0: 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0: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2: 开明开放的热土，创新创造的福地，高质量发展样板，现代化美丽新区，国家级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与您风华与共，不负遇见。
0: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
3: 水润万家，
0: 情系你我，
3: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4: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2: 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0: 关注警务信息，解读热点问题，直击破案现场，讲述警察的故事。
1: 正当忠诚卫士，争创一流警队。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警察的故事，我是林芳。警察的故事是由徐州市公安局和徐州广播电台联合打造的讲述类栏目，每周日早上8点到8点30分为您播出。好，介绍一下我的搭档，来自徐州市公安局的民警祥子。
5: 大家好，我是祥子，欢迎收听警察的故事，希望我们的节目能伴随大家度过愉快的周末。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警务新闻，然后的直击现场为您讲述徐州公安守护绿荫平安，最后的人物故事栏目我们一起认识云龙公安分局奥体中心派出所一级警长王宇宙。好，首先让我们走进警务新闻，一起了解徐州公安近期的重要活动。
0: 关注警务信息，解读热点问题，直击破案现场，讲述警察的故事。
5: 5月9号下午，市公安局开展开门搞教育座谈活动，征求群众和基层意见建议，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见效。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杨健出席活动。期间，杨健实地走访经开区孟家沟仁和花园小区，听取东环派出所打造平安幸福和谐智慧样板小区做法，与小区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在随后

0: 的座谈会上，经开区分局六名民警代表围绕市局党委班子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对市局党委深入查摆问题、推进整改整治提出了意见建议。杨健指出，坚持开门搞教育，充分调动群众参与学习教育的积极性，是党内集中教育的成功经验，是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有效途径。要俯下身子倾听群众诉求，要下沉一线了解基层呼声，要建章立制实现常态长效。市局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黄玉柱出席活动并主持了座谈会。经开区分局、市局办公室、经侦、治安、食药还侦、法制、都审支队主要负责人、市局政绩官学习教育专办人员参加活动。
1: 为深入传承和弘扬五四精神，持续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激励全体青年民警筑牢信念根基，锤炼务实作风，近日市公安局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青春护航平安新征程、五四青年民警座谈会。市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李海波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晴主持会议。会议宣读了2025年度江苏省共青团表彰决定，六名优秀青年民警代表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青春护航平安新征程主题，结合自身成长经历和岗位实际，交流了工作经验及心得感悟。李海波代表市局党委向全市公安青年民辅警致以节日问候，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及青年表示热烈祝贺，充分肯定了他们为徐州公安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并对广大公安青年民辅警提出殷切期望和明确要求。
2: 关注警务信息，解读热点问题，直击破案现场，讲述警察的故事。
0: 关注警务信息，讲述警察故事。5月9号，夜幕下的徐州奥体中心灯火璀璨，绿茵场上，徐州队与宿迁队的楚汉德比战至酣畅，3.1万名球迷的呐喊汇成澎湃声浪，席卷了鹏城夜空。而在这一片激情与澎湃的最后，有一处处藏蓝色的身影驻守球场，面向人海，正如那句承诺：“你只管热爱，我负责平安。”徐州警方全员出动，全时驻守，用硬核担当为这座城托起了最踏实的主场优势，让安全看得见，让守护触手及。
1: 为确保赛事全流程丝滑顺畅，早在开赛前数小时，徐州警方各安保作战单元就已集结完毕。为了直面晚高峰与大客流的双重考验，徐州警方提前发布出行攻略，精细到每一个路口、每一处停车点，奥体周边开启流量潮汐式调控，执勤交警提前上岗，精准分流，引导球迷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用铁骑快返换道路畅通。
0: 安检通道看台内外，执勤民警严格执行入场安检，场外巡特警警力梯次出动，实时巡查，强化应急响应。从晨曦微露到暮色四合，用最严密的防线守护最澎湃的激情，这永远是徐州警方不变的座右铭。
1: 哨声一响，万人瞩目，而他们的目光始终在人海。当全场数万双眼睛追着那颗飞旋的足球，场内的执勤民警却始终背对赛场。通道口、下沉层，执勤民辅警组成严密的人墙网格，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区域的安全，目光如炬，不放过任何一处潜在隐患，时刻守护着看台上每一张热情洋溢的笑脸。每一次呐喊，我们都在用心聆听，每一个平安的瞬间都有我们无声的坚守，这是他们献给这座城市的最硬核反向应援。
0: 赛场的激情透过了巨大屏幕传递到了鹏城的烟火街巷里，在各大商圈广场、火爆的夜市摊点，徐州警方同步启动第二现场值守模式，闪烁的警灯映衬着霓虹，

0: 荡然身影穿梭于来往人潮，民警辅警驻守在第二现场大屏前，疏导秩序，驻守执勤，同时将安全宣传嵌入烟火气中。
1: 更有风靡全城的苏超限定版警察小熊空降奥体，成为球迷争相打卡的平安信物，在欢声笑语中拉近了警民距离。来徐州看球，不仅有热辣的烧烤和狂热的主场，更有随处可及的安全感。足球传递的不仅是竞技，更是城市的温暖。在这场激情赛事中，一抹抹流动的藏蓝极具温情。
0: 执勤期间，民警们化身为百事通和守护神，指路答疑，帮助走失儿童找回父母，捡拾归还数张身份证。场场的举手之劳，换来一句句发自肺腑的感谢徐州警察。文明执勤，真诚服务，让球迷游客纷纷感受到了徐州这座城市的包容与底气。楚汉之约不仅是一场豪情对决，更因这身藏蓝而让你宾至如归。
1: 中场哨响，比分定格，人潮渐渐退去，喧嚣归于平静，唯有那一盏盏亮至深夜的警灯成为这座城市最踏实的注脚。也许没有观众知道他们的名字，但在数万球迷的记忆里，那么随时在线的警察蓝就是这抹夜色下最璀璨的灯火。徐州警方始终以奔跑的姿态护航城市高光时刻，让平安布满每一寸彭城大地。
2: 关注警务信息，解读热点问题，直击破案现场，讲述警察的故事。
0: 关注警务信息，讲述警察故事。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徐州市公安局和徐州广播电台联合打造的讲述类节目《警察的故事》，我是民警祥子。心有猛虎，细嗅蔷薇，既有冲锋在前、履职尽责的刚毅担当，又有细致入微、心系群众的温柔本心，这正是他扎根一线、履职尽责的生动缩影。作为负责辖区场所检查的民警，他始终将责任扛在肩头，把群众放在心上，以严谨细致的态度筑牢行业场所安全防线。在大型安保一线冲锋在前，更用温暖情谊服务辖区百姓。他以藏蓝为甲，以初心为舵，在平凡的警务岗位上脚踏实地，默默耕耘，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守护着辖区的烟火安宁，书写着基层民警的忠诚与担当。他就是徐州云龙公安分局奥体中心派出所一级警长王宇宙。
1: 行业场所管理是基层治安工作的重要基石，涵盖餐饮娱乐、宾馆民宿、沿街商铺等诸多领域，事关社会治安稳定与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宇宙始终聚焦主责主业，将场所安全检查作为日常工作的核心任务，以全覆盖、无死角、零容忍的标准，深耕细作，严抓严管，当好辖区行业场所的治安管家。日常巡查工作中，王宇宙始终坚持脚步丈量辖区，对辖区内各类经营场所开展常态化、制度化检查。消防安全是场所安全的重中之重，每到一处，他都会第一时间对消防设施进行全面查验，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当场下达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时限与要求，全程跟踪督办，直至隐患彻底清零。针对宾馆、民宿等重点场所，他细致检查门窗防护设施是否牢固，是否违规安装暗锁、暗道等存在治安隐患的装置，严防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滋生蔓延。随着智慧警务的普及，他还重点核查场所治安管理小程序的使用情况，督促场所负责人如实录入入住信息、经营数据，确保小程序实时更新、规范使用，以数字化手段提升场所管控效能。面对部分场所负责人对检查工作不理解、不配合的情况，王宇宙总是耐心讲解法律法规与安全管理要求， 以案释法，以理服人，让场所经营者真正认识到安全管理的重要性，主动配合整改落实。
0: 大型赛事、演出活动，安保工作任务重，责任大，标准高，是对于民警体能、意志与应急处置能力的双重考验。在苏超演唱会等大型安保任务中，王宇宙始终冲锋在前，身先士卒，以事必躬亲的态度，严谨务实的作风，坚守执勤一线，全力守护活动现场秩序，成为大型安保战场上的执勤先锋。活动期间，现场人流密集，人员复杂，安保工作容不得半点懈怠。执勤过程中，他始终保持警容严整，精神饱满，不间断开展巡逻防控，疏导现场人流车流，引导观众有序入场，文明观赛，及时劝阻不文明行为，严防拥挤踩踏、寻衅滋事等案件的发生。面对现场群众的各类求助，王宇宙也始终热情耐心，倾力相助，用实际行动温暖民心。赛事与演出期间，常有观众与家人走散，遗失随身物品，突发身体不适等情况发生，无论大事小情，他都第一时间上前处置，协调现场工作人员调取监控视频，帮助联系家属。有观众不慎遗失手机、钱包等贵重物品，他耐心询问细节，逐一排查周边区域，帮助群众寻回财物。有老人儿童在人群中与家人失散，他全程悉心看护，通过广播、微信群等方式协助寻找家属。
1: 群众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王宇宙始终牢记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初心使命，把群众的疾难愁盼放在心上，将每一件小事都当成自己的大事来办，用真心贴近群众，用温情服务群众，与辖区百姓打成一片，成为大家心中值得信赖的贴心家人。在日常工作中，群众求助警情繁杂琐碎，却渐渐关乎群众切身利益。面对群众的报警与求助，王宇宙始终态度谦和，认真对待，从不推诿，从不敷衍。辖区群众电动车被盗是常见的民生小案，虽涉案价值不大，却直接影响群众的日常生活。每当接到此类报警，王宇宙都高度重视，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调取周边监控视频，走访附近居民群众，细致梳理案件线索，全力追踪被盗车辆踪迹。凭借着认真负责的态度与扎实的工作能力，他多次成功找回被盗电动车，及时返还给失主，为群众挽回损失。每当失主拿到失而复得的电动车，连连表示感谢时，王宇宙总是笑着说，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只要群众平安顺心，我们的辛苦就值得。
0: 矛盾纠纷化解是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重要纽带，王宇宙深谙此理，在处置矛盾纠纷时，始终坚持公平公正，耐心疏导，认真倾听双方诉求，找准矛盾症结所在，以情理结合、法理相融的方式耐心开展调解工作。他放下民警身份，以朋友邻里的视角与双方沟通交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引导双方换位思考，互谅互让，成功化解一起又一起矛盾纠纷，将隐患排除在了萌芽状态。经过他调解的纠纷无一激化，无一反复，真正做到了案结事了，群众满意。工作之余，王宇宙也常常深入社区街巷，与辖区群众拉家常、聊心事，倾听群众的心声与诉求，了解群众对公安工作的意见建议。他主动向群众普及防盗、防骗、防火等安全知识，提升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我防护能力。无论是日常巡查中的偶遇，还是社区里的闲谈，他总是面带微笑，亲切友善，用接地气的沟通方式拉近与群众的距离，让警民关系更加和谐融洽。在群众眼中，王宇宙不是高高在上的民警，而是贴心靠谱的家人，值得信赖的朋友。
1: 从行业场所的细致排查，到大型安保的冲锋在前，再到服务群众的温情守护，王宇宙在平凡的基层岗位上，用坚守诠释忠诚，用担当践行使命，用温情 温暖民心。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日复一日的点滴工作中，彰显着基层民警的责任与情怀。他心有宇宙般的为民情怀，心守方寸间的平安职责，以藏蓝初心守护万家灯火，以实干笃行护航辖区安宁。

0: 关注警务信息，讲述警察的故事。听众朋友，又到了今天警察的故事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我是主持人林芳。
1: 我是民警祥子，再次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警察故事。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

0: 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1: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2: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是成排公司，请您共同爱护城市排水设施，让地下排水管网血脉相通。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0: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2: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0: 金盛未来新七里 TU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摇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2: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0: 2026年5月16日至22日是第12届全民营养周。本届活动的传播主题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徐州疾控提醒您，餐桌有营养，家庭更健康。
2: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2: 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0: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

0: 旅，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1: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
0: 点亮健康，普惠民生。徐州市疾控中心提醒您，科学补碘防缺乏，食用碘盐保健康。
1: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2: 喧嚣尘世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3: 各位好，欢迎来到李潘会客厅。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著名的作家张康康，欢迎您，康康老师。
4: 大家好。
3: 张康康作为中国当代文坛的杰出作家，其创作成果丰硕，发表的小说散文等累计超过800万字，代表作包括隐形伴侣、视同丹珠、情爱画廊、作女等。他的作品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优秀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等众多奖项，并曾三次蝉联中国女性文学奖。在创作中，张康康始终将目光聚焦于普通人的命运，以敏锐的洞察力对人性进行深入的剖析与思考，常常以细腻的表达触动读者的心灵。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您这一生的创作的一个积累和呈现，十卷本的张康康文集。看到这文集的出版，您什么心情？
4: 这应该是我一大半生的创作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成果嘛，从我的大部分作品中精选出来的，那我当然会感到很欣慰很欣喜。
3: 读这套文集的序，我觉得很有启发。在序中，您称自己是一个追光者，您这样写：从我少年时阅读文学作品开始，心里总有晶莹的光斑在跳跃，为了寻光，我用文字把雾霾拨散，为了荧光，我用语言把黑暗撕开。我梦想变成一只萤火虫，让我书中的每一个字能在暗夜里发光，孤光自照。想问您，这个光是指什么？
4: 我想这个光肯定是一种精神的能量，是心灵上的光。就你是一个有光的人，那么它实际上我觉得就是意味着你对生活、对人生、对世界，你是抱着一种期待的啊这样的态度，你有一种能量能够通过文字去传递给读者的，这就是写作的意义。因为我们写作不会仅仅是为了自己而写作，但是它肯定是从自我出发的，这没有问题。但是在写，当你写成作品要给读者读的时候，你发行的时候、出版的时候，那么它可能就会成为一只萤火虫。你即使是一个小小的萤火虫，在黑暗当中你看到它的时候，实际上它是很亮的。
3: 所以您影响最大的也是很早期的创作《北极光》。
4: 嗯，
3: 这套书里面它是第一本长篇小说吗？
4: 嗯，它是
3: 中篇，
4: 这是中篇小说集。
3: 中篇小说集。
4: 嗯，
3: 1981年张康康写作的中篇小说《北极光》发表。这部小说通过讲述女知识青年陆琴琴和三个男子之间的感情纠葛，反映了当时青年的境遇和内心矛盾，也展现了那个时代女性意识的苏醒，在当时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共鸣。当时写《北极光》的时候您多大？
4: 写《北极光》的时候我刚好

0: 30岁。
1: 30岁，那个时候您还能记得是一种什么样的内心的这种追问，或是什么样的缘由，让您要写下这样的一个故事？
0: 因为你想80年代初啊，恰好是中国的这个历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每个人都在关注着我们这个时代将会怎么样，那我们以后会将这个社会将会怎么样进步，而且进步都不断的在到来，它每一个到来都给你很多的惊喜，那我们就对未来会存下又会有些向往，同时又会有疑问，这就是北极光产生的原因，就是说我们要想到底希望存不存在，它是不是能实现，人生是不是应该有希望的，我们对人生应该抱有怎样的期待，这个就是在当时的我们那个年龄段，是比我们更年轻的这个年龄段的人，他们所比较想的比较多的，就北极光所表达的它是什么呢，希望它是存在的，就像北极光一样，它不出现或者说你没有看到它，它也是存在的，只是说你这一生不一定有缘见到它，但是它会成为永远成为我们心里的一种生活的一种动力，或者一种能量的源头，它会推动我们去向往生活。所以为什么他这个书哈，就是我不一定认为这个作品写得很好，但是它确实影响了差不多从那个时候十几岁到我30岁30多岁的人，这么一代人，到现在我们还有人去谈论它。
1: 上一次我还听到这北大的这个文学研究者啊，教授陈晓明先生，他说到对您这部小说的这种痴迷啊，那个年轻的时候对他们的影响，那么这其实是和当时那一代年轻人他们的跟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是正好契合了他们的所思所想，非常具有当代性，就是当下性，那么您和后面的这个作品的创作同样是贯穿了这样的一种写作的宗旨，就是特别富有当下性，现实性，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
0: 我的这个50年出生的人刚好就在这么一个中国历史变革的一个当口上，我们是跟整个时代几乎是同步的，所以那个时候我想作为我这样一个习惯的想一些问题的人，那么他就肯定会表达自己的不断思考的结果，这个结果当然是他是要通过文学作品，通过人物，通过故事来表达，那么如果你不是一个非常非常个人化的写作，你一定会真实的诚实的去面对你生活的时代的，并且你把它记录，不一定记录特别真实的过程，而是记录我们的对他的感受。
1: 您看《情爱画廊》还记得就是96年的时候，对吧，咱们聊过的《情爱画廊》出版的时候，其实也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0: 对，
1: 《情爱画廊》是张抗抗的长篇小说经典之作，它描绘了在新时代大环境下，女主人公毅然为追寻真正的爱情，不惜舍弃优渥的家庭以及心爱的女儿，在两个城市两个家庭之间艰难挣扎的故事。在她身上，传统意义上的母性与女性的自我展开了激烈碰撞。您当时像写这样的这个作品的时候，对她的思考和您现在过了30年，再回头去看，有没有什么变化？
0: 变化肯定是有的，但是至少她在当时来讲，我们那个时代的背景啊，就是在90年代中期，它是一个市场经济开始激烈的开始推进的一个时期，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的文学创作就有很多的变化，而且它是可能是一种甚至是这种幅度非常大的，就是有很多人开始转向个人情感的描写，因为过去这是个禁区。
1: 是的，
0: 禁区，而且呢谈个人情感它一定会回避某些其实是很本质的，就人性本质的那些问题的。那么当我看到了以后，那我会觉得哎呀，我也有自己的想法呀，我可能想法就跟有些作家可能想法不一样啊，所以情爱画廊是带有非常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我要告诉你们爱情是美好的，我要告诉你们爱情感有很多种方式，那么这种自由选择是应该得到尊重的等等吧，包括母女之间的关系啊，女人是不是天生就应该为儿女所牺牲的呢，这都是提出问题，也就是我在想的，我觉得那个时代我们是面临这些问题的。
1: 所以您看您的作品哈，它其实不管哪一部作品，其实它都带有某种

0: 另一种意义上的，就我理解的先锋性，就是在那个时候出现，他所思考的问题，所表达的观念，往往是有点比当时的人们的认知有点往前的。
1: 对，
0: 所以他会引起争议。
1: 对，
0: 所以他会引起人们的关注。
1: 对，
0: 那么写作是需要勇气吗？我想问这一点。
1: 写作是一定要勇气的，这个勇气建立在你的自信心，建立在你对社会的认知上，建立在你对人性的认知上。那么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些起码的自我的认识和把握的话，你就有这种勇气把它表达出来，而且你一定不会走在就你是一定不要去写作好的写作者他不会是跟着人走的，他应该走在你前。
2: 四千年前，瑶峰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修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3: 顺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3: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2: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3: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2: 梦想从邳州起航，事业在邳州绽放，以城建城，宜居宜业，助己惠民，邳州住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按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4: 哎，张老师，
5: 哎，
4: 问您个事儿啊。
5: 您说，
4: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5: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4: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5: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4: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5: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4: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5: 那你说说看。
4: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5: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4: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5: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4: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5: 我怎么没发现呢？
4: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5: 没错，
4: 要是找不着地儿了，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5: 哎，还是守规矩好。
4: 对了，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5: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4: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5: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3: 喧嚣尘世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0: 各位好，欢迎来到李潘会客厅。今天呢，我们再接着来聊康康老师啊、那最开始是怎么就开始了写下第一篇？
1: 我们家当时在当知青的时候，那也没什么事情做咯，然后我本来就喜欢文学的嘛，我去北丹荒多一半原因也是因为诗和远方的交换，是吧？总觉得生活在别处很向往。那么我一再强调，我去北丹荒不是被迫的，我是自愿去的，
0: 完全是自愿的。
1: 对对对，
0: 在北丹荒当了8年知青。
1: 对，半年之间当然我变动过很多工作，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希望能写作，希望将来我能够是不是能够记录和描述我的生活呢？
0: 那一写就是半个世纪。
1: 对，
0: 所以看您的这些作品啊，一个一个阶段的看过来，几乎您的代表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您在写每一部作品的时候，您既不重复自己的过去，也不重复别人，然后努力的在创新。比方说像隐形伴侣就是一个很突出的代表，因为他在写作的技巧方面相当于是自我创新，自我去突破。在长篇小说《隐形伴侣》里，作者张抗抗运用女性独有的细腻笔触，讲述了20世纪一对知青在北大荒恋爱、结婚又离婚的故事。但这部作品并未仅仅局限于情爱感受的描绘，而是进一步深入挖掘了主人公内心深处的矛盾冲突，体现了作者对于人性的思考深度和不懈探索。
1: 因为这本书确实很不同，就他对人性发出了一些质问。隐形伴侣的这个故事呢，其实蛮简单的，他就讲一个南方知青到了北大荒，那么然后呢，有一个男生和女生他们相爱了。当然都是抱着对方都会很理想化的态度啊，然后他们在一起以后呢，经过那种非常严酷的各种生活的这种磨练，也不是很长时间，又是那种很特殊的个年代，那么这个女生呢，她就后来就对这个男生呢，她就有了一些疑问，因为她觉得他是很多的行为是不符合她的道德标准的，所以这样的这个女孩子就很失望，因为这不符合她原来接受那些理想，所以她就最后下决心离开这个男孩子了，是离开那个男生了。但是你想，他离开了他，但是他不能离开那个时代，也不能离开他当时的社会现实的存在。那么最后他发现，原来他离开了那个丑恶，但他事实上他自己也是丑恶的，他就是这个时代的组成的一部分。那么这样的最后，他就对自己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种反思。我觉得这个作品这是他的真正的力量所在。也就是说，我们就开始从这部作品中开始反思人性了，开始认识自我了。
0: 所以你有大量的心理描写在这部作品里面。
1: 除了弗洛伊德，还有和他相关的几个比较重要的西方学者，我就认识到了人的潜意识在人的意识和行为当中它有多么重要。所以呢，这个隐形伴侣啊，他意在借用这个故事以后，实际上来发掘认识我们自己，就是一个认识自我的过程。为什么叫隐形伴侣？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看不见的另一个自我。
0: 如果读过您的小说的话，还会有一个很强烈的印象，就是您的作品里面有很鲜明的性别意识，你有女性的视角，也有 女性

0: 主义的这种色彩和观念在里面啊。所以我挺想知道的，您在写作的时候您会有这样的意识，要带着这种性别意识来创作作品吗？
1: 它是逐渐逐渐完成的，它不是一下子。你是那里到千爱画廊都是一个女性意识的觉醒的一部分。比如说在这个隐形伴侣里面，她就会写到潇潇这个女性，这个女孩子，她和她那个男生之间的感情关系和他们的冲突，基本上是在人的层面上，她不是在性别的差异上。在那个年代的这个时候，我们的认识基本上就在这个层面，我们的这种不自觉，它是带有一种不断的催生你的自觉的这种过程的，这个过程很有意思。那么到了写作女的时候，我就比较自觉了。
0: 2002年，张抗抗的长篇小说《作女》问世。这部作品聚焦于21世纪初生活在北京的一群女性，她们对传统的生活方式心怀不满，不愿接受社会对女性既定角色的期待，而是执着地追寻自我价值的实现，渴望精神的自由以及独立的人格，引发了人们对现代女性生存状态、价值追求等多方面的深入思考。那个时候《作女》这本书出来也是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1: 对，我写《作女》是2002年了，应该算是21世纪的作品，
0: 新世纪了。
1: 对，新世纪，我们也就是说我们走过了秦爱画廊那个还坚守着理想主义的这么一个阶段。
0: 对，
1: 它进入到21世纪的时候，你会更清醒地去面对现实。好，那么时候我们发现呢，你身边的女性她都已经成长了，进入21世纪，我们的中国女性有了自觉和不自觉的这种独立的意识，哎，所以做你的这个，首先我想，哎，因为他是这个，我是杭州人，他里面用使用这个词的，做、哦、
0: 杭州也是用这个词，
1: 就是因为来自于杭州，他首先来自杭州，
0: 首先从杭州过来的，
1: 对，这个做是很形象的嘛，你就是折腾嘛，这个折腾不一定，你不能用价的什么道德观念去评价它，它也不意味着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但它告诉你一种女性精神，就是你要不断的改变自己。改变自己其中的有一个情况，可能就是你要不断的要放弃，可能要开始，然后你要你有一种战胜自己的勇气，你要面对自己，所以这个桌子里面包含了很多很多的意思，所以这个引起确实引起很多关注。那我讲，哎，这个就是切中了时代的一个脉搏。
0: 您看，您就这么一路写过来，然后10卷本的只是挑出来的作品而已，那么厚的这个300万字啊，那所以到今天，文学对您意味着什么？
1: 哎，这个问题也是很有意思了。文学对我意味着什么？我想它已经只能说是它是意味着一种精神的一种寄托了。它是一个，它也写作也是我的一个隐形伴侣，你会时刻感到它是存在的。你觉得如果你不写作，你会觉得很空落吗？但不是说我随时随地我每天都要写作的啊。但是你是生活在一种你要必须要写作更多的好作品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下，你对自己是有要求的，你遇到一个问题你要有反应，是吧？你反应你会去思考，哎，你需要阅读来就要进行补充来发现，那么你在这种状态的话，你就觉得人很充实，好像写作这样对我已经真的已经跟这种名利什么都已经没有太大关系了，它就是一种精神的这么一种寄托，
0: 这样的精神寄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了。其实您知道吗？您的很多粉丝，知道您出这样的文集之后都很兴奋，他们似乎从中又看到了自己的年轻时候的影子。
2: 啊，像张抗抗这样的一个作家，他其实一直是一个追光者、普光者，他心中有光，啊，这种光他要去点亮别人，而且他是有这种能量的。
3: 张抗抗不仅是一个在读者群中具有广泛影响的重要的作家，他对于后辈的作家，尤其是女性作家，他也是个先驱者，也是一个启蒙者。
4: 他对人道主义的呼唤，对自由，对爱情的书写，在读者那里，特别是在青年读者那里，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5: 他的理性，他的丰沛，而且他严格要求自己的那种作家的那种情怀啊，都非常令人感动。
0: 我们还是期待着有机会读到您的新作。
1: 嗯，
0: 好，感谢您的分享。
1: 好，谢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5: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4243 4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呢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啊，这之前的几天呢，很多的地区呢都出现了断货的情况啊，李老师呢也是上了股火，这几天呢连鼻子带嗓子都不舒服，估计细心的听众呢应该也都听出来了啊。但是这又能怎么样呢？要知道人生就是这样啊，我们遇到的所有的难题困难都不会因为我们着急上火呀或者生病之后啊得到任何怜悯啊。你就像这次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断货这个事儿一样，即便说是厂家陆续的到货了，但数量也不多啊。根据城市的大小呢，才给咱们配送是200-500件的货，小城市呢可能就配200件，中等城市呢300件，大城市呢就是500件。这对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而言的话，可以说就是杯水车薪呢。所以我这个神经啊也跟着就紧绷起来了，尤其是今天早上呢刚一醒的时候，我这嗓子和这个鼻腔啊就像冒火一样啊，这一下子呀就把我爱人呢给弄生气了啊，也是心疼我才生气的啊，就对我说，说我说老李啊，你对患者这可心软了，这个你觉得可怜，那个你觉得不容易，但是唯独对自己这个心太狠啊，你就不能休息一下吗？这嗓子这样呢。其实我们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啊，他非常了解我的这个脾气秉性，就是明知道说了也是白说，但还是把心里话带着抱怨的这个语气也给我讲出来了。我也是笑了笑啊，就跟他说啊，我说老伴儿啊，我没事儿，多喝点水就好了。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亲眼目睹了罹患慢性病的患者所承受的身体的痛，心里的苦，还有就是经济上的重担，真的是太难了啊！就因为没钱治疗啊，又不想忍受折磨，有多少人都走了极端了。所以说我真的是放不下大家，我的余生只有一个念想，就是能多救一个咱就多救一个。那么李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也是唯一的一个呀经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的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针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咱们这种疗法可以说是无一失手，而且呢，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比你吃普通中药80天的效果都好，因为它是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什么呢？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说的话，它价格良心呢。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出口国外，那一片就是8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但是国内的患者，咱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这也是我最欣慰的地方。我曾经说过，李老师这一生最荣耀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或者说给了我什么头衔，我不在乎这些，我最骄傲的就是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我就是要让广大的患者朋友花小钱治大病。但是我还要强调什么呢？咱们有病啊，真得趁轻治。你说大病重病哪个不是从小病开始的？如果错过了治疗的时机，就算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他能给咱们把这顽疾治好了，能够益寿延年，但是也未必说救得了你啊。说到这儿啊，我到现在心里都还有点不舒服呢。怎么回事呢？昨天呢， 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反映一个情况，河北石家庄一个老同志，他姓李，打进电话呢就找这个李老师。这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呢，都是提前预约的，咱们指导老师呢就跟他说了，说你得排几天。可是这老先生的情况呢比较特殊，就反复的跟我们指导老师讲，说我求求你了，给我们接一下吧，你告诉李老师我特别着急，要是接不通李老师的电话我也就活不了了。那我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啊，也是马上的第一时间就把电话接过来了。电话接通之后呢，老大哥非常激动，说李老师啊，我听你节目已经听了三天了，我感觉只有你呀才能救得了我了，我求求你帮帮我吧。我说您别着急啊，先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啊，我先看一看。他跟我说了，他58岁那年

上了前列腺增生，一开始没在意，认为自己年纪大了，可能就是得这个病很正常，所以就买了点什么前列康之类的一些药啊顶一顶。后来呢，尿不出来尿了，尿尿特别费劲，到卫生间得等半天，要是着点急上点火，那就得到医院去倒尿，还得输液。但是当时好转过后吧，它还会复发，就这么反反复复，来来回回这么折腾。从64岁那年开始啊，就尿血了，没办法，花了2万块钱做了个前列腺的这个电切，本以为这回啊应该没事了，都手术了嘛，就肯定没事了嘛。但是2年过后又查出来前列腺癌，已经是中晚期了。那为了保命呢，他听从医生的建议，切除了睾丸，然后又做的化疗。话说到这儿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理解了，说的前列腺癌它为什么要切除睾丸呢？大家也许不知道啊，你看那个皇宫里的太监，他到岁数大了之后，他不会得前列腺增生，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睾丸，包括有一些欧美的这些阉人，他们也没有前列腺疾病，其实这个前列腺呢，它是受这个雄性激素荷尔蒙的制约的。如果说没有睾丸了，就会抑制前列腺瘤体的增长，但这个手术啊，很多人都不愿意接受，而且做了这类手术的患者，每天都需要口服抗雄性药物迪卡鲁胺片150毫克，我也问这个老哥了，他也吃了，但即便这样呢，去年还是再次复发了，现在整个人虚弱的不得了，这一听他说话，能够感觉出来呀，特别的乏力。关键是什么呢？心理压力大，他感觉自己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好像活不了多长时间了。那咱们说，谁不恐惧死亡啊？在疾病和死亡面前，每一个人都是弱者。新医已经没有办法了，做手术能摘的器官都摘的差不多，拆干净了。那中药喝了也没有效果，这回他听到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了，听到我说呢是发酵中药，药性大，药力猛，他就把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了。但李老师听了他这个事儿之后啊，除了无奈的感叹，我真的是无能为力。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我能治的，我会规劝患者。甚至说着急的时候，我恨不得马上让患者把药给用上，帮大家伙摆脱病痛，改变命运。但是我不能治的，我得实事求是地告诉人家。对患者来讲，也许觉得我实话说的有点残忍，但是我不能违背了自个儿的良心，我去糊弄大家伙，尤其是病人。咱说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从素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物、西仙草、杜仲以及很多的珍贵的药材、天然活性的草药当中，我们利用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我们进行发酵，借助 3D 打印仿生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也就是发酵罐。我们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些仿生的系统当中，与这些疾病呢共生发酵，让这些药物与疾病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升级进化，哪一种物质对疾病效果最好，疗效最快，我们把它抽离出来，最终我们抽离出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染，同时呢再给予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对于各种老慢病、一体多病，才能体现出卓越近乎神奇的效果。但是在对待恶性病方面，虽然它体现了确切的预防作用，也确实有一些恶性病的患者在手术过后，通过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巩固了疗效了，延长了生命。但这并不代表它就能够治好恶性病，这一点身为一名医者，我必须要实事求是。而老先生是恶性病复发，病情非常的严重，
那我也必须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如果我给他希望，最后再让他失望，我觉得那才是最残忍的，更是对医生这两个字的亵渎。老哥听我说完这个话之后啊，情绪呢也是非常的低落。但是冷静了一两分钟以后啊，他又跟我说，李老师啊，其实我自己也知道这个病啊是怎么回事，我就想着搏一搏。我化疗期间恶心呕吐，身上乏力的不行，头发都掉没了，我估计这脾胃啊肝肾呢、啊、已经不行了。我之所以动心给你打电话呀，就是奔着这个药啊能够通脾胃，能够通肝肾啊，我想都已经这样了，哪怕能够让我少遭点罪也是好的啊。再加上就是为了你们这个延寿这两个字啊，我就想着多活一天算一天嘛，所以他坚持要用。其实按说呀，患者本人都想通了，也看得这么通透，那作为一名医者自然是没有拒绝的理由了。我们尽量减少患者的痛苦，尽力的去延长患者的性命，这也是一名医者的责任。那我会亲自的关注他的治疗情况。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也想提醒我们所有的男性朋友，那前列腺呢是你们特有的腺体，女人不长啊，她个头不大，正常男人的这个前列腺呢也就粒子那么大，但是它的影响面是非常大的，可以说呢它就是我们男人身上的林黛玉，特别的矫情啊，它容易产生炎症，岁数大了之后更容易患上增生，并且呢它也容易产生恶变。近年来呢，咱们中国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呢呈现直线上升的趋势，而据我所知啊，绝大多数男性朋友对于前列腺疾病呢就非常的漠视，不当回事儿，总觉得什么呢，岁数大了多少啊会有点这方面的问题，进而放任不治疗，或者说只用一些常规的小药来顶一顶。结果是什么呢，炎症过度到增生，增生过度到恶性病，还有的过度到肾衰竭，那都是会威胁我们生命的。所以我提醒大家伙一定要尽早的治疗，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但是前列腺疾病啊发病率高，确实不好治，所以才引发了前列腺疾病的迁延不愈甚至是恶变啊。那它为什么这么难治呢？前列腺的听众朋友们，这是西医的说法啊，我们中医认为它属于肾的范畴，它位于哪儿呢？生殖器的中央被尿道、膀胱和精囊包绕着，所以说这个前列腺呢，一旦有问题了，最先遭殃的就是邻居，啊，尿道、膀胱跟着遭殃，它是不是就会引发排尿的异常呢？而这个前列腺外边它有一个坚硬的直指包膜，这个包膜就像盾牌一样，平时在保护着前列腺。啊、哦，但它是一把双刃剑，一旦我们要是出现了前列腺的疾病了，这个包膜也为治疗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因为啥呢？一般的药物它很难进入这个屏障，我们讲药到病除，药到病除，你药不到病它就无法驱除。所以说像普通的中药前列康啊、前列止啊，就这类的药物效果微乎其微，因为它进不去。很多人说，老师我用抗生素我输液的有点作用啊，那这个抗生素是不是就进入到前列腺里头了？没有。那它怎么管用的呢？它给我们的尿道膀胱消炎了，所以说让你暂时的得到点安宁，但是只要是这个抗生素一停，马上的死灰复燃。所以说这个病难治在这儿呢啊，要求治疗前列腺的药物一定得药劲大、药力猛、穿透性得强。还有一点，咱得知道这个病的病根在哪儿。我们刚才说的，中医认为前列腺属于肾的范畴，那这个肾是干什么的？藏精的是吧，生髓的，帮助咱们过滤血液的。年纪大的我们肾精就会越发的亏虚，你这个精气血运行就越发的不畅，它就容易引发什么毒素的积累啊，继而堆积在我们的前列腺内部，促使前列腺肥大，压迫尿道膀胱，出现尿等待、尿梗阻、尿不尽、尿滴滴、尿无力、尿流非常的细弱等等一系列的笼闭之症。而且由于咱们肾精不足，你的生髓能力也会降低，
另

0: 外肾主骨生髓，而肾精亏虚之后也直接会引发骨髓造血的能力下降，所以肾虚的人脸色都灰暗无光啊。再有，骨髓是什么？人体的免疫器官，所以我们这个机体免疫也会下降。那前列腺疾病的患者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什么都怕，怕着凉，怕辛辣，怕上火，怕冷，怕热，怕急。你说你光吃消炎药，你光吃前列康有用吗？它病根在哪儿？在我们的肾上，对不对？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可以说就是前列腺疾病的克星，不用手术，不用打针，它就能够让我们的腺体缩小，远离恶性病因。因为什么？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凭借现代发酵工艺，从多种的天然野生药材成分当中提取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哎，所以讲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是分子量小，穿透力它就强，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100%的就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凭借这种强大的药力，我们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首先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没说过吗？你吃再好的药，你消化吸收不好，你也吸收不了，你就白吃了。为什么用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说法呢？没这么一说。因为什么？我们一通脾胃了，所有的药物都能吸收。只要我说能治的病，我让你用了，我就能保障在几天之内见到效果啊！原因就在这儿，通脾胃。然后呢，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这个时候咱们排尿啊就痛快了，而且通的你各大脏腑的营养啊都供应充足了。不光是前列腺，比如说心脑血管啊，哎，咱是不是就不用担心了？你手脚麻木的是不是就不用害怕了？糖尿病并发症的是不是咱们就不遭罪了？你身上甭管是哪儿疼的，或者说是不灵活的，你用不上劲儿的，这些问题是不是都是血脉淤堵之后造成的？那我二通血脉是不是都给大家去解决了？哎，这是治疗慢性病的重中之重。血脉一旦畅通之后，药物精华和我们摄入的营养源源不断的给你补充上去，哎，就能够让咱们这个机体四通八达，一荣俱荣。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摄入的毒素及时的被我们肝肾清除了，血液垃圾及时的被我们肝肾过滤了，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了？所以说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八种病，老师讲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的病，原因就在这儿。那么前列腺属于肾的范畴，肝肾功能给你强化以后，你这个病自然就好了。啊，咱这么说吧，除了先天性的疾病，还有就是已经发展到恶性病的这个癌症，那个癌症的，这样的话我们治不了。除了这两样的情况，咱们尽管放心，你用上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我们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好一个。而且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绝对让大家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只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药源一直比较紧张，但是这一次不管多少，咱毕竟是到货了啊。虽然呢限购啊，并且到货的药呢维持不了多久，但这个问题老师呢会再去跟厂家进行沟通啊。你们呢自个儿要抓紧时间去治疗，我真的不希望看到啊这李老先生这样的悲剧出现。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够理解老师的这份心情，就是说一个医者最大的痛苦莫过于面对前来求救的患者时他束手无策，这是患者的不幸，也是医者的悲哀。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重视起来自己的身体，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不然呢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知道。既然我们都知道我们吃那些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就乱七八糟的西药吃了不少，钱也花了不少，但是不当事儿，还给我们身体带来了很多的毒副作用，我为什么不能够给自己换换方法？国家没好药咱讲不了，是不是？那有好药了为啥不给自己一个机会？而且老师说过，1块钱我也不让你错花。如果你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说老师 我就是那千分之一，我就感觉这个效果不太理想。你放心，你把药拿回来，我们售后服务绝对有保障，我会让你感觉到你退药比买药还容易。在延寿方缺货的时候，你看买药多困难，但是你要退药的时候，你只需要打一个电话，那个马上就给你退了，是非常容易。好了，多话呢咱们就不说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天摊，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是我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你好。你要帮我看看我这个也就这个药啊，我得订两天了，怎么还没到？我听说这药不是都到了，怎么还没有给我送来？我可不能断药，李老师。
0: 嗯。
3: 我叫姚桂荣，您帮我查一查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您先别着急啊，咱慢慢说。姚桂荣是吧？
3: 对。
0: 啊
3: 是。
0: 两天了还没收到药。咱们这个订购啊，然后给您派送呢，是根据你报名的先后顺序，啊，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呢，也是三天之内，啊，大部分情况下三天之内都能给你送到，所以说你先别着急，电话接到我这儿的话呢，你先跟我说一下呢，你具体的这个情况。你是现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呀，这怎么算呢？也算老朋友吧，也算老朋友。为什么说呀？我因为是我现在正在用着呢，我得感谢我家对门的张平张娜姐。因为她是多年的老毛病了，原来肺气肿哈，看着费劲死了，也整天咳嗽，最后心脏也不好，反正就是一天看见她可遭罪了。有的时候哈，说实话，我都不敢跟她多说话，她咳起来了可吓人了，我就怕什么。你说你要跟他多说几句，哎呀，他咳起来没完没了，恨不得一下子就到时候上文气不接下去，要过去了怎么办啊？但是你看人家现在用了一副多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啊，要现在咳好了，也不咳了，也可有劲儿了。往年的冬天啊，呀，看见他那个脸色就灰蒙蒙的，就不怎么好看。但今年呀，人家的脸色看着可好看了。因为我们俩是多年的邻居了，关系处的也不错，也挺好，左右对门嘛，所以说呀，他也知道我这个类风湿的病嘛，他就跟我说也能治，他就让我买咱们这个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因为什么呢？我想你看我们俩吧病情不一样，你吃的好使，我怎么说呢，我不一定能吃的好使，我当时稍微吧有点犹豫。还别说，人家张大姐还真看出来我的心思，她呢就给我拿来了两盒，让我说呀、先试试看。就这样，这不是我用上了，今天用了整整第19天了，虽然时间不长啊，你猜怎么着，我昨天早上一起来，要沉浆的情况好多了，以前啊我这沉浆都得半个多小时才能感觉活动的舒服一些。而且类风湿你也知道疼的特别厉害，真的太遭罪了，尤其是一变天的时候，我躺着连觉也睡不着，就得靠吃那个止疼片儿在顶着吃。你不吃根本就不行， 到最后胃也吃的不好了。你说这个病折磨我都快20年了，哎，可是这个。

0: 带你一把。
1: 啊，
0: 你让我跟你说了，你这个病的话，反正我用的挺好的，你试试吧。那我不敢试，好，我能给你拿两盒，你先吃上。往往就是在这么举手投足之间，哎，咱们这真正用完之后了，你马上身体见到改善了，咱就知道了什么叫正道了。
1: 对
0: 啊，每一次我听到这样的，就是邻居啊、朋友啊介绍啊，给自己拿过来先用上的这样的事儿的时候，我都特别高兴。为什么？
1: 嗯，
0: 因为啊，你们遇到了好邻居了。我每天想做的也是这样的事情，我想叫所有深受老慢病折磨的患者都能够通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收获健康。因为我知道咱们发酵中药，你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它起效快，药力猛，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这是我心知肚明的，我研究它了。
1: 嗯，
0: 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疾病我没有把握之外，其他的疾病你就来，我就能给你治。你来一个，我能让你康复一个。但是我这么说，不相信的人还是有一部分的。那这部分人怎么办呢？就像您一样的，哎，有旁边的有好大姐、好邻居帮一把。
1: 嗯，
0: 起码我们少遭不少罪呀。
1: 是是是，我也这么想啊。因为这几天啊，哎，最起码不怎么疼了，胃也不难受了。哎呀，我是对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是心服口服。
0: 嗯，
1: 所以说就赶紧，这不是来电话就想问问到底怎么回事，没给我送啊。
0: 我跟您说啊，从你恢复的情况来看，咱们先说这个事儿。你这个没给你送这个事儿呢，之前跟你讲了，你放心，三天之内能给你送过去。之前肯定是没打过电话，没订过药，所以说你不知道这里边的事儿啊。一听到断药了，你着急了，一块钱一片，老百姓也都能用得起，你又更着急了。没关系，你放心，在家等着就行。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从你恢复的状态来说的话，总体来讲是不错的。说明什么？这回咱们是治到根上了。追根溯源，就是说我们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在我们自身的免疫低下的时候啊，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导致的这么一个痹症。
1: 对，
0: 哎，那血脉不通了，为什么我们会出现僵麻肿痛胀啊？说白了就是不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所以说我们要想解决症状，必须得通我们这个血脉啊。那为什么三代延寿方它治疗任何疾病还要兼顾咱们这个脾胃和肝肾呢？脾是什么？脾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1: 哦，
0: 要不说打脾还得自身硬，你免疫强了之后了，我们不怕寒冷，不怕变天啊。同时肝主筋，肾主骨啊，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调理的受损的主要就是滑膜和软骨出现了损伤了。所以说你要想康复他们俩，你不把他们俩的根肝和肾调理好能行吗？
1: 是是，
0: 哎，所以说一定要兼顾到肝肾。再有一个就是，但凡啊咱们之前出现过类风湿风湿的患者，像吃那个止疼药、激素药，说白了那些药物代谢非常慢，而且还会损伤我们的肝肾。嗯，肝肾一旦淤堵了，你这个骨病啊会更加的严重，同时我们代谢机能会越来越差，身体里边这些药毒啊、激素的毒素啊还会进一步的侵蚀。因此我们通了我们的肝肾经之后了，提升我们的代谢机能，让我们身体里边的自我能力把这个毒素垃圾给排出去啊，要治好病以后叫不犯，这叫真正的好。好好犯犯跟这个顶药也就没啥区别了，这不是老师想要的。而在西医的眼里呢，他没法治疗这个疑难杂症的原因就是他只是治标。啊，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你是不是疼，我吃上驱动片，吃上激素，不让你疼就行了。他不考虑这个激素这个驱动片又伤胃又伤肾又伤肝。但是中医不行。啊，中医考虑的一定是整体去治疗。但是普通中药为什么不行啊？有的人说我也喝过普通的中药不行，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
1: 嗯
0: 啊，你短短19天能够体会到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你用的是文玉堂的发酵中药啊。
1: 对，
0: 这样吧，这回咱们呢一次就把药定齐了，你就见到效果了，咱也不用藏着掖着了，一片只需要1块钱，不伤筋不痛骨的。你是已经定上了是吧？
1: 我就想让您帮我再催催，到底是怎么回事没给我送来
0: 啊。行，那我知道了，我这讲着讲着呀就忘了您是催这个的啊。你这样啊，叫姚桂荣，我下了节目之后我就给你催这个事儿啊。
1: 好，
0: 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嗯，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李老师吗？
0: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我也是刚才咱们。

0: 的节目啊，这才第二天，哎呀，我现在可着急了，我跟他等不过呀，好说歹说，这才给我接进来的。我跟你说啊，李老师，我就是前列腺的病，因为这年头啊，这个太多了。我一开始的话真的没害怕，因为这病呢，这很正常。但是我们邻居啊，有一个老王也是确诊那个前列腺癌了，他现在做那个化疗呢。再加上我们队伍群里啊，讲那个石家庄有一个患者，把那睾丸都给切了，还复发了，呀，所以就挺害怕的。我就想着麻烦你给我瞧瞧，一来你讲的实在，再一个这个药啊是发酵中药，我就琢磨着见效肯定能快的。
1: 我问一下，你这前列腺病有多少年了？
0: 哟，我这个前列腺病啊，都有小20年了。
1: 你今年多大年纪？
0: 哦，我今年63了。李老师啊，我这一开始啊，就是那个尿频尿急，只要一尿吧，就该呼啦啦弄的感觉。这后来就尿不干净，晚上起夜5、6次，睡不好觉，而且到卫生间吧，要等了半天啊，才能尿出来一点点儿，给我折腾的特别难受。去年冬天呢，不是别人过生日，我们几个老哥们儿凑在一起了。我嘴馋，就跟着喝了点白酒，哎呀，完了，就根本就尿不出来了。后来到医院去插了那个导尿管，又做了好几天这个微波，又输液的，这花了好几千呢，这才能尿出来。光顾回家吃药维持着，但是也没见啥效果。我现在都是带着个尿不湿，要不然都不敢出门，说不定啥时候就会出来一点尿。
1: 漏尿了。
0: 哎，对，不过李老师啊，我没有血尿。就是这个尿发黄，不过我也挺害怕的，就怕这么再发展下去，又不知道该怎么弄了。还有一个就是我还有这个脂肪肝，还是做那个前列腺检查的时候连带着看出来的，我的血脂也高，动脉硬化，别的倒是不明显，就是偶尔脑袋有点迷糊，血压不稳定，就高的时候啊170、180，低的时候啊134。低压就是90到100，就这样胃口啊也不好，吃了东西吧感觉胃里边就胀得很。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这行不行
1: 您先别着急啊，先看看你的病情，咱们听众朋友有同样疾病的也都听一下，就是前列腺增生肥大这个病来讲的话呢，是老年人的一个常见病，多发病。那为什么说就我们老年人得这个病呢？你看年轻人，他大不了就一个前列腺炎，他不会得这个增生肥大，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这个肾精不足，岁数大了，你这个肾精就亏虚了。当我们肾精不足的时候吧，你这个精化不了气，气生不了血，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就会引发这个聋闭之症。聋闭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说把这尿道口给扎住了、堵了，尿不出来尿这个症。因为我们都知道肾脏啊，它是给我们过滤血液的，你肾精不足了，一些垃圾毒素就没有办法正常代谢出去了。这代谢不掉之后呢，它会长时间的，一天两天，日积月累的把这些毒素啊，积累在我们这个前列腺的内部。这正常男性的前列腺也就吃那个什么糖炒栗子就那么大个，那我们说。那有的呀，跟那个鸡蛋呐、鸭蛋呐，有的甚至改成鹅蛋那么大了。那你想想，他把我们膀胱给我们挤扁了，你想想这个排尿它能顺畅吗？
0: 对，
1: 所以说呀，前列腺病从中医上来讲的话呢，认为它是肾的病，主要就是肾精不足，然后血脉不通而来的。那我们说这个垃圾毒素它到底要从哪儿来的呢？一方面是吃进来的这个肥脂油肝，脾胃没有及时的给它消化吸收利用了；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肝肾它没有给我们代谢掉，所以我们也得是全面的来进行监督。正因为你血液当中的垃圾太多，血液流速变慢了，想要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必须得加大压力。你这个血压高，病根在这儿呢，不是说吃降压药就能够控制得了的。还有，你为什么会脂肪肝啊？因为血液不干净了，我们的肝脏是藏血的，尤其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在躺着的时候，叫人卧则血归于肝，血液往肝里边去，然后肝脏开始怎么样，就是过滤这些血液，但是如果说血液不干净的情况下，它就会引发出代谢障碍，时间长了，我们就容易出现脂肪肝。 啊，所以说你看。

0: 那我们的各种慢性病的治疗上来讲，不是说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解决得了的啊，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及时的进行治疗，不然再往下发展就很可能会发生恶变，不光是什么前列腺它会癌变，脂肪肝下一步肝硬化它也是肝癌啊，这是属于肝病三部曲啊，脂肪肝肝硬化肝癌嘛，再加上你的高血压，随时可能发生心脑意外，所以说绝对不能再拖了啊。那么你这个情况呢，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式怎么治疗这各种的慢性病的呢？说简单点，一方三通，它里边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啊。只有你通了血脉了，我跟你说你这个尿的才舒爽啊，你就不会费力了，只有通了血脉了，我们各大脏腑的气血营养才能够越级上升啊，才能够给我们正常的输送，只有正常输送了气血营养了，血压才能下来，让三通肝肾把身体里的毒素排泄掉了，你这个前列腺也好了，脂肪肝也好了，这个病根就全给你拔掉了，明白了吧？
1: 哎呀，是是是，这真是啊，治到根上了。
0: 嗯，你这样啊，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咱们也别耽误时间，基本上呢一两天的时间就能见到很明显的效果，首先排尿会顺畅，然后呢咱们整体的这个精气神啊会上来，也不再萎靡不振了啊，所以说呢胃口也能好一点，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给订购上。
1: 太好了，你这么一说我的心里可高兴了。
0: 嗯，
1: 那李老师啊，还是一块钱一片是吧？
0: 一块钱一片，但是现在呢你的所在地区有没有货不知道，所以说我让你打电话去订购嘛，啊，确认了有货了咱们抓紧订购上，三天之内能给你送过去啊。
1: 那行，那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药去。
0: 好，
1: 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哎，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这个延寿方是不是有药了，我就想问一下。
0: 各个地区现在是陆陆续续的开始配送，但是我不敢保证每个地区都有啊，这个得打电话得确认啊。
3: 哦，李老师，麻烦你赶快给我婆婆看一看吧。哎呦，这次说什么我也得把这个药给备齐了嘛，因为我一开始只给我婆婆买了一副药，就是想让她试一试了。因为他这病吧，哎呦，现在在床上就疼了有3年了。
0: 嗯，
3: 这次不是吃完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哦，效果就可好了，就是。接着我就想再给他买药了。我们当地这个缺药，就只能买给我一副药。
0: 那现在两副药都是快用完了，是吧？
3: 嗯，是是的。
0: 嗯，
3: 安迪老师，你看我婆婆现在哦，自己就是拄着拐杖，就是在家里能上厕所了，能下地了，而且说句实话。哟，2年了都没跟我们在一起吃过饭，现在自己可以坐在旁边吃饭了，哎呦，就特别好。
0: 嗯，
3: 这回这个药真的是买对了，我们全家都感觉就现在就像解放了似的。
0: 没错，这守得云开见月明，用对药品了一身轻。听得出来您这个爽朗的笑声，真的是让我心里边感觉到特别的欢喜。我们常说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啊，你伺候这么一个病人，那是很煎熬的事儿。我想问一下您婆婆多大年纪了？
3: 嗯，今年71了。
0: 71岁，她这个病多长时间了？
3: 哎呦，她脑梗现在躺在床上吧，快3年了。
0: 嗯，
3: 她这是二犯这个脑梗，她是在65岁那年脑梗过一次，因为那会还比较年轻了哦，又是第一次犯，人也就是没啥事。
0: 嗯，
3: 这些年吧就一直吃着药了，什么阿司匹林啦，还有银杏叶啦啥的。其实这几年感觉维持的都挺好的，谁成想就突然就又犯病了，这次犯病就严重偏瘫了，就像你说的，哎呦，家里有个偏瘫的老人哦，哎呦，真的是我不管是出门啦干个啥啦都不放心。
0: 嗯嗯，
3: 因为他整个人动不了，吃喝拉撒全在床上，家里就离不开人嘛，你说家里想雇个保姆吧，这个经济条件我们也承受不了。说句实话，我呢是在我们这开个小店，之前就是做头发的。
0: 嗯，
3: 店铺吧不大，也就挣一个人的这个工钱的这个，就对付着一个工资那样子。
0: 嗯。

0: 家里有病人了，我这工作我就也没干了，就在家里伺候婆婆了。
1: 也是挺不容易的，儿媳妇伺候婆婆这么一个病人，真的不是所有的儿媳妇都能够做得到的，所以这一点呢，老师得给你竖大拇哥啊。
0: 哎呦，林老师，其实我自个也有儿子哦，我这是言传身教了，给孩子做个好榜样。嗯，咱也不是都有老的一天嘛哦。
1: 嗯。
0: 再说我婆婆也对我挺好的，就是我就学我婆婆对我就跟那个亲闺女一样。不过怎么说呢，你说照顾这样一个老人哦，真的是累。哎呦，心里有时候也是被憋屈上火的。这几年自己也老了许多了，哟，头发就是白了很多。不过好在这回让我们家就是感觉就看到希望了，这是。
1: 嗯嗯嗯，确实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咱们选择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延寿方可以说让多少中风后遗症的老人呢重新站起来了，走起来了，缔造了生命的奇迹了。您还记得您婆婆用上延寿方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0: 哎呦，就四五天的时候，那个时候吧，我就发现他这个手脚有这个热乎气了哦。
1: 嗯嗯。
0: 啊，不得不说这个发酵中药这个药劲真是挺大，而且这个血压也往下降了。我之前不是天天给他测这个血压了，就是一天一天的，哎，一点一点往下掉。因为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婆婆这个血压就稳定了，控制在这个高压135。低压是个85左右。
1: 嗯，这就说明咱们这个血脉已经畅通了，血液是干净的了。嗯
0: 嗯嗯，是对。而且我照顾他的时候嘛，我就发现他这个手脚逐渐就能使上劲了。哟，我之前给他擦手啦，就是擦脚啦，哟，他那个手脚都是软的，跟那个面条似的。哎，现在感觉有点劲了。你看他现在两副药下来哦，自己下地拄着拐，然后扶着这个墙，就能慢慢的上厕所了。
1: 嗯，
0: 哟，这个程度我们真的是想都不敢想，都是。而且你说这一片才1块钱哦，真的是花小钱治大病。李老师，我们真的是太感谢你了，我这激动的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了。
1: 你不用感谢我啊，首先婆婆能恢复到今天这样，不光是李老师和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功劳，一个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的本分啊！老人有这个福报，摊上了个好儿媳妇。我还是那句话啊，在孝道文化落寞的今天啊，就是你这样去伺候一个老人啊，是值得其他年轻的儿子儿媳妇来学习的。下一步的像你婆婆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啊，咱们还得接着用啊。其实脑梗的很容易理解，脑梗就是脑血管淤堵啊，我们必须得给它通开了。通开之后啊，让这个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啊，让他这个脑细胞啊能够得到养料，只要是把这个血脉给他打通了，尤其是我们三代延寿方的里边这个多种的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你刚才说这个药劲儿真大。为什么药劲儿大？863种活性多肽能够活化咱们的脑细胞，重建他的脑神经。而且我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不光给他通血管啊，通血脉，我们还要通脾胃，通完脾胃之后，脾胃气血生化之源，哎，就能够有充足的养分供给到我们的脑啊。再一个我们要通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肾脏，你正常人的肾脏每4-5分钟就会给我们整个身体的血液过滤一遍啊，那你说我们肾功能它要强大了，咱以后还能复发吗？是不是就不会了？所以说血液始终让它保持住一个干净的状态，它就不会堵了，这就是实现标本兼治，内外兼修。那么接下来像你婆婆这种情况，我再给她开上一副药啊，然后打场外的电话呢，抓紧时间呢把药给她备一备，这一副药呢用下去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啊，生活自理你算熬出头了啊，也就真正解放了。嗯，
0: 哦，是，哎呦，那太好了，谢谢李老师。
1: 没事，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婆婆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4: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典，美文雅颂。大家好，我是张弛，欢迎收听全民阅读广播节目《美文雅颂》。我的母亲是丰子恺创作的回忆性散文，通过老屋西北角的八仙椅串联起母亲生前的生活片段。这篇文章语言朴实无华，情感真挚深沉，生动展现了母亲的奉献与坚韧。我的母亲，节选，作者丰子恺。老屋的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是母亲的老位子，从我小时候直到她逝世前数月，母亲空下来总是坐在这把椅子上，这是很不舒服的一个座位。母亲为什么老是坐在这样不舒服的椅子里呢？母亲坐在这位子里，可以顾到灶上，又可以顾到店里。母亲为要兼顾内外，便顾不到座位的安稳不安稳、便利不便利、卫生不卫生和清净不清净了。我九岁的时候，父亲逝世，我家内外一切责任全部归母亲负担。此后，她坐在那椅子上的时间愈加多了。工人们常来坐在里面的凳子上同母亲谈家事，店伙们常来坐在外面的椅子上同母亲谈店事，父亲的朋友和

0: 亲戚邻人常来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同母亲交涉或应酬。我17岁离开母亲到远方求学，临行的时候，母亲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借我待人接物、求学立身的大道，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关照我起居饮食一切的细事。他给我准备学费，他给我置备行李，他给我置一罐猪油炒米粉放在我的网篮里，他给我做一个小线板，上面插两只引线放在我的箱子里，然后送我出门。放假归来的时候，我一进店门就望见母亲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她欢迎我归家，口角上表了慈爱的笑容，她探问我的学业，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晚上她亲自上灶烧些我所爱吃的菜蔬给我吃，灯下她详询我的学校生活，加以勉励、教训或责备。我念20岁毕业后赴远方服务，每次归家依然看见母亲坐在西北角里的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现出慈爱的笑容。她像贤主一般招待我，又像良师一般教训我。我30岁时弃职归家读书著述奉母，母亲还是每天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只是她的头发已由灰白渐渐转成银白了。我33岁时母亲逝世，我家老屋西角里的八仙椅子上从此不再有我母亲坐着了，然而每逢看见这只椅子的时候，脑际一定浮出母亲的坐像，眼睛里发了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我曾经全部接受了母亲的慈爱，但不会全部接受她的训诲，所以我每次想象中瞻望母亲的坐像，对于她口角上的慈爱的笑容觉得十分感谢，对于她眼睛里的严肃的光辉觉得十分恐惧。这光辉每次给我以深刻的警惕和有力的勉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 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2: 沉香烟暖碧窗纱，绿柳阴分夏日斜，梦觉只闻铃所响，不知山鸟啄皮

听众朋友大家好，伴着银霞带来的这首经典的《蜗牛与黄鹂鸟》，开启了我们今天的当时遇见歌，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节目刚开始您听到的是明朝诗人林洪的诗作《琵琶山鸟》。在这首诗中，诗人描述了夏日午睡时听到风铃声响，原来是山中的鸟儿飞来啄食琵琶，不小心惊动了机灵的绳索。这首诗描绘了一幅舒适惬意的琵琶山鸟图。无独有偶，南宋画家林春就曾经创作过一幅琵琶山鸟图，现在这幅画还收藏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内。林春的这幅琵琶山鸟图描绘的是江南五月成熟的琵琶果在夏日的光照下分外诱人，一只绣眼鸟落在琵琶树的枝条上，正翘着尾巴伸长了脖子准备啄食金黄色的琵琶，可是它突然发现琵琶果上有一只小蚂蚁，小鸟于是待在那里定睛端详。整幅画可以说是生动有趣。琵琶原产于我国，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我国就开始栽种琵琶。琵琶秋天萌芽，冬天开花，春天结果，每年的5、6月份都是琵琶成熟的季节。《本草纲目》中记载，琵琶能润五脏，滋心肺。中医认为琵琶有润肺止咳的功效。我们现在经常吃到的琵琶有苏州太湖的东山白玉琵琶，福建莆田的白梨琵琶，四川攀枝花的米易琵琶等等。清代园艺学家陈浩子在他的园艺学古籍《花镜》中写道，果木中独备四时之气者为琵琶，而这一颗颗金黄色的琵琶果在诗人的笔下也是风光无限。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到中国古典诗词里去欣赏那一束束的金黄色琵琶。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妹妹带来的《五月的风很暖》。五月的风很暖，摘尽琵琶一束金。

0: 歌曲过后，我们开启一起去古诗词里欣赏琵琶的旅程。汉朝大一统以后，建立了皇家园林，收集各地果木，在皇家园林中种植，其中就包括琵琶。西汉司马相如在他的《上林赋》中就描写了皇家园林中各种珍稀果木品种，文中就提到了琵琶。文中是这样说的：芦菊下熟，黄柑成凑。有人认为这里的芦菊指的就是琵琶。芦菊的芦在古代有黑色的意思，而且琵琶的叶子是墨绿色的，远远看上去就像是黑色。另外，琵琶的果实成熟之后是金黄色的，就像一个个小橘子。所以芦菊的芦指的是琵琶的叶子，菊指的是琵琶的果实。司马相如《上林赋》中的前一句芦菊下熟说的可能是琵琶的果实，而后一句琵琶染室中的琵琶可能说的就是琵琶树了。宋朝诗人苏轼被贬谪到岭南时，曾经写过一组诗，叫做《惠州一绝》。在宋朝时期，岭南两广一带是蛮荒之地，被流放至此的人们所写的诗文大多都是哀怨叹息之词。可是苏轼的笔下写的都是自己对于岭南风物人情的热爱。下面我们来欣赏这首诗中的第二首，从中我们也能够看到苏轼一贯的乐观旷达、随遇而安的好心态。在这首诗里，苏轼也把琵琶称作芦菊。
1: 惠州一绝其二，宋·苏轼。罗浮山下四时春，芦菊杨梅

0: 不辞长作岭南人。
1: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罗浮山，它是岭南的名山，比邻南海的大亚湾，一共有大小山峰400多座，飞瀑名泉将近1000处，植被繁茂。罗浮山现在是国家5A级风景区。李白、杜甫、刘禹锡、韩愈、柳宗元、杨万里、汤显祖等等很多文学大家都为他留下过墨宝。这首诗的开头两句，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意思是说罗浮山下四季都是春天，枇杷和黄梅陆续都成熟了，天天都能够吃到新鲜的水果。北宋施惠鸿创作的诗论著作《冷斋夜话》中有这么一段记载，东坡诗客来茶罢无所有，卢橘杨梅尚带酸。张家府曰，卢橘何种果类，大约枇杷是也。这首诗的题目叫做赠惠山僧惠表，说明这也是苏轼在惠州时所写的诗，而且这篇著作中明确解释了卢橘就是枇杷。无独有偶，枇杷的英文是 loquat， 就来自于卢橘粤语发音的音译。最后两句，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意思是如果每天可以吃到300颗荔枝，我愿意永远都做岭南人。在这首诗里出现了3种水果，枇杷、黄梅和荔枝，其中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流传最广。这其中还有一个传说，当地人有句老话叫一啖荔枝3把火，意思是吃一口荔枝就好像3把火围着你，荔枝吃多了可容易上火。苏轼听不太懂岭南的话，一啖荔枝3把火和日啖荔枝300颗这两句话的粤语读音极为相似，苏东坡就误以为这句话是在夸赞荔枝味美要多吃，就把它引用到了诗里，没想到却成为了千古流传的名句。苏轼的日啖荔枝300颗不禁让人想起杜牧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没想到当年杨贵妃为了吃上新鲜的荔枝不惜劳民伤财，而苏轼在岭南却可以悠闲的日啖荔枝300颗。很显然，美食对于贬到惠州的苏轼来说起到了一定的治愈作用。我们休息一下，来听郑钧演唱的《热爱》。即便是在当时蛮荒的岭南，苏轼还依然怀着对生活、对万物满腔的热爱，就像郑钧的这首歌，即便从荆棘中走出，依然面带笑容，热爱生活。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民谣歌手程璧有一首歌叫做《给猫下的你》，这首歌的歌词改编自程璧在北大一位诗友的诗作。有个方言词叫做猫冬，猫就是藏躲的意思，既然有猫冬，也可以说猫夏。夏天和冬天相对称，一个寒一个热，夏天也需要躲起来藏起来。这首如诗如画的歌在眼下这个季节刚好就送给正在听节目的你。

0: 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那一束束金黄色的琵琶。吴昌硕是晚清民国时期的著名国画家、书法家和篆刻家，他也是杭州西泠印社的首任社长。西泠印社有天下第一名社的美誉，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为宗旨。吴昌硕笔下的琵琶更是形神兼备，令人拍案叫绝。如今的中国美术馆里还收藏了一幅吴昌硕创作的水墨设色画琵琶。吴昌硕画琵琶喜欢一笔全成，在纸张还没有干的时候点上墨点，使得金黄色的琵琶果有新鲜欲滴、饱含水分的感觉。在这幅琵琶图中，吴昌硕还附有一首题画诗：五月天热换葛衣，家家芦菊黄且肥，鸟移金蛋不敢啄，忍饥空想林间飞。鸟儿缘何不啄琵琶呢？或许除了季节对琵琶的成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琵琶本身的品种也很关键。小鸟跟我们人类一样，也喜欢吃软糯清甜可口的琵琶，而这棵树上的琵琶虽然色泽鲜艳，但是硬得像金色的弹丸，口感也不好，所以鸟儿才不敢雕琢，忍住饥饿飞走了。下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与琵琶有关的诗作。南宋诗人戴复古曾经师从陆游，他的作品受晚唐诗风的影响很大。戴复古活到80多岁，曾经三次长时间游历中国很多地方，时间长达40年之久。可以说戴复古一生中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在游历中度过的，他几乎跑遍了南宋全境，所以他也被称之为南宋著名的江湖诗派诗人。有一年初夏季节，戴复古和朋友带着酒到了一个叫张园的地方游览，面对张园美丽的景色，写下了下面这首《初夏游张园》。我们来听听戴复古在诗中对夏日风光和一束琵琶的描述。
1: 初夏游张园，宋·戴复古。乳鸦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晴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
0: 戴复古这首七言绝句《初夏游张园》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意境优美、生活气息浓郁的田园风光景象。小鸭在池塘里嬉戏，梅子已经成熟了，天气半晴半阴。在这宜人的天气里，邀上三五好友，带着酒游了东园，又游西园。诗人在园中感觉非常惬意，有一种偷得浮生半日闲的舒适感。他在园中尽情地喝着小酒，待微醺之时，索性醉卧园中，看着满树金黄的琵琶，煞是喜人，不禁摘一些最新鲜的琵琶来吃，真的是既解馋又解酒。每个季节都有属于它美好且独特的风景。初夏时节虽然没有百花齐放的娇艳，但是却有着日渐饱满的墨绿，再加上金黄的琵琶相衬，着实美不胜收。刚刚我们欣赏了诗人夏日里在树下饮酒品果畅谈，那下面我们再来听一个女孩在夏日里光着脚丫闲适的在树上唱歌。这是郭靖带来的《在树上唱歌》，歌里唱到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都被缩小了，很多事物缩小了，或许是因为你的心变大了。

0: 曲过后，我们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那一束束金黄色的琵琶。唐朝有四大女诗人，薛涛、鱼玄机、李治和刘彩春。而且唐朝时蜀地也有四大才女，她们是薛涛、卓文君、花蕊夫人以及黄娥。无论是四大女诗人还是蜀地的四大才女当中，都有薛涛。可以看出薛涛在唐朝诗坛中的地位可不一般。薛涛出生于都城长安，父亲薛云为人正直，因为得罪了当朝权贵，被贬谪到了蜀地。几年之后，薛云因为出使位于云南的南诏国，感染瘴疠而命丧黄泉。那时薛涛只有14岁，母女俩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当时薛涛的才气已经名动一时，但是因为生活所迫，薛涛无奈加入了乐籍，做了歌女。贞元元年，时任中书令的韦皋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一次酒宴要求薛涛即席赋诗，薛涛提笔而就《夜巫山庙》一诗，韦皋看罢拍案叫绝，之后便让薛涛参与一些案牍工作。薛涛写起公文来，不但文采丰富，而且细致认真，韦皋仍然感觉大材小用，于是奏请唐德宗授薛涛以秘书省校书郎的官衔。校书郎虽然官阶只是九品，但是这项工作的门槛却很高，按照规定只有进士出身的人才有资格担当，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女子担任过校书郎。因为要恪守旧例，韦皋的想法虽然没有实现，但从此之后人们都称薛涛为女教书。下面我们来欣赏唐朝诗人王建写的一首送给薛涛的诗作。当时王建和薛涛在成都相识，他很欣赏薛涛的才华，就写了这首《寄蜀中薛涛教书》送给薛涛。在这首诗中，王建也提到了琵琶花。
1: 寄蜀中薛涛教书，唐·王建。

君，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开头一句，万里桥边女教书，万里桥指的是薛涛在成都郊外的别院，女教书前面我们说过指的就是薛涛。第一句万里桥边女教书，开门见山就点明了薛涛的身份，而且措辞显得尊敬且庄重。第二句琵琶花里闭门居，薛涛搬到郊区之后种上了琵琶树，这一句琵琶花里闭门居，我们可以想象琵琶花开始的繁盛和美丽，而女教书端坐在书桌前吟诗作赋，飘飘然犹如仙子一般。第三句扫眉才子知多少，扫眉才子这句其实是化用了西汉张敞为妻子画眉的典故。汉宣帝时张敞的官职是京兆尹，就是当时京师所在地的行政长官，

是非常推崇的。后来这句诗中的扫眉才子也衍生成为一个成语，用以形容有文采的女子。最后一句管领春风总不如，春风其实就是笔底春风的意思，形容诗文生动，如春风来到笔下。这最后一句意思是说，其实不光是一些有才学的女子比不上薛涛，即便是一些书生的才情也很少有超过她的。琵琶花开在春天之前，所以用管领春风来形容琵琶花的独特。这一句是说薛涛的才情可以统领风骚。这个评价看似是溢美之词，但也不全是恭维。薛涛不仅诗写得好，而且还擅长书法。有人说他的书法颇有王羲之的韵味。韦庄曾经称赞他发明的薛涛笺：叶之架中连成壁，一指万金犹不息。薛涛可以说在巴蜀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佳话。下面我们来听蔡幸娟带来的一首《东方女孩》。正所谓若有诗书藏于心，岁月从不败美人。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道。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四到五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四到五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欢迎回来。各位亲爱的听友们，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福利了，福利数量有限，大伙儿赶紧记一下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

0: 8282，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拿出1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试试，特别是眼前像下了层大雾，手机、报纸都看不清的。严重的白天迎风流泪，夜里眼睛干涩胀痛，觉都睡不好。赶紧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值好礼。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尽管来试。它贴眼皮上自动发热，加速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眼睛明显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而且今天凡是前100位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100份送完即止。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你出现在我诗的每一页。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刚刚您听到的是周杰伦演唱的一首属于夏天、属于爱恋的歌曲《七里香》。下面我们一起来继续品读古诗词里那一束束金黄色的堤坝。杨基是元末明初的诗人，原本是四川乐山人，因为他的祖父到江南做官，所以全家就都搬到了苏州。元朝末年时，杨基曾经做过江浙一带的起义军将领张士诚的幕府，后来辞去了职务。到了明朝初年，杨基的官职一度做到了陕西按察使，后来为小人所害，被夺取了官职，发赴劳役，死在了劳役公所里。杨基以诗著称，也擅长书画，尤其擅长画山水竹石。下面我们来欣赏杨基所写的一首诗作，名字叫做《天平山中》。这首诗是杨基隐居时，在初夏时节漫步苏州天平山时有感而作的。这首诗中也有那一束束金黄色的琵琶。
1: 天平山中，明·杨基。细雨融融诗恋花，南风树树熟琵琶，徐行不记山深浅，一路莺啼送到家。
0: 杨基的这首《天平山中》就像是一幅江南初夏山行图。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第一二句，细雨融融湿恋花，南风树树熟琵琶。恋花是一种落叶乔木，恋花的花树可以高达十米，开淡紫色的小花。清朝陈浩子在他的园林艺术著作《花镜》中写道，江南有24番花信封，梅花为首，恋花为中。恋花开时已是晚春谷雨时节，谷雨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而恋花封就是24番花信封的最后一封。恋花谢尽，花信封止，便到了绿肥红瘦的夏天了。开头这两句，细雨融融湿恋花，南风树树熟琵琶，就像是一幅工笔画。在绵绵春雨中，恋树开出了淡紫色的小花，由于沾上了雨珠，显得格外的娇艳和滋润。此时南风轻轻吹拂，在郁郁葱葱的草木丛里不时露出一束束金黄色的琵琶。这两句的对仗也很工整，细雨对南风，恋花对琵琶，可以说刻画出了江南春末夏初时节所特有的景观。第三四句，徐行不记山深浅，一路莺啼送到家。诗人沿着山路徐徐而行，不知道走了多远，只听见满耳都是黄莺在歌唱，不知不觉中已经自己走到了家门口。这两句把苏州天平山春末夏初的景致写得充满了野趣，十分热闹。同时诗人在漫游时忘记了路程，忘记了时间，这又从另一个侧面衬托出了天平山的景色之美。下面我们再送给大家一首属于夏天的歌，这是叶嘉修作词作曲，陈淑桦演唱的《含羞草》。夏天含羞草会开出粉色的小花，含羞草的叶子如果用手触摸、浇水，或者遇到暴风雨、天色变暗，都会蜷缩起来。这首歌的歌词就像是一首属于夏天的散文诗。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一首庾澄庆带来的春泥之后，当诗遇见歌，小光和您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那一束束的枇杷。其实除了枇杷果，枇杷花叶也深受历代文人和画师的喜爱。每逢隆冬腊月，百花凋零之时，枇杷花凌寒开放，洁白如玉。如果说北方人最爱梅花傲雪的风骨，那么在南方众多的花卉里，枇杷在不畏寒风的品格上也是独占鳌头。难怪枇杷备受文人喜爱，原来他早已经把中国文人崇尚的品质融入到自己的生命中了。比如唐朝诗人戴叔伦就曾经在秋末初冬时节写过一首《湘南集市》，在这首诗中他是这样写的：
1: 《湘南集市》，唐·戴叔伦。芦菊花开，枫叶衰，出门何处望京师，原乡日夜东流去，不为仇人住少时。
0: 戴叔伦在这首诗中说，眼前正是芦菊花开枫叶衰败的深秋季节，出门遥望远方，却不知道京师在远处哪个地方。远水湘江日夜不停地流向东方，为什么就不能为我这个愁情满怀的人驻留片刻，听一听我内心的苦衷呢？当时戴叔伦身在湘南，但是他内心却时刻想念着京师，希望能到那里成就

一番事业。最后他通过埋怨东流水不能够理解他的心意，把自己很想报效国家但又报国无门的悲怨心情委婉曲折地表达了出来。其实琵琶全身都是宝，琵琶果、琵琶花、琵琶叶都有止咳化痰的功效。医生开的蜜炼川贝枇杷膏里面就有琵琶叶的成分。唐朝诗人司空曙有一次生病，朋友知道之后就从四川寄来一筐枇杷叶，司空曙还写了一首诗来作为答谢。枇杷叶治疗咳嗽下火，预防疾病瘟疫，在汉朝时就有。司空曙的朋友把从深山采来的新鲜的枇杷叶用竹筐装着，大老远的寄过来。这些秋天佳期运送的枇杷叶令收到的人十分感动。好，听众朋友，到这里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一起品读古诗词里琵琶的旅程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小光代表本期节目的编辑李冰，制作林强军，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送给各位一首黄莺莺带来的江苏民歌《茉莉花》。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慷慨的大自然在每个季节都赋予了我们太多的美好，让我们一起珍惜。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4: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5: 是人行道。
4: 人行道是什么呀？
5: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4: 姐姐。

0: 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1: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1: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呢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啊，这之前的几天呢，很多的地区呢都出现了断货的情况啊，李老师呢也是上了股火，这几天呢连鼻子带嗓子都不舒服，估计细心的听众呢应该也都听出来了啊。但是这又能怎么样呢？要知道人生就是这样啊，我们遇到的所有的难题困难都不会因为我们着急上火呀或者生病之后啊得到任何怜悯啊。你就像这次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断货这个事儿一样，即便说是厂家陆续的到货了，但数量也不多 啊，根据城市的大小呢，才给咱们配送是200到500件的货。小城市呢，可能就配200件，中等城市呢300件，大城市呢就是500件。这对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而言的话，可以说就是杯水车薪呢。所以我这个神经啊也跟着就紧绷起来了，尤其是今天早上呢，刚一醒的时候，我这嗓子和这个鼻腔啊就像冒火一样，啊，这一下子呀就把我爱人呢给弄生气了。啊，也是心疼我才生气的，啊，就对我说说，我说老李啊，你对患者这可心软了，这个你觉得可怜，那个你觉得不容易，但是唯独对自己这个心太狠，啊，你就不能休息一下吗？这嗓子这样了。其实我们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啊，他非常了解我的这个脾气秉性，就是明知道说了也是白说。但还是把心里话带着抱怨的这个语气也给我讲出来了。我也是笑了笑啊，就跟他说啊，我说老伴儿啊，我没事儿，多喝点水就好了。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亲眼目睹了罹患慢性病的患者所承受的身体的痛，心里的苦，还有就是经济上的重担，真的是太难了啊。就因为没钱治疗啊，又不想忍受折磨，有多少人都走了极端了。所以说我真的是放不下大家。我的余生只有一个念想，就是能多救一个，咱就多救一个。那么李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也是唯一的一个呀，经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的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针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咱们这种疗法可以说是无一失手，而且呢，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儿比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比你吃普通中药80天的效果都好，因为它是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什么呢？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说的话，它价格良心呢。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出口国外那一片就是8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但是国内的患者，咱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这也是我最欣慰的地方。我曾经说过，李老师这一生最荣耀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或者说给了我什么头衔，我不在乎这些。我最骄傲的就是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我就是要让广大的患者朋友花小钱治大病。但是我还要强调什么呢？咱们有病呢，真得趁轻治。你说大病重病，哪个不是从小病开始的？如果错过了治疗的时机，就算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他能给咱们把这顽疾治好了，能够益寿延年，但是也未必说救得了你呀。说到这儿啊，我到现在心里都还有点不舒服呢。怎么回事呢？昨天呢，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反映一个情况。河北石家庄一个老同志，他姓李，打进电话呢就找这个李老师。这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呢，都是提前预约的。咱们指导老师呢就跟他说了，说你得排几天。可是这老先生的情况呢比较特殊，就反复的跟我们指导老师讲，说求求您了，给我们接一下吧。你告诉李老师我特别着急，要是接不通李老师的电话我也就活不了了。那我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啊，也是马上的第一时间就把电话接过来了。电话接通之后呢，老大哥非常激动，说李老师啊，我听你节目已经听了3天了，我感觉只有你呀才能救得了我了，我求求你帮帮我吧。我 我说您别着急啊，先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啊，我先看一看。他跟我说了，他58岁那年。

0: 年，
1: 患上了前列腺增生。一开始没在意，认为自己年纪大了，可能就是得这个病很正常，所以就买了点什么前列康之类的一些药物顶一顶。后来呢，尿不出来尿了，尿尿特别费劲，到卫生间得等半天，要是着点急上点火，那就得到医院去倒尿，还得输液。但是当时好转过后吧，它还会复发，就这么反反复复，来来回回这么折腾。从64岁那年开始啊，就尿血了，没办法，花了2万块钱做了个前列腺的这个电切，本以为这回啊应该没事了，都手术了嘛，就肯定没事了嘛。但是2年过后又查出来前列腺癌，已经是中晚期了。那为了保命呢，他听从医生的建议，切除了睾丸，然后又做的化疗。话说到这儿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理解了，说的前列腺癌它为什么要切除睾丸呢？大家也许不知道啊，你看那个皇宫里的太监，他到岁数大了之后，他不会得前列腺增生，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睾丸，包括有一些欧美的这些阉人，他们也没有前列腺疾病，其实这个前列腺呢，它是受这个雄性激素荷尔蒙的制约的。如果说没有睾丸了，就会抑制前列腺瘤体的增长，但这个手术啊，很多人都不愿意接受，而且做了这类手术的患者每天都需要口服抗雄性药物迪卡鲁安片150毫克，我也问这个老哥了，他也吃了，但即便这样呢，去年还是再次复发了，现在整个人虚弱的不得了，这一听他说话，能够感觉出来呀，特别的乏力。关键是什么呢？心理压力大，他感觉自己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好像活不了多长时间了。那咱们说，谁不恐惧死亡啊？在疾病和死亡面前，每一个人都是弱者。西医已经没有办法了，做手术能摘的器官都摘的差不多，拆干净了。那中药喝了也没有效果，这回他听到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了，听到我说呢是发酵中药，药性大，药力猛。他就把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了。但李老师听了他这个事儿之后啊，除了无奈的感叹，我真的是无能为力，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我能治的我会规劝患者，甚至说着急的时候，我恨不得马上让患者把药给用上，帮大家伙摆脱病痛，改变命运。但是我不能治的，我得实事求是地告诉人家。对患者来讲，也许觉得我实话说的有点残忍，但是我不能违背了自个儿的良心，我去糊弄大家伙，尤其是病人。咱说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从素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物西仙草、杜仲以及很多的珍贵的药材、天然活性的草药当中，我们利用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我们进行发酵，借助 3D 打印仿生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也就是发酵罐。我们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些仿生的系统当中，与这些疾病呢共生发酵，让这些药物与疾病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升级进化，哪一种物质对疾病效果最好，疗效最快，我们把它抽离出来，最终我们抽离出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染，同时呢再给予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对于各种老慢病、一体多病，才能体现出卓越近乎神奇的效果。但是在对待恶性病方面，虽然它体现了确切的预防作用，也确实有一些恶性病的患者在手术过后，通过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巩固了疗效，了延长了生命。但这并不代表它就能够治好恶性病，这一点身为一名医者，我必须要实事求是。而老先生是恶性病复发，病情非常的严重。

那我也必须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如果我给他希望，最后再让他失望，我觉得那才是最残忍的，更是对医生这两个字的亵渎。老哥听我说完这个话之后吧，情绪呢也是非常的低落。但是冷静了一两分钟以后啊，他又跟我说，李老师啊，其实我自己也知道这个病啊是怎么回事，我就想着搏一搏。我化疗期间恶心呕吐，身上乏力的不行，头发都掉没了，我估计这脾胃啊肝肾呢、啊、已经不行了。我之所以动心给你打电话呀，就是奔着这个药啊能够通脾胃能够通肝肾啊，我想都已经这样了，哪怕能够让我少遭点罪也是好的啊。再加上就是为了你们这个延寿这两个字啊，我就想着多活一天算一天嘛，所以他坚持要用。其实按说呀，患者本人都想通了，也看得这么通透，那作为一名医者自然是没有拒绝的理由了。我们尽量减少患者的痛苦，尽力的去延长患者的性命，这也是一名医者的责任。那我会亲自的关注他的治疗情况。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也想提醒我们所有的男性朋友，那前列腺呢是你们特有的腺体，女人不长啊，她个头不大，正常男人的这个前列腺呢也就粒子那么大，但是它的影响面是非常大的，可以说呢它就是我们男人身上的林黛玉，特别的矫情啊，它容易产生炎症，岁数大了之后更容易患上增生，并且呢它也容易产生恶变。近年来呢，咱们中国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呢呈现直线上升的趋势，而据我所知啊，绝大多数男性朋友对于前列腺疾病呢就非常的漠视，不当回事儿，总觉得什么呢，岁数大了多少啊会有点这方面的问题，进而放任不治疗，或者说只用一些常规的小药来顶一顶。结果是什么呢，炎症过度到增生，增生过度到恶性病，还有的过度到肾衰竭，那都是会威胁我们生命的。所以我提醒大家伙一定要尽早的治疗，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但是前列腺疾病啊发病率高，确实不好治，所以才引发了前列腺疾病的迁延不愈甚至是恶变啊。那它为什么这么难治呢？前列腺的听众朋友们，这是西医的说法啊，我们中医认为它属于肾的范畴，它位于哪儿呢？生殖器的中央被尿道、膀胱和精囊包绕着，所以说这个前列腺呢，一旦有问题了，最先遭殃的就是邻居，啊，尿道、膀胱跟着遭殃，它是不是就会引发排尿的异常啊？而这个前列腺外边它有一个坚硬的直指包膜，这个包膜就像盾牌一样，平时在保护着前列腺。哦，但它是一把双刃剑，一旦我们要是出现了前列腺的疾病了，这个包膜也为治疗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因为啥呢？一般的药物它很难进入这个屏障，我们讲药到病除，药到病除，你药不到病它就无法驱除。所以说像普通的中药前列康啊、前列止啊，就这类的药物效果微乎其微，因为它进不去。很多人说，老师我用抗生素我输液的有点作用啊，那这个抗生素是不是就进入到前列腺里头了？没有。那它怎么管用的呢？它给我们的尿道膀胱消炎了，所以说让你暂时的得到点安宁，但是只要是这个抗生素一停，马上的死灰复燃。所以说这个病难治在这儿呢啊，要求治疗前列腺的药物一定得药劲大、药力猛、穿透性得强。还有一点，咱得知道这个病的病根在哪儿。我们刚才说的，中医认为前列腺属于肾的范畴，那这个肾是干什么的？藏精的是吧，生髓的，帮助咱们过滤血液的。年纪大的我们肾精就会越发的亏虚，你这个精气血运行就越发的不畅，它就容易引发什么毒素的积累啊，继而堆积在我们的前列腺内部，促使前列腺肥大，压迫尿道膀胱，出现尿等待、尿梗阻、尿不尽、尿滴滴、尿无力、尿流非常的细弱等等一系列的隆闭之症。而且由于咱们肾精不足，你的生髓能力也会降低，

0: 另外肾主骨生髓，而肾精亏虚之后也直接会引发骨髓造血的能力下降，所以肾虚的人脸色都灰暗无光。再有骨髓是什么？人体的免疫器官，所以我们这个机体免疫也会下降。那前列腺疾病的患者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什么都怕，怕着凉，怕辛辣，怕上火，怕冷，怕热，怕急。你说你光吃消炎药，你光吃前列康有用吗？它病根在哪儿？在我们的肾上，对不对？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可以说就是前列腺疾病的克星，不用手术，不用打针，它就能够让我们的腺体缩小，远离恶性病因。因为什么？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凭借现代发酵工艺，从多种的天然野生药材成分当中提取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所以讲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是分子量小，穿透力它就强，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百分百的就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凭借这种强大的药力，我们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首先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没说过吗？你吃再好的药，你消化吸收不好，你也吸收不了，你就白吃了。为什么用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说法呢？没这么一说。因为什么？我们一通脾胃了，所有的药物都能吸收。只要我说能治的病，我让你用了，我就能保障在几天之内见到效果。原因就在这儿，通脾胃。然后呢，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这个时候咱们排尿啊就痛快了，而且通的你各大脏腑的营养啊都供应充足了。不光是前列腺，比如说心脑血管啊，咱是不是就不用担心了？你手脚麻木的是不是就不用害怕了？糖尿病并发症的是不是咱们就不遭罪了？你身上甭管是哪儿疼的，或者说是不灵活的，你用不上劲儿的，这些问题是不是都是血脉淤堵之后造成的？那我二通血脉是不是都给大家去解决了？这是治疗慢性病的重中之重。血脉一旦畅通之后，药物精华和我们摄入的营养源源不断的给你补充上去。就能够让咱们这个机体四通八达，一荣俱荣。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摄入的毒素及时的被我们肝肾清除了，血液垃圾及时的被我们肝肾过滤了，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了？所以说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八种病，老师讲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的病，原因就在这儿。那么前列腺属于肾的范畴，肝肾功能给你强化以后，你这个病自然就好了。咱这么说吧，除了先天性的疾病，还有就是已经发展到恶性病的这个癌症，那个癌症的，这样的话我们治不了。除了这两样的情况，咱们尽管放心，你用上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我们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好一个。而且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绝对让大家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只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药源一直比较紧张，但是这一次不管多少，咱毕竟是到货了。虽然呢限购并且到货的药呢维持不了多久，但这个问题老师呢会再去跟厂家进行沟通。你们呢自个儿要抓紧时间去治疗。我真的不希望看到啊就李老先生这样的悲剧出现。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够理解老师的这份心情，就是说一个医者最大的痛苦莫过于面对前来求救的患者时他束手无策，这是患者的不幸，也是医者的悲哀。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重视起来自己的身体，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不然呢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知道。既然我们都知道我们吃那些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就乱七八糟的西药吃了不少，钱也花了不少，但是不当事儿，还给我们身体带来了很多的毒副作用，我为什么不能够给自己换换方法？国家没好药咱讲不了，是不是？那有好药了为啥不给自己一个机会？而且老师说过，1块钱我也不让你错花。如果你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说老师 我就是那千分之一，我就感觉这个效果不太理想。你放心，你把药拿回来，我们售后服务绝对有保障，我会让你感觉到你退药比买药还容易。在延寿方缺货的时候，你看买药多困难，但是你要退药的时候，你只需要打一个电话，要马上就给你退了，是非常容易。好了，多话呢咱们就不说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我来问一下啊，那个李老师啊，现在买药还是一块钱一粒的那个药片吗？
0: 近年来中药的价格呢，确实呈现出连年上涨的趋势。啊，药厂方面呢也一直跟我们反映说要涨价这个问题，但是李老师也一直压着这个事儿呢，所以说眼石还是一块钱一片啊。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我是老朋友了。现在吧，我这个病呢确实已经好多了，我谁都不信的，我就信李老师，因为是你把我看好的，你知道吗？我说句心里话啊，你真是我们这些得了病的人的一个好大夫，认真负责为我们这些患者呀实实在在的在着想。
0: 哎呦，您严重了啊，这是应该做的。这作为一名医者的话，我觉得做这些都是我分内之事啊。医者仁心嘛，李老师也说过啊，就咱们这个行业啊，它是一个讲良心的行业，
3: 对，
0: 也是个讲良心的活。我们如果说要是不把患者放在心里边的话，那想要是糊弄患者，那是脑袋一转眼睛一眨就是一遍。
3: 是，
0: 哎，那这样的话你缺了大德了啊，你上对不起祖宗，你下面孩子没准都遭殃。
3: 确实，
0: 哎，所以说呢，我觉得呀，医生医者仁心，为患者去着想，给患者解决身上的病痛，这是应做的本分，每一个大夫都会这么做的啊。您这个身体是什么情况，您说一下。
3: 哎，我这不是糖尿病吗？我这个血糖高啊已经有差不多7年了。反正这个病吧，一直也是平时在吃药维持。一开始啊，倒没觉得什么问题啊，也没出现什么并发症，也仅仅只是血糖高一点。但后来吧，问题出现了，心脏开始不舒服，上医院检查说呢，已经出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了，也就是你们说的冠心病。后来就感觉啊，出了气儿啊，后面那就更吓人了。前因后背扯得疼，就好像有人压着胸口了啊，喘不过气来，知道吧？有的时候呢，就只有出气没有回气了啊，这挺吓人。再一个呢，就是一犯病的时候呢，哎，我就感觉自己就好像要过去了一样，那种濒死的感觉，你太吓人了，你知道吗？回过味来的时候，那真是心脏砰砰的跳啊，我就心里老害怕了啊。还有就是什么硝酸甘油啊。还有速效救心丸呐， 我就随时都离不开了啊。
0: 嗯嗯。
3: 哎、说不准什么时候就犯病，有的时候抢救不及时，这一下子命就。

0: 我这身上啊还出现什么痒痒，
1: 嗯，
0: 这一天呢、啊、我也不敢吃，他也不敢吃，哎呀真是活受罪呀、啊。
1: 要么说呢，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并发症。
0: 对
1: 啊，我们过去为什么说很多患者说我吃着降糖药呢，啊我吃着降压药呢，你这个病还是越来越多呀。说白了就是咱们只是控制症状，控制表象，你没有治到根儿上啊。这个西药说简单就是控制啊，它治不了慢性病，治慢性病呢还得是咱中药，现在准确来讲还得是发酵中药它才能出根儿啊。
0: 是的是的是，要不是老祖宗的东西啊就是不能丢。
1: 嗯
0: 啊，尤其是现在高科技出来的那个发酵中药，对吧、嗯、我们中国的那个中医学啊是博大精深的，尤其是这个发酵药啊，我之前呢基本上可以说别说用了，听都没听说过、
1: 啊、
0: 也不知道到底它如何，但是用上之后啊才知道啊，这真的是高科技的东西。为什么说霸道呢？
1: 嗯，
0: 因为两三天呢我的嘴巴就不干了，你说快不快？喝水也喝的少了，再一个呢身上也爱动了，有劲儿了，而且呢我能感觉出来啊，那个血呢没有以前那么黏了
1: 啊，
0: 因为啥呢？我爱动了嘛，就说明这个问题。原来我自己测血糖的时候啊，我得扎个眼用手挤才能挤得出来一点血。
1: 嗯嗯，
0: 那天我测血糖啊，这一扎血出来了，我就知道啊血就没那么黏了，血糖肯定也下来了。
1: 嗯，
0: 之前空腹血糖都是十点多，餐后十七八
1: 啊，
0: 吓人。那天我量血糖啊，空腹血糖啊六点八，餐后呢才八点多，你说这快不快？
1: 嗯，
0: 然后呢，一个多礼拜的时候呢，再吃东西，哎，啥都可以吃了，呼吸也顺畅了啊，也不憋得慌了，尤其是晚上啊，睡个好觉了。
1: 嗯，
0: 再一个呢，我脑瓜子呢也没那么迷糊了。啊，也清凉多了。
1: 嗯，
0: 啊，然后呢，我感觉身上啊也开始啊有劲舒服，啊，现在这不是用了快一副药了吧？现在我在吃的那个二甲双胍，现在已经不吃了
1: 啊，
0: 血糖还很稳定。老伴一看我这，哎，那个眼睛呐、啊，还有我这个脸色啦、啊，就知道啊，我明显的感觉好多了。
1: 嗯
0: 嗯。再一个呢，我身上啊，亲身体会，身上啊也不像以前那么痒痒了，你看现在这个手脚啊也不发麻了。也不凉了，最主要是呢，哎，我再也不害怕什么心脑血管出什么意外了。
1: 嗯嗯，
0: 啊，我就感觉哎，现在安全了，真是李老师啊，就要像你说的啊，人体三通啊，疾病无中。我这次给你来电话呢，就是想让你给我再看看，我再接下来的话该怎么样来用。
1: 其实通过你刚刚所说的哈，就你看你说话这个条理非常清晰。啊，而且说话这个底气非常足，
0: 是的
1: 啊，可以感受得到啊，你这跟健康已经是差不多多少，
0: 越来越近了，
1: 越来越近了啊，很有可能已然就是健康了。我只能是通过你所表达出来的这些症状的恢复去判断。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我们经常说这糖尿病呢被誉为是甜蜜的杀手，多少人呢因为这个病啊失明了、截肢了啊，心脑血管发生意外了，或者说是肾衰夺走了宝贵的生命。
0: 对。
1: 而西医咱们刚才说了，他对糖尿病的认知他太片面了，啊，他们对这个病可以说是黔驴技穷，无非就是给我们控制，控制的还只是一些指标。但是中医呢，在2000年前的《黄帝内经》还有药王孙思邈的《将进药方》中就有这方面的描述。古代的医学大家对这个糖尿病啊，他有一个共同的认知，
0: 嗯，
1: 也就是说糖尿病它首先是脾的病。啊，你看这个糖尿病啊，它就是我们人体消化吸收以及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所以说中医说糖尿病就是脾的病，同时糖尿病还是代谢的病，代谢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
0: 嗯，
1: 哎，你们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血黏呢？哎，你们为什么会血脉淤堵啊，容易产生心脑意外呀、啊？或者说咱们肾脏衰竭呀、啊，包括肝肾啊有关的这个病根啊，它都在这儿。所以说不管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上有多少并发症，归根结底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出问题了。
0: 是。
1: 啊，而三代延寿方呢直接给你治到了病根上。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短短一副药你有这么大的改善，感觉上已经完全康复了一样，这多好啊。你看到了康复的希望，所以你的底气足了。你的底气足了之后给人的感觉就是，哎呀你是不是好了，就是这样的。对吧，你像有很多糖尿病患者一问你咋样啊，哎呀完了不行了，是不是他马上那个心气神儿他就不一样。这就是

0: 三代延寿方，打通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个关键啊。那这回呢，我们只需要好好配合用药就行了，后面呢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这小病胃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嘛，这加上你之前的一副也就是三副，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啊。那这个阶段来讲的话，你这个血糖就完全平稳了，因为它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增强了，然后二通血脉呢让咱们气血运输好，那我们身上的并发症呢也就解决了，你也就安全了啊，自个儿呢就会有那种感觉了，又不担心心梗了，不担心脑梗了，没有这个情况了。然后呢，三通肝肾，强化肝肾功能，解毒能力强了，代谢能力强了，我们身体里边这些药毒啊，包括每天吃到身体里边的一些存毒啊，都给你排出去啊，以后就是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把这两副药用完，你就是健康人一个。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嗯，
1: 我一定听你的，再配上两副就行了。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是我，是我，你好。
4: 啊，李老师你好，你好，你要帮我看看我这个药，就这个药啊，我得订2天了，怎么还没到？我听说这药不是都到了，怎么还没有给我送来？我可不能断药，李老师。
0: 嗯嗯，
4: 我叫姚桂荣，您帮我查一查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您先别着急啊，咱慢慢说。姚桂荣是吧？
4: 对，
0: 啊，
4: 是
0: 2天了还没收到药。
4: 是。
0: 嗯嗯嗯，咱们这个订购啊，然后给您派送呢，是根据你报名的先后顺序，啊，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呢，也是3天之内，啊。大部分情况下3天之内都能给你送到，所以说你先别着急。电话接到我这儿的话呢，你先跟我说一下呢，你具体的这个情况。
4: 哦，
0: 啊啊啊！你是现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哎呀，嗯，这怎么算呢？也算嗯老朋友吧，也算老朋友。为什么说呀？
0: 嗯嗯，
4: 我因为是我现在正在用着呢，我得感谢我家对门的张平张大姐。
0: 啊啊啊！
4: 因为他是多年的老毛病了，原来肺气肿哈，看着费劲死了，也整天咳嗽，最后心脏也不好，反正就是一天看见他可遭罪了。有的时候啊，说实话，我都不敢跟他多说话。 他咳起来了，可吓人了，我就怕什么，你说你要跟他多说几句，哎呀他咳起来没完没了，恨不得一下子就到时候上午气不接下去要过去了怎么办啊。
0: 嗯嗯嗯嗯。
4: 但是你看人家现在用了一副多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啊，
0: 嗯，
4: 要现在咳好了，也不咳了，也可有劲儿了。往年的冬天啊呀，看见他那个脸色就灰蒙蒙的，就不怎么好看。但是今年、嗯、呀，人家的脸色看着可好看了，因为我们俩是多年的邻居了，关系处的也不错，也挺好，左右对门嘛。所以说呀，他也知道我这个类风湿的病嘛，他就跟我说也能治，他就让我买咱们那个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因为什么呢，我想你看我们俩吧病情不一样，你吃的好使，我怎么说呢，我不一定能吃的好使，我当时稍微吧有点犹豫。
0: 嗯，
4: 还别说，人家张大姐还真看出来我的心思，她呢就给我拿来了两盒，让我说呀、啊、先试试看。
0: 嗯，
4: 就这样，这不是我用上了，哎，今天用了整整第19天了，虽然时间不长啊，你猜怎么着，我昨天早上一起来要沉浆的情况好多了，以前啊我这沉浆都得半个多小时才能感觉活动的舒服一些。
0: 嗯嗯，
4: 而且类风湿你也知道疼的特别厉害，真的太遭罪了，尤其是一变天的时候，我躺着连觉也睡不着，就得靠吃那止疼片的顶着吃。
0: 嗯嗯，
4: 你不吃根本就不行，到最后胃也吃的不好了，你说这个病折磨我都快20年了。哎，可是这个三代延寿方我这才用起来啊，还真的是别看就短短的19天，居然让我好转了。
0: 嗯嗯，
4: 今天早上起来啊，我自己把衣服也穿上，虽然说肯定不如人家正常人那个手那么灵活吧，但是就从这一点我就可知足了，我也认定了这个三代延寿方能治我的病，所以说这次要不我就看到希望了。
0: 嗯嗯嗯，难怪说算是老朋友吧啊，咱没有自己花钱去买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然后呢真是遇到一个好邻居。我们有的时候讲哈、啊、说叫远亲不如近邻，这邻居处好了真的比亲戚还好。
4: 嗯，
0: 而且呢这叫贵人呢、啊、贵人指路带你一把啊，你让我跟你说了你这个病的话，反正我用的挺好的，你试试吧，那我不敢试，好，我能给你拿两盒你先吃上。往往就是在这么举手投足之间，哎，咱们这真正用完之后了，你马上身体见到改善了，咱就知道了什么叫正道了。
4: 对
0: 啊，每一次我听到这样的，就邻居啊、朋友啊介绍啊，给自己拿过来先用上的这样的事儿的时候，我都特别高兴。为什么？
4: 嗯，
0: 因为啊，你们遇到了好邻居了。我每天想做的也是这样的事情，我想叫所有深受老慢病折磨的患者都能够通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收获健康。因为我知道咱们发酵中药，你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它起效快，药力猛，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是我心知肚明的，我研究它了。
4: 嗯，
0: 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疾病我没有把握之外，其他的疾病你就来，我就能给你治，你来一个我能让你康复一个。但是我这么说，不相信的人还是有一部分的，那这部分人怎么办呢？就像您一样的，哎，有旁边的有好大姐好邻居帮一帮。
4: 嗯，
0: 起码我们少遭不少罪呀、
4: 啊、是是是，我也这么想啊，因为这几天啊，哎，最起码不怎么疼了，胃也不难受了。哎呀，我是对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是心服口服。
0: 嗯，
4: 所以说就赶紧，这不是来电话就想问问到底怎么回事，没给我送啊。
0: 我跟您说啊，从你恢复的情况来看，咱们先说这个事儿，你这个没给你送这个事儿呢，之前给你讲了，你放心，3天之内能给你送过去、嗯、之前肯定是没打过电话没订过药，所以说你不知道这里边的事儿啊。一听到断药了你着急了，1块钱一片老百姓也都能用得起，你又更着急了。没关系，你放心，在家等着就行。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从你恢复的状态来说的话，总体来讲是不错的，说明什么？这回咱们是治到根上了。追根溯源就是说，我们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在我们自身的免疫低下的时候啊，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导致的这么一个痹症。
4: 对，
0: 哎，那血脉不通了，为什么我们会出现僵麻肿痛胀啊？说白了就是不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嗯。所以说我们要想解决症状，必须得通我们这个血脉啊。那为什么三代延寿方它治疗任何疾病还要兼顾咱们这个脾胃和肝肾呢？脾是什么？脾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要不说打铁还得自身硬。

0: 你免疫强了之后了，我们不怕寒冷，不怕变天，啊，同时肝主筋，肾主骨，啊，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调理的受损的主要就是滑膜和软骨出现了损伤了，所以说你要想康复他们俩，你不把他们俩的根肝和肾调理好能行吗？
1: 是是，
0: 哎，所以说一定要兼顾到肝肾。再有一个就是，但凡啊，咱们之前出现过类风湿、风湿的患者，像吃那个止疼药、激素药，说白了，那些药物代谢非常慢，而且还会损伤我们的肝肾。肝肾一旦淤堵了，你这个骨病呢会更加的严重，同时我们代谢机能会越来越差，身体里边这些药毒啊、激素的毒素啊，还会进一步的侵蚀。因此，我们通了我们的肝肾经之后了，提升我们的代谢机能，让我们身体里边的自我能力把这个毒素垃圾给排出去。啊，要治好病以后叫不犯，这叫真正的好。好好犯犯跟这个顶药也就没啥区别了，这不是老师想要的。而在西医的眼里呢，他没法治疗这个疑难杂症的原因就是他只是治标。啊，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你是不是疼，我吃上驱动片，吃上激素，不让你疼就行了。他不考虑这个激素这个驱动片又伤胃又伤肾又伤肝。但是中医不行。啊，中医考虑的一定是整体去治疗。但是普通中药为什么不行啊？有的人说我也喝过普通的中药不行，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
1: 嗯
0: 啊，你短短19天能够体会到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你用的是文玉堂的发酵中药。啊，这样吧，这回咱们呢一次就把药定齐了，又见到效果了，咱也不用藏着掖着了，一片只需要1块钱，不伤筋不痛骨的，你是已经定上了是吧？
1: 对，我就想让您帮我再催催的，到底是怎么回事没给我送来
0: 啊？行，那我知道了，我这讲着讲着呀就忘了您是催这个的啊。你这样啊，叫姚桂荣，我下了节目之后我就给你催这个事儿啊。
1: 好，
0: 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嗯，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这个延寿方。是不是有药了？我就想问一下。
0: 各个地区现在是陆陆续续的开始配送，但是我不敢保证每个地区都有啊，这个得打电话得确认啊。
3: 哦，李老师，麻烦你赶快给我婆婆看一看吧。哎呦，这次说什么我也得把这个药给备齐了嘛，因为我一开始只给我婆婆买了一副药，就是想让她试一试了，因为她这病吧，哎呦，现在在床上就疼了有3年了。
0: 嗯。
3: 这次不是吃完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哦，效果就可好了，就是接着我就想再给他买药了，我们当地这个缺药，就只能买给我一副药。
0: 那现在2副药都是快用完了是吧？
3: 嗯，是是的。
0: 嗯，
3: 哎，李老师，你看我婆婆现在哦，自己就是出这拐杖，就是在家里能上厕所了，能下地了，而且说句实话，哟，2年了都没跟我们在一起吃过饭，现在自己可以坐在旁边吃饭了，哎呦，就特别好。
0: 嗯，
3: 这回这个药真的是买对了，我们全家都感觉就现在就像解放了似的。
0: 没错，这守得云开见月明，用对药品了一身轻。听得出来您这个爽朗的笑声，真的是让我心里边感觉到特别的欢喜。我们常说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啊，你伺候这么一个病人，那是很煎熬的事儿。我想问一下，您婆婆多大年纪了？
3: 嗯，今年71了。
0: 71岁，他这个病多长时间了？
3: 哎呦，他脑梗现在躺在床上嘛，快3年了。
0: 嗯，
3: 他这是2犯这个脑梗，他是在65岁那年脑梗过一次，因为那会还比较年轻了哦，又是第一次犯，人也就是没啥事。
0: 嗯，
3: 这些年吧，就一直吃着药了，什么阿司匹林啦，还有银杏叶啦啥的，其实这几年感觉维持的都挺好的。谁成想就突然就又犯病了，这次犯病就严重偏瘫了，就像你说的，哎呦，家里有个偏瘫的老人哦，哎呦，真的是我不管是出门啦干个啥啦都不放心。
0: 嗯嗯，
3: 因为他整个人动不了，吃喝拉撒全在床上，家里就离不开人嘛，你说家里想雇个保姆吧，这个经济条件我们也承受不了，说句实话

0: 我呢是在我们这开个小店，之前就是做头发的。
1: 嗯。
0: 店铺吧不大，也就挣一个人的这个工钱的这个，就对付着一个工资那样子。
1: 嗯。
0: 家里有病人了，我这工作我就也没干了，就在家里伺候婆婆了。
1: 也是挺不容易的，儿媳妇伺候婆婆这么一个病人，真的不是所有的儿媳妇都能够做得到的，所以这一点呢，老师得给你竖大拇哥啊。
0: 哟，林老师，其实我自个也有儿子哦，我这是言传身教了，给孩子做个好榜样。哎呀，咱也不是都有老的一天嘛哦。再说我婆婆也对我挺好的，就是我就学我婆婆对我就跟那个亲闺女一样。不过怎么说呢？你说照顾这样一个老人哦，真的是累。哎呀，我心里有时候也是被憋屈上火的。这几年自己也老了许多了，哟，头发就是白了很多。不过好在这回是我们家，就是感觉就看到希望了，这是。
1: 确实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咱们选择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延寿方可以说让多少中风后遗症的老人呢重新站起来了，走起来了，缔造了生命的奇迹了。您还记得您婆婆用上延寿方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0: 哎呦，就四五天的时候，那个时候吧，我就发现他这个手脚有这个热乎气了哦，啊，不得不说这个发酵中药这个药劲真是挺大，而且这个血压也往下降了。我之前不是天天给他测这个血压了，就是一天一天的，哎，一点一点往下掉。因为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婆婆这个血压就稳定了，控制在这个高压135，低压是个85左右。
1: 这就说明咱们这个血脉已经畅通了，血液是干净的了。
0: 是对，而且我照顾他的时候嘛，我就发现他这个手脚逐渐就能使上劲了。哎呦，我之前给他擦手啦，就是擦脚啦，哎呦，他那个手脚都是软的，跟那个面条似的。哎，现在感觉有点劲了。你看他现在两副药下来哦，自己下地拄着拐，然后扶着这个墙，就能慢慢的上厕所了。哎呦，这个程度我们真的是想都不敢想，都是。而且你说这一片才1块钱哦，真的是花小钱治大病。李老师，我们真的是太感谢你了，我这激动的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了。
1: 你不用感谢我啊！首先，婆婆能恢复到今天这样，不光是李老师和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功劳，一个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的本分啊！老人有这个福报，摊上了个好儿媳妇。我还是那句话啊，在孝道文化落寞的今天，啊，就是你这样去伺候一个老人，啊，是值得其他年轻的儿子儿媳妇来学习的。下一步的，像你婆婆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啊，咱们还得接着用。啊，其实脑梗它很容易理解，脑梗就是脑血管淤堵，啊，我们必须得给它通开了。通开之后，啊，让这个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啊，让它这个脑细胞啊能够得到养料。只要是把这个血脉给它打通了，尤其是我们三代延寿方的里边这个多种的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你刚才说这个药劲儿真大，为什么药劲儿大？863种活性多肽能够活化咱们的脑细胞，重建它的脑神经，而且我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不光给它通血管，啊，通血脉，我们还要通脾胃，通完脾胃之后，脾胃气血生化之源。哎，就能够有充足的养分供给到我们的脑，啊，再一个我们要通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肾脏，你正常人的肾脏每4-5分钟就会给我们整个身体的血液过滤一遍，啊，那你说我们肾功能它要强大了，咱以后还能复发吗？是不是就不会了？所以说血液始终让它保持住一个干净的状态，它就不会堵了，这就是实现标本兼治，内外兼修。那么接下来像你婆婆这种情况，我再给她开上一副药，啊，然后打场外的电话呢，抓紧时间呢，把药给她备一备。这一副药呢，用下去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啊，生活自理你算熬出头了啊，也就真正解放了。
0: 是，哎呦，那太好了，谢谢李老师。
1: 没事，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婆婆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 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3: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5: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4: 哎，张老师，
5: 哎，
4: 问您个事儿啊。
5: 您说，
4: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5: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4: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5: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4: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5: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4: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5: 那你说说看。
4: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5: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4: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5: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4: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5: 我怎么没发现呢？
4: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5: 没错，
4: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你。

0: 先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呀、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伙伴们，今天是我们民法典家族第一次见面，不如我们先自我介绍，彼此认识。
3: 我是总则，起统领作用。
4: 我叫物权，这件物品归谁拥有，我来判定。
5: 我是合同，有理有据是我的行事风格。
6: 我是人格权，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最基本的权利。
7: 我是婚姻家庭，各位的美美婚姻生活都归我管，我还保护老弱病残呢。
8: 我叫继承，遗产分配合情合理。
9: 我是侵权责任，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就归我管了。
10: 我叫负责。
11: 我宣布，从2021年1月1日起，上面这几位兄弟姐妹过去所对应的9部法律都会废止。
12: 为什么？
5: 过去你们都是独立战斗，法律与法律之间难免有不协调，不过自从我们组建了新家族后，这样的情况不再出现。
10: 从2021年1月1日起，我们这个家族就正式工作了。
13: 民法典，全面保障你的合法权益。
1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6: 93假日新世界，生动故事解读案情，深入浅出分析法理，请听法律讲堂。
15: 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女人常年遭到丈夫家暴，离婚后家暴却再次升级。另一个女人与出轨的丈夫离婚后竟遭到疯狂报复，两段离婚后的纠葛皆因不离家埋下祸根，他们将为冲动与执念付出怎样的代价？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商都县人民法院郝小燕法官即将为您讲述离婚不离家的代价。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解案》。这年正月的一天，当大家还沉浸在新年的热闹气氛中时，北方某地一家医院的急诊室里却传出了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只见一个年轻女人正瘫软在一个浑身是血的男人身边，不停地哭泣。这时，年轻女人又将身旁站着的一个小男孩拽倒在地，两人并排跪在医生面前，连连磕头，祈求医生救救面前这个受伤的男人。而医生却无奈地摇摇头，表示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了。就在此时，医院大厅里冲进来几名警察，直奔他们面前。女人见状，突然打了个哆嗦，一把将小男孩搂在怀里，不停地亲吻抚摸着，嘴里喃喃自语道：都是妈妈不好，妈妈犯了大错，我可怜的孩子，你以后可怎么办呀？警察见状，上前将跪着的女人和孩子扶了起来，女人则主动伸出了胳膊，对警察说：我跟你们走，但求求你们帮我把孩子送到他姥姥家。这女人到底是怎么了？她跟地上这个已经死去的男人又是什么关系呢？女人名叫叶丽，男人名叫王阳，两人是夫妻，已经结婚十几年了。婚后不久，两人便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叶丽没有工作，平时就在家带孩子做家务，而王阳因为从事装修工作，经常早出晚归。王阳平时在外面劳累了一天后，回家喜欢喝两口小酒解解乏，但是叶丽非常不喜欢喝酒的人，所以每次在王阳喝酒以后都会数落一番。渐渐的，因为这些生活琐事，夫妻二人常常冷战，沟通也越来越少。为了消解苦闷，叶丽的方式就是玩手机。她经常和好友微信聊天，或者刷短视频解闷。随着孩子的慢慢长大，叶丽偶尔也和朋友一起出去约饭，去歌舞厅跳舞。久而久之，王阳心生不满，王阳甚至怀疑叶丽和别的男人有染，背着自己干一些不三不四的事儿。但他也仅仅是怀疑，没有什么证据。叶丽生性活泼，大大咧咧，并没有看出丈夫王阳对她的不满，不仅没收敛，反而又迷上了打麻将。有一次，王阳干了一天活，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而叶丽还在外面打麻将。看着冷锅冷灶，王阳气不打一处来，独自一人喝起了闷酒。直到叶丽打完麻将回到家，王阳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爆发了自己长期以来的怒火，将叶丽直接打进了医院，头上缝了好几针。
1: 有了这一次的家暴，叶丽和丈夫王阳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差，二人的婚姻生活最终以离婚收场。离婚后，虽然两个人都开始反思自己的问题，但是叶丽的一个决定却再次为日后的生活埋下了隐患。
0: 叶丽考虑到孩子的抚养问题，以及自己没有工作、没有生活来源的现实，一直没有和王阳分家。而王阳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他觉得叶丽之所以常常出去玩，其实是和自己不能陪伴有关。于是王阳辞掉了给别人干装修的工作，将自己和叶丽共同居住的门脸房装修了一番，开了一家卖装修材料的商店。王阳觉得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天天守着叶丽，叶丽也不用因为缺少陪伴而出去打麻将跳舞鬼混了。等时机成熟再和叶丽商量复婚的事，可是事与愿违。正月初六这天，王阳接到老同学的电话，准备晚上出去喝酒聚一聚。王阳满口答应说一定准时参加，哥儿几个不醉不归。但是叶丽很反感，心里一百个不乐意。 到了下午，几个同学开车过来接王阳走的时候，叶里一点面子都不给，直接将王阳从车上拉下来，不准王阳出去。
1: 被拉回家的王阳感觉很没面子，坐在沙发上生了气。这时叶丽的手机不断响起，一听就是经常叫叶丽出去玩的那帮人打来的，这让王阳更加气恼。于是等叶丽出了门后，王阳马上带着儿子去了老同学聚会的地方。
0: 同学聚会上，大家纷纷拿王阳下午被叶丽拽下车的事儿开玩笑，王阳很尴尬，带着情绪喝了不少酒。等他参加完同学聚会后回到家里，发现叶丽竟然还没回家，顿时火冒三丈。于是醉醺醺的王阳便带着儿子四处寻找，终于在一家舞厅找到了叶丽。气不打一处来的王阳直接将叶丽拖出了舞厅，出了门就是一顿拳打脚踢。叶丽的朋友们见状赶紧将两人拉开，之后又随同两人一起回了家准备劝和。但是被王阳一顿暴揍后的叶丽觉得非常没面子，当着众人的面开始数落王阳，王阳实在忍不住了，便直接走到叶丽。

0: 跟前骂道：“你挨打没够是吧？是不是想见点红了？”说完就要挥起拳头动手。就在此时，艳丽看到身边自家麻将桌上有一把水果刀，她害怕王阳发现这把刀伤害自己或者是在场的人，于是悄悄地将这把刀藏在了自己的袖口里。因为在场的人都是叶丽的朋友，所以众人越是劝说，王阳越是生气，突然站起来冲到叶丽面前准备动手。没想到就在此时，叶丽迅速拿出那把藏在袖口里的水果刀，直接捅向了王阳的胸部。只听啊的一声，王阳倒在了地上，鲜血很快流了一地。王阳倒地后，众人乱作一团，纷纷采取措施抢救王阳，而叶丽也已经被吓得六神无主，愣了好一会儿才哆哆嗦嗦拿出电话报了警，同时又打了120急救电话。急救车第一个赶到，叶丽带着孩子跟随着救护车来到了医院，之后就出现了故事开始发生的那一幕。叶丽和儿子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医生救救王阳，但为时已晚。王阳因心脏和右肺破裂造成大失血，抢救无效死亡。这是公安机关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文书，上面显示鉴定意见为王阳系心脏和右肺破裂造成大失血而死亡。
1: 到案后，叶丽向公安机关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很快，检察机关以叶丽涉嫌故意伤害罪向法院提起公诉。然而，庭审中被害人王阳的家人却对此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0: 面对公诉机关的指控，被害人王阳的父母则认为，叶丽行凶前将水果刀藏在袖口里属于蓄谋杀人，并且他直接用刀插入王阳胸部，导致王阳心脏和右肺破裂大失血而死亡，所以叶丽应当构成故意杀人，怎么能是故意伤害呢？那么王阳父母的观点有没有道理？叶丽的行为应该如何定性呢？这就涉及到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知识点，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的区别。故意杀人的故意内容是剥夺他人的生命，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导致他人死亡的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而故意伤害的故意内容是损害他人身体健康，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导致他人身体受伤，但并不希望或放任死亡结果的发生。具体到本案中，赵法官认为王阳经常对叶丽实施家暴固然有错在先，但在双方的共同生活期间，叶丽不能正确处理情感纠纷，用刀刺伤王阳致其死亡，明显的超过了必要限度，其主观上具有伤害王阳身体健康的故意，且客观上实施了伤害的行为，所以构成故意伤害罪。同时，叶丽在刺伤王阳之后积极主动拨打120急救电话救治王阳，同时又拨打110报警电话投案自首，可以证明叶丽没有故意杀人的主观意图，她也不希望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所以不构成故意杀人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的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本法第234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最后，经合议庭评议，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叶丽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 宣判后，叶丽心里五味杂陈，悔不当初。可世上没有后悔药，叶丽也只能带着心中的悔恨和愧疚，在狱中度日如年了。本案中的叶丽面对丈夫王阳的常年家暴，尽管选择了离婚，但因为一直没有离家，也没能很好的反思沟通双方的矛盾症结所在，反而在面对问题时采取了冲动极端的方式，亲手葬送了自己的未来。而接下来这个案例中，女主人公面对丈夫的出轨以及冷暴力，同样是选择了离婚不离家，试图获得新生，结果却遭到别人的疯狂报复。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 男人出轨后与妻子协议离婚，为了孩子他们妥协离婚不离家。
0: 目前自己没有工作，没有能力抚养孩子，所以还不能离开家。
1: 男子新女友怀恨闯入，持刀行凶，致前妻身中数刀。
0: 为什么离婚了还赖着无耻不离开他？你给我说清楚。
1: 这场冲突藏着怎样的隐情？行凶者将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郝小燕法官正在为你讲述离婚不离家的代价。
0: 这天早晨，阳光明媚，原配像往常一样早早起床，收拾完毕后送儿子小宝去幼儿园。小宝今天很乖，从出门到学校一切都很顺利，原配的心情也很不错。返回家的途中，原配还顺便在小区门口的商店买了很多蔬菜，准备今天做一顿可口的午餐。不知不觉，原配就走到了四楼的家门口。就在此时，突然从五楼的楼梯上冲下来个凶神恶煞的女人。只见这个女人手拿尖刀，眼神直勾勾地盯着原配，吓得原配啊的一声将手里的蔬菜丢到了地上。女人三步并作两步来到近前，拿着刀就朝着原配的胳膊和肚子上乱划，一边划还一边大声地质问说，你和无耻为什么还住在一起？你个不要脸的，为什么离婚了还赖着无耻不离开他？你给我说清楚，你开的车子是不是无耻给你买的？被刀刺伤的原配面色惨白，魂不守舍，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女人见状仍然不依不饶地对原配咆哮怒吼，然后揪着原配的衣领将他拖到了家里。原配跪地求饶，求女人放过他，可女人依然用刀紧逼着原配的脖子，并把他的手机扔到远处，让原配丝毫没有反抗与自救的机会。原配几近绝望，就在此时，一个男人突然出现，一进门便从女人的手里夺下尖刀，这个人正是无耻。
1: 无耻的突然出现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奋力将手持尖刀的女人制止，并让原配赶紧拨打120和110电话求救。那么无耻和这两个女人究竟有什么关系？这个手持尖刀的疯狂女人又为什么要伤害原配呢？
0: 这是犯罪嫌疑人藏在楼道内的作案工具照片，被害人原配正是被这把尖刀捅伤的。原来啊，拿刀伤人的女人名叫萧山，长得容貌姣好，身材高挑。萧山从小就失去了父亲，母亲常年卧病在床，靠他独自一人照顾。萧山也曾有过一段婚姻，可就在3年前，她的丈夫因为出车祸去世，给她留下2个年幼的孩子及一堆债务。那一年，萧山感觉天都塌了，她努力的工作兼职，只想找一份收入高的工作，可因为自己文化程度较低，所以只能干一些基础的工作，勉强维持着4个人的生活。一天，萧山看到一家规模挺大的饭店玻璃门上张贴着招聘前台收银员的广告，他觉得自己样貌条件不错，应该可以胜任， 于是他走进了这家饭店，而这家饭店的老板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吴池。两人的面试交谈很顺利，很快吴池便做出决定，把萧山留了下来。之后萧山凭借着自己的机灵与美貌，在饭店干得有声有色，不仅同事对他赞赏有加，连老板吴池都佩服他。尤其是对待那些胡搅蛮缠醉酒闹事的顾客，萧山总是有他自己的一套，他还让很多人变成了常来消费的老顾客。吴池觉得萧山简直就是老天给他派来的女财神，只要他在店里，吴池就什么心都不用操，而且财源滚滚来。随着饭店生意越发红火，吴池索性就搬到饭店居住。久而久之，吴池对萧山生出了情愫。但是吴池是有婚姻的，妻子就是前面提到的原配，两人已经结婚十多年了。吴池有家庭，萧山从同事们口中早就知道。随着萧山和吴池感情迅速升温，吴池动了离婚的念头。他觉得和妻子十多年平淡如水的婚姻生活实在乏味。这天吴池回到家，故意找茬吵架，借机将自己想离婚的想法说了出来。不成想原配竟然没有大吵大闹，仅仅是和吴池再三确认之后就同意了。原配只提了一个要求，那就是目前自己没有工作，没有能力抚养孩子，所以还不能离开家，更不能让孩子知道离婚的事儿。吴池见原配的要求如此简单，当即答应了，两人很快就去办理了离婚手续。离婚后，吴池就明目张胆地和萧山在一起了，平时也都是住在饭店或者去萧山那里，很少回自己家。同时吴池为了摆脱接送孩子上下学的事情，便给原配买了一辆车，让原配自行接送孩子。没想到萧山得知后对此非常不满，而且常常因为这件事和吴池计较。更让吴池不能接受的是，自从买了这辆车后，萧山便一个人把持着饭店的全部收入，让吴池的日常很拮据。在吴池看来，如今的自己更像一个赚钱的机器，每天忙着饭店的琐事，忙着照顾萧山的母亲，忙着接送萧山的两个孩子上学放学，同时还必须满足着萧山的各种要求。吴池开始后悔了，所以他一有空就会跑回原配家里和自己的孩子聊聊天，仿佛重新找到了家的感觉。
1: 萧山一心想要与吴池结婚，可他却发现吴池最近经常回前妻家，这让他十分恼火。于是萧山开始用各种手段逼迫吴池和前妻分开，不料却适得其反，吴池回前妻家的次数反而越来越多。萧山忍无可忍，便对吴池的前妻起了杀心。
0: 案发这天早晨，萧山先是给吴池打电话，确定吴池和原配不在一起，然后从饭店带了把尖刀来到了原配家里。因为原配去送孩子上幼儿园，家里没人，萧山便藏在了楼上的楼道里。等原配一出现，萧山立即冲下来，拿刀刺向原配，威胁原配让他远离吴池。就这样发生了故事开始那一幕。楼道里的冲突被隔壁邻居从防盗门的猫眼里看了个正着，赶紧给吴池打电话。吴池这才着急忙慌地回了家，避免了更严重的悲剧。警察到达现场后，将萧山带回公安机关讯问调查，经鉴定原配身体损伤程度达到了重伤二级。这是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从鉴定意见显示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 原配的身体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损伤。

0: 很快，检察院以萧山涉嫌故意伤害罪向法院提起了公诉，本案由法院刑事审判庭的张法官负责主审。庭审中，萧山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萧山犯故意伤害罪的事实没有异议，但同时也辩称萧山认罪态度好，只是没有处理好感情纠纷才酿成了悲剧。萧山也是受害者，且自愿认罪认罚，希望法庭从轻处罚。那么对于萧山的这种故意伤害的行为，法院能否从轻处罚呢？法律依据又是什么呢？这就引出了今天的第二个法律知识点，刑事案件量刑的一般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中规定，量刑时要充分考虑各种法定和酌定量刑情节，根据案件的全部犯罪事实以及量刑情节的不同情形，依法确定量刑情节的适用及其调节比例。对犯罪情节较轻的犯罪，应当充分体现从宽。对于当庭自愿认罪，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轻一定比例的刑罚。本案中，萧山不能正确处理情感纠纷，用刀刺伤原配，致其重伤，主观上具有伤害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伤害的行为，已构成了故意伤害罪。但是因为萧山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并当庭自愿认罪认罚，因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5: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4: 哦，我也想到公主。
5: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4: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5: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4: 不能太晚回家。
5: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4: 哦，我明白了。
5: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6: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7: 大家好，我是张弛，欢迎收听全民阅读广播节目《美文雅颂》。

0: 些椅子是母亲的老位子。从我小时候直到她逝世前数月，母亲空下来总是坐在这把椅子上，这是很不舒服的一个座位。母亲为什么老是坐在这样不舒服的椅子里呢？母亲坐在这位子里，可以顾到灶上，又可以顾到店里。母亲为要兼顾内外，便顾不到座位的安稳不安稳、便利不便利、卫生不卫生和清净不清净了。我九岁的时候，父亲逝世，我家内外一切责任全部归母亲负担。此后，她坐在那椅子上的时间愈加多了。工人们常来坐在里面的凳子上，同母亲谈家事。电火们常来坐在外面的椅子上，同母亲谈电事。父亲的朋友和亲戚邻人常来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同母亲交涉或应酬。我17岁离开母亲到远方求学，临行的时候，母亲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借我待人接物、求学立身的大道，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关照我起居饮食一切的细事。他给我准备学费，他给我置备行李，他给我置一罐猪油炒米粉放在我的网篮里，他给我做一个小线板，上面插两只引线放在我的箱子里，然后送我出门。放假归来的时候，我一进店门就望见母亲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她欢迎我归家，口角上表了慈爱的笑容，她探问我的学业，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晚上她亲自上灶烧些我所爱吃的菜蔬给我吃，灯下她详询我的学校生活，加以勉励、教训或责备。我念2岁毕业后赴远方服务，每次归家依然看见母亲坐在西北角里的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现出慈爱的笑容。她像贤主一般招待我，又像良师一般教训我。我30岁时弃职归家，读书住宿奉母，母亲还是每天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只是她的头发已由灰白渐渐转成银白了。我33岁时母亲逝世，我家老屋西角里的八仙椅子上从此不再有我母亲坐着了。然而每逢看见这只椅子的时候，脑际一定浮出母亲的坐像，眼睛里发了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我曾经全部接受了母亲的慈爱，但不会全部接受她的训诲，所以我每次想象中瞻望母亲的坐像，对于她口角上的慈爱的笑容觉得十分感谢，对于她眼睛里的严肃的光辉觉得十分恐惧。这光辉每次给我以深刻的警惕和有力的勉励。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

0: 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田间地头里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啊，今天呢又通过电波和大家伙呢相约相聚了。有人说呀，中医现在已经过时了，有人说现在的中医啊已经怎么的不治病了啊。我告诉你，不要被一些舆论所蒙骗所误导。现在国外啊全都在研究中医，研究中国的针灸，研究中国的推拿正骨，研究咱们中国的中草药。这个不是无的放矢啊，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就现在啊，三甲医院，比如说脑血管病，脑中风了，脑梗了，或者是腔隙性的脑梗塞了，在住院的过程当中，大夫呢会给你注射一种药，叫什么呢，叫小牛血。说全名是什么呢，去蛋白小牛血，专门营养脑部神经的，专门解决脑缺血脑缺氧的。但是这个药啊它特别的贵，它属于什么呢，自费药，一针呢就上100块钱。但是你知道这药是从哪儿来的吗？知道吗？别摇头，我告诉你，这药是从丹麦来的。丹麦啊是外国，是丹麦的一位科学家研究发现的。那么他怎么发现的呢？他呀就是一个中医爱好者。你看在丹麦呢有个博物馆，里边啊有很多关于咱们

中医记载的书籍，他就看书，其中有一本书叫什么呢？叫《千金秘方》。这是唐代的大医学家啊，孙思邈写的。这里边啊，记载了一个方子，鹿心血，梅花鹿心脏里的一管血，专治心脏病。书上记载的是心痹，所以这位科学家还特意找到了当地的一位中国留学生，让他呢给进行翻译解读。所以这科学家听完了就很好奇呀，说这个血能治疗心脏病，而且还速效，引之利愈，喝上就能见好，所以你看这个科学家就很高兴啊，而且呢他想试一试。可是在丹麦的地方啊，他也有鹿，他不是梅花鹿，那叫什么呢？叫麋鹿。麋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电视上看的那种拉雪橇的鹿。所以呢这科学家就打申请，没想到啊被当地的政府给驳回了。为什么？因为这麋鹿在当地它属于保护动物，不能取血，更不能宰杀。说那怎么办呢？丹麦你看别的不多啊，什么多呢？牛多，它主要就是靠这个养牛。因为啥呢？就当地啊，土地特别肥沃，全都是什么养牛场。麋鹿的血，哎，你不让我取啊，这牛血我可以取吧？这牛它又不是什么保护动物，就这么的。这位科学家做了将近10年的尝试，最后在7个月大的小牛体内发现了小牛血，发现了这种治疗心脑疾病，尤其治疗急性心肌缺血、急性脑供血不足、急性脑缺血的这个药，就是用这个从小牛身上提取出来的血液来治疗心脑疾病。啊，你敢想吗？那么在临床当中发现治病呢还很迅速，起效还快，见效也快，所以这位科学家因此获得了医学奖。所以啊，如果没有中医，他怎么能研究出小牛血呢？对吗？我有个问题啊，我想问问大家，你说小牛血好还是鹿心脏里的血好？我想这样都不用合计，当然是鹿心血好，是不是？为啥呢？鹿，梅花鹿啊，这叫野生动物，对不对？血有劲儿啊，从几千年开始就有人认这东西了，所以血能治病。我告诉你啊，它不是一天两天的，所以你通过这个鹿心粉，它是梅花鹿的鹿心和梅花鹿心脏里边这一管血组成的。你要知道啊，这个是药，咱们吃的这个鹿心粉这是药，除了强心活血护脑壮骨去风湿之外，还能益气养血，治疗心脑骨病效果老好了。所以这一剂药等同于4种药，等同于你同时服用了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壮骨药，等同于你同时打下了强心针、护脑针、活血溶栓针啊、壮骨针。所以呢，你说你心脑骨头关节这些病它能不好吗？对不对啊？
反正喝过的人都说好。见效还快，五分钟就来感觉了。喝完当天呢，晚上心脏也舒服了，脑袋也舒服了，骨头关节呢也舒服了。很多患者呀，喝完第二天啊，第三天血压就下来了，血糖呢也下来了，说有意外的收获。这鹿心粉它也没说降血压降血糖，怎么这血压血糖就跟着下来了？我告诉你为啥。第一，你心脑血管通了，你有新鲜的血液进来了，所以你血管里边的血液啊，在你血管里它就循环开了，这一循环开，你那血压不就下来了吗？那么血糖下来了是怎么回事啊？因为我们血液当中啊，含有蛋白质，含有葡萄糖，含有钙、磷、钠、钾。那我们血糖高，不就是血液当中葡萄糖的含量高吗？正常啊，咱们空腹是六个以内，你八个九个，甚至有的人空腹血糖都十一二个十二三个，那你不就是高了吗？对吧？现在鹿心粉这药进来了，因为它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组合，所以就等于说你有新鲜的血液了。血液也是要进行一个新老交替的，所以新鲜的血液呢进来了，你血液当中的葡萄糖含量自然而然的它就下来了，能明白这个道理不？这就像什么呢？举个例子啊，你有这么一个杯子，这个杯子里面装的呢是糖浆啊，那么黏黏糊糊的，对吧？我现在不断的往这里边加水，你告诉我这个糖浆是不是越来越淡了，糖是不是就越来越稀释了？它不就这么个道理吗？对不对？因为咱们往身体里注入新鲜血液了，那血糖自然而然的它就下来了，它就稳定了。但你要说这个鹿心粉直接降血糖，那个绝对不可能。鹿心粉只能防治并发症，在对针对于糖尿病并发症这一块防治效果显著，所以它可以预防糖尿病并发症，可以治疗糖尿病并发症，可以改善糖尿病并发症。那么针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究竟它能干啥？跟大家讲明白，第一个，血能干什么？血能明目。中医讲是吧，眼受血而能视，眼睛有了血了才能看着，对不对？那你说鹿心粉当中这个鹿心血能不能预防，能不能治疗咱们这糖尿病眼病的问题啊？那太能了，对吧？第二，血能强心，血能护脑。鹿心粉呢，它就是强心药，是护脑药。本身糖尿病人呢，就容易心梗，容易脑梗。说啥叫脑梗啊？全名叫啥呀？全名是缺血性脑中风。哎，大家伙听听这个名啊，缺血性的脑病，不缺血怎么能得脑病呢？本身糖尿病人血液流动的它就慢，所以夏天也好，冬天也好，他就容易得脑中风，他就容易心梗。那你说鹿心粉能不能预防糖尿病引发的心梗脑梗？能不能？肯定能啊。包括糖尿病足，糖尿病足是什么？其实它就是坏死，西窖微循环堵塞，堵住了，给塞住了，血液无法供应了，对吧？你下肢啊，得不到血液的供应了，那么自然而然的慢慢它就坏了。那这个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组合，你像鹿心血啊，本身它就是血，血呢它就是最好

的活血药，所以是不是能加速血液流动啊？毕竟血能到达你下肢，对吧？所以这是鹿心粉改善我们糖尿病患者的地方，能够啊防治并发症。可能有人说，冯老师啊，你这也太抠了，你就给我们六天用量的鹿心粉，说这六天能干啥呀？第一，我说了啊，鹿心粉的药很贵，这其中的鹿心血啊，它就非常的昂贵。你不信呢，你上网看看，鹿心血五克包装的就得500多，平均一克就得100块钱。但还不一定保真，很多都不是梅花鹿的鹿心血和鹿心。我告诉你啊，就鹿血和鹿血的区别呢还特别大，知道吧？梅花鹿、马鹿、新西兰鹿，那你告诉我它能一样吗？咱们就按网上定的价啊，一克100块钱算，你算吧。我给你这六瓶，那就是三克，一克100，三克300来块钱。所以你就说我心诚不？第二，我说了啊，鹿心粉这药主要就一个字儿，怎么说呢？快，对吧？有的几分钟见效，有的一两天见效。那我还是那个话，六天足够让你体验感受到效果了。我就有这份自信，所以我说了，这鹿心粉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脑病、骨病。可能有人就问了，说冯老师，你为什么对鹿心粉这么有自信呢？说你这个自信来源于哪儿？我告诉你啊，我呢是一名大夫，我的自信首先来自于医疗临床。首先呢，鹿心粉不是全能药，大家一定要记住，不是说啥病都能治的药，也不是说所有大夫都能开的这个药。在医院主要在心脏内科、脑外科、神经内科、骨科，作为特效药一直在用。所以鹿心粉是各大三甲医院心内、脑外、神经内必用药，几乎 80-90% 的大夫都会开。比如说啊，针对于心衰的患者，心衰的患者用这鹿心粉 90% 都得到了逆转和控制。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以前是三级心衰，用了鹿心粉4个月或者半年的时间之后再检查，从心脏影像上、片子上看，心衰有好转。心衰呢，从之前的3级变为2级，甚至说变为1级。又比如说以前坐在床上都喘，从床头走到厕所都费劲，但用了鹿心粉，最起码家务能干点了，上市场买个菜啥的都能买了，提点东西不那么费劲了。再比如说啊，冠心病、心绞痛、心梗，以前有这个心脏憋闷、疼痛、发慌，服用鹿心粉之后 80-90% 的心脏这些症状逐渐消失了。另外脑血管病包括一些后遗症，康复率也几乎达到了 90% 以上。所以鹿心粉现在是一些顶级甲等医院心内科、脑外科、神经内科的专用药。为啥是专用药啊？第一个，鹿心粉是强心药。为啥能强心呢？因为里边有鹿心和鹿心血。咱们举个例子说，这个鹿心血，这是梅花鹿心脏里的一管血，是精华，直接强心，被誉为强心第一药。一方面

啊，这是陆雪的精华，对吧？另一方面，这里边含有大量丰富的陆雪肽，说这种物质可以直接营养心肌细胞。那心肌细胞不就是给心脏加劲儿的吗？对不？那你想想是不是这理儿？那你心跳有力了，血液流动顺畅了，血出得去了，回得来了，你告诉我，你那心脏还能闷吗？我们要知道啊，长白山的冬季是特别长的，而且冷。那梅花鹿可能几个月都没有吃的，但你知道，那梅花鹿它不冬眠呢，所以依然跑啊跳啊，对不对？它不怕冷，说明啥？说明鹿心血这里边的血氧足。你看有人他测试过梅花鹿啊，血氧含量是人的2000倍，所以你说鹿心粉是不是等同于给你补血补氧？那你血氧足了，你心脏还能憋闷吗？你脑袋还能发胀发闷吗？对吧？第二，这鹿心粉是活血药，中医记载以血入药，血能强心，血能活血，这个很好理解啊。你像脑中风、脑梗，到医院之后急救，一般打个急救针打什么？是不是就是那小牛血？很贵啊，一针好几百，目的就是起到一个用血来活血的作用。那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组合，这叫双药合一，活血效果最佳。活血目的是让血液干净，流动的血液是不粘的，让血液流动起来，一方面止疼，一方面防止心梗脑梗啊。第三，鹿心粉它是护脑药，你像鹿心粉当中的鹿心血针对于脑病啊，在临床上主要用于治疗什么呢？缺血性脑血管疾病，可以保护大脑的神经细胞，所以改善脑供血量、供氧量，缺血性脑损伤还可以补血。头几天呢，咱们鹿心粉的免费试用，咱们呢有一位叫王文海的老同志啊，这老兄弟呢68岁，患冠心病、心衰。冠心病是2010年的时候发现的，到2016年就查出心衰了，去医院检查心电图，那个箭头啊都是朝下的，你正常啊朝上，这就说明啥？严重的踢波倒置，就是心肌缺血。心口窝呢有擀面杖那么粗细那么个地方啊，憋闷，冬天出门都得多穿一件衣服，夏天呢也怕冷，然后还总出汗，身上有的时候就像那个水洗了一样，心衰走路都费劲，而且因为心脏不好，戴的脑袋右侧有3寸长这么个位置吧，经常出现头疼，脑袋成天是迷迷糊糊的。另外呢还有腰椎的椎管狭窄，腰间盘突出，走走道就跪地下了，打软腿。那这一次鹿心粉免费试用，刚好人家就赶上了，拿到手之后啊迫不及待人就用了，能有5分钟，这热乎感就上来了，感觉全身呢发麻，就像浑身呢爬满了虫子似的。那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全身的血液流动开了，你才会出现虫形已爬感。这病人当天晚上心脏感觉热热乎乎的，而且睡眠睡得特别的踏实。连续用了3天，这3天心脏一次憋闷疼痛没有出现过，另外也感到了眼睛亮堂，脑袋疼的次数也明显的减少了。心脏疼痛和憋闷啊，3天一次都没出现过，所以这2天说话也有底气了，身上也有劲儿了。昨天说跟老伴儿俩呢又包的饺子，他擀的面，哎呦，感觉特别开心。这就是鹿心粉对心

0: 脏病患者的效果，这是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所以鹿心粉这药治病是有保障的，这是针对于心脑血管病。再有，鹿心粉也是糖尿病人最该用的药啊。刚才呢，我说了，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组合，像鹿心血能干啥？能预防，能改善糖尿病的并发症。那血能干啥呢？第一个，血能明目，对吧？中医讲，目受血而能视。那你说鹿心血能不能预防治疗糖友的眼病？肯定是能的，对吧？第二，血能强心，血能护脑，所以鹿心血是强心药，是护脑药，能预防糖尿病引发的心梗、脑梗。第三，血能防治糖尿病足。糖尿病足是啥呀？其实说白了就是坏死了，对吗？西医叫微循环堵塞，血液呢无法供给到下肢。鹿心血是活血药，是不是能加速血液流动，血能流到你的下肢呢？所以你喝完了，腿上热乎，手脚热乎，手脚发红，说明血上来了，直接就上来了。所以鹿心粉防治各种并发症，像糖尿病，尤其是什么呢？常年用西药的，指标降不下来的，并发症控制不住的，你用鹿心粉这药一点问题都没有。我说句大实话啊，你吃这个鹿心粉比你吃那些个保健品强多了。免费试用啊，这是不要你钱的啊。如果要钱需要你花点钱，我说实话你这钱也花在刀刃上了。我这人呢说话直啊，但句句说的都是我的心里话，所以咱们糖尿病人喝这个特别好。另外鹿心粉这药也是骨病的特效药，那这两天咱们免费试用啊，就有一个老姐姐74岁了，严重的风湿骨病，同时呢还伴有心脏病，风湿病啊20多年了，左腿严重，一到晚上睡觉这个腿肚子啊就抽筋儿，疼的是一宿一宿睡不着，腰也疼，腿也疼，上下楼啊都走不了，疼的时候呢就吃那个止疼片，等过了药劲儿之后还是疼，犯病的时候坐也坐不下去，起也起不来，常年的风湿病带的心脏也不好了，心脏一犯病前胸后背疼，疼的感觉就像是心脏啊就快到嗓子眼似的，憋着出不来气儿。就光今年呢住院就两回了，前两天参与鹿心粉的免费试用了，这药邮寄到家之后马上就喝上了，等喝到第二天的时候就感觉腿上热乎了，关节就不像原来那么疼了。咱们说的你弯个腰啊刷个牙呀，对不对？腰能弯下去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心脏也是一天比一天好，晚上睡觉能躺下去了，白天也不冒汗了，心脏也不疼了，走路腿也不疼了，打电话跟我们工作人员讲说现在活着感觉有点希望了。所以今天呢我也借助这老姐姐这个事儿啊，我在这儿呢跟大伙说句实话，鹿心粉配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对于风湿、类风湿所有的风湿骨病为啥效果这么好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咱不多说，国药准字号的药，专业化瘀的，专门针对于心脑疼啊风湿骨病的。鹿心粉这药呢强心护脑活血补血，尤其去风湿这一块效果非常好，而且 对于治疗和预防风心病、风湿性心脏病啊，二尖瓣、三尖瓣反流也有很好的疗效，同时呢，也能够防护心梗、脑梗，因为本身像鹿心血，它就是血嘛，它能够拔出你体内多年的老风湿、内风湿、骨头关节深层的风湿。这个位置啊，你就记住，只有血能进去，所以鹿心粉治病去根儿，你就记住了啊，唯有血能够治心脏病，唯有血能治脑病，唯有血能够治风湿骨病，而血中极品就是鹿心血。所以鹿心血这一剂药啊，就等同于四种药：强心药、护脑药、补血活血药、去风湿药。而且这药啊超微粉，能舌下吸收，吸收还特别快，大家都试了啊，吸收快不快？一分钟就能融化了，吸收不快的话见效能那么快吗？所以这药你就用吧啊，真的是一天一个样。不信呢，咱们呢就用着看。我还是那句话啊，好药他自己会说话。有人说，那我不信，不信你听听啊，用过的人怎么说的。你就记住啊，我老冯头这块没有讲，跟我交流病情的人也没有讲，咱们凭的就是一个真字。所以最后我还是那句话，好药自己会说话，真金不怕火炼。这几天大伙是不是也体验到了？那么像这几天鹿心粉大伙也喝了也用了，我就一句话，舒服不？得劲儿不？感觉来得快不？说以前呢，风湿怕冷，心脏病怕冷，糖尿病手脚尤其那个脚啊总是凉的，你现在喝完鹿心粉之后你感觉怎么样？说以前脑袋血压高带的啊，脑血栓带的，迷迷糊糊的，一天就像那个不转个似的，你这两天啥样？脑袋感觉松快没？脑袋感觉清楚了没？又比如啊，之前风湿骨病手都握不上啊，握拳你都握不上，那你现在喝鹿心粉喝的怎么样？手能使上劲儿不？走路脚能有根了不？你再比如说心脏病，以前心脏憋闷疼痛上不来气儿，你现在喝完这鹿心粉之后，你心脏现在啥样呢？敞亮不？感觉亮堂没？所以我还是那话，鹿心粉是不是好药，是不是有效的药，现在呀完全不用我说了。谁说？哎，你们说，对不对？你们来说，你们来定，你们自己是最有体会的。所以呀，说鹿心粉这一剂药是不是能强心，是不是能活血，是不是能护脑，是不是能够去风湿？我想啊，现在你们感受的比我深，你就记住啊，药只要好，他自己就会说话。你就记住，鹿心粉这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专治脑病，专治这个风湿骨病。鹿心粉这一剂药等同于四个药：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去风湿药。我就告诉你啊，这药你就喝一天一个样。你知道当今心梗发病率是特别高的，我常说了，谁脸上都没铁字。你像有很多人他突发急性心梗，你问问那个家属，有很多病人甚至根本就没有心脏病病史，之前也没有任何的心脏不舒服的表现，只是偶尔前胸有针扎样的疼痛感，结果这人就这样没了，可惜不吧？很多人说我不怕死啊， 其实那是没轮到你。如果说真轮到你身上了，动真格的了，你怕不怕？哪有不怕的，对不对？人呢，总是在快离去的时候不舍。其实不舍的不是自己住的房子，不是自己每天吃的山珍海味，不是穿的衣服。人在走的时候，真正的不舍，只有最爱的人，只有亲人，只有你最终挂念的那个人，老伴儿啊，孩子啊，孙子啊，对吧？因为你再也看不见了，因为从此那就是阴阳两隔了。在这个世上啊，就再有没有你的存在了，所以你不舍。所以就像我说的，说人这辈子，尤其像咱们活到这个时候，其实就为两点活着，为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所以啊，咱呢得好好活着，咱得往长久了活，对吗？那么对于心脏病来说啊，这个病呢跟其他的病还不一样。为啥不一样呢？就这病它容易突发心梗，容易突发猝死，对吧？你看最近这几年，我们经常听到，甚至有很多年轻的，有的打篮球猝死了，有的送外卖骑着车呢，或者是走着道呢猝死了，还有司机熬夜开车猝死的，对不对？所以这个病啊，它不给你留时间呢。所以我们心脏病人谁都不愿意这样，谁都想安安稳稳的活着，对吧？谁都想安安全全的活着。那么对于我们心脏病人来说，啥叫安全呢？一句话，让你心脏不疼、不憋、不闷、不突发猝死，这四点同时满足的，你才可以摆脱心脏病，你才可以啊说你这个心脏病算是治好了。那谁能同时做到这些呢？让心脏别疼，让心脏别闷，让心脏别堵得慌、憋得慌，让心脏呢别突发猝死。谁能做得到？只有血，只有这个鹿心粉能做到。为啥呀？我就问你啊，人心脏里边流动的是啥吧？啊，是不是血呀？心脏24小时需要的是啥？是血，对不对？心脏最不能缺的是啥？是血，对吧？所以把鹿心和鹿心血组合而成的这个鹿心粉给你，能帮助你强心，能帮助你活血补血，能帮助你给心脏补血补氧，能帮助你给心脏呢提供保护罩，对吧？那么有人就会问了，说冯老师，说这鹿心粉跟我经常吃的那一些个西药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中药啊，它究竟是有啥不一样的呢？大家记住了啊，无论是哪一种治疗方式，西医还是中医啊，都只能解决心脏一个点的问题。比如说疼的问题，中医解决疼痛靠什么？扎针灸。西医解决疼痛靠支架，靠搭脚，靠硝酸甘油啊，靠什么呢？打吊瓶。但是你说我心脏憋闷，硝酸甘油也好，支架也好，搭桥也好，它都解决不了。心脏憋闷的问题，我告诉你，中药解决的最好。你像什么天王补心丹啊，喝了它就能补你的心气。但这汤药治心脏呢疼痛它治不了，所以呢没有一个药可以预防心梗、预防心衰、预防脑梗，没有这样的药。无论你吃中药还是说吃西药，你发现天一冷，哎，一上秋一变天，风一来，你心脏马上就难受了，就不舒服，就出问题了。你看啊，我曾经有这么一个患者啊，冠心病，经常性的心绞痛，心律不齐，房颤，早搏，心衰，就这些病啊都有。 说吃药吃到什么程度呢？中药养心的，西药溶栓抗凝的，一片不落的吃。每到秋天冬天都去医院诊所去打溶栓针，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没事了就吃。后来就买那种日本的救心丹天天吃，但每年冬天他都一样心梗，没有一年不发病的，甚至每次都是突发，就指不定哪一天发病了，就没有一年不住院的，年年冬天都得犯病，年年冬天都心梗，并且年年冬天都住院，而且呢是一次比一次重。那么究竟有没有一种药能同时让你心脏不憋不闷不疼，最主要的是不猝死呢？你记住啊，只有血，也就是说血药，因为心脏里边流动的就是血，因为心脏24小时离不开血，因为血能够直接强心，直接活血，直接护心脑去风湿，血是最直接的强心药。强心能避免啥呢？哎，它就能避免什么？心衰。心衰怎么出现的？心衰是我们心脏跳动力减弱了。有很多人呢一直不理解什么叫心衰。我告诉你，就是你那个心脏啊一收一缩一收一缩的。我们管这叫什么叫心跳。对吧？它完成一个收缩和舒张的过程，这叫完成一次心跳。那么这个心跳它需要有力量，有力量它收缩有力，舒张也有力，所以你血液在心脏里边流动的它就快。那当我们心脏的这个跳动力减弱的时候，就是收缩也慢了，舒张也慢了，这样一来呢，心脏摄血和回血呀就都慢了。摄血是什么呢？就把你这个血打出去。回血呢，就从我们四肢再把血输送回我们心脏。由于它收缩力不那么强了，所以说心脏的血液流动它就慢了。它这一慢导致全身血液也流动慢了。那这就出现什么呢？心肌乏力。咱们叫做心力衰竭，对吧？那你心力为啥衰竭呀？因为心肌缺血，就不能及时的供应给我们身体其他的组织器官，久而久之缺血就加重了，心力衰竭也加重了。因为心脏24小时它是不间断的需要血液的，你别看它往外泵血，其实它也离不开血，对吧？像咱们说的，你不干活那你就不吃饭吗？是吗？不是，你干不干活你都得吃饭，但是心脏是属于啥呢？还必须得干活的，所以心脏24小时需要血液，离不开血液，所以血是最直接的强心药，同时血是最快的活血药，活血能够避免急性心梗。什么药活血最快？有人说是西药，有人说是硝酸甘油，有人说是救心丸。我告诉你，你记住，这些药叫什么呢？叫扩张血管。可能有人说是阿司匹林，那叫什么？那叫抗凝血药。哎，你采用扩张血管的办法，采用破坏这个血小板凝聚的办法，这都是什么呢？掩耳盗铃的办法，对吧？活血首先得保证它有血才行，是不是这理儿？它就跟那个河似的，河水水位低，流动的它就特别慢。那河里面竟是些什么泥沙，怎么办呢？拓宽河道是没有用的，不停地往下挖泥也是没有用的。你只有注入新的水，让水流动起来了，河底的泥沙才能被冲走，堵的位置才能够畅通，所以活血才能流动啊，血流动起来了才能够溶栓， 只有保证有血才能活血，没有血你活啥血呀？对不对呀？你拿啥活呀？所以血才是活血最好的药，同时血是最有保障护心护脑药啊。像我们心脏24小时离不开血液，你离开了它就是心肌缺血，它就是心绞痛，严重的那不就心梗了吗？还有那脑袋24小时离不开血液，离开了那就是缺血性脑中风，甚至说再严重那毁了脑死亡了，对吧？你脑袋上都没有血的细胞能不死亡吗？所以血是保护我们心脑的。像鹿心粉，这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组合，鹿心血是梅花鹿心脏管腔里的那么一管血，这血当中呢还有一种物质叫鹿血肽，可以直接透过血脑屏障直接进入我们的心脑，直接去养护我们的心脑，所以直接呢给咱们这个心脑提供营养，提供保障，提供治疗。所以血是最好的保护心脑药，也是最直接最有保障的护心护脑药。血能同时做到强心活血护心脑祛风湿，血也能同时做到什么呢？解决心衰心梗脑梗的问题，也是能同时做到让心脏不疼不憋不闷不猝死的药。你记住啊，血能强心，血能活血，血能护脑，血能祛风湿。很多人说，冯老师啊，咱们实在点，就这么好的药你啥时候能有啊？我说了，啥时候能有呢，取决于大家伙，我这也是实话实说。我不瞒大伙说，这里边涉及到钱。有人说，冯老师啊，你又贪钱，不说钱不行吗？不给人厂家钱厂家干吗？对吧？如果说鹿心粉咱们直接花钱，那这个就简单了，你拿钱人家给你要呗，那这还不简单吗？关键是啥，咱们现在用鹿心粉见到效果了，那下一步怎么办？这药是买呀还是怎么地呀？我也想听听大伙怎么说，我想听听大家伙的意见。但有一点，无论是买还是怎么地啊，我一定给大伙带来，就无论多难我全力以赴。我老冯头明知道它是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然后我还揣着明白装糊涂，我装不知道，我不去努力把这药给大伙带来，那我能这么办事吗？就到今天我还是那话，好药它就是用来治病的。到今天我还是那话，我不是什么大国医什么名医，但我有一颗赤胆之心，我敢与药厂抗争。所以鹿心粉这药是买也好，说花多少钱也好，还是怎么地，我呢想听听大伙怎么说，我想听听大伙的意见。但有一点，无论是买还是怎么的啊，我把这药给你带来了啊，这么好的药咱必须得用上啊，咱得保护好心脑骨头关节安康。好，时间的关系啊，咱就说这么多，大伙有啥问题呢随时啊电话联系。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呢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啊，这之前的几天呢，很多的地区呢都出现了断货的情况啊，李老师呢也是上了股火，这几天呢连鼻子带嗓子都不舒服，估计细心的听众呢应该也都听出来了啊，但是这又能怎么样呢？要知道人生就是这样啊，我们遇到的所有的难题困难 都不会因为我们着急上火呀，或者生病之后啊，得到。

一下子呀就把我爱人呢给弄生气了，啊，也是心疼我才生气的，啊，对我说说，我说老李啊，你对患者就可心软了，这个你觉得可怜，那个你觉得不容易，但是唯独对自己这个心太狠，啊，你就不能休息一下吗？这嗓子这样呢？其实我们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啊，他非常了解我的这个脾气秉性。就是明知道说了也是白说，但还是把心里话带着抱怨的这个语气也给我讲出来了。我也是笑了笑啊，就跟他说啊，我说老伴儿啊，我没事儿，多喝点水就好了。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亲眼目睹了罹患慢性病的患者所承受的身体的痛、心里的苦，还有就是经济上的重担，真的是太难了啊，就因为没钱治疗啊，又不想忍受折磨，有多少人都走了极端了。所以说我真的是放不下大家。我的余生只有一个念想，就是能多救一个咱就多救一个。那么李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也是唯一的一个呀经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的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针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咱们这种疗法可以说是无一失手，而且呢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比你吃普通中药80天的效果都好，因为它是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什么呢？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说的话，它价格良心呢。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出口国外那一片就是8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但是国内的患者，咱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这也是我最欣慰的地方。我曾经说过，李老师这一生最荣耀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或者说给了我什么头衔，我不在乎这些。我最骄傲的就是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我就是要让广大的患者朋友花小钱治大病。但是我还要强调什么呢？咱们有病呢，真得趁轻治。你说大病重病，哪个不是从小病开始的？如果错过了治疗的时机，就算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他能给咱们把这顽疾治好了，能够益寿延年，但是也未必说救得了你啊。说到这儿啊，我到现在心里都还有点不舒服呢。怎么回事呢？昨天呢，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反映一个情况。河北石家庄一个老同志，他姓李，打进电话呢就找这个李老师。这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呢，都是提前预约的。咱们指导老师呢就跟他说了，说你得排几天。可是这老先生的情况呢比较特殊，就反复的跟我们指导老师讲，说我求求您了，给我们接一下吧，你告诉李老师我特别着急，要是接不通李老师的电话我也就活不了了。那我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啊，也是马上的第一时间就把电话接过来了。电话接通之后呢，老大哥非常激动，说李老师啊，我听你节目已经听了3天了，我感觉只有你呀才能救得了我了，我求求你帮帮我吧。我说您别着急啊，先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啊，我先看一看。他跟我说了，他58岁那年患上了前列腺增生，一开始没在意啊，认为自己年纪大了可能就是得这个病很正常，所以就买了点什么前列康之类的一些药啊顶一顶。后来呢尿不出来尿了，尿尿特别费劲啊，到卫生间得等半天，
要是着点急

上点火，那就得到医院去倒尿啊，还得输液。但是当时好转过后吧，他还会复发，就这么反反复复，来来回回这么折腾。从64岁那年开始啊，就尿血了，没办法，花了20000块钱做了个前列腺的这个电切。本以为这回啊应该没事了，都手术了嘛，就肯定没事了嘛。但是2年过后又查出来前列腺癌，已经是中晚期了。那为了保命呢，他听从医生的建议，切除了睾丸啊，然后又做了化疗。话说到这儿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理解了，说的前列腺癌他为什么要切除睾丸呢？大家也许不知道啊，你看那个皇宫里的太监，他到岁数大了之后他不会得前列腺增生，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睾丸啊。包括有一些欧美的这些阉人，他们也没有前列腺疾病啊。其实这个前列腺呢，它是受这个雄性激素荷尔蒙的制约的，如果说没有睾丸了，就会抑制前列腺瘤体的增长。但这个手术啊，很多人都不愿意接受啊，而且做了这类手术的患者每天都需要口服抗雄性药物迪卡鲁胺片150毫克啊。我也问这个老哥了，他也吃了，但即便这样呢，去年还是再次复发了啊，现在整个人虚弱的不得了啊。这一听他说话能够感觉出来呀，特别的乏力。关键是什么呢？心理压力大，他感觉自己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好像活不了多长时间了。那咱们说谁不恐惧死亡啊，在疾病和死亡面前每一个人都是弱者。西医已经没有办法了啊，做手术能摘的器官都摘的差不多，拆干净了，那中药喝了也没有效果。这回他听到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了，听到我说呢是发酵中药，药性大，药力猛，他就把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但李老师听了他这个事儿之后啊，除了无奈的感叹我真的是无能为力，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我能治的我会规劝患者啊，甚至说着急的时候我恨不得马上让患者把药给用上，帮大家伙摆脱病痛，改变命运。但是我不能治的，我得实事求是的告诉人家。对患者来讲，也许觉得我实话说的有点残忍，但是我不能违背了自个儿的良心，我去糊弄大家伙，尤其是病人。咱说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从素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物、西仙草、杜仲以及很多的珍贵的药材、天然活性的草药当中，我们利用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我们进行发酵，借助 3D 打印仿生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也就是发酵罐。我们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些仿生的系统当中，与这些疾病呢共生发酵，让这些药物与疾病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升级进化，哪一种物质对疾病效果最好，疗效最快，我们把它抽离出来。最终我们抽离出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染，同时呢再给予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对于各种老慢病、一体多病，才能体现出卓越近乎神奇的效果。但是在对待恶性病方面，虽然它体现了确切的预防作用啊，也确实有一些恶性病的患者在手术过后啊，通过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巩固了疗效了，延长了生命。但这并不代表他就能够治好恶性病，这一点身为一名医者我必须要实事求是。而老先生是恶性病复发，病情非常的严重，那我也必须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如果我给他希望最后再让他失望，我觉得那才是最残忍的，更是对医生这两个字的亵渎。老哥听我说完这个话之后啊，情绪呢也是非常的低落。
但是冷静了一两分钟

后啊，他又跟我说，李老师啊，其实我自己也知道这个病啊是怎么回事，我就想着搏一搏，我化疗期间恶心呕吐，身上乏力的不行，头发都掉没了，我估计这脾胃啊肝肾呢、啊、已经不行了，我之所以动心给你打电话呀，就是奔着这个药啊能够通脾胃能够通肝肾啊，我想都已经这样了，哪怕能够让我少遭点罪也是好的啊，再加上就是为了你们这个延寿这两个字啊，我就想着多活一天算一天嘛，所以他坚持要用。其实按说呀，患者本人都想通了，也看得这么通透，那作为一名医者自然是没有拒绝的理由了。我们尽量减少患者的痛苦，尽力的去延长患者的性命，这也是一名医者的责任。那我会亲自的关注他的治疗情况。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也想提醒我们所有的男性朋友，那前列腺呢是你们特有的腺体，女人不长啊，她个头不大，正常男人的这个前列腺呢也就粒子那么大，但是它的影响面是非常大的，可以说呢它就是我们男人身上的林黛玉，特别的矫情啊，它容易产生炎症，岁数大了之后更容易患上增生，并且呢它也容易产生恶变。近年来呢，咱们中国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呢呈现直线上升的趋势，而据我所知啊，绝大多数男性朋友对于前列腺疾病呢就非常的漠视，不当回事儿，总觉得什么呢，岁数大了多少啊会有点这方面的问题，继而放任不治疗，或者说只用一些常规的小药来顶一顶，结果是什么呢，炎症过度到增生，增生过度到恶性病，还有的过度到肾衰竭，那都是会威胁我们生命的。所以我提醒大家伙一定要尽早的治疗，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但是前列腺疾病啊发病率高，确实不好治，所以才引发了前列腺疾病的迁延不愈甚至是恶变啊。那它为什么这么难治呢？前列腺的听众朋友们，这是西医的说法啊，我们中医认为它属于肾的范畴，它位于哪儿呢？生殖器的中央被尿道、膀胱和精囊包绕着，所以说这个前列腺呢，一旦有问题了，最先遭殃的就是邻居，啊，尿道、膀胱跟着遭殃，它是不是就会引发排尿的异常啊？而这个前列腺外边它有一个坚硬的直指包膜，这个包膜就像盾牌一样，平时在保护着前列腺。啊、哦，但它是一把双刃剑，一旦我们要是出现了前列腺的疾病了，这个包膜也为治疗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因为啥呢？一般的药物它很难进入这个屏障，我们讲药到病除，药到病除，你药不到病它就无法驱除。所以说像普通的中药前列康啊、前列止啊，就这类的药物效果微乎其微，因为它进不去。很多人说，老师我用抗生素我输液的有点作用啊，那这个抗生素是不是就进入到前列腺里头了？没有。那它怎么管用的呢？它给我们的尿道膀胱消炎了，所以说让你暂时的得到点安宁，但是只要是这个抗生素一停，马上的死灰复燃。所以说这个病难治在这儿呢啊，要求治疗前列腺的药物一定得药劲大、药力猛、穿透性得强。还有一点，咱得知道这个病的病根在哪儿。我们刚才说的，中医认为前列腺属于肾的范畴，那这个肾是干什么的？藏精的是吧，生髓的，帮助咱们过滤血液的。年纪大的我们肾精就会越发的亏虚，你这个精气血运行就越发的不畅，它就容易引发什么毒素的积累啊，继而堆积在我们的前列腺内部，促使前列腺肥大，压迫尿道、膀胱，出现尿等待、尿梗阻、尿不尽、尿滴滴、尿无力、尿流非常的细弱等等一系列的笼闭之症。而且由于咱们肾精不足，你的生髓能力也会降低。另外肾主骨生髓，而肾精亏虚之后也直接会引发骨髓造血的能力下降，所以肾虚的人脸色都灰暗无光啊。再有骨髓是什么？人体的免疫器官，所以我们这个机体免疫也会下降。那前列腺疾病的患者有一个

鲜明的特点，就是什么都怕，怕着凉，怕辛辣，怕上火，怕冷，怕热，怕急。你说你光吃消炎药，你光吃前列康有用吗？它病根在哪儿？在我们的肾上，对不对？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可以说就是前列腺疾病的克星，不用手术，不用打针，它就能够让我们的腺体缩小，远离恶性病因。因为什么？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凭借现代发酵工艺，从多种的天然野生药材成分当中提取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哎，所以讲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是分子量小，穿透力它就强，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百分百的就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凭借这种强大的药力，我们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首先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没说过吗？你吃再好的药，你消化吸收不好，你也吸收不了，你就白吃了。为什么用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说法呢？没这么一说。因为什么？我们一通脾胃了，所有的药物都能吸收。只要我说能治的病，我让你用了，我就能保障在几天之内见到效果。啊，原因就在这儿，通脾胃。然后呢，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这个时候咱们排尿啊就痛快了，而且通的你各大脏腑的营养啊都供应充足了，不光是前列腺，比如说心脑血管啊，哎，咱是不是就不用担心了？你手脚麻木的是不是就不用害怕了？糖尿病并发症的是不是咱们就不遭罪了？你身上甭管是哪儿疼的，或者说是不灵活的，你用不上劲儿的，这些问题是不是都是血脉淤堵之后造成的？那我二通血脉是不是都给大家去解决了？哎，这是治疗慢性病的重中之重。血脉一旦畅通之后，药物精华和我们摄入的营养源源不断的给你补充上去，哎，就能够让咱们这个机体四通八达，一荣俱荣。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摄入的毒素及时的被我们肝肾清除了，血液垃圾及时的被我们肝肾过滤了，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了？所以说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八种病，老师讲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的病，原因就在这儿。那么前列腺属于肾的范畴，肝肾功能给你强化以后，你这个病自然就好了。啊，咱这么说吧，除了先天性的疾病，还有就是已经发展到恶性病的这个癌症，那个癌症的，这样的话我们治不了。除了这两样的情况，咱们尽管放心，你用上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我们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好一个。而且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绝对让大家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只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药源一直比较紧张，但是这一次不管多少，咱毕竟是到货了啊。虽然呢限购啊，并且到货的药呢维持不了多久，但这个问题老师呢会再去跟厂家进行沟通啊，你们呢自个儿要抓紧时间去治疗。我真的不希望看到啊这李老先生这样的悲剧出现。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够理解老师的这份心情，就是说一个医者最大的痛苦莫过于面对前来求救的患者时的束手无策，这是患者的不幸，也是医者的悲哀。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重视起来自己的身体，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不然呢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知道。既然我们都知道我们吃那些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就乱七八糟的西药吃了不少，钱也花了不少，但是不当事儿，还给我们身体带来了很多的毒副作用，我为什么不能够给自己换换方法？国家没好药咱讲不了，是不是？那有好药了为啥不给自己一个机会？而且老师说过，1块钱我也不让你错花。如果你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说老师我就是那1/1000，我就感觉这个效果不太理想，你放心，你把药拿回来，我们售后服务绝对有保障，我会让你感觉到你退药比买药还容易。在延寿方缺货的时候，你看买药多困难，但是你要退药的时候，你只需要打一个电话，那个马上就给你退了，是非常容易。
好了。

0: 说话呢，咱们就不说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我来问一下啊，那个李老师。
0: 嗯。
3: 现在买药还是一块钱一粒的那个药片吗？
0: 近年来中药的价格呢，确实呈现出连年上涨的趋势。啊，药厂方面呢也一直跟我们反映说要涨价这个问题，但是李老师也一直压着这个事儿呢，所以说眼石还是一块钱一片啊。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我是老朋友了。
0: 嗯，
3: 现在吧，我这个病呢确实已经好多了。我谁都不信的，我就信李老师，因为是你把我看好的，你知道吗？我说句心里话啊，你真是我们这些得了病的人的一个好大夫，认真负责。为我们这些患者呀，实实在在的在着想。
0: 哎呦，您严重了啊！这是应该做的。这作为一名医者的话，我觉得做这些都是我分内之事，啊，医者仁心嘛。李老师也说过啊，就咱们这个行业，它是一个讲良心的行业，
3: 对，
0: 也是个讲良心的活儿。我们如果说要是不把患者放在心里边的话，那想要是糊弄患者，那是脑袋一转，眼睛一眨就是一遍。
3: 是，
0: 哎，那这样的话你缺了大德了啊，你上对不起祖宗，你下面孩子没准就遭殃。
3: 确实。
0: 哎，所以说呢，我觉得呀，医生医者仁心，为患者去着想，给患者解决身上的病痛，这是应做的本分，每一个大夫都会这么做的啊。
3: 嗯，
0: 您这个身体是什么情况，您说一下。
3: 哎，我这不是糖尿病吗？
0: 嗯，
3: 我这个血糖高啊已经有差不多七年了。
0: 嗯，
3: 反正这个病吧，一直也是平时在吃药维持。一开始啊，倒没觉得什么问题啊，也没出现什么并发症，也仅仅只是血糖高一点。
0: 嗯。
3: 但后来吧，啊，问题出现了，啊，心脏开始不舒服，上医院检查说呢，已经出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了，也就是你们说的冠心病。
0: 嗯嗯嗯。
3: 后来就感觉啊，出来气儿啊，后面那就更吓人了。啊，前因后背扯得疼，就好像有人压着胸口了啊，喘不过气来，知道吧？啊，有的时候啊，就只有出气没有回气了啊，这挺吓人。再一个呢，就是一犯病的时候了，哎，我就感觉自己就好像要过去了一样，那种濒死的感觉，你太吓人了，你知道吗？
0: 嗯 嗯。
3: 回过味来的时候，那真是心脏砰砰的跳啊，我就心里很害怕了啊。还有就是什么硝酸甘油啊。还有速效救心丸呢，我就随时都离不开了啊。
0: 嗯嗯。
3: 啊，说不准什么时候就犯病，有的时候抢救不及时，这一下子病就过去了。
0: 嗯嗯嗯嗯。
3: 再一个呢，我脑瓜子啊，成天的迷糊，降药啊啊，我也是每天在吃，像什么葫芦洗呀、啊，还有这其他的药啊也吃着、
0: 嗯，
3: 但是高压呀、啊，还是居高不下，167。
0: 嗯嗯。
3: 低压呢还在110、120的样子。
0: 嗯。
3: 啊，有的时候心跳还快呢。你要是说让我吃或者说不如吃了，那可不得了，一下子能给你飙到200去，你说吓人不？
0: 啊、哦，血压达到200。
3: 啊。
0: 嗯嗯嗯。
3: 能飙到200去。

0: 我这身上啊还出现什么痒痒，
1: 嗯，
0: 这一天呢、啊、我也不敢吃，他也不敢吃，哎呀真是活受罪呀、啊。
1: 要么说呢，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并发症。
0: 对
1: 啊，我们过去为什么说很多患者说我吃着降糖药呢？啊，我吃着降压药呢？你这个病还是越来越多呀。说白了就是咱们只是控制症状，控制表象，你没有治到根儿上。啊，这个西药说简单就是控制，啊，它治不了慢性病，治慢性病呢还得是咱中药。现在准确来讲，还得是发酵中药它才能除根儿啊。
0: 是的，是的，是的，要不是老祖宗的东西啊，就是不能丢。
1: 嗯，
0: 啊，尤其是现在高科技出来的那个发酵中药，对吧？嗯、我们中国的那个中医学啊是博大精深的，尤其是这个发酵药啊，我之前呢，基本上可以说别说用了，听都没听说过，也不知道到底它如何，但是用上之后啊才知道啊，这真的是，高科技的东西。为什么说霸道呢？
1: 嗯，
0: 因为两三天呢、啊。我的嘴巴就不干了，你说快不快？喝水哎也喝的少了，再一个呢哎身上也爱动了，有劲儿了，而且呢我能感觉出来啊，那个血呢没有以前那么黏了，
1: 啊
0: 啊，因为啥呢？我爱动了嘛，就说明这个问题。原来我自己测血糖的时候啊，我得眨个眼用手挤才能挤得出来一点血。
1: 嗯嗯，
0: 那天我测一血糖啊，这一大血出来了，我就知道啊血就没那么黏了。血糖肯定也下来了，
1: 嗯，
0: 之前空腹血糖都是十点多，餐后十七八
1: 啊，
0: 吓人。那天我量血糖啊，空腹血糖啊6.8，餐后呢才8点多，你说这快不快？
1: 嗯，
0: 然后呢，一个多礼拜的时候呢，再吃东西，哎，啥都可以吃了，呼吸也顺畅了啊，也不憋得慌了，尤其是晚上啊，睡个好觉了。
1: 嗯，
0: 再一个呢，我脑瓜子呢也没那么迷糊了。啊，也清凉多了。
1: 嗯，
0: 啊，然后呢，我感觉身上啊也开始啊有劲舒服，啊，现在这不是用了快一副药了吧？现在我在吃的那个二甲双胍，现在已经不吃了
1: 啊，
0: 血糖还很稳定。老伴一看我这，哎，那个眼睛呐、啊，还有我这个脸色啦、啊，就知道啊，我明显的感觉好多了。
1: 嗯
0: 嗯。再一个呢，我身上啊，亲身体会，身上啊也不像以前那么痒痒了。你看，现在这个手脚啊也不发麻了。也不凉了，最主要是呢，哎，我再也不害怕什么心脑血管出什么意外了。
1: 嗯嗯，
0: 啊，我就感觉哎，现在安全了，真是李老师啊，就要像你说的啊，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我这次给你来电话呢，就是想让你给我再看看，我接下来的话该怎么样来用。
1: 其实通过你刚刚所说的哈，就你看你说话这个条理非常清晰。啊，而且说话这个底气非常足，
0: 是
1: 啊，可以感受得到啊，你这跟健康已经是差不多了多少，
0: 越来越近了，
1: 越来越近了啊，很有可能已然就是健康了。我只能是通过你所表达出来的这些症状的恢复去判断。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我们经常说这糖尿病呢被誉为是甜蜜的杀手，多少人呢因为这个病啊失明了、截肢了啊、心脑血管发生意外了，或者说是肾衰夺走了宝贵的生命。
0: 对。
1: 而西医咱们刚才说了，他对糖尿病的认知他太片面了啊，他们对这个病可以说是黔驴技穷，无非就是给我们控制，控制的还只是一些指标。但是中医呢，在2000年前的《黄帝内经》还有药王孙思邈的《将进药方》中就有这方面的描述。古代的医学大家对这个糖尿病啊，他有一个共同的认知，也就是说糖尿病它首先是脾的病啊，你看这个糖尿病啊，它就是我们人体消化吸收以及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所以说中医说糖尿病就是脾的病，同时糖尿病还是代谢的病。代谢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
0: 嗯，
1: 哎，你们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血黏呢？哎，你们为什么会血脉淤堵啊，容易产生心脑意外啊，或者说咱们肾脏衰竭啊，包括肝肾啊有关的这个病根啊，它都在这儿。所以说不管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上有多少并发症，归根结底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出问题了。
0: 是
1: 啊，而三代延寿方呢直接给你治到了病根上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短短一副药你有这么大的改善，感觉上已经完全康复了一样，这多好啊。你看到了康复的希望，所以你的底气足了，你的底气足了之后给人的感觉就是哎呀，你是不是好了，就是这样的，对吧？你像有很多糖尿病患者一问你咋样啊，哎呀完了不行了，是不是？他马上这个心气神他就不一样。这就是 三代延寿方打通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个关键啊。那这回呢我们只需要好好配合用药就行了，后面呢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这小病胃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嘛，这加上你之前的一副也就是三副，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啊。那这个阶段来讲的话你这个血糖就完全平稳了，因为它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增强了，然后二通血脉呢让咱们气血运输好，那我们身上的并发症呢也就解决了，你也就安全了啊，自个儿呢就会有那种感觉了，就不担心心梗了，不担心脑梗了，没有这个情况了。然后呢三通肝肾，强化肝肾功能，解毒能力强了，代谢能力强了，我们身体里边这些药毒啊，包括每天吃到身体里边的一些存毒啊，都给你排出去啊，以后就是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把这两副药用完你就是健康人一个。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嗯，
0: 我一定尽力的，再介绍两副就行了。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1: 是我，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你好。你要帮我看看我这个药，就这个药哈、啊，我得订2天了，怎么还没到？我听说这药不是都到了，怎么还没有给我送来？我可不能断药，李老师。
1: 嗯，
3: 我叫姚桂荣，您帮我查一查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您先别着急啊，咱慢慢说。姚桂荣是吧？
3: 对。
1: 啊，
3: 是。
1: 2天了还没收到药。
3: 是。
1: 嗯，咱们这个订购啊，然后给您派送呢，是根据你报名的先后顺序。啊、
3: 哦，
1: 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呢，也是3天之内，啊，大部分情况下3天之内都能给你送到。所以说你先别着急，电话接到我这儿的话呢，你先跟我说一下呢，你具体的这个情况。
3: 哦。
1: 啊，你是现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呀，这怎么算呢？也算老朋友吧，也算老朋友。为什么说呀？
1: 嗯嗯。
3: 我因为是我现在正在用着呢，我得感谢我家对门的张平张大姐。
1: 啊啊啊！
3: 因为她是多年的老毛病了，原来肺气肿哈、啊，看着费劲死了，呀，整天咳嗽，最后心脏也不好，反正就是一天看见她可遭罪了。有的时候啊，说实话，我都不敢跟她多说话，她咳起来了可吓人了，我就怕什么。你说你要跟他多说几句，哎呀，他咳起来没完没了，恨不得一下子就到时候上文期不接下去要过去了，怎么办啊？
1: 嗯。
3: 但是你看人家现在用了一副多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啊，
1: 嗯，
3: 要现在咳好了，也不咳了，也可有劲儿了。往年的冬天啊，呀，看见他那个脸色就灰蒙蒙的，就不怎么好看。但是今年、呀，人家的脸色看着可好看了。因为我们俩是多年的邻居了，关系处的也不错，也挺好，左右对门嘛，所以说呀，他也知道我这个类风湿的病嘛，他就跟我说也能治，他就让我买咱们这个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因为什么呢？我想你看我们俩吧病情不一样，你吃的好使，我怎么说呢，我不一定能吃的好使，我当时稍微吧有点犹豫。
1: 嗯，
3: 还别说，人家张大姐还真看出来我的心思，他呢就给我拿来了2盒，让我说呀先试试看。
1: 嗯，
3: 就这样，这不是我用上了，哎，今天用了整整第19天了，虽然时间不长啊，你猜怎么着，我昨天早上一起来呀，唇浆的情况好多了，以前啊我的唇浆都得半个多小时才能感觉活动的舒服一些。
1: 嗯嗯，
3: 而且类风湿你也知道疼得特别厉害，真的太遭罪了，尤其是一变天的时候，我躺着连觉也睡不着，就得靠吃那止疼片儿的顶着吃。
1: 嗯嗯，
3: 你不吃根本就不行，到最后胃也吃得不好了，你说这个病折磨我都快20年了。哎，可是这个三代延寿方我这才用起来啊，还真的是别看就短短的19天，居然让我好转了。
1: 嗯嗯，
3: 今天早上起来哈，我自己把衣服也穿上，虽然说肯定不如人家正常人那个手那么灵活吧，但是就从这一点我就可知足了，我也认定了这个三代延寿方能治我的病， 所以说这次要不我就看到希望了。
1: 嗯嗯嗯。难怪说算是老朋友吧。
3: 对。
1: 咱没有自己花钱去买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然后呢真是遇到一个好邻居。我们有的时候讲哈，说叫远亲不如近邻，这邻居处好了真的比亲戚还好。
3: 嗯。
1: 而且呢这叫贵人呢，贵人指路带你一把。啊，你让我跟你说了，你这个病的话反正我用的挺好的，你试试吧。那我不敢试，好，我能给你拿两盒你先吃上。往往就是在这么举手投足之间，哎，咱们这真正用完之后了，你马上身体见到改善了，咱就知道了什么叫正道了。
3: 对
1: 啊，每一次我听到这样的，就邻居啊、朋友啊介绍啊，给自己拿过来先用上的这样的事儿的时候，我都特别高兴。为什么？
3: 嗯，
1: 因为啊，你们遇到了好邻居了。我每天想做的也是这样的事情，我想叫所有深受老慢病折磨的患者都能够通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收获健康。因为我知道咱们发酵中药，你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这起效快，药力猛，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这是我心知肚明的，我研究它了。
3: 嗯，
1: 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疾病我没有把握之外，其他的疾病你就来，我就能给你治。你来一个，我能让你康复一个。但是我这么说，不相信的人还是有一部分的。那这部分人怎么办呢？就像您一样的，哎，有旁边的有好大姐、好邻居帮一把。
3: 嗯，
1: 起码我们少遭不少罪呀、
3: 啊。是是是，我也这么想哈、啊，因为这几天哈、啊，哎，最起码不怎么疼了、啊，胃也不难受了。哎呀，我是对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是心服口服。
1: 嗯，
3: 所以说就赶紧，这不是来电话就想问问到底怎么回事，没给我送啊。
1: 我跟您说啊，从你恢复的情况来看，咱们先说这个事儿，你这个没给你送这个事儿呢，之前跟你讲了，你放心，三天之内能给你送过去。之前肯定是没打过电话，没订过药，所以说你不知道这里边的事儿啊。一听到断药了，你着急了，一块钱一片，老百姓也都能用得起，你又更着急了。没关系，你放心，在家等着就行。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从你恢复的状态来说的话，总体来讲是不错的，说明什么？这回咱们是治到根儿上了。追根溯源，就是说我们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在我们自身的免疫低下的时候啊，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导致的这么一个痹症。
3: 对，
1: 哎，那血脉不通了，为什么我们会出现僵麻肿痛胀啊？说白了就是不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所以说我们要想解决症状，必须得通我们这个血脉啊。那为什么三代延寿方它治疗任何疾病还要兼顾咱们这个脾胃和肝肾呢？脾是什么？脾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要不说打铁还得自身硬，你免疫强了之后了，我们不怕寒冷，不怕变天啊。同时肝主筋，肾主骨啊，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调理的受损的主要就是滑膜和软骨出现了损伤了。所以说你要想康复他们俩，你不把他们俩的根儿肝和肾调理好能行吗？
3: 是是。
1: 哎，所以说一定要兼顾到肝肾。再有一个就是但凡啊咱们之前出现过类风湿风湿的患者，像吃那个止疼药激素药，说白了那些药物代谢非常慢，而且还会损伤我们的肝肾。肝肾一旦淤堵了，你这个骨病啊会更加的严重，同时我们代谢机能会越来越差，身体里边这些药毒啊、激素的毒素啊还会进一步的侵蚀。因此我们通了我们的肝肾经之后了，提升我们的代谢机能，让我们身体里边的自我能力把这个毒素垃圾给排出去。啊，要治好病以后叫不犯，这叫真正的好。好好犯犯跟这个顶药也就没啥区别了，这不是老师想要的。而在西医的眼里呢，他没法治疗这个疑难杂症的原因就是他只是治标。啊，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你是不是疼，我吃上驱动片，吃上激素不让你疼就行了。他不考虑这个激素这个驱动片又伤胃又伤肾又伤肝。但是中医不行。啊，中医考虑的一定是整体去治疗。但是普通中药为什么不行啊？有的人说我也喝过普通的中药不行，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
3: 嗯
1: 啊，你短短19天能够体会到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你用的是文玉堂的发酵中药啊。
3: 对，
1: 这样吧，这回咱们呢一次就把药定齐了，又见到效果了、咱也不用藏着掖着了，一片只需要1块钱，不伤筋不痛骨的。你是已经定上了是吧？
3: 对，我就想让您帮我再催催的，到底这怎么回事没给我送来啊。
1: 行，那我知道了，我这讲着讲着呀就忘了您是催这个的啊。你这样啊，叫姚桂荣，我下了节目之后我就给你催这个事儿啊。
3: 好，
1: 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3: 嗯，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

0: 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是李老师吗？
1: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2: 李老师啊，
1: 嗯，
2: 我也是刚听咱们的节目啊，这才第二天。哎呀，我现在可着急了，我跟他等播呀、啊、好说歹说这才给我接进来的。
1: 嗯嗯，
2: 我跟你说啊，李老师，我就是前列腺的病，因为这年头啊这个太多了。我一开始的话真的没害怕，因为这病啊这很正常。但是我们邻居啊有一个老王也是确诊这个前列腺癌了。
1: 哦，
2: 他现在做那个化疗呢，再加上我们病友群里啊讲那个石家庄有一个患者把这个睾丸都给切了。
1: 嗯嗯，
2: 还复发了。
1: 嗯，
2: 哎呀，所以就挺害怕的，我就想着麻烦你给我瞧瞧，一来你讲的实在，再一个这个药啊是发酵中药，我就琢磨着见效肯定能快的。
1: 我问一下，你这前列腺病有多少年了？
2: 哟，我这个前列病啊都有小20年了。
1: 你今年多大年纪？
2: 哦，我今年63了。
1: 嗯，
2: 李老师啊，我这一开始啊就是那个尿频尿急，只要一尿吧就该呼啦啦那种的感觉，这后来就尿不干净。晚上起夜5-6次，睡不好觉，而且到卫生间吧要等了半天啊才能尿出来一点点，给我折腾的特别难受。
1: 嗯，
2: 去年冬天呢，不是别人过生日，我们几个老哥们儿凑在一起了，我嘴馋就跟着喝了点白酒，哎呀完了，就根本就尿不出来了。后来到医院去插了那个导尿管，又做了好几天这个微波，又输液的，这花了好几千呢这才能尿出来。
1: 啊，
2: 过后回家吃药维持着，但是也没见啥效果。
1: 嗯，
2: 我现在都是带着个尿不湿，要不然都不敢出门，说不定啥时候就会出来一点尿。
1: 嗯嗯嗯，漏尿了。
2: 哎对。
1: 嗯，
2: 不过李老师啊，我没有血尿，就是这个尿发黄，不过我也挺害怕的，就怕这么再发展下去又不知该怎么弄了。
1: 嗯嗯，
2: 还有一个就是我还有这个脂肪肝，还是做那个前列腺检查的时候连带着看出来的，我的血脂也高，动脉硬化，别的倒是不明显，就是偶尔脑袋有点迷糊。
1: 嗯，
2: 血压不稳定，就高的时候啊170-180，低的时候啊134，低压就是90-100，就这样胃口啊也不好，吃的东西吧感觉胃里边就胀得很。
1: 嗯嗯嗯，
2: 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这行不行了？
1: 您先别着急啊，先看看你的病情，咱们听众朋友有同样疾病的也都听一下啊。就是前列腺增生肥大这个病来讲的话呢，是老年人的一个常见病，多发病。
2: 嗯
1: 啊，那为什么说就我们老年人得这个病呢？你看年轻人他大不了就有一个前列腺炎，他不会得这个增生肥大啊。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这个肾精不足，岁数大了你这个肾精就亏虚了。当我们肾精不足的时候吧，你这个精化不了气，气生不了血，那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就会引发这个龙闭之症。啊，龙闭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说把这尿道口给扎住了，堵了，尿不出来尿这个症。
2: 哦，
1: 因为我们都知道肾脏啊它是给我们过滤血液的啊，你肾精不足了，一些垃圾毒素就没有办法正常代谢出去了，它代谢不掉之后呢，它会长时间的一天两天日积月累的把这些毒素啊哎积累在我们这个前列腺的内部。就正常男性的前列腺也就吃那个什么糖炒栗子就那么大个。那我们说那有的呀跟那个鸡蛋呢、啊、鸭蛋呢、啊、有的甚至改成鹅蛋那么大了。
2: 嗯，
1: 那你想想它把我们膀胱给我们挤扁了。啊，你想想这个排尿它能顺畅吗？
2: 对，
1: 所以说呀，前列腺病从中医上来讲的话呢，认为它是肾的病，啊，主要就是肾精不足，然后血脉不通而来的。那我们说这个垃圾毒素它到底要从哪儿来的呢？一方面是吃进来的这个肥脂油肝，啊，脾胃没有及时的给它消化吸收利用了；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肝肾它没有给我们代谢掉，所以我们也得是全面的来进行监督。正因为你血液当中的垃圾太多，血液流速变慢了，想要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必须得加大压力。
2: 嗯，
1: 啊，你这个血压高病根在这儿呢，不是说吃降压药就能够控制得了的。还有你为什么会脂肪肝啊？因为血液

0: 干净了，我们的肝脏是藏血的，尤其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在躺着的时候啊，叫人卧则血归于肝啊，血液往肝里边去，然后肝脏开始怎么样，就是过滤这些血液啊。但是如果说血液不干净的情况下，它就会引发出代谢障碍，时间长了我们就容易出现脂肪肝啊。所以说你看看我们的各种慢性病的治疗上来讲，不是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解决得了的啊，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及时的进行治疗，不然再往下发展就很可能会发生恶变，不光是什么前列腺它会癌变，脂肪肝下一步肝硬化它也是肝癌啊，这是属于肝病三部曲啊，脂肪肝肝硬化肝癌嘛，再加上你的高血压随时可能发生心脑意外，所以说绝对不能再拖了啊。那么你这个情况呢，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式怎么治疗这各种的慢性病的呢？说简单点，一方三通，它里边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啊。只有你通了血脉了，我跟你说你这个尿的才舒爽啊，你就不会费力了，只有通了血脉了，我们各大脏腑的气血营养才能够越级上升啊，才能够给我们正常的输送，只有正常输送了气血营养了，血压才能下来，然后三通肝肾把身体里的毒素排泄掉了，你这个前列腺也好了，脂肪肝也好了，这个病根就全给你拔掉了，明白了吧？
1: 哎呀，是是是，这真是啊，治到根上了。
0: 嗯，你这样啊，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咱们也别耽误时间，基本上呢一两天的时间就能见到很明显的效果，首先排尿会顺畅，然后呢咱们整体的这个精气神啊会上来，也不再萎靡不振了啊，所以说呢胃口也能好一点，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给订购上。
1: 太好了，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也可高兴了。
0: 嗯，
1: 那李老师啊，还是一块钱一片是吧？
0: 一块钱一片，但是现在呢你的所在地区有没有货不知道，所以说我让你打电话去订购嘛，啊，确认了有货了咱们抓紧订购上，三天之内能给你送过去啊。
1: 那行，那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药去。
0: 好，
1: 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哎，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这个延寿方是不是有药了，我就想问一下。
0: 各个地区现在是陆陆续续的开始配送，但是我不敢保证每个地区都有啊，这个得打电话得确认啊。
3: 哦，李老师，麻烦你赶快给我婆婆看一看吧。哎呦，这次说什么我也得把这个药给备齐了嘛，因为我一开始只给我婆婆买了一副药，就是想让她试一试了。因为他这病吧，哎呦，现在在床上就疼了有三年了。
0: 嗯，
3: 这次不是吃完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哦，效果就可好了，就是。接着我就想再给他买药了。我们当地这个缺药，就只能买给我一副药。
0: 那现在两副药都是快用完了，是吧？
3: 嗯，是是的。
0: 嗯。
3: 哎，李老师，你看我婆婆现在哦，自己就是拄着拐杖，就是在家里能上厕所了，能下地了，而且说句实话。哟，两年了都没跟我们在一起吃过饭，现在自己可以坐在旁边吃饭了，哎呦，就特别好。
0: 嗯，
3: 这回这个药真的是买对了，我们全家都感觉就现在就像解放了似的。
0: 没错，这守得云开见月明，用对药品了一身轻。听得出来您这个爽朗的笑声，真的是让我心里边也感觉到特别的欢喜。我们常说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啊，你伺候这么一个病人，那是很煎熬的事儿。我想问一下您婆婆多大年纪了？
3: 嗯，今年71了。
0: 71岁，她这个病多长时间了？
3: 哎呦，她脑梗现在躺在床上吧，快三年了。
0: 嗯。
3: 她这是二犯这个脑梗，她是在65岁那年脑梗过一次，因为那会还比较年轻了哦，又是第一次犯，人也就是没啥事。
0: 嗯。
3: 这些年吧，就一直吃着药了，什么阿司匹林啦，还有银杏叶啦啥的。其实这几年感觉维持的都挺好的，谁成想就突然就又犯病了，这次犯病就严重偏瘫了，就像你说的，哎呦，家里有个偏瘫的老人哦，哎呦，真的是我不管是出门啦干个啥啦都不放心。
0: 嗯嗯，
3: 因为他整个人动不了，

0: 喝拉撒全在床上，家里就离不开人嘛。你说家里想雇个保姆吧，这个经济条件我们也承受不了。说句实话，我呢是在我们这开个小店，之前就是做头发的。
1: 嗯。
0: 店铺吧不大，也就挣一个人的这个工钱的这个，就对付着一个工资那样子。
1: 嗯。
0: 家里有病人了，我这工作我就也没干了，就在家里伺候婆婆了。
1: 也是挺不容易的。儿媳妇伺候婆婆这么一个病人，真的不是所有的儿媳妇都能够做得到的，所以这一点呢，老师得给你竖大拇哥啊。
0: 哟，林老师，其实我自个也有儿子哦，我这是言传身教了，给孩子做个好榜样。
1: 嗯，
0: 咱也不是都有老的一天嘛哦。
1: 嗯。
0: 再说我婆婆也对我挺好的，就我就学我婆婆对我就跟那个亲闺女一样。不过怎么说呢，你说照顾这样一个老人哦，真的是累。哎呦，心里有时候也是被憋屈上火的。这几年自己也老了许多了，哟，头发就是白了很多。不过好在这回让我们家就是感觉就看到希望了，这是。
1: 嗯嗯嗯，确实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咱们选择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延寿方可以说让多少中风后遗症的老人呢重新站起来了。走起来了，缔造了生命的奇迹了。您还记得您婆婆用上延寿方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0: 哎呦，就四五天的时候，那个时候吧，我就发现她这个手脚有这个热乎气了哦。
1: 嗯嗯。
0: 啊，不得不说这个发酵中药这个药劲真是挺大，而且这个血压也往下降了。我之前不是天天给她测这个血压了，就是一天一天的，哎，一点一点往下掉。因为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婆婆这个血压就稳定了，控制在这个高压135，低压是个85左右。
1: 嗯嗯，这就说明咱们这个血脉已经畅通了，血液是干净的了。嗯
0: 嗯嗯，是对。而且我照顾她的时候嘛，我就发现她这个手脚逐渐就能使上劲了。哟，我之前给她擦手啦，就是擦脚啦，哟，她那个手脚都是软的，跟那个面条似的。哎，现在感觉有点劲了。你看他现在两副药下来哦，自己下地拄着拐，然后扶着这个墙，就能慢慢的上厕所了。
1: 嗯，
0: 哎呦，这个程度我们真的是想都不敢想，都是。而且你说这一片才1块钱哦，真的是花小钱治大病。李老师，我们真的是太感谢你了，我这激动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了。
1: 你不用感谢我啊，首先婆婆能恢复到今天这样，不光是李老师和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功劳，一个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的本分啊。老人有这个福报，摊上了个好儿媳妇。我还是那句话啊，在孝道文化落寞的今天啊，就是你这样去伺候一个老人啊，是值得其他年轻的儿子儿媳妇来学习的。下一步的，像你婆婆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啊，咱们还得接着用啊。其实脑梗的很容易理解，脑梗就是脑血管淤堵啊，我们必须得给它通开了。通开之后啊，让这个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啊，让它这个脑细胞啊能够得到养料。只要是把这个血脉给它打通了，尤其是我们三代延寿方的里边这个多种的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你刚才说这个药劲儿真大。为什么药劲儿大？863种活性多肽能够活化咱们的脑细胞，重建它的脑神经。而且我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不光给它通血管啊，通血脉，我们还要通脾胃。通完脾胃之后，脾胃气血生化之源，哎，就能够有充足的养分供给到我们的脑啊。再一个，我们要通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肾脏。你正常人的肾脏每4-5分钟就会给我们整个身体的血液过滤一遍啊，那你说我们肾功能它要强大了，咱以后还能复发吗？是不是就不会了？所以说血液始终让它保持住一个干净的状态，它就不会堵了。这就是实现标本兼治，内外兼修。那么接下来像你婆婆这种情况，我再给她开上一副药啊，然后打场外的电话呢，抓紧时间呢把药给她备一备。这一副药呢用下去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啊，生活自理你算熬出头了啊，也就真正解放了。嗯，
0: 哦哦，是哟，那太好了，谢谢李老师。
1: 没事，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婆婆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2: 喧嚣尘世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3: 各位好，欢迎来到李潘会客厅。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著名的作家张康康，欢迎您，康康老师。
4: 李潘好。
3: 张康康作为中国当代文坛的杰出作家，其创作成果丰硕，发表的小说散文等累计超过800万字，代表作包括《隐形伴侣》《赤铜丹珠》《情爱画廊》《作女》等。他的作品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优秀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等众多奖项，并曾3次蝉联中国女性文学奖。在创作中，张康康始终将目光聚焦于普通人的命运，以敏锐的洞察力对人性进行深入的剖析与思考，常常以细腻的表达触动读者的心灵。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您这一生的创作的一个积累和呈现，10卷本的张康康文集。看到这文集的出版，您什么心情？
4: 这应该是我一大半生的创作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成果嘛，从我的大部分作品中精选出来的，那我当然会感到很欣慰很欣喜。
3: 读这套文集的序，我觉得很有启发。在序中，您称自己是一个追光者，您这样写：从我少年时阅读文学作品开始，心里总有晶莹的光斑在跳跃，为了寻光，我用文字把雾霾播散，为了荧光，我用语言把黑暗撕开。我梦想变成一只萤火虫，让我书中的每一个字能在暗夜里发光，孤光自照。想问您，这个光是指什么？
4: 我想这个光肯定是一种精神的能量，是心灵上的光。就你是一个有光的人，那么它实际上我觉得就是意味着你对生活、对人生、对世界，你是抱着一种期待的啊这样的态度，你有一种能量能够通过文字去传递给读者的，这就是写作的意义。因为我们写作不会仅仅是为了自己而写作，但它肯定是从自我出发的，这没有问题。

0: 性意识的苏醒，在当时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共鸣。
1: 当时写《北极光》的时候，您多大？
2: 写《北极光》的时候，我刚好30岁。
1: 30岁。
2: 对。
1: 那个时候，您还能记得是一种什么样的内心的这种追问，或是什么样的缘由，让您要写下这样的一个故事？
2: 因为你想80年代初啊，恰好是中国的这个历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每个人都在关注着我们这个时代将会怎么样，那我们以后会将这个社会将会怎么样进步，而且进步都不断的在到来，它每一个到来会都给你很多的惊喜，那我们就对未来会存想，又会有些向往，同时又会有疑问，这就是北极光产生的原因，就是说我们要想到底希望存不存在，它是不是能实现。人生是不是应该有希望的？我们对人生应该抱有怎样的期待？这个就是在当时的我们那个年龄段，是比我们更年轻的这个年龄段的人，他们所比较想的比较多的。就北极光所表达的，它是什么呢？希望它是存在的，就像北极光一样，它不出现，或者说你没有看到它，它也是存在的。只是说你这一生不一定有缘见到它，但是它会成为永远成为我们心里的一种生活的一种动力，或者一种能量的源头，它会推动我们去向往生活。所以为什么他这个书哈，就是我不一定认为这个作品写得很好，但是它确实影响了差不多从那个时候10几岁到我30岁30多岁的人，这么一代人，到现在我们还有人去谈论它。
1: 上一次我还听到这北大的这个文学研究者啊，教授陈晓明先生，他说到对您这部小说的这种痴迷啊，那个年轻的时候，对他们的影响。那么，这其实是和当时那一代年轻人他们的，跟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是正好契合了他们的所思所想，非常具有当代性，就是当下性，那么您和后面的这个作品的创作同样是贯穿了这样的一种写作的宗旨，就是特别富有当下性、现实性。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
2: 我的这个50年出生的人，刚好就在这么一个中国历史变革的一个当口上，我们是跟整个时代几乎是同步的。所以那个时候，我想作为我这样一个习惯的想一些问题的人，那么他就肯定会表达自己的不断思考的结果。这个结果当然是他是要通过文学作品、通过人物、通过故事来表达。那么如果你不是一个非常非常个人化的写作，你一定会真实的、诚实的去面对你生活的时代的，并且你把它记录，不一定记录特别真实的过程，而是记录我们的对他的感受。
1: 您看《情爱画廊》，还记得就是96年的时候，对吧？咱们聊过的《情爱画廊》出版的时候，其实也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2: 对，
0: 《情爱画廊》是张抗抗的长篇小说经典之作，它描绘了在新时代大环境下，女主人公毅然为追寻真正的爱情，不惜舍弃优渥的家庭以及心爱的女儿，在两个城市、两个家庭之间艰难挣扎的故事。在他身上，传统意义上的母性与女性的自我展开了激烈碰撞。
1: 您当时像写这样的这个作品的时候，对他的思考和您现在过了30年，再回头去看，有没有什么变化？
2: 变化肯定是有的。但是至少他在当时来讲，我们那个时代的背景啊，就是在90年代中期，它是一个市场经济开始激烈的开始推进的一个时期，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的文学创作就有很多的变化，而且它是可能是一种甚至是这种幅度非常大的，就是有很多人开始转向个人情感的描写，因为过去这是个禁区。
1: 是的。
2: 禁区，而且呢，谈个人情感它一定会回避某些其实是很本质的，就人性本质的那些问题的。那么当我看到了以后，那我会觉得，哎呀，我也有自己的想法呀，我可能想法就跟有些作家可能想法不一样啊。所以情爱画廊是带有非常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我要告诉你们爱情是美好的，我要告诉你们情感有很多种方式，那么这种自由选择是应该得到尊重的等等吧，包括母女之间的关系啊，女人是不是天生就应该为儿女所牺牲的呢？这都是提出问题，也就是

0: 我在想的，我觉得那个时代我们是面临这些问题的。
1: 所以您看您的作品哈，它其实不管哪一部作品，其实它都带有某种另一种意义上的，就我理解的先锋性，就是在那个时候出现，他所思考的问题，所表达的观念，往往是有点比当时的人们的认知有点往前的。
0: 对，
1: 所以它会引起争议。
0: 对，
1: 所以它会引起人们的关注。
0: 对，
1: 那么写作是需要勇气吗？我想问这一点。
0: 写作是一定要勇气的，这个勇气建立在你的自信心，建立在你对社会的认知上，建立在你对人性的认知上。那么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些起码的自我的认识和把握的话，你就有这种勇气把它表达出来，而且你一定不会走在就你是一定不要去写作，好的写作者他不会是跟着人走的，他应该走在你前面。

0: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1: 喧嚣尘世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2: 各位好，欢迎来到李潘会客厅。今天呢，我们再接着来聊，康康老师啊，那最开始是怎么就开始了写下第一篇？
3: 我们家当时在当知青的时候，那也没什么事情做咯，然后我本来就喜欢文学的嘛，我去北单荒多一半原因也是因为诗和远方的召唤，是吧？总觉得生活在别处，很向往。那么我一再强调，我去北大荒不是被迫的，我是自愿去的，
2: 完全是自愿的。
3: 对对对，
2: 在北大荒当了八年知青。
3: 对，八年知青，当然我变动过很多工作，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希望能写作，希望将来我能够是不是能够记录和描述我的生活呢？
2: 那一写就是半个世纪。
3: 对，
2: 所以看您的这些作品啊，一个一个阶段的看过来。几乎您的代表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您在写每一部作品的时候，您既不重复自己的过去，也不重复别人，然后努力的在创新，比方说像《隐形伴侣》就是一个很突出的代表，因为他在写作的技巧方面相当于是自我创新，自我去突破。
4: 在长篇小说《隐形伴侣》里，作者张抗抗运用女性独有的细腻笔触，讲述了20世纪一对知青在北大荒恋爱、结婚又离婚的故事。但这部作品并未仅仅局限于情爱感受的描绘，而是进一步深入挖掘了主人公内心深处的矛盾冲突，体现了作者对于人性的思考深度和不懈探索。
3: 因为这本书确实很不同，就他对人性发出了一些质问。隐形伴侣的这个故事呢，其实蛮简单的，他就讲一个南方知青到了北大荒，那么然后呢，有一个男生和女生，他们相爱了，当然都是抱着对方都会很理想化的态度啊，然后他们在一起以后呢，经过那种非常严酷的各种生活的这种磨练，也不是很长时间，又是那种很特殊的个年代，那么这个女生呢，她就后来就对这个男生呢，他就有了一些疑问，因为他觉得他是很多的行为是不符合他的道德标准的，所以这样的这个女孩子就很失望，因为这不符合他原来接受那些理想，所以他就最后下决心离开这个男孩子了，是离开那个男生了。但是你想，他离开了他，但是他不能离开那个时代，也不能离开他当时的社会现实的存在。那么最后他发现，原来他离开了那个丑恶，但是他事实上他自己也是丑恶的，他就是这个时代的组成的一部分。那么这样的最后，他就对自己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种反思。我觉得这个作品这是他的真正的力量所在。也就是说，我们就开始从这部作品中开始反思人性了，开始认识自我了。
2: 所以你有大量的心理描写在这部作品里面。
3: 除了弗洛伊德，还有和他相关的几个比较重要的西方学者，我就认识到了人的潜意识在人的意识和行为当中它有多么重要。所以呢，这个隐形伴侣啊，他意在借用这个故事以后，实际上来发掘认识我们自己，就是一个认识自我的过程。为什么叫隐形伴侣？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看不见的另一个自我。
2: 如果读过您的小说的话，还会有一个很强烈的印象，就是您的作品里面有很鲜明的性别意识，你有女性的视角，也有女性主义的这种色彩和观念在里面。所以我挺想知道的，您在写作的时候您会有这样的意识，要带着这种性别意识来创作作品吗？
3: 它是逐渐完成的，它不是一下子。隐形伴侣到前岸荒浪都是一个女性意识的觉醒的一部分。比如说在这个隐形伴侣里面，她就会写到潇潇这个女孩子，她 他和他那个男生之间的感情关系和他们的冲突基本上在人的层面上，他不是在性别的差异上。在那个年代的这个时候，我们的认识基本上就在这个层面，我们的这种不自觉它是带有一种不断的催生你的自觉的这种过程的，这个过程很有意思。那么到了写作女的时候，我就比较自觉了。
4: 2002年，张抗抗的长篇小说《作女》问世。这部作品聚焦于21世纪初生活在北京的一群女性，她们对传统的生活方式心怀不满，不愿接受社会对女性既定角色的期待，而是执着地追寻自我价值的实现，渴望精神的自由以及独立的人格，引发了人们对现代女性生存状态、价值追求等多方面的深入思考。
2: 那个时候《作女》这本书出来也是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3: 对，我啊写《作女》是2002年了，应该算是21世纪作品，
2: 新世纪了。
3: 对，新世纪，我们也是说我们走过了情爱画廊那个还坚守着理想主义的这么一个阶段。
2: 对，
3: 它进入到21世纪的时候，你会更清醒地去面对现实。好，那么时候我们发现呢，你身边的女性她都已经成长了，进入21世纪，我们的中国女性有了自觉和不自觉的这种独立的意识，哎，所以做你的这个，首先我想，哎，因为他是这个，我是杭州人，他里面用使用这个词的，做、
2: 杭州也是用这个词，
3: 就是因为来自于杭州，他首先来自杭州，
2: 首先从杭州过来的，
3: 对，这个做是很形象的嘛，你就是折腾嘛，这个折腾不一定你不能用价的什么道德观念去评价它，它也不意味着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但它告诉你一种女性精神，就是你要不断的改变自己。改变自己其中的有一个情况，可能就是你要不断的要放弃，可能要开始，然后你要你有一种战胜自己的勇气，你要面对自己，所以这个桌子里面包含了很多很多的意思，所以这个确实引起很多关注。那我讲，哎，这个就是切中了时代的一个脉搏。
2: 您看，您就这么一路写过来、然后10卷本的只是挑出来的作品而已，那么厚的这个300万字啊、那所以到今天文学对您意味着什么？
3: 这个问题也是很有意思了。文学对我意味着什么？我想它已经只能说是它是意味着一种精神的一种寄托了。它是一个它也写作也是我的一个隐形伴侣，你会时刻感到它是存在的。你觉得如果你不写作，你会觉得很空落吗？但不是说我随时随地我每天都要写作的啊，但是你是生活在一种你要必须要写作更多的好作品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下，你对自己是有要求的，你遇到一个问题你要有反应，是吧？你反应你会去思考，哎，你需要阅读来就要进行补充来发现，那么你在这种状态的话，你觉得人很充实，好像写作对我已经真的已经跟这种名利什么都已经没有太大关系了，它就是一种精神的这么一种寄托，
2: 这样的精神寄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了。其实您知道吗？您的很多粉丝，知道您出这样的文集之后都很兴奋，他们似乎从中又看到了自己的年轻时候的影子。
5: 啊，像张抗抗这样的一个作家，他其实一直是一个追光者、普光者，他心中有光啊，这种光他要去点亮别人，而且他是有这种能量的。
6: 张抗抗不仅是一个在读者群中具有广泛影响的重要的作家，他对于后辈的作家，尤其是女性作家，他也是个先驱者，也是一个启蒙者。
7: 他对人道主义的呼唤，对自由，对爱情的书写，在读者那里，特别是在青年读者那里，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8: 他的理性，他的丰沛，而且他严格要求自己的那种作家的那种情怀啊，都非常令人感动。
2: 我们还是期待着有机会读到您的新作。
3: 嗯，
2: 好，感谢您的分享。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四到五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四到五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
4: 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
3: 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5: 九三假日新世界，揭秘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探寻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请听档案解密。
6: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7: 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的中国人民反帝革命运动，标志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新中国银幕上最早表现这一题材的是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1959年设置的《星星之火》。该片根据同名沪剧现代戏拍摄而成，通过农村妇女杨秀英一家从背井离乡流入城市当牛做马，到跟着共产党投身五卅斗争洪流的命运变迁，形象生动地从一个侧面勾勒了五卅运动的缘由，揭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真理。星星之火是怎样从沪剧改编成电影的？剧中的演员又是如何深入工厂体验生活的？沪剧《星星之火》是如何精雕细刻加工剧本的？而电影《星星之火》又是如何运用电影手段烘托主题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电影《星星之火》创作的台前幕后。

创作《星星之火》的最初动议出自上海市文化局艺术处的刘宗岱。当时他在跟沪剧《罗汉前》的主演丁世娥的交谈当中提及，可以根据夏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写一个戏。这个意见被带到上海人民沪剧团以后引起了重视，艺委会讨论认为，沪剧擅长现代戏，根据赵树理的小说《登记》改编成的《罗汉前》取得成功，并且被誉为沪剧现代戏的里程碑，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印证。于是在主持剧团工作的副团长兼党支部书记陈荣兰的支持下，上海人民沪剧团很快就开始创作该戏了。受命担当这个创作任务的是曾经执笔参与创作《罗汉前》的宗华，他一遍又一遍研读了夏衍写于1935年的《包身工》。这部小说尖锐地揭示了曾真实存在于号称东方纺织工业中心上海的人间地狱的黑幕，在东洋厂的每一个钉子上面都附托着一个中国奴隶的冤魂。宗华对这一黑幕感到震惊，

后来剧中因为沦为包身工惨遭迫害而死的小贞子形象，正是包身工里备受凌辱与虐待的卢柴棒、小福子的化身。而东阳婆子、拿摩温、代工老板、庄老四等等反面人物，则融合了其中所描写的对应的原型的阴险凶残行径和贪婪狰狞的嘴脸。这时宗华已经到沪剧团工作多年了，逐渐掌握了创作规律，在对这一非人剥削制度敏锐观察和深刻剖析的同时，他感到毕竟啊，这限于文体样式，所记述的仅仅为包身工一天的生活轨迹，虽然可以借以透视当时社会这个黑暗角落，但是作为戏剧表现还需要具体的故事和情节。为了更好地进行剧本创作，想当年夏衍为采写包身工曾下工房上夜工，实际去查看包身工的生活劳动情景一样，宗华也花了很长时间去到纺织厂里体验生活，跟不少纺织女工们交了朋友，了解他们的经历遭遇。后来设计剧中主人公杨桂英的时候，他又融入了剧团主要演员小爱琴童年的悲惨遭遇。经过精心的构思，形成了一个以普通女工的觉醒和成长作为贯穿主线的剧情框架。从死了丈夫带着儿子到上海来找做包身工的女儿，到在工人中地下党员帮助下也进厂做工，但是女儿却在相见以后被日本大班及其爪牙折磨致死，再到投身罢工斗争受到教育，坚决地站起来揭露日方嫁祸于人的阴谋，与坎坷的命途当中经历种种悲欢离合。在具体的写作过程当中，宗华常常是激情难抑，泪落笔端。1958年6月，沪剧团在去北京参加全国戏曲现代戏交流演出的火车上，演职人员传看了宗华完成的《星星之火》的剧本初稿，大家是纷纷叫好，随即利用演出间隙开始初步的试排。回到上海以后，开始准备于1959年初举行的全市戏剧汇演。上海市文化局把《星星之火》列为参演剧目，要求剧团重点进行修改排练，并且派出刘宗岱与宗华一起来加工剧本，明确以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为时代背景，将这一运动直接导火线的日本沙场资本家枪杀工人领袖顾正红与杨桂英女儿小贞子之死联系起来，不仅以曾任上海日商沙场工会委员长，后来被英日帝国主义和军阀勾结杀害的刘华为原型，还加强了工会负责人、中共秘密工作者刘英的形象的刻画，使之成为杨桂英的救命人和领路人，而且直接让杨桂英跟工人、学生、市民一起上街示威游行，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剧本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得以提高。等到修改本提交排练时，剧团专门从上海戏剧学院邀约了以教务长、著名导演朱端君为首的一批行家，包括作曲刘如增、舞美设计孙浩然、造型设计陈少周和冯少棠等。这些专家的加入不仅对《星星之火》二度创作取得成功起了很大作用，而且使沪剧的综合艺术又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排练之初，朱端君根据事前所做的大量准备工作，对剧本主题做了深入阐述，形象地指出五卅运动前的上海社会犹如一个到处冒烟的火药桶，千千万万颗小火星正在它四周闪耀，最终引起了一场大爆炸，由此将展示遍地火星越烧越旺基本趋势确定为该剧意象贯穿始终。为了播亮导致革命烈火熊熊燃烧的点点星火，导演朱端君满怀激情不遗余力，比如包身工在剧中基本以配衬群像出现，但是他要求演员们把他们作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来塑造，每个角色都要有不同的个性、丰富的感情、各自的追求。全剧的开端，石库门打开，一群14岁上下的女孩子们被一根粗大的麻绳捆绑着，像囚犯似的被工头鞭打着去上工，他们有的人低头慢慢走着，
对周围似乎毫无反应，有些则冷眼瞪着灰边的工头，隐隐流露出愤懑，使得观众透过一张张近乎麻木的脸，看到了一颗颗不甘屈服的心。当深夜小贞子哭喊着妈妈时，这群包身工都偷偷下楼来到她的身旁，互相拥抱着安慰着，这表明他们不仅有着同样的命运，同样的苦痛，而且在看似冷漠的外表下深藏着一份善良和同情的心。对于剧中的一些重要的戏剧场面，朱端君匠心独运，精雕细刻，使之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比如第一场的隔墙对唱，就是经过着意渲染而成为脍炙人口的好戏。杨贵英丧夫以后带着儿子来上海寻找生路，在庄老四门前与小贞子相遇受阻，一家三口隔墙相思，各自倾诉。这种形式是过去沪剧没有的，朱端君和作曲刘如增商议，大胆地借鉴歌剧当中常用的重唱形式，充分利用沪剧曲调婉转抒情的特点，以大段的对唱表达杨贵英与女儿此时此刻隔墙如隔山的痛苦凄凉情境，以烘托人物恨老天无情、怒世道不公的极度痛苦。这一场戏啊，也深深打动了观众们，对沪剧舞台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又运用于沪剧《炉荡火种》的智斗当中。我们再来说另外一场戏，小贞子惨死，这是全剧的中心，也是杨贵英性格发展的关键。导演朱端君更是紧抓不放，提出要不惜工本的泼墨堆金，浓浓的、狠狠的倾盆泻道，尽情渲染，尽情铺排，调动了表演、音乐、配唱、音响效果等等一切手段，运用了调度、停顿等各种舞台技法，充分表现杨贵英对小贞子由思念之情转化为丧女之痛。当小贞子在他的怀抱当中死去，未让杨贵英扑到女儿身上大声痛哭这样的通常处理，而是在长时间的停顿当中，没有一声哭诉，只见嘴角抽动着，慢慢地抬起头，像在叩问苍天，颤抖的双腿无目的地往前慢慢移动，似乎要找谁哭诉心中无限的悲痛。而就在杨贵英这样无目的地绕场一圈的同时，幕后唱起了第一场包身工出场时的四句伴唱：田园荒，奔四方，姑娘进场像朵花，姑娘出场像鬼样。把杨贵英的悲痛之情渲染得更加凄惨强烈。接着杨贵英一阵晕眩，两块刚从放高利贷者手中借来为女儿赎身的银元当啷当啷地掉落在地，这个声音把杨贵英要救女儿出火坑的急切心愿敲碎了。在众人的关切和救护下，杨贵英渐渐清醒，她悲痛欲绝，轻轻地唱出了迢迢千里到上海，见儿一面难上难，好容易今朝有幸母女会，谁知道见面顷刻永分开。直到这时，杨贵英才跪着过去扑到女儿遗体上放声痛哭。由于导演的精心处理，再加上演员真切感人的表演，每次演到这里，剧场里总是传来阵阵抽泣声。1959年2月，星星之火在上海戏剧汇演当中一鸣惊人，领导、专家、广大观众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一出令人激动的好戏。在解放日报与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为该剧专门召开的座谈会上，包括电影界、应云卫、白晨等行家一致盛赞该剧在剧本创作和导演处理上的成就。经上海市文化局提出，得到文化部同意，决定把《星星之火》搬上银幕，由曾经拍摄罗汉前的天马场承制，当年4月就正式开机了。在确定该片导演时，虽然拍过戏剧片《梁山伯与祝英台》、《群英会》的桑弧、岑范等人也都有意指导该片，
但最后有关方面还

确定由顾尔乙出任该片的导演。缘由主要还是在于此前将罗汉前拍成电影就是由他来担任导演，而且拍得很成功。正是通过罗汉前的拍摄，顾尔乙对戏曲影片已经不再陌生了。加上星星之火又是现代革命历史题材，而且演绎的就是上海工人斗争事迹，更具亲切而有真实感，促使他决定采用类似故事片表现方式来拍摄该片，充分发挥和运用电影优势，更好地再现和提升原剧的思想和艺术成就。从剧本改编开始，顾尔乙就与编剧密切协作，不只出于时间和长度考虑进行必要压缩，更着眼使主题、情节、人物等等在银幕上得以更为集中鲜明和生动的体现，对原剧精心加以梳理、调整和深化。为了突出作为五卅工人运动史剧的特征，特意在片头冠以1925年在上海的字幕，继而以横移镜头显示工厂外贸的烟囱、汽笛、电线杆、铁丝网等等，直到厂名日本株式会社内外棉五厂的特写，简洁明了地交代故事发生的时代和背景。五卅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日方资本家公然枪杀了工人领袖顾振宏。原剧是由一名工人前来向刘英等人报信唱出的，而影片则在其中穿插了相应的情景画面，予以写实化呈现。同时，电影剧本强化了五卅运动同剧中主人公杨桂英命运的联系，不仅减去了小贞子死前庄老四调戏杨桂英遭抗拒的枝蔓，把斗争的锋芒直指日方资本家及其走卒，还将杨桂英在女儿被打死、自己又遭工厂开除、意欲投河改为怀揣剪刀去找仇人拼命，变消极反抗为积极斗争，并且把事发地点由原来的苏州河边改为荒郊野外，与刘英等人正在召开组织罢工斗争会议处于同一时空，因而产生有机关联。在罢工斗争进入高潮阶段，不仅穿插日本大班与英国领事一再密谋对策镜头，而且正面表现外国巡捕街头镇压的情景，以揭示五卅运动的反帝爱国性质。而在演员的表演方面，由于剧中人物的塑造以及演员表演在汇演当中获得了比较好的评价，顾尔乙基本上不再排戏，让大家照舞台演出那样演，只是强调注意电影所要求的生活化，更多功夫用于化妆造型、镜头运用、场面调度以及后期剪辑上，使得原剧的精华得以保留光大。饰演杨桂英的小爱琴本属娘娘蛋，以往一直擅长塑造少女形象，像杨桂英这样命运坎坷、饱经沧桑的中年妇女角色还是第一次遇到。她为此特意走访了五卅运动时期的老工人们，并且与工人劳动模范交朋友，结合自己的身世经历寻找塑造杨桂英形象生活依据，通过做小品、练唱段等刻苦钻研，还有不断的探索，把握人物的出身经历、性格特征和情感脉络，努力进入角色灵魂深处，几乎跟角色是融为一体，达到自己艺术创造的高峰。他所塑造的杨桂英的形象被评价为沪剧历史上塑造的工农兵形象中最有深度的一。对于电影当中的重场戏，顾尔乙更是承袭了他一以贯之的艺术风格，以注重表现角色内心和行为，显示人物应有的分量，全力地调动各种电影手段，使之在银幕上取得了比舞台演出更加强烈的动人效果。比如对杨桂英寻找做包身工女儿小贞子这场戏，就以浓墨重彩加以表现。比如对杨桂英寻找做包身工女儿小贞子这场戏，就以浓墨重彩来加以表现。开始出场以大俯角全景镜头拍摄他与儿子双喜一路乞讨搀扶而至的蹒跚背影，这与东阳工厂高大的围墙和工头庄老四有深的门第形成了巨大反差，更显得困苦孤单无依无靠。继而又一组中近景镜头表现母子俩一边啃咽着冰冷的大饼，一边想象着即将见到贞子的欣喜，直到夜深时仍然苦苦等候于路边，以渲染慈母爱子、期盼团聚之情。位于后面生离死

死别惨痛跌宕做出了铺垫。而当杨桂英见到了骨瘦如柴不成人样的小贞子，通过一系列的景别角度不同的镜头，细致入微地刻画了她发现受了包身工头欺骗而震惊痛心，同时又为迫于包身文气积压无法救出女儿而无奈悲愤。随着庄老四强行将小贞子拖进屋里进行毒打，杨桂英与儿子只能忍受欺凌呆立在门外，进入最为精彩而又经典的母女隔墙对唱和一家人三重唱，借助电影镜头分切灵活运用自如的特点，使这一沪剧从未有过的突破性艺术创造得到充分而又生动的展示。生动的展示将相逢不能来相续，隔堵高墙隔重山的惨痛之情表达得分外真切感人。古尔乙还十分重视内景和外景的处理，凡是能外拍的戏都尽可能的实地拍摄，比如剧中的罢工斗争场面就是在顾正红烈士战斗过的身心酒厂拍的。杨桂英等上街进行反帝爱国宣传、对付巡捕干预以及大游行等群众场景则取自外滩以及外白渡桥一带。一些限于条件只能在摄影棚拍摄的外景戏则仿真制设相应景观，室内戏布景也从单一舞台汇景变为搭建立体布景，力求营造出与时代背景吻合、富于地域特色的环境，达到淡化舞台感、增添真实感的效果。影片《星星之火》1959年上映以后影响颇大，被评价为无论在舞台或银幕上都不失为一部优秀的值得重视的作品。而上海人民沪剧团因再度成功走上银幕而在全国戏剧界赢得了声誉。《星星之火》因为是首次问津革命历史题材现代戏，成为后来同类戏曲片拍摄的有意借鉴并跻身革命传统教育形象化教材之一。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0: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九三假日新世界，揭秘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探寻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请听档案解密。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5: 党支部是中国共产党在基层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从组织层面看，也是党的基层组织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在建党初期，由于党员人数比较少，并且分布地域有限，对支部的认知尚不清晰，一度将组、小组制定为党的基本组织，一直到党的四大才将党支部确定为党的基本组织，并初步确立了党的支部制度。党的基层组织是怎样从组、小组发展到党的支部的？而组、小组与支部在当时有哪些异同？党的四大是从哪些方面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党支部是怎样确定为党的基本组织的。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指导下成立起来的。党关于支部建设的认识和实践探索，无疑受到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支部建设理论的深刻影响。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指出，无产阶级在政治斗争中，组织是最重要的武器。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共产主义者同盟时，就明确提出在基层建立党支部的思想。1847年12月制定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第一章明确，同盟的组织机构是支部、区部、总区部、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第二章对支部的人数、名称、领导方式等等都做了专门规定，明确接受新盟员需经支部事先同意，由支部主席和充当介绍人的盟员办理。马克思在指导共产主义者同盟建设时，积极地投身到支部建设中。1847年8月，马克思被选为布鲁塞尔支部主席、区部委员会委员，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的第一位支部负责人。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当中提出，共产主义者同盟不应再度降低自己的地位，去充当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随声附和的合唱队，而应该努力设法建立一个秘密的和公开的独立工人政党组织，同那些正式的民主派抗衡，并且应该使自己的每一个支部变成工人联合会的中心和核心。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之初，列宁就强调党必须是一个有组织的整体，有严密的组织和统一的纪律。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和以马尔托夫为代表的孟什维克关于党章第一条条文的争论，其核心就在于党员是否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列宁坚持党员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这样党才能形成一个整体，党员才能在党领导下进行工作，党组织也便于监督检查自己的党员。归结起来说，问题在于彻底实行组织原则，还是崇尚涣散状态和无政府状态。1919年2月，俄共部八大通过的俄国共产党部章程中指出，支部是党组织的基础，支部至少应由党员三人组成，并经县、市或区委员会批准。规定支部的任务是，在群众中实现党的口号和决议，吸收新党员，协助当地委员会进行组织工作和鼓动工作，作为党机关，积极参加国家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就这样，在列宁领导下创建的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党落实支部制度非常的关心。1922年12月，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强调，任何一个共产党如果他在工厂、矿山、铁路等中没有建立起巩固的基层组织，就不能算是一个力量强大、组织严密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受到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支部建设思想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前，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支部制度就有了初步的认识。1920年在一份旅俄中国共产党人组织章程中就规定，在祖国凡有共产党员及其支持者的地方，

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的决议，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早在本年内至迟亦须于明年七月开大会前都能得同志30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依党纲成立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1922年6月底，全国党员人数发展到了195人，随着各地党员人数的增加，建立党的基层组织便摆上了议事日程。7月16号到23号，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讨论通过了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与中国共产党章程。党章第二章组织第四条规定，各农村、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各兵营、各学校等机关及附近，凡有党员3人至5人均得成立一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隶属地方支部，如各组所在地尚无地方支部时，则由区执行委员会指定隶属临近之支部或直隶区执行委员会，未有区执行委员会之地方，则直接受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指挥监督。每一个机关或两个机关联合有二组织以上，即由地方执行委员会指定若干人为该机关各组织干部，各组组织为本党组织系统，训练党员及党员活动之基本单位，凡党员皆必须加入。而第三章会议第十一条规定，各组每星期由组长召集会议一次，各干部每月召集全体党员或组长会议一次，各地方由执行委员会每月召集各干部会议一次，每半年召集本地方全体党员或组长会议一次，各区每半年由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本区代表大会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一次。1923年6月12号到20号，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时全国的党员人数达到了420名。三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对党的基层组织设置做了调整，明确各农村、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各兵营、各学校等机关及附近，凡有党员5人至10人均得成立一小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隶属地方支部，不满5人之处亦当有组织公推书记一人，属于附近之区或直接属于中央。如各组所在地尚无地方支部时，则由区执行委员会直辖之，未有区执行委员会之处，则由中央直辖之。各小组每星期至少需开会一次，由组长召集之，各地方每月至少召集全体党员会议一次，其有特殊情形之地方，得改全体会议为组长会议，但全体会议至少需2月一次。各区每3月由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该区全体党员代表会议一次，每5人有1票表决权。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每4月开全体委员会一次。可以看出，党的二大党章所称的组，党的三大修正章程所称的小组，与后来所称的支部，在功能作用上基本一致，都是作为训练党员及党员活动之基本单位，在党的整个组织系统中处于最基层的单位。但是从人数要求和在党的组织系统中所处的层次及支部本身领导机构的构成等方面来看，也有明显的不同。从人数要求来看，二大党章明确凡有党员3人至5人均得成立一组，三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明确凡有党员5人至10人均得成立一小组，说明建党初期对于一个基层单位党员人数达到多少才可以成立组或者小组要求是有所变化的，也就是说对于党的基层组织的人数规模仍然处于探索当中。从在党的组织系统中所处的层次来看，按照二大党章第四条的规定，党的组织系统分为4个层次，那就是中央执行

民委员会、区执行委员会、地方支部和组。从三大通过的章程修正案看，党的组织系统也是这四个层次。可以看出，二大三大尽管提到了地方支部，但其和组、小组并不是一个层次。组是隶属于地方支部的，这里所称的支部更近似于地方党组织的代名词，这与四大以后所说的支部内涵是有着很大不同的。从支部本身领导机构的组成来看，二大党章和三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都规定，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对于是否还应有其他领导成员均未作出要求。这一点与后来的支部要求成立干事会或支委会也有很大的不同。那么这些情况表明，在二大和三大前后，党对于党的基层组织的地位、作用和建设规律认识尚有待深化，在实践上也还处于探索当中。1925年1月，党的四大在上海召开，这次大会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地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取得胜利。为了保证领导权的取得与实现，四大高度重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中央局指出，认识组织问题是什么极其重要，可以说是本党第四次大会重要进步之一。因为党的生存发展及一切公开的秘密的运动能否依靠党的计划进行，都是组织工作是否得力。为此，四大从各方面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首先是将支部规定为党的基本组织，四大着眼于巩固党的基础，扩大党的力量，对党章做了进一步的修改，将党的基层组织由小组改为党的支部。大会通过的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提出，将原来章程中的有五人以上可组织一小组改为有三人以上即可组织支部。修改后的章程明确，各农村、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各兵营、各学校等机关及其附近，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支部，从而第一次将支部规定为党的基本组织，并首次确定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支部。后来尽管党支部的职责随着形势任务的变化有所调整，但是党支部在党的组织体系中的基础地位和党员三人以上必须成立支部的原则要求始终没有变。也正是有了千千万万党支部坚强有力的支撑，党的各项事业才能落地生根，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其次是规定了支部的设置原则。四大通过的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指出，我们党的基本组织应是以产业和机关为单位的支部组织，至于在小手工业者和商工业的办事人中不能以机关为单位组织支部时，则可以地域为标准。这就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则，即按照单位和区域来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把党的组织基础放在社会组织的最基层，从而同广大群众保持最直接的联系，以便广泛团结和动员人民群众，不断扩大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保证党的政治主张和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这个设置原则对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党支部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随着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等的深刻变化，如何科学合理设置党支部，以实现对党员的有效管理和对群众的有力组织，是党支部建设面临的现实课题。2018年10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规定党支部设置一般以单位、区域为主，以单独组建为主要方式，
同时要区别不同情况，结合实际创新党支部设置形式，并明确了四类设置情形。这些都体现了对四大提出的支部设置原则的坚持与拓展。第三，就是四大规定了支部的工作任务和职责。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强调支部的工作不能仅限于教育党员、吸收党员，并且在无党的群众中去煽动和宣传，帮助他们组织俱乐部、劳动学校、互助会，还应当善于利用企业主及其使用人之压迫工人或发生冲突或至于罢工的机会，去宣传工人群众，促成他们阶级的自觉。这就要求党的支部必须经常地用党的政治主张去教育群众，启发群众的觉悟，并组织和带领群众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斗争。党的奋斗历程表明，加强政治教育和政治引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取得事业成功的重要经验。第四，是规定了支部的组织制度和活动方式。四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明确，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每支部公推书记一人或三人组织干事会，隶属地方执行委员会。不满三人之处设一通信员，属于附近之地方或直接属于中央。支部人数过多时，得斟酌情形分为若干小组，每组设组长一人，由支部干事会指定制。各支部每星期至少需开会一次，由支部书记召集之。但已分成小组之支部，其小组每星期至少需开会一次，由小组组长召集之，至支部全体会议至少每月举行一次。各地每月至少召集全体党员会议一次。这样就对支部的组织领导和活动方式、活动频次等都做出了基本规范，从而保证了支部工作的日常运行。简而言之，四大把党的支部规定为党的基本组织，并对支部的设置、职责、组织制度和活动方式等方面做出了具体规定，对于推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具有奠基性的作用，也为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宣传性的政治小团体成长为一个真正群众性的政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4: 哎，张老师，
5: 哎，
4: 问您个事儿啊。
5: 您说，
4: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5: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4: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5: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4: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5: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4: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5: 那你说说看。
4: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5: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4: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5: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4: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5: 我怎么没发现呢？
4: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5: 没错，
4: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5: 哎，还是守规矩好。
4: 对了，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5: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4: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5: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0: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伴着银霞带来的这首经典的蜗牛与黄鹂鸟，开启了我们今天的当时遇见歌，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节目刚开始您听到的是明朝诗人林洪的诗作《琵琶山鸟》。在这首诗中，诗人描述了夏日午睡时听到风铃声响，原来是山中的鸟儿飞来啄食琵琶，不小心惊动了接铃的绳索。这首诗描绘了一幅舒适惬意的琵琶山鸟图。无独有偶，南宋画家林春就曾经创作过一幅琵琶山鸟图，现在这幅画还收藏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内。林春的这幅琵琶山鸟图描绘的是江南五月成熟的琵琶果在夏日的光照下分外诱人，一只绣眼鸟落在琵琶树的枝条上，正翘着尾巴

着脖子准备啄食金黄色的枇杷，可是他突然发现枇杷果上有一只小蚂蚁，小鸟于是待在那里定睛端详。整幅画可以说是生动有趣。枇杷原产于我国，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我国就开始栽种枇杷。枇杷秋天萌芽，冬天开花，春天结果，每年的5、6月份都是枇杷成熟的季节。《本草纲目》中记载，枇杷能润五脏，滋心肺。中医认为枇杷有润肺止咳的功效。我们现在经常吃到的枇杷有苏州太湖的东山白玉枇杷，福建莆田的白梨枇杷，四川攀枝花的米易枇杷等等。清代园艺学家陈浩子在他的园艺学古籍《花镜》中写道，果木中独备四时之气者为枇杷，而这一颗颗金黄色的枇杷果在诗人的笔下也是风光无限。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到中国古典诗词里去欣赏那一束束的金黄色枇杷。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妹妹带来的《五月的风很暖》。五月的风很暖，摘尽枇杷一树金。

歌曲过后，我们开启一起去古诗词里欣赏琵琶的旅程。汉朝大一统以后，建立了皇家园林，收集各地果木，在皇家园林中种植，其中就包括琵琶。西汉司马相如在他的《上林赋》中就描写了皇家园林中各种珍稀果木品种，文中就提到了琵琶。文中是这样说的：芦菊下熟，黄干成凑。有人认为这里的芦菊指的就是琵琶。芦菊的芦在古代有黑色的意思，而且琵琶的叶子是墨绿色的，远远看上去就像是黑色。

0: 另外，枇杷的果实成熟之后是金黄色的，就像一个个小橘子。所以芦橘的芦指的是枇杷的叶子，橘指的是枇杷的果实。司马相如《上林赋》中的前一句“芦橘下熟”说的可能是枇杷的果实，而后一句“枇杷染室”中的枇杷可能说的就是枇杷树了。宋朝诗人苏轼被贬谪到岭南时，曾经写过一组诗，叫做《惠州一绝》。在宋朝时期，岭南两广一带是蛮荒之地，被流放至此的人们所写的诗文大多都是哀怨叹息之词。可是苏轼的笔下写的都是自己对于岭南风物人情的热爱。下面我们来欣赏这首诗中的第二首，从中我们也能够看到苏轼一贯的乐观旷达、随遇而安的好心态。在这首诗里，苏轼也把枇杷称作芦橘。
1: 惠州一绝其二，宋·苏轼。罗浮山下四时春，芦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
0: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罗浮山，它是岭南的名山，比邻南海的大亚湾，一共有大小山峰400多座，飞瀑名泉将近千处，植被繁茂。罗浮山现在是国家5A级风景区。李白、杜甫、刘禹锡、韩愈、柳宗元、杨万里、汤显祖等等很多文学大家都为他留下过墨宝。这首诗的开头两句，罗浮山下四时春，芦橘杨梅次第新，意思是说罗浮山下四季都是春天，枇杷和黄梅陆续都成熟了，天天都能够吃到新鲜的水果。北宋施惠鸿创作的诗论著作《冷斋夜话》中有这么一段记载，东坡诗客来茶罢无所有，芦橘杨梅尚带酸。张家府曰，芦橘何种果类？答曰，枇杷是也。这首诗的题目叫做《赠惠山僧惠表》，说明这也是苏轼在惠州时所写的诗，而且这篇著作中明确解释了芦橘就是枇杷。无独有偶，枇杷的英文是 loquat， 就来自于芦橘粤语发音的音译。最后两句，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意思是如果每天可以吃到300颗荔枝，我愿意永远都做岭南人。在这首诗里出现了3种水果，枇杷、黄梅和荔枝，其中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流传最广。这其中还有一个传说，当地人有句老话叫一啖荔枝三把火，意思是吃一口荔枝就好像三把火围着你，荔枝吃多了可容易上火。苏轼听不太懂岭南的话，一啖荔枝三把火和日啖荔枝300颗这两句话的粤语读音极为相似，苏东坡就误以为这句话是在夸赞荔枝味美，要多吃，就把它引用到了诗里，没想到却成为了千古流传的名句。苏轼的日啖荔枝300颗不禁让人想起杜牧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没想到当年杨贵妃为了吃上新鲜的荔枝不惜劳民伤财，而苏轼在岭南却可以悠闲的日啖荔枝300颗。很显然，美食对于贬到惠州的苏轼来说起到了一定的治愈作用。我们休息一下，来听郑钧演唱的《热爱》。即便是在当时蛮荒的岭南，苏轼还依然怀着对生活、对万物满腔的热爱，就像郑钧的这首歌，即便从荆棘中走出，依然面带笑容，热爱生活。

0: 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民谣歌手程璧有一首歌叫做《给猫下的你》，这首歌的歌词改编自程璧在北大一位诗友的诗作。有个方言词叫做猫冬，猫就是藏躲的意思，既然有猫冬，也可以说猫夏。夏天和冬天相对称，一个寒一个热，夏天也需要躲起来藏起来。这首如诗如画的歌在眼下这个季节刚好就送给正在听节目的你。

0: 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那一束束金黄色的琵琶。吴昌硕是晚清民国时期的著名国画家、书法家和篆刻家，他也是杭州西泠印社的首任社长。西泠印社有天下第一名社的美誉，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为宗旨。吴昌硕笔下的琵琶更是形神兼备，令人拍案叫绝。如今的中国美术馆里还收藏了一幅吴昌硕创作的水墨设色画《琵琶》。吴昌硕画琵琶喜欢一笔全成，在纸张还没有干的时候点上墨点，使得金黄色的琵琶果有新鲜欲滴、饱含水分的感觉。在这幅琵琶图中，吴昌硕还附有一首题画诗：五月天热换葛衣，家家芦菊黄且肥，鸟移金蛋不敢啄，忍饥空想林间飞。鸟儿缘何不啄琵琶呢？或许除了季节对琵琶的成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琵琶本身的品种也很关键。小鸟跟我们人类一样，也喜欢吃软糯清甜可口的琵琶，而这棵树上的琵琶虽然色泽鲜艳，但是硬得像金色的弹丸，口感也不好，所以鸟儿才不敢雕琢，忍住饥饿飞走了。下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与琵琶有关的诗作。南宋诗人戴复古曾经师从陆游，他的作品受晚唐诗风的影响很大。戴复古活到80多岁，曾经三次长时间游历中国很多地方，时间长达40年之久。可以说戴复古一生中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在游历中度过的，他几乎跑遍了南宋全境，所以他也被称之为南宋著名的江湖诗派诗人。有一年初夏季节，戴复古和朋友带着酒到了一个叫张园的地方游览，面对张园美丽的景色，写下了下面这首《初夏游张园》。我们来听听戴复古在诗中对夏日风光和一束琵琶的描述。
1: 初夏游张园，宋·戴复古。乳鸦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晴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
0: 戴复古这首七言绝句《初夏游张园》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意境优美、生活气息浓郁的田园风光景象。小鸭在池塘里嬉戏，梅子已经成熟了，天气半晴半阴。在这宜人的天气里，邀上三五好友，带着酒游了东园又游西园。诗人在园中感觉非常惬意，有一种偷得浮生半日闲的舒适感。他在园中尽情地喝着小酒，待微醺之时，索性醉卧园中，看着满树金黄的琵琶，煞是喜人，不禁摘一些最新鲜的琵琶来吃，真的是既解馋又解酒。每个季节都有属于它美好且独特的风景。初夏时节虽然没有百花齐放的娇艳，但是却有着日渐饱满的墨绿，再加上金黄的琵琶相衬，着实

无胜受。刚刚我们欣赏了诗人夏日里在树下饮酒苹果畅谈，那下面我们再来听一个女孩在夏日里光着脚丫闲适的在树上唱歌。这是郭靖带来的《在树上唱歌》，歌里唱到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都被缩小了，很多事物缩小了，或许是因为你的心变大了。

0: 曲过后，我们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那一束束金黄色的琵琶。唐朝有四大女诗人，薛涛、鱼玄机、李治和刘彩春。而且唐朝时蜀地也有四大才女，她们是薛涛、卓文君、花蕊夫人以及黄娥。无论是四大女诗人还是蜀地的四大才女当中，都有薛涛。可以看出薛涛在唐朝诗坛中的地位可不一般。薛涛出生于都城长安，父亲薛云为人正直，因为得罪了当朝权贵，被贬谪到了蜀地。几年之后，薛云因为出使位于云南的南诏国，感染瘴疠而命丧黄泉。那时薛涛只有14岁，母女俩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当时薛涛的才气已经名动一时，但是因为生活所迫，薛涛无奈加入了乐伎，做了歌女。贞元元年，时任中书令的韦高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一次酒宴要求薛涛即席赋诗，薛涛提笔而就《夜巫山庙》一诗，韦高看罢拍案叫绝，之后便让薛涛参与一些案牍工作。薛涛写起公文来，不但文采丰富，而且细致认真，韦高仍然感觉大材小用，于是奏请唐德宗授薛涛以秘书省校书郎的官衔。教书郎虽然官阶只是九品，但是这项工作的门槛却很高，按照规定只有进士出身的人才有资格担当，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女子担任过教书郎。因为要恪守旧例，韦高的想法虽然没有实现，但从此之后人们都称薛涛为女教书。下面我们来欣赏唐朝诗人王建写的一首送给薛涛的诗作。当时王建和薛涛在成都相识，他很欣赏薛涛的才华，就写了这首《寄蜀中薛涛教书》送给薛涛。在这首诗中，王建也提到了琵琶花。
1: 《寄蜀中薛涛教书》，唐·王建。

草莓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开头一句，万里桥边女教书，万里桥指的是薛涛在成都郊外的别院，女教书前面我们说过指的就是薛涛。第一句万里桥边女教书，开门见山就点明了薛涛的身份，而且措辞显得尊敬且庄重。第二句琵琶花里闭门居，薛涛搬到郊区之后种上了琵琶树，这一句琵琶花里闭门居，我们可以想象琵琶花开始的繁盛和美丽，而女教书端坐在书桌前吟诗作赋，飘飘然犹如仙子一般。第三句扫眉才子知多少，扫眉才子这句其实是化用了西汉张敞为妻子画眉的典故。汉宣帝时，张敞的官职是京兆尹，就是当时京师所在地的行政长官。张敞和夫人的感情很好，因为他的夫人幼年时受过伤，眉角有个小缺点，所以每天他都要替他的太太画上眉毛之后才去上班。后人就用张敞画眉这个成语来形容夫妻恩爱，而诗人王建在这里化用了张敞画眉这个成语，扫眉就是画眉，用扫眉才子来称赞薛涛的才情是众多才女所不能达到的，这是盛赞薛涛集才情、姿态、美貌于一身。从这一句也可以看出，唐朝时人们对于才女是非常推崇的，后来这句诗中的扫眉才子也衍生成了一个成语，用以形容有文采的女子。最后一句管领春风总不如，春风其实就是笔底春风的意思，形容诗文生动，如春风来到笔下。这最后一句意思是说，其实不光是一些有才学的女子比不上薛涛，即便是一些书生的才情也很少有超过她的。琵琶花开在春天之前，所以用管领春风来形容琵琶花的独特，这一句是说薛涛的才情可以统领风骚。这个评价看似是溢美之词，但也不全是恭维。薛涛不仅诗写得好，而且还擅长书法，有人说他的书法颇有王羲之的韵味。韦庄曾经称赞他发明的薛涛笺，叶之架中连成壁，一纸万金犹不稀。薛涛可以说在巴蜀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佳话。下面我们来听蔡幸娟带来的一首《东方女孩》。正所谓若有诗书藏于心，岁月从不败美人。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全域旅游，假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假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致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
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2: 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新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奉献。
4: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3: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

0: 谢谢你，母亲。
1: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您听到的是周杰伦演唱的一首属于夏天、属于爱恋的歌曲《七里香》。下面我们一起来继续品读古诗词里那一束束金黄色的枇杷。杨基是元末明初的诗人，原本是四川乐山人，因为他的祖父到江南做官，所以全家就都搬到了苏州。元朝末年时，杨基曾经做过江浙一带的起义军将领张士诚的幕府，后来辞去了职务。到了明朝初年，杨基的官职一度做到了陕西按察使，后来为小人所害，被夺去了官职，罚服劳役，死在了劳役公所里。杨基以诗著称，也擅长书画，尤其擅长画山水竹石。下面我们来欣赏杨基所写的一首诗作，名字叫做《偏平山中》。这首诗是杨基隐居时，在初夏时节漫步苏州天平山时有感而作的。这首诗中也有那一束束金黄色的枇杷。
1: 天平山中，明·杨基。细雨融融湿恋花，南风树树熟枇杷。徐行不记山深浅，一路莺啼送到家。
0: 杨基的这首《天平山中》就像是一幅江南初夏山行图。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第一二句，细雨融融湿恋花，南风树树熟枇杷。恋花是一种落叶乔木，恋花的花树可以高达10米，开淡紫色的小花。清朝陈浩子在他的园林艺术著作《花镜》中写道，江南有24番花信封，梅花为首，恋花为中。恋花开时已是晚春谷雨时节，谷雨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而恋花封就是24番花信封的最后一封。恋花谢尽，花信封止，便到了绿肥红瘦的夏天了。开头这两句，细雨融融湿恋花，南风树树熟枇杷，就像是一幅工笔画，在绵绵春雨中，恋树开出了淡紫色的小花，由于沾上了雨珠，显得格外的娇艳和滋润。此时南风轻轻吹拂，在郁郁葱葱的草木丛里不时露出一束束金黄色的枇杷。这两句的对仗也很工整，细雨对南风，恋花对枇杷，可以说刻画出了江南春末夏初时节所特有的景观。第三四句，徐行不记山深浅，一路莺啼送到家。诗人沿着山路徐徐而行，不知道走了多远，只听见满耳都是黄莺在歌唱，不知不觉中已经自己走到了家门口。这两句把苏州天平山春末夏初的景致写得充满了野趣，十分热闹。同时诗人在漫游时忘记了路程，忘记了时间，这又从另一个侧面衬托出了天平山的景色之美。下面我们再送给大家一首属于夏天的歌，这是叶嘉修作词作曲，陈淑桦演唱的《含羞草》。夏天含羞草会开出粉色的小花，含羞草的叶子如果用手触摸浇水，或者遇到暴风雨天色变暗，都会蜷缩起来。这首歌的歌词就像是一首属于夏天的散文诗。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一首庾澄庆带来的春泥之后，当诗遇见歌，小光和您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那一束束的枇杷。其实除了枇杷果，枇杷花叶也深受历代文人和画师的喜爱。每逢隆冬腊月，百花凋零之时，枇杷花凌寒开放，洁白如玉。如果说北方人最爱梅花傲雪的风骨，那么在南方众多的花卉里，枇杷在不畏寒风的品格上也是独占鳌头。难怪枇杷备受文人喜爱，原来他早已经把中国文人崇尚的品质融入到自己的生命中了。比如唐朝诗人戴叔伦就曾经在秋末初冬时节写过一首《湘南集市》，在这首诗中他是这样写的：
1: 湘南集市，唐·戴叔伦。芦菊花开，枫叶衰，出门何处望京师，原乡日夜东流去，不为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九三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7: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

0: 收听美食中国，煮面最常规的做法是用水煮，但唯独在洛阳人看来，用酸爽的豆浆煮面才是一碗面的正确打开方式。在洛阳人的手中，绿豆被赋予了新的滋味，摇身一变化为醇香豆浆和面条携手，浆面条的味道化作一代代洛阳人魂牵梦萦的味觉记忆。
1: 用洛阳话说，浆面条中不中？中。
2: 不吃的话就香的话，
3: 浆面条亮吗？好。
0: 这份味觉体验可能让第一次吃到它的外地人有些难以接受。人们常说洛阳有一怪，面条放坏才来卖，就是这碗放坏的面条让洛阳人爱了它一辈子。其实让人误以为面条放坏的味道是煮面的豆浆发酵后散发出的酸味，洛阳人爱这妙味爱到骨子里。清晨的阳光还没来得及洒满老城的街道，王全友就出门散步了，这是他一天中最清闲的半个小时。小巷中的老浆房隐藏着浆面条美味的终极密码。作为浆房的第三代传人，王全友忙碌的一天开始了。浆房中的这些大缸年龄和王全友相当，老缸陪伴他度过了年复一年的制浆岁月。
4: 这缸是我们家的宝贝，在我们家已经几十年了。
0: 绿豆在水中浸泡了20小时，变胖的绿豆是出浆的最佳状态。豆子被一盆盆淘出来，洗去杂质。洗干净的绿豆经过研磨，即将改头换面。然而，搓磨豆子才仅仅是制浆的开幕式。

0: 一盆盆浓稠的豆腐过箩，一次次绿成豆浆，这是王全友一直在坚持的古法。
1: 我爷我父亲都是这样做的，说也我们到我这一代也是这样做。
0: 有一口缸里永远放着前一天留下的老浆，这是绿豆完成滋味变化的引子，这些引子要加入到新磨的豆浆中。水和引子的比例是王全友从不外传的秘密。当老浆中发酵成熟的乳酸菌遇到新浆中亟待分解的糖，新一轮的发酵即将进行，时间开始施展魔法。浆房所在的这条街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世事变幻中一切都在变化，但有一点王全友很确定，那便是浆味不会变，洛阳人对浆面条的热爱就不会变。浆房守护着这份味觉记忆，等待着惦念他的人。一大早，司马玲就去买菜了，一把韭菜，几根芹菜，两根胡萝卜，再来一颗大白菜，这样的经典搭配，老洛阳人一眼就能看出是要做什么。
2: 咸菜不是凉拌的吗？
0: 洛阳人习惯把浆面条叫浆饭，要吃浆饭，浆可是主角。
1: 来了
3: 啊！
1: 啊，今天吃浆饭
3: 啊？
1: 要多少？
3: 郭大门，不要太酸。

0: 司马翎的母亲杨淑琴已经92岁了，老人耳不聋眼不花，穿针引线改衣服更是不在话下。老人是姜面条的忠实粉丝，每年洛阳举办民间姜面条大赛，他总不会缺席。今年的姜面条大赛即将开始，杨淑琴拿定主意要继续参加。92岁的高龄对于他来说只不过是人生中的第三个30岁。既然要比赛，姜面条就从家常便饭变成了挑战自我的热身。围拳一记，气场全开，虽已过耄耋之年，仍然潇潇洒洒。最地道的酸姜需要搭配自家最拿手的手擀面。儿媳妇王雪琴擀面是把好手，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儿媳妇干起活来有着婆婆当年的利落。
1: 走上班挺干钱漏洗
2: 喝脸清喝吧。
0: 姜、面、胡萝卜丝、芹菜、韭菜，这是一碗姜面条的标准搭配，老姜亲自出马。何时下面，何时放菜，何时把面捞起，每个时刻都拿捏得刚刚好，这是杨淑琴一辈子做姜面条的心法。酸姜与爽滑筋道的手擀面一起在锅中熬煮，酸姜和面条相知相识，酸味并不强势，微酸清爽，姜味香浓醇厚，余韵悠长。加入的蔬菜既可以补充膳食纤维，又带来了清新气息，一碗姜面条顿时有了色彩，迎来了它的春天。平淡的食材此刻变得有滋有味，家获得了完整的意义。灶火燃起之时，洛阳家家户户的姜面条味道迥异，但幸福的滋味似曾相识。洛阳地处中原腹地，少雨而干燥，自古以来洛阳人的食材清单并不丰富，然而把单调的食材做出花样，让家常便饭惊艳四方，却是洛阳人的拿手好戏。如果说姜面条是利用发酵获得味道的变化，那么另一种洛阳美食却是用形与味的融合来以假乱真。虽然洛阳远离大海，但是一道洛阳海参却是这里的一道经典菜品，咬上一口筋道弹牙，嚼劲十足，细细咀嚼，海的味道，肉的醇香在口中携手，惊喜令人猝不及防。
3: 这个就是我们洛阳的海参了，但是呢它可不是海里的那种哦。宝贝，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做的吗？
4: 我当然知道呀，因为我是洛阳人。
0: 只有地道的洛阳人心领神会，此海参绝非彼海参。洛阳海参又被当地人叫做假海参，一个假字绝非贬义，反而透出洛阳人的自豪，这是因为它是用一双双巧手变出来的。

0: 今天，师傅叶宇洲带着徒弟李亚辉离开厨房，前往50公里外的田地里挑选做洛阳海参的食材。他想让徒弟明白，做好一名厨师的讲究不仅在厨房里，更在厨房外。
1: 教练，你看一看，这整个手红薯场面，以前我们小时候是不是用红薯清洁？老年人说啊，红薯汤、红薯沫，离了红薯不能活。
0: 做了30年的厨师，叶宇洲最擅长的就是为每一道菜寻找最合适的食材。

0: 这片土地便是洛阳海参孕育成长的海洋。
1: 大的葫芦粉，来尝尝。
2: 大一点。
0: 叶玉洲要找的红薯叫吉薯25号，它甜度不大，但淀粉含量极高，是做洛阳海参的上好材料。在物资匮乏的年代，红薯是洛阳人最重要的主粮之一，如今它却有着变化无穷的潜力。红薯被打碎成浆，沉淀出湿淀粉，装入袋子沥干水分后晒干，晒好的淀粉细腻白皙，遇水成团，面团放入漏勺后呈条状流入热水中凝固成粉条，紧接着用冷水降温，一冷一热间激发出爽弹口感。冷却后的湿粉条用竹竿缠绕，放在室外沐浴阳光。至此，红薯完成了它的初级变身。看着一根根红薯粉条随风飘荡，叶宇洲知道接下来的变身之旅要靠自己和徒弟在厨房中施展魔法了。
3: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
4: 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
3: 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5: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6: 93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7: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红薯粉条是领衔主演，一根洛阳海参的鲜美还需要木耳的爽脆、虾皮的鲜甜、五花肉的醇香来共同成全。
1: 就这个木耳，如果我要不给他挑的话，拿回去之后会抓我的。平时你做的不对，你还没发现的时候，师傅一个小眼神一看见你，你都知道你错了。
0: 师傅是最严格的把关者，肉需选择3层五花肉，肥肉预热易化，瘦肉久煮不柴，鲜美多汁，质嫩爽口。
1: 每次挑虾皮我都感受非常深刻，这么小的东西还要挑，挑那么仔细有什么用吗？哎呀，特别着急，我坐不住。
0: 让李亚辉配菜是师傅有意为之，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厨师，需要在细微之处磨练心性。师傅叶宇洲不善言辞，但手里的刀却会说话。像这样磨的只剩下一半的刀，叶宇洲有3把，手中这2把已经陪伴他10年了。老刀不老，专注和坚持就是心法。

所有食材在菜板上迎来疾风骤雨，高低交错间打出律动的节奏，师傅雷厉风行，徒弟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红薯粉条、木耳、虾皮、肉泥在盆中缠绵切磋，但滋味仍需点。

0: 洛阳人对胡椒粉的味道有着独特的爱恋，胡椒粉的加盟让人吃辣不见辣，增添惊喜，老抽上色，增加海参灵性。洛阳海参追求形似，每一根海参都由厨师亲手捏出来，看似简单一捏，但因馅料松散，速成海参形状并非易事。从小拇指到大拇指均匀用力，借助指缝的空间，用巧劲一握，馅料变得凹凸有致，一根洛阳海参就此诞生。巧劲是一种手感，来自日积月累的练习，恰到好处的力道来自平和如水的心境。等待彻底变身的海参已在盘中列队，此时它们需要热力的加持，完成口感和形状的最终转变。洛阳人爱汤汤水水，高汤打底，胡椒粉和醋是点睛之笔。从此洛阳海参拥有大酸大辣的滋味，红薯早已不见踪影，唯有一份活色生香的洛阳海参。一口参，一口汤，参筋道饱满，醇香鲜美，汤酸辣可口，发汗解压。每到冬季，想吃这一口的食客纷纷寻味而来。
1: 主要是你的技巧，海参嘛，得下形下，看着捏，捏的话中间先，中间两指头先用劲。
0: 做厨师需要灵巧的双手，需要先天的悟性，更需要笃实好学，精益求精。上有庙堂之高，下有江湖之远。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厨师，李亚辉已经启程。在中国人的饮食传统中，美食之美从来不拘泥于食物本身，从眼到口，从口到心，食物与身体的融合时常以变为桥梁。最平常的食材，不可思议的模样，以千回百转的风味挑动味蕾，口感变化的惊喜常常伴随甜蜜而来。
2: 见证奇迹的时刻了，来，小朋友，给你变个魔术。
0: 这个像是在表演魔术的人叫丰乐，经营这家银丝酥点心铺已经有十年，他总是能用精彩的手上功夫吸引游客的目光。
2: 最后一下，6万多根。
0: 厚重的糖糕被拉成上万根细如发丝的银丝，在空气中缕缕飘动，拿出一缕放入馅料，轻轻一卷，刚刚还自由飘动的银丝瞬间规整，化为安静绵软的一个小团。当这一小团点心与口腔接触的一刻，银丝们便被瞬间唤醒，它们在口腔中飘动碰撞，送上迷人口感，为人们带来满心欢喜与甜蜜。这就是牡丹银丝酥，洛阳街头最常见的小吃。丰乐的手艺学自父亲丰国奇。丰乐虽然早已能独当一面，但在父亲面前，丰乐总是期待得到认可。
1: 你看我这个拉的怎么样了？
2: 现在显锅在转，力道得用均匀，每次都用心去做。
0: 除了要考察做银丝酥的手法，时不时父亲还要考验儿子的台词功底。
1: 吃的是历史，
2: 对，品的是美味，
1: 看的是绝活，
2: 带回家的文化。
0: 父爱如山，无论多大年龄，在父亲眼里，丰乐永远是需要他叮嘱的孩子。如今丰乐也已经成为父亲，做银丝酥是一家三代人乐趣的源泉。
1: 咱给爷爷画一个，给我吃。

0: 对啊，好。
1: 嗯，哎呀，胡子白了没？
2: 我吃。
0: 你也吃啊？
2: 我也吃。
0: 嗯，再来。
3: 哎呦。
4: 从一袋糖变成一把盐丝酥，看起来简单，其实大有门道。美味总是需要等待，糖糕需要熬制4个小时，这个过程需修炼火眼金睛。当糖糕能顺着潮铲成片拉丝下落时，糖糕才算熬成。用手指轻轻一弹即破，美妙不可言说。这需要细致的观察，万万不可错过这晶莹剔透的一刻，否则糖糕会变脆发苦，功亏一篑。熬好的糖糕温度达到150度，需将温度降下来才可以拉丝。风热拉糖，一怕冷，二怕风。冷风会使糖糕迅速变硬，失去韧性。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这样的天气是拉盐丝酥的好日子。糖糕质地柔软，色泽温润，犹如蜜蜡一般。
5: 糖糕温度大概有60多度。挺烫手的。你像我们这个就是精品糖店出来的，平常人的话拿着的话是肯定不行的。
4: 盐丝酥因它富于变化而美妙，变化的背后需要一双巧手。风乐的手因为常年接触热烫的糖糕，变得厚实而耐烫。糖糕打圈，揉成手镯形状，且不下坠时即可拉丝。拉丝的过程在这个瓷盆中进行。糖糕如何从一根到万缕？盆里装着这道数学题的答案。这片雪白色的盆中世界由藕粉铺就，藕粉能起到阻隔作用，赋予盐丝酥根根分明、雪白轻盈的特质。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拉丝时手速要快于糖糕变冷的速度，一旦手法不够娴熟，糖糕变冷失去延展性，就无法激发出轻盈的银丝口感。糖丝在藕粉中数量倍增，阻力越来越大，较劲的时候到了。气沉丹田，重心放于右脚，全身发力，但当力量汇集于手上时，却急需控制，屏息凝神，慢慢释放力量，力度要均匀，刚中带柔，刚柔并济。每到这个关键时刻，当风乐的脸色由白变红，一缕银丝酥便可大功告成。
5: 手里面汗太多了，必须要换手套，要不然的话这手套里面的水会流到粉里面。你看我这个手现在，你看泡过之后是又白又嫩的。
4: 把糖做出千丝万缕的形变，仅仅是丰乐的第一步，让银丝酥饱含洛阳的味道，才是丰乐下功夫的关键。提到洛阳，也会让人想到牡丹。牡丹是花中之王，色泽艳丽，富丽华贵。在洛阳，牡丹不仅可以赏心悦目，其中的丹凤白牡丹是经过认证的可食用牡丹种类。人们经常把这种牡丹的花瓣烤制后作为点心的辅料。炒熟的核桃、芝麻、花生三种醇香一同研磨，香味倍增。花瓣轻薄易碎，最后加入醇香之余，一抹花香点缀，牡丹从可看变为可尝，跨越感官在口中绽放。 牡丹的加盟让银丝酥口感瞬间丰富起来，这是专属

0: 洛阳的潜力。夜幕降临，洛阳的老街灯火通明，总有人循着牡丹银丝苏而来，千丝万缕缠绕着不眠的夜晚。丰乐一家人又迎来了一天最忙碌的时刻。当年父亲把这个甜蜜的事业交到丰乐手中，希望他能有一技之长。如今一家人相伴并肩忙碌，所谓甜蜜尽在于心。绿豆的滋味穿越时间变成难以忘怀的姜味，红薯的味道跨越山海，拥有了海参的鲜美。牡丹藏入糖中，在口中绽放香甜。每一种味道从平常变为惊艳，从舌尖滑入心底。在美食的世界中，洛阳人求变，这是另辟蹊径的匠心，也是生活的智慧。
1: 是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4: 九三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5: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秋捕季节，渔民们最为忙碌。天刚蒙蒙亮，居明超就来到了码头上。居明超等的鱼叫偏口鱼。它是比目鱼的一种，学名叫高眼蝶，因为口腔位置偏向一边，所以威海人都喜欢叫它偏口鱼。这种鱼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而且没什么毛刺，深受人们喜爱。但越是细嫩的海鱼就越不容易保存，想随时品尝它的味道，必须得做保鲜处理。居明超拿手的处理方法就是风干。
6: 我的老婆和我的大爷他们家特爱吃鱼干。
0: 居明超晒制风干鱼的本事来自岳父手把手传授。岳父一家世代以打鱼为生，祖

0: 传的一首风干鱼绝活远近闻名。居明超对美食有着比常人更敏锐的嗅觉，他对这门手艺视若珍宝，迅速发扬光大。如今他的风干鱼已经成了不少威海人冰箱里不能断货的美食。晾晒小偏口鱼必须有温暖而不炙热的阳光，刚刚好的四级海风和不高不低十来度的自然气温，而符合这些条件的时间只有每年的十一月中下旬到第二年的三四月间。而这段时间里，对温度较为敏感的小偏口鱼都躲在海底，很不活跃，难以捕捞。所以居明超虽然提前跟渔船做了预定，但也是半个多月之后才等到这批鱼。食材难得，这批风干小偏口鱼是非卖品，专为家人晾晒。晾晒风干小偏口鱼是一件很讲究的事，必须先用海水洗一遍。
1: 海水洗啊，第一就是干净，就把苍蝇都卵杀死，带出来的味道特别好，能腌出这个鱼的一种特有的香味。
0: 晾晒风干小偏口鱼，先要洗净去头，夫妻俩共同协作，十分默契。
1: 当初对的时候，那可是下了老鼻子功夫了，半夜都回来做饭吃，早上七早起来做饭吃，还不满意是不是？还得提高吗？
2: 炸就行了，再提高的话嘛，我又得涨到200斤了。
1: 这是目标，涨200斤哈。
0: 说说笑笑之间，鱼已经处理完了。接下来要撒盐腌制，这道工序居明超有着自己的心得。
1: 鱼的这个盐度的比例很重要，我们按照鱼的1/1左右的盐拌好，稍微咸一点就没有它的鲜味。
0: 鱼肉在腌制中发生了第一步变化，香味被盐分锁住，肉质也变得紧实起来。小时候冲掉食盐，进行最后一道工序。在胶东半岛，人们习惯把风干叫做甜晒。甜晒并不是要放糖，讲的是食物的水分被盐分逼出，被自然的海风带走，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本的香甜。甜晒的时间也是等待变化的时间，这个过程中需要随时观察与翻动，掌握小偏口鱼水分的点滴变化。太干会又柴又硬，太湿则容易腐烂，一切都要做到刚刚好。48个小时之后，鱼身变得半透明，色泽金黄，风干小偏口鱼晒好了。新鲜的鱼干即将成为爱心晚餐的主角，

0: 上菜了，来，小范。
1: 因为48小时里风干小偏口鱼体内的水分已被海水和阳光带走，鲜味不仅没有流失，反而被锁在体内，口感外干里嫩，筋道弹牙，在淡淡的海水味中透出浓郁的鲜香。秋冬时节，威海的渔民们会选用鲜度好、有光泽、肌肉结实、有弹性的海鱼，如偏口鱼、鲅鱼、刀鱼、黄花鱼等，在不同的阳光、海风、气候条件下晾晒，因为在晒制中需要重新回到海水里清洗杀菌，所以风干鱼又叫回水咸鱼干。这种晒鱼技艺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但是会做的人却越来越少，因为它太耗费时间和心力，季节性也很强。居民超喜欢做风干鱼，看着一条条肉质鲜美的海鱼在自己手里慢慢变得晶莹剔透、醇香四溢，这是最简单的幸福。风干、盐干、淡干，各种干制品是渔民们保持鱼的肉质不腐而采取的处理方法。但有另外一种海鱼，其肉质恰好要在腐化之后才能变得奇香无比，这就是威海独有的臭鱼。
2: 哎呀，臭鱼！
3: 臭鱼都弄了。还有个嘛，秋葵，秋葵扎拉根儿，我就写着秋葵扎拉根。
1: 石吉清经营着一家27年的老店，店里有一道23年都屹立不倒的招牌菜，那就是臭鱼。
3: 哎，我说穿什么回了？怎么有个新式台鱼？有我一会儿就过去了哈。
1: 店里的每一条臭鱼都是石吉清亲手挑回来的。
4: 真凶了，好啊，去拍吧。
5: 这么好的鱼，你
4: 再这么游了，再这么游了，我看看，那我看。再去。
1: 这艘刚回港的渔船靠岸后，丈夫李世威上船选鱼。
4: 行了，溜吧，走。
1: 石吉清在码头上指挥。
3: 看是不是新鲜？新鲜都拿着哈。
1: 丈夫有自己的事业。唯一能帮得上妻子的就是陪着一起进货。
6: 也是，行行行哈，
3: 这新鲜都定赢的，必须是新鲜鱼才能腌发酵成臭鱼。
1: 发酵是一种因人而异又特别微妙的过程，每家每户做的臭鱼味道也都不一样，纯属私人口味。所以原本威海的酒店里是没有臭鱼这道菜的，第一个把它端上酒店宴席的人就是石吉清。
3: 腌臭鱼是我公公教的。
1: 石吉清至今清晰地记得公公腌鱼时的小心翼翼。新鲜台鲅鱼用海水过一遍，解开鱼背，保留五脏，用手指抓上一撮盐放进鱼肚里，用盐多少则是独家秘籍。
3: 每一条鱼根据它的大小重量，就这个盐就有些个区别，所以说自己的手它有数。
1: 缸底撒上一层盐，鱼一层层落好摆进缸里，放置七成满时，再撒上一层盐。

0: 纲静等发酵。发酵到一定时间，能够闻到微微的鱼臭味时，就要倒缸，上下轮换。秋冬时节，发酵的时间大概需要一个月。在这个过程中，要通过观察来判断和把握臭鱼的品质。
1: 一个是听闻，再就是看那个鱼的色泽。腌好的这个鱼，它是色泽上一个是有亮光，因为它鱼出油了；再过这个色泽发点红。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4: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5: 是人行道。
4: 人行道是什么呀？
5: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4: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5: 是安全带。
4: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5: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4: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6: 等会儿下车再扔。
4: 扔到车外不行吗？
6: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7: 93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8: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看似简单的过程，实际却并不简单。鱼的挑选、盐的用量、缸的材质和大小、光照的角度与空气的流动、腌制时间和倒缸的时机，一切都要用心去考量。上品的臭鱼散发着奇异的清香，色泽发红，鱼身泛着油光，肉质晶莹剔透，这时的臭鱼就可以烹制调用了。时机清，先用清水清洗鱼身。再配以葱姜蒜花生油入锅蒸鱼。

20分钟左右，鱼肉酥烂，浓香四溢，即可出锅。

0: 这道人间美味了。
1: 闻着臭哈，吃起来香，到嘴里以后吧，就是特别粘稠。
2: 不是你们吃个什么味儿？这玩意儿
3: 香啊，好吃，当然好吃了。
4: 你尝味儿赖，不吃臭鱼，这叫什么赖味哈？
5: 哎，我爱吃臭鱼。
4: 我也喜欢吃臭鱼。
0: 臭鱼带给人们的感受难以描述，喜欢的人趋之若鹜，不喜欢的人敬而远之。多年前，石吉清的公公把臭鱼的腌制方法传授给他之后，出海打鱼就再也没有回来。他带着对父辈的缅怀，精心打理着这家老店，传承着制作臭鱼的手艺。如今，操劳了20多年的石吉清，准备来年把饭店交给儿子李阳来打理。
5: 我不想看着我妈那么遭罪，我想替我妈把这摊儿给接下来。老多客人都不认识我，都是看着我从小长到大的嘛。到我手上，我还是顶着现在这个这样的继续走下去。
6: 不敢欺负。
0: 醇厚鲜香的臭鱼让老食客们聚集在这里，
7: 感受嗅觉的刺激和味觉的享受，
0: 体验大海在发酵时光中带给人们的惊喜。每年11月至第二年的4月，上万只天鹅从遥远的西伯利亚翩翩而至，来到威海越冬。清洁的海水和丰富的浮游生物滋养出来的美味小鱼小虾，让天鹅们年复一年地眷恋着这里，从来不曾中断这数百年来的美丽约会。人类比天鹅更早地发现了这些微小的美食。威海有一种传承千年的食物，在当地人人推崇，那就是猛子虾酱。寨前村附近的猛子虾产量极少，品质极佳，可以生吃。这里家家户户都会腌制猛子虾酱。
8: 我准备出海，你们下去和我爸爸一块去。
0: 捕猛子虾需要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出海，在猛子虾固有的迁徙轨迹上蹲守一整夜，很是辛苦。于海涛退伍之后放弃了城里的工作，陪在年迈的父母身边，过着踏实的渔民生活。猛子虾有个奇怪的规律，丰一年欠一年，轮次交替。今年是个欠收年，产量很少，村里其他渔民都放弃了，捕一次虾还不值一次出海的油钱。只有余家父子还在继续努力，他们要趁着捕捞的尾季做最后一次尝试。
9: 我有一个老姐也在东北，他在家违规的时候就现这个小虾，说没的我都给他点。
0: 猛子虾酱是生在寨前村人骨子里的记忆，是出门在外的村里人不能忘怀的味道。有亲人在外不能回家，于学聪就不能轻言放弃，多多少少腌一些，才能止了游子的念想。在乳山口湾附近，于学聪找准了猛子虾迁徙的路线，停船下锚。等待潮汐是渔民们必行的功课，既考验耐心，也要赌上运气。父子俩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5: 又下，又下，又下，又下。
0: 每隔一段时间，他们都会拉起网杆查看网中的情况。于学聪心里有些失望，隐隐觉得这一次又将一无所获。直到天色渐亮，再次拉起网杆。这一晚上的辛苦总算没有白费。
6: 个就是景侯的，那是给皇帝起的东西，就是走亲戚啊，访友，哎，弄个小样装上，挺有面子的。
0: 猛子虾生命脆弱，出水即死，只能野生，无法养活。这一网得有十多公斤，于雪聪很满足。据说在清朝雍正年间，威海的猛子虾酱被登州知府献给了皇帝，这一地方特产瞬间征服了皇帝的味蕾，成为御膳中不可缺少的一味。如今这宫内御品也端上了寻常百姓家的餐桌。清洗完猛子虾，去除了杂质，就准备腌制了。控干水分之后，按照严格的比例称好食盐，和猛子虾一起倒进干净的大盆里，轻轻搅拌，让虾与盐充分融合。腌制的容器要用大瓷坛，隔热防潮避光，以保证虾酱的味道纯正。把腌好的猛子虾捏成团放入缸中，再以厚厚一层食盐密封，绳子扎紧封口，防止苍蝇污染霉变，然后静静等待着发酵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用时三个月，直至入冬。
10: 6月15日就开始发酵了，它发酵一定的程度，小雪就开坛。
0: 这是一坛去年的猛子虾酱，它经过了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七个节气的发酵过程。虾皮脱落，虾肉的细胞膜破裂，鲜美的细胞质融进酱里。开坛时，虾酱呈现均匀的桃红色，香味扑鼻，
9: 挺好，桃红色了。
0: 这是猛子虾的心声，大海的味道在人们智慧的操作中造化无穷。
10: 我炒菜，擀个面条。
0: 虾酱是这里人家必不可少的调味品，用法多种。虾酱炒芋头是其中的典型。一勺虾酱入锅，煸炒出香味，再加葱、芋头、朝天椒翻炒，至七八成熟出锅。
9: 来，炒炒芋头，怎么样？
11: 大姑，
12: 哎，
11: 哎，行，你跟你乐了，大姑，你干嘛来甩了皮儿吧？
9: 姐，
0: 于学聪的姐姐远嫁辽宁，现在75岁了。年轻时还能经常回娘家看看，如今行动不便，只能通过视频联系。姐弟俩已经有6年没见面了。姐姐念念不忘娘家的味道，这是亲情的牵挂，令人慨叹又倍感温暖。

纯是味道的升华，变是生活的智慧，而食物是纯与变的结晶，让我们的生活丰富多彩，也让威海的味道层出不穷。民以食为天，食因民成俗。大自然馈赠给威海丰富而美味的海鲜，威海人用勇敢与勤奋去获取食材，用匠心和热爱去储存和烹饪食材，这是对食物的尊重，也是对生活的忠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欢迎回来，各位亲爱的听友们，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福利了。福利数量有限，大伙儿赶紧记一下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拿出1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试试。特别是眼前像下了层大雾，手机报纸都看不清的，严重的白天迎风流泪，夜里眼睛干涩胀痛，觉都睡不好，赶紧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值好礼。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尽管来试，它贴眼皮上自动发热，加速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眼睛明显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而且今天凡是前100位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100份送完即止。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4: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5: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4: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6: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7: 九三假日新世界，品尝不同滋味，探索各地风情，欢迎收听去旅行。
8: 好的，我们来看看去宝们的 啊，评论啊，今天的话题是关于醋的。您是这个无醋不欢党呢，还是点到即止党呢？您吃什么东西最爱加醋呢？大为是之前是吃醋很少哈，这用醋这个佐料，到了这个
9: 不容易吃醋
8: 啊。到了北京之后呢，和北方的朋友们一起，都必须得吃醋啊，吃饺子要加醋，甚至这个吃饭的时候也要。
9: 吃面条
8: 儿，哎，必须得点醋。这个醋还不行啊，还得来点蒜。
9: 哦，
8: 那吃饺子不吃蒜，这等于白吃。这一定要有这个味道。那我们看看评论啊，五心依旧说，自然会想到糖醋排骨，酸甜可口。大伟很会做这道菜，有54321的诀窍。
9: 原来我身旁又坐了一位美食家哈、看到吴静他说醋溜土豆丝儿、美味的家常菜百吃不厌。
8: 还有呢，这个 Alex 说这个小罐装的公盐醋，公盐乌醋啊，这个是台湾的新竹的。这个不错不错，小罐装啊，就方便携带哈。
9: 随时来点醋，生活加点醋。
8: 我们也欢迎各位趣宝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关于醋的，您什么时候最喜欢吃这个用醋这个佐料呢？同时哪道菜加了醋之后更加有味道呢？您是必须每顿菜每顿饭每个菜都要加醋，还是说点到即止呢？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我们的趣小琴也会在评论区和您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美食醋的话题。
9: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再回来继续今天的精彩旅程。

0: 迎回到今天的去旅行。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刚才的脚步，跟着台湾学姐雅慧一起游览珠海北山大院。
1: 雅慧学姐就说呀，这个逛完大院呢，还能够一路的延伸打卡周边的什么文艺小店啊，特色的好吃的地方啊，休闲空间啊，是错落相连。无论是拍照小坐，还是手作体验，还是寻找这个寻味市井，都能够一站式解锁珠海最有温度的 City Walk 线路。好，我们一起继续来听她的分享吧。
2: 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来北山大院的话，我真的建议就是你不要白天来，你可以快傍晚的时候再来，因为傍晚呢，你就可以同时看到白天跟夜晚的一个不同的一个风景。那当然呢，我建议就是在这一块片区，这个北山大院片区，你就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可以慢慢逛啊，慢慢走，看展览，好，也可以吃吃喝喝的一个古村落文艺片区啦。那当然，你不需要去赶那个景点，你也只是需要跟着这些地板石板路这样慢慢走，然后呢，你只要看到喜欢的院落，你就可以进去走走坐坐，或者是看到好玩店你就停下来。你来北山大院这边也不用害怕肚子饿这件事情，因为这边呢它就是一个街区嘛，那整片的片区它的餐饮种类其实是非常丰富的。如果你就是比如说你是台湾朋友，然后你很久没回台湾，你就可以来这边感受那个台湾料理，台湾牛肉面哦，它真的是非常正宗。那或者是有那个好吃的日式拉面啊，泰式料理，大排档这种热炒，螺蛳粉等等，或者我个人印象最深刻就是他们有非常多那种特色的那种豆花小店，就是你可以吃到很多那种甜品店，所以其实吃饭时间你根本不用担心，这边应有尽有。那我个人呢，觉得整个北山大院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还是刚才提到，就是白天跟夜晚它是有不同的一个街区风貌。那我最推荐大家就是傍晚来，因为你可以同时看到白天跟夜晚的一个街区风貌，应该能说它是越夜越美丽啦。对，那就像是我们去逛的时候，你就可以感受到说它有非常就是沿着这些石板路慢慢向前，然后非常多的这个巷弄都可以这样随便这样走，它没有一个依据说你一定要往哪边先走，这样慢慢逛。那这些餐饮店呢也是依次排开，那当然也有一些比如说凉茶啦，或者是你在可以在屋顶那边喝咖啡，屋顶上喝咖啡。好，晚上呢还会有一些就是空间化身为这个音乐酒吧，对，或者是一些清吧比较安静的。那或者是呢，你可以看到说它的店铺前面呢整体上好像是那个村里的一个旧庙宇啊，然后或者是旧的建筑，可是呢你走进去发现说哇，它也是一个消费空间的，所以你就觉得说它非常的跨界。那这种从老建筑里面长出的这种新生活的反差，其实北山算是一个非常好玩，就是我个人非常推荐来珠海非常好玩的一个打卡处。再来是如果你今天时间还蛮充裕的话，就是旅游不会很赶时间的话，我真的也很推荐大家，就是你们来北山大院逛完之后，也能顺道把珠海的其他的一些海岸浪漫啊跟这个湾区硬核一次收起。那大概有几个点，就是比如说拱北口岸，就是下面这个地下商圈我是觉得非常必打卡之处。然后再来就是附近的这个一整条的这个海岸线情侣路，这个也非常值得看。然后到情侣路呢，你可以看到那个非常厉害的这个港珠澳大桥，然后直到这个稍微远一点的这个日月贝这个珠海大剧院，这些都是非常值得大家可以一起来就是旅游的一些周边打卡点。那我们先说一下比较近的这个情侣路好了。那为什么 就是它算是整个珠海最经典的一个滨海名片呢。因为整条情侣路它不止好看，天气好的时候你其实可以我蛮推荐大家，就是你可以就是沿着海岸线，好，然后你就是骑了共享单车，然后整体上呢感受一下，说就是整个珠海它的一个这种生态空间是非常漂亮的。那当然呢，就是情侣路它这边也是有重新重建重修，所以整体上现在你就会感受到整个珠海它的这个空间城市的这建筑，应该说公共空间吧，就是非常的美，而且又非常干净。那当然就是政府非常的用心，就把这种最美的景色呈现给广大市民看。那当然呢同时呢，就是这个情侣路它我个人也觉得有点长啊，但是如果你有那个时间的话，我建议就是共享单车，你可以慢慢骑，然后吹着海风，然后感受到这个山海城市啊岛屿交织的这种景观信息，其实还蛮舒服的。再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稍微比较远的这个日月贝。这个日月贝呢，它是珠海的大剧院。那我个人是觉得它的建筑风格还蛮特别，因为它其实也不仅仅是一个网红打卡的建筑啦，它更是将想要把整个

0: 乌海的这种海洋意象来转译为城市文化地标的一个代表。而且据说哦，珠海大剧院它算是整个中国唯一建在海岛上的歌剧院，而且它是从应该说我们整体看它的一个就是设计造型，它等于算是由一大一小的这个两组贝壳所组成，所以呢也被称为日月贝。我觉得这个名字也是蛮浪漫的。然后再来是拱北口岸这个片区，就是跟大家极力推荐，就是如果你很喜欢就是买东西的话，就是这个地下商圈其实还蛮值得逛的，因为这里就有点像是整个珠海城市的味。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呢，就是它这是口岸嘛，所以它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跨境的流动，带来非常多的消费跟生活的一个同城化。那怎么说呢，就是其实比如说我们从消费的角度来看好了，整个拱北口岸呢，它的一个地下商圈，它里面其实有很多比如说衣服啊、鞋子、包包啊、商铺啊，包含你要换钱，比如说换人民币或换就是澳币的话、澳元的话呢，你就会觉得说这地方还蛮方便，而且吃东西的那些小吃非常的多。那这边呢其实就是每天也会有很多不少来自于就是澳门口岸的一些朋友，就是澳门的一些居民啊，因为这个地方它就是有点像是这种珠澳居民的一些跨境消费的日常。因为像我有在澳门的朋友，他们就会常常跟我说，就是大概他们周末的时候就是都会来就从澳门然后到珠海这边吃东西。所以其实像我自己也是还蛮常来这边旅游，然后往返珠海跟澳门。然后呢我们如果就是刚才讲到就是沿着情侣路这样子走，其实它离口岸也还蛮近的，就是远方有一个港珠澳大桥，它也等于算是珠海的一个湾区硬核的代表。就在通车之后呢，就是你可以从这种香港啊到珠海或者是澳门的这种时空距离就会大幅缩短。以前啊从香港到珠海澳门车程大概3小时这么久，可是现在呢好像也就是缩减到大概45分钟吧，30到45分钟的时间。所以你就可以很明显感受到说，哇，它真的是一座桥，把三地的日常连接在一起耶。然后而且呢就是整体上让珠海的一个旅游啊跟生活的边界，它其实是让你感受到是越来越模糊的，更真实的。跟大家分享完之后，你就可以觉得说北山大院它的一个文创街区其实也不是一种孤立存在的，因为它有一种就是说背后站着一座城市的一个底色。整个珠海它是百岛之势嘛，因为它非常多的一些岛屿。那百岛之势呢，它有所谓的一个海风的一个感受，跟整体上生活的这种松弛感。那它同时呢，在珠海同时又有经济特区的一个能力，还有一个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它的一个湾区跨境流动性，可以带给人们就是有非常多的一些日常活力。所以其实口岸这边其实人都是非常多的，所以像比如说去附近的这个北山大院呢，整体上可能会更舒服一点。就是比如说你喜欢走进老建筑啦，然后走进这个院落里面的这种感觉，吃饭啊、旅行、散步，那当然呢就是最好就是说可以把北山大院留给一个你比较不会这么赶的时间，好好的慢慢去细细品味去逛，然后最好是可以就是感受到就是附近的这个情侣路去看海，好看那港珠澳大桥。好，如果你时间还更充裕的话，港珠澳大桥就是你还可以在码头买票，然后搭船可以到就是更近这个港珠澳大桥去观赏它的这个整个这个桥的这个建筑工程，然后呢晚上还可以去日月贝看夜景。好，最后再感受再回到这个拱北口岸，去这个片区商圈感受到人潮跟珠海城市的心跳声。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哎，张老师，
3: 哎，
2: 问您个事儿啊。
3: 您说，
2: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3: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2: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3: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2: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3: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2: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3: 那你说说看。
2: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3: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2: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3: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2: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3: 我怎么没发现呢？
2: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3: 没错，
2: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3: 哎，还是守规矩好。
2: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3: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2: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3: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
1: 伊朗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

0: 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当前，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安徽黄山市歙县镇村镇梅村的油菜田里，大型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一笼笼油菜被快速卷入机身，脱离干净后，粉碎的秸秆从机尾均匀抛洒还田。油菜种植户汪燕今年种植的300多亩油菜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作业效率大幅提升，粉碎的秸秆直接还田，为下一茬作物种植打下良好基础。
3: 今年油菜籽颗粒饱满，品质特别好，我们抓紧抢收，还有2天就能收割完。
4: 在江西上饶鄱阳县浙岗乡稻油轮作千亩示范片区，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多道工序。当地种粮大户于明佑已经连续6年采用稻油轮作模式，油菜刚收割完，他就立刻组织农机翻耕田地，为水稻种植做好准备。
5: 种油菜就是改善肥沃，割完了以后马上把它发根出来，循环利用，立马是减少40斤肥料。
4: 今年上饶市油菜整体收获进度也超过70%，油菜籽总产量预计将达17.4万吨。
6: 在浙江杭州市桐庐县富春江镇的一处生态农业示范园里，连片的小麦已经成熟，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园区负责人唐国全介绍，小麦收割完成后，这里种植的油菜也将开镰，收割后全部种上水稻。
7: 我呢，它是基本上到18号是收割小麦，18号到25号是收割油菜。收完了以后，我们就是开始打田，开始稽插秧。整个一个收获，包括种植季，大概会持续到6月底。
6: 在示范园的育秧车间里，水稻育秧正同步有序开展。唐国全介绍，这里的全自动育秧流水线日产量最高突破7000盘，可满足300亩稻田用秧需求。
1: 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也就是颇受公众关注的38号文，已实施2月有余。我国各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审批层级大幅精简，办事流程持续优化，要素保障精准有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重大工程从规划立项到正式开工需要依次经过用地预

0: 仅用时六个工作日。
1: 在流程瘦身、权限下放之外，38号文推出的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成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重大制度创新。从制度层面破解审批事项碎片化、多头申报、重复论证等问题。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钱颖：
2: 我们为638国道济宁青田县界至九龙段改建工程颁发了全省首本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许可的意见，可以说是一次性统筹空间布局、耕地保护、生态管控的各项要求。
1: 自38号文实施以来，从审批权限下沉、先行用地提速，到规划许可制度创新、基层服务流程再造，一套规划引领、数字赋能、极简高效、底线可控的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新格局逐步成型。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司长刘燕表示，
3: 推动13项举措落地落细、常态常效，全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民生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4: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体检全覆盖。同时，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城市体检是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动。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介绍，
6: 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了城市体检基础指标体系，设立一定数量的核心指标，比如在住房维度就从安全耐久、功能完备、绿色智能等方面设置了房屋结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建筑节能、数字家庭等指标。
5: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李宇佳认为，
6: 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扩围，明确所有涉事城市都要体检。城市更新聚焦哪些领域？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就是城市体检检查出来的结果，全方位排查城市建设短板。
7: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残障人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9: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万多种产品，国内市场约10000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8: 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分两批共遴选34个地区开展国家综合创新试点，遴选13个地区开展社区租赁服务试点。
9: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同时探索建立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双联系点制度，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需求。
4: 日前，中国残联等6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

0: 龄段残疾人的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各地通过科技赋能打通无障碍阅读最后一公里，推动文化惠民从全覆盖走向精准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科技助残为视障群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依托省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智能眼镜专项筛查验配，为一二级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介绍，
2: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四种模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出行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
1: 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后告诉记者，
3: 老是喊别人也不太方便，现在有这个眼镜帮我读吗，就多了一个小帮手。
1: 数字化服务让阅读触手可及，破解出行不便难题。江西赣州图书馆为视障读者免费配送智能听书机，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4: 能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1: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
5: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
1: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建立视障读者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
6: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注视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
1: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
0: 昨天起到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蓝色预警，从16号傍晚到18号早晨，北京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今天13点，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 10.0 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山石家营，为 42.7 毫米。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8: 在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这段时间是我们这次过程降水的主要时段，在明天的早晨的话，这个降雨会结束，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1: 河北省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7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中东部等地有暴雨。目前河北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面对本轮强降雨，保定市唐县多部门协同联动，对山洪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河道及水库开展巡查排查，
9: 落实到村、到户、到人，相关乡镇也落实了必要的防范措施、应急物资等。
10: 山西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临汾市东部、运城市、晋中市、长治市等预警区域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雨强可达30毫米每小时以上。太原城管市政部门在主干道、交通节点、居民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巡视排查和应急抽排作业，并对易积水点位安排专人值守，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志毅，
11: 这款五全新移动排水机器人每小时最大排水量可达5000立方米，能够轻松进入 U 型下穿通道，我们可以在百米外遥控操作，保障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12: 湖北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晚到明天，湖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在重点区域、重点车站增加专业人员值守，加密关键点位巡视频次，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武汉地铁二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13: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如果出入口附近出现积水，还会利用沙袋快速搭建便民通道。
0: 另据报道，预计今天至明天八时，辽宁西南部、京津。

0: 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一公里的大雾，其中城山头附近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今天20时前，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和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今天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近日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4.52亿元。此外，本月还有《寒战1994》《消失的人》《森中有林》《星球大战》《万达洛人与谷谷》等超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即将上映。
0: 北京时间5月17号，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结束了1/4决赛的全部较量，半决赛对阵由此产生，中国队闯入了本届赛事的四强。北京时间5月20号凌晨2:30，中国队将迎战澳大利亚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今天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7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日本陆上自卫队计划于今天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此次演习表现出了突破性特征。
4: 首先，它的战略重心啊，首次是聚焦西南诸岛，那么以往它都是在传统日本本土或者是冲绳本岛来进行演练。其次呢，这次涉及到联合层级以及科目的这个实战化的升级，重点强化快速机动部署，也包括海上物资的投送、离岛防卫支援这些实战的科目，而不是以往的侧重于单一军种或者是所谓的人道主义救援这方面的训练。
3: 分析指出，日本近期激进的强军扩武路线中，西南诸岛一直是重点布局的对象。与此同时，日本防卫预算连年大幅增长，大量的经费重点投向的也正是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实际覆盖范围从九州南部到琉球群岛的一连串岛屿。日方的目的就是要打造第一岛链的这些关键岛屿的军事要塞化。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事实上，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有日本网友说，忘记宪法第九条精神只会让日本偏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
0: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官员表示，伊方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离以方面，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45天，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同意将黎以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以军在16号发表的声明中说，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成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此外，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证实其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地带军事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以军参谋长詹米尔强调，将继续追击哈马斯相关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事件的人员。
1: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根据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的数据，本轮疫情已经报告至少80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当地时间16号就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并将东非区域疫情风险提升为高风险等级。总台记者吴婷报道。
2: 在区域协调会议上，非洲疾控中心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实验室支持和测序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葬礼安全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协调会后召开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通报称，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确认爆发输入性疫情，一名刚果金籍男性于5月11号出现病毒性出血热症状，14号死亡。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目前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等级高。让卡塞亚表示，所有应对工作防护措施必须严格到位。
3: 我们已开始为应对工作提供支持，包括隔离接触者、加强监测、建立接触者名单、为卫生机构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等。我认为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到位，因为我们也知道，针对这一特定毒株，目前我们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
2: 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非洲疾控中心已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协调机制，向受影响的边境地区部署应对团队，并召集130多个国际合作伙伴支持防控工作。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极右翼团体在英国伦敦发起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游行示威活动期间，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止不同阵营的支持者发生冲突。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表示，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在散布仇恨和分裂，应阻止那些试图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人进入英国。
1: 当地时间5月17号，德国南部巴登福腾堡州普福尔茨海姆市对一枚二战遗留炸弹实施排爆，约3万名居民被要求撤离。据当地市政府此前通报，这枚炸弹重约 1.8 吨，内含约 1.35 吨炸药，在该市东部城区一处公园建

0: 的工地被发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黄天卓、季衍玲，主播舒欣、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10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6、7点，神清气爽。现在呢，9点上床，11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4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9696868，4009696868。
7: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

0: 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1: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你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的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969-6868，400-969-6868。
0: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969-6868，400-969

0: 6868。
1: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站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0: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深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969-6868，400-969-6868。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3: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4: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3: 哦，我也想到公主。
4: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3: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4: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3: 不能太晚回家。
4: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3: 还记得这个味道，
2: 让你非常想念？
3: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2: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4: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
5: Fly me to
4: 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30多年一晃而过，老狼的歌声依然纤尘不染，能洗净岁月蒙在我们心头的尘埃，换回那个令人怀念不已的青春年代。流逝的只有时光，埋在我们心底的美好依然生动而鲜活。我是小曼，接下来的老歌会以它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双栖动物，来自蔡健雅。

双栖动物，来自蔡健雅。女生说，我除了爱你还是爱你。男生说，我爱你可是更爱自由。蔡健雅柔情的演绎，把陷入感情时的那份无助展现得淋漓尽致。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 I want it that way， 我想就这样吧，来自 Backstreet Boys。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十九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师傅，去东直门。
4: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3: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4: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3: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4: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3: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4: 好嘞。
1: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聆听经典，美文雅颂。大家好，我是张弛，欢迎收听全民阅读广播节目《美文雅颂》。我的母亲是丰子恺创作的回忆性散文，通过老屋西北角的八仙椅。

0: 串联起母亲生前的生活片段。这篇文章语言朴实无华，情感真挚深沉，生动展现了母亲的奉献与坚韧。我的母亲，节选，作者丰子恺。老屋的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是母亲的老位子，从我小时候直到她逝世前数月，母亲空下来总是坐在这把椅子上，这是很不舒服的一个座位。母亲为什么老是坐在这样不舒服的椅子里呢？母亲坐在这位子里，可以顾到灶上，又可以顾到店里。母亲为要兼顾内外，便顾不到座位的安稳不安稳、便利不便利、卫生不卫生和清静不清静了。我九岁的时候，父亲逝世，我家内外一切责任全部归母亲负担。此后，她坐在那椅子上的时间愈加多了。工人们常来坐在里面的凳子上，同母亲谈家事。电火们常来坐在外面的椅子上，同母亲谈电事。父亲的朋友和亲戚邻人常来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同母亲交涉或应酬。我17岁离开母亲到远方求学，临行的时候，母亲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借我待人接物、求学立身的大道，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关照我起居饮食一切的细事。他给我准备学费，他给我置备行李，他给我置一罐猪油炒米粉放在我的网篮里，他给我做一个小线板，上面插两只引线放在我的箱子里，然后送我出门。放假归来的时候，我一进店门就望见母亲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她欢迎我归家，口角上表了慈爱的笑容，她探问我的学业，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晚上她亲自上灶烧些我所爱吃的菜蔬给我吃，灯下她详询我的学校生活，加以勉励、教训或责备。我念2岁毕业后赴远方服务，每次归家依然看见母亲坐在西北角里的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现出慈爱的笑容。她像贤主一般招待我，又像良师一般教训我。我30岁时弃职归家，读书住宿奉母，母亲还是每天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只是她的头发已由灰白渐渐转成银白了。我33岁时母亲逝世，我家老屋西角里的八仙椅子上从此不再有我母亲坐着了。然而每逢看见这只椅子的时候，脑际一定浮出母亲的坐像，眼睛里发了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我曾经全部接受了母亲的慈爱，但不会全部接受她的训诲，所以我每次想象中瞻望母亲的坐像，对于她口角上的慈爱的笑容觉得十分感谢，对于她眼睛里的严肃的光辉觉得十分恐惧。这光辉每次给我以深刻的警惕和有力的勉励。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玄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0: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有时候就在想，真是时代不同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追求。就拿结婚来说，我最近又参加两场婚礼，一场是我学生家的孩子，另一场是我家亲戚。过去结婚和现在结婚完全不一样，过去结婚讲究多但排场小，现在结婚讲究少但排场大。现在的年轻人结婚都要求有车有房，车和房通常都是长辈事先给预备好的，过去哪有这财力呀？别说房子了，我们那代人平民百姓家庭连像样的首饰都买不起，普通家庭拎个大额就迎亲去了。北京城里结婚娶妻在过去实行送大额，这是北京特色，大多数地区不送额，送鸡，因为鸡跟吉祥的吉是谐音，如果家里底儿薄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就送六只鸡过去，这就是大聘礼。在这之前

时候都用不上送鸡，送点酒和果饼就够了。这是普通家庭，至于说大户人家，那就送啥东西的都有，反正不管是啥时代吧，都有有钱人，但是有钱人占少数，平民百姓家基本上跟我说的差不多。老北京结婚办喜事儿，为啥不送鸡呢？专门送大鹅，这一下就导致了鹅肉比鸡肉贵好几倍，一直到现在都是。因为北京城历史文化相对来说比较悠久，这个习俗是上古时期就有的。大鹅是怎么来的？是天上的大雁经过人工驯化就变成了家里养的鹅。大雁这种动物是很重感情的，古人讲大雁视为婚姻的象征。为什么呢？成对的大雁一旦有一方死掉，另一方也会随他而去，就不活了，会自己了结的。这种动物太重感情，于是人们为了表示对婚姻忠诚，迎娶新娘子的时候就送给新娘子家大雁。这个习俗是从周朝开始的，但是大雁太难抓了，它飞得很高，你射箭都够不着它。尤其是到了清朝和民国时期，野生大雁也越来越少，所以逐渐的大雁就用大鹅来替代了。这是结婚习俗的变化，我们所处的时代越来越进步，很多习惯和生活方式都变了，这是正常的，不变才不正常。但唯一有一点永远也不会变，就是人们对健康的需求。站在健康的角度，我始终认为治病一定要综合的治，不要把人割裂开，一块一块的去治。如果分治的话，病不可能好。就拿糖尿病来说，都说糖尿病是胰腺出了问题，因为胰腺分泌胰岛素，胰腺病了，胰岛素不够用，就会血糖飙升，于是就有眼睛瞎、老烂腿和肾坏死。所以好多糖尿病患者都盯着这个胰腺，其实大可不必。您看呐，现在胰腺摘除的人有挺多的，做手术把胰腺摘掉了，但是这些人难道他体内就没有胰岛素了吗？也有，即使胰腺摘了也能生成胰岛素，所以胰腺摘除的人照样可以用胡家老膏，把血糖控制得很好，一天三口膏，血糖值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另外现在有好多人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就用胡家老膏治疗糖尿病，这类人有好多的，可不是一个两个。胡家老膏不仅能降血糖，还可以控制并发症，并且治疗并发症，它是从整体上利用本源疗法去治疗糖尿病的，而不是只盯着那一丁点胰腺，只盯着胰腺的人靠它分泌那点胰岛素过日子，那就没法活了，活也是活得不舒服。胰腺只是一个小的消化器官，跟胃肠、脾脏是一样的，是主管消化的，能消化糖原。它要是消化不了，有人会帮助它消化，不是完全就靠

身体会利用自身的本源的力量转化糖原变成能量，所以与其降血糖打胰岛素，不如改变思路，把心思用在回归本源上。打破僵局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归本源，回到原来的好状态，毛病自然就解决了。治病啊，没那么复杂，回去就完事儿了。然后今天聊到结婚的事儿，老年人老伴没了的，也有再次组建家庭的，这是国家都提倡的事儿，因为老年人是弱势群体，一个人过太孤独，容易出问题，找个伴儿的话相互有个照应。有的子女不同意老人找后老伴儿，我最看不上这样的子女，你有啥资格对老父亲老母亲的生活指手画脚呢？你看年轻人离婚了再找可以，老人也是人，也需要伴儿啊。所以我觉得子女不要过分干预老人找后老伴儿，后老伴儿的好坏不是子女能评价的，是人家自己过日子自己品的，你瞎掺和什么？有的年轻人自己不努力，总惦记着父母手里那点资产，心里边揣着小九九，替老人决定这个决定那个，我觉得这么做是不对的。我认识一个患者，他现在的老伴也是后找的，俩人的日子过得挺好，虽然是后到一起的没多长时间，但也算是同甘苦共患难过。这个老弟姓白，但是他皮肤天生就黑，所以他有一个外号叫白老黑，当地人都这么叫，叫着叫着就顺口了。大多数乡亲知道他这个外号，都不记得他的真名。白老黑60出点头，老伴儿4年前去世了，得病走的。有一个女儿已经结婚了，嫁到了附近的村屯，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白老黑的外甥很争气，考上县里头的重点中学，正读高一。这孩子很懂事，每次放假都会来看他。上次来时，白老黑看见外甥的鞋，鞋帮的位置开了个口子，穿坏了，但是舍不得扔掉，还继续穿着。白老黑想给孩子买双像样的运动鞋，手头没钱，存折里虽然有点存款，但存的是死期，他不舍得动。那这样的话，买鞋的钱就得掂量。白老黑家里养羊，那两天母羊正好下了一窝羊羔，白老黑打定主意了，那就卖只羊吧。就这么的上集市去卖羊，这才遇到了他的后老伴儿。白老黑家离集市也就2地深远，地搭边村连界，抬腿就会到。他选好了一只小羊羔，给羊羔戴上脖圈，又用红布条系上个铜铃子。小羊羔边走铃铛边响，挺隆重的，不像是去卖羊，像是10几年前打发闺女嫁人的样子，心里头多少有点不舍。羊羔太小了，要不是急用钱，白老黑可舍不得卖，卖也是卖个养茬

0: 想卖个沙产。白老黑心里是这么盘算的，所以才给小羊拴了个铃铛。到了集市，卖活物的市场正好就在街边，街边的铁笼子里有鸡、鸭、鹅，还有狗。红色料大盆里是扑扑拉拉的鱼，卖主们都掂着秤忙碌着，跟买主们你来我往讨价还价。再往里走，有两个柱子，每根柱子上都绑条粗麻绳，白老黑自然懂得那是拴羊的地方，但小羊羔太小了，用粗麻绳拴显然是大材小用了。白老黑干脆抱着羊羔自己蹲在绳下，这就开始卖羊。卖了好一阵，始终没碰到心仪的买主来询价的，多数都是杀羊的。集市上的屠户白老黑都眼熟，看见他们来买，他干脆不卖。等了好长时间，有一辆白色小轿车开了过来，车窗落下，是一个描眉画鬓、穿着花裙子的女人在开车。这女人看见白老黑怀里的小羊羔，像是觅见宝贝似的，赶紧把窗户摇上，然后紧接着就从车上下来了。白老黑出的价400块钱一只羊，女人连讨价都没讨，直接控制手里的遥控器，把后备箱打开，指挥着白老黑，让他把羊扔到后备箱就行了。白老黑问了女人一嘴，买这羊是干什么用？女人说，当然是吃啊，单位领导要吃300炖羔羊，白萝卜、白藕节、山药放一块炖，主料就是不到一年的半大羊羔。三样菜既能去腥，还能提高羊肉的鲜味儿。这个点菜的人一看就是会吃的主。女人跑了老半天，可算是找到了一只符合标准的羔羊。白老黑一听，这位买主也是要吃羊的，于是他跟女人摆摆手，说这羊我不卖给你，只卖羊主。女人说，牛羊一道菜，老天爷都不怪，我也不跟你上秤了，干崩利了脆，这一只小羊羔我花高价再添200块，600块钱我拿走，你卖是不卖？说着他还真从兜里头掏出一沓钱来，数出6张送到白老黑的面前。白老黑跟我讲，胡老，说实在的，我当时真动了心，可一想起不到1岁的小羊羔被捆绑着腿发出惨叫，被人杀了吃肉，他心里就难受，于是横下心，不管多少钱高低不卖了。穿花裙子的女人羊没买成，很生气的离开了。白老黑也拍拍屁股上的土，抱着羊羔离开了集市。快出集的时候，一个瘦女人叫住了白老黑，问他说，你这羊卖吗？白老黑瞧了瘦女人一眼，看她的年龄应该跟自己差不多，也是一身黑色的袄裤，头顶蓝白相间的毛巾，头发灰白，满脸皱纹。白老黑问瘦女人说，你想买吗？瘦女人细 声细语的回答，一个人怪清凉的，想当个伴儿说说话。白老黑觉得终于找到了要找的买家，像是给自己姑娘找到了婆家。这个瘦女人姓田，比白老黑大半岁，白老黑管她叫田嫂，家住在白老黑家西南角，站在村口搭眼都会望见。白老黑像嫁闺女一样把羊羔送到田嫂家。田嫂从40几岁就守寡，苦苦煎熬把两个儿子拉扯大，儿子们成家后都搬到县城住，他一个人留在老宅。田嫂满打满算找出了350块钱现金，还差50。接到钱后，白老黑说，算了，就这些吧。刚走出没几步，白老黑扭头又回来了，他把零零碎碎的50块钱又给了田嫂，说小羊羔还小，我就收您300，剩下的钱您给他添点吃的。田嫂就觉得白老黑这人挺实诚，白老黑对田嫂的印象也不错，俩人因为一只小羊羔认识了，后来就拢锅合铺搭帮过起了日子。凑到一起的人往往都经不起事儿的考验，但是这两个人出人意料的感情还真的挺好。俩人到一起的第2年，白老黑就生了一场重病。最开始整个人出现全身乏力，稍微活动一点就气短心慌，嗓子眼疼，还有头晕的症状。白老黑认为他是感冒了，就吃了点感冒药，可连着吃了半个多月，症状一点缓解都没有，反而鼻子还愿意出血了，牙龈也出血，全身各处皮肤上也青一块紫一块的，这才发现了不对劲儿。到医院一检查，医生确诊是再生障碍性贫血。这个病要想彻底根治的话，医生说了，得换骨髓，还得到大医院去换。做配型不是一个保一个的，黄金年龄是40岁，60岁往上的人手术成功率非常低。做手术的难度且不说，就说做手术的钱，一般家庭都掏不起。白老黑和田嫂靠种地和养羊过日子，砸锅卖铁也治不起这个病，所以白老黑自己给自己做了主，放弃治疗。他说他宁可回家等死，也不在医院治了，一是治不起，二一个他也想留一点积蓄给田嫂和闺女。田嫂好说歹说，求医生给开了点药，这些药里头少数几种是新农合能报销的，但是还有一大部分不在农村医保的报销范围内，不报销的往往价格又比较高。白老黑心疼极了。等这些药吃没了以后，白老黑嘱咐田嫂不要再继续买了，他的病情仍然在继续加重，白老黑已经干不了农活了，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出血出得越来越厉害。田嫂苦心苦业地伺候着白老黑，任劳任怨，都说女人的耐性长，这话一点不假。 白老黑放弃治疗的同时，田嫂没有放弃，他到处跟人打听，最后打听到了胡家老高，他还给我打电话问我能不能治。我说能治，再生障碍性贫血简单来说就是三个问题，第一出血，第二贫血，第三感染。把出血止住，把贫血补充上，把感染消炎，没炎症了他就不感染了。这三个问题如果单拎出来一个一个去解决的话不难治，但难就难在了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还得同时解决，这个就比较难。但是用上胡家老高的话是没问题的。白老黑用胡家老高喝了大概七瓶以后，也就一个月多一点，出血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鼻血不再出了，口腔出血也没了，皮肤的出血点恢复的稍微慢一点，但是三个月以后基本上都消下去了，感染消除的也快，两三个月左右嗓子疼喉咙疼这些问题都不见了，呼吸道感染没有了，最慢的是贫血，用老高用了半年之后他的血象才升上来，升上来以后身上就有劲儿了，就能干活了。现在我发现贫血的人特别多，不管男人女人都缺血，所以我给大家一个中药方子，您要是舍不得用老高的话，单纯补血您就用它，一共七种中药，有何首乌、茯苓、牛膝、枸杞子、当归、菟丝子、补骨脂，就这七种。每个药材具体用多少克，怎么煎，打电话问我们指导医生。贫血的人吃上以后效果非常好，一天吃两回，吃药期间不能吃麻椒，这个一定要记住啊，要不然毛孔一舒张一打开药就白吃了。剩下的就是饮食清淡，按中药方法正常去用就行了。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呀胡老啊你好啊。
0: 好，欢迎你啊。
2: 哎呀能跟你通上话我挺开心的。我跟你讲啊我是遇到一位好医生啊，您就是医生中的楷模呀。
0: 您太客气了。
2: 能遇到您那样的好医生是我的福气，特别是您传承的胡家老高啊，因为是您的传家之宝，他也是真正追溯疾病那个源头嘛，回归五脏根本，能用上胡家老高那么好的药更是我的运气胡老。我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是想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想麻烦你啊，您再帮指导指导胡老。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2: 因为我呢哎呀是退行性关节炎的一个患者啊。
0: 哦。
2: 虽然说这个病不要命吧，但是得上这个病的人真正都会体会到啊，太折磨人了。
0: 嗯
2: 哎。 自己遭罪不说，家人看了也痛苦啊，简直就是那个没生活质量，就是维持着过日子。因为我那个膝关节的病情啊非常严重，又红又肿，还有积液。经过治疗以后吧，有时候虽然红肿或积液消了，但是膝关节还是经常疼啊。后来发展到什么，上下楼就费劲了，疼得厉害啊，蹲下去也起不来，腿都变形了，变成那个 O 型腿了呀，胡老啊。干脆有两年多出屋都出不了，就只有在家里面待了，吃了几个月的那个氨糖嘛，也没啥好的效果。后来你看啊，肩关节也不好了，那个抬手都困难了，连摸头都摸不着了，也不能反手够后背，稍微用点力啊，疼得不行啊。那晚上睡觉翻身一翻得不好点也疼，一疼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遭罪呀，胡老啊！
0: 你看看，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这种病情啊啊！
2: 是啊，经常跑医院啊，你反正治疗也做了呀，这一般医生也说也没得好的方法去治疗，就烤烤电啊，哎呀，理疗啊，也不见多大的好，就是当时改善一点。哎呀，我反正后来越来越严重，右手啊又得那个腱鞘炎，拿东西也拿不了，连吃饭都不行，没办法，只能靠左手吃饭啊。那生活受到影响吧，哎呀，别说是做别的了，基本上啊什么也做不了了。
0: 那可不是吧，痛苦太大了啊。
2: 是啊，后来我儿子不是看到我这个样子吗，他也着急了，其实也想了很多办法，包括什么买膏药啊，什么筋骨贴呀、生姜贴呀、什么止痛贴啊，反正好多种，解决不了问题。贴了好几个月吧，就只能稍微缓解一下，根本问题还是老样子。怎么办啊？全家人都犯愁啊。还好胡老啊，刚好这个时候我老伴听到了，哎呀，胡老您的胡家老高了。
0: 哦，您听到了。
2: 是啊，后来我也听了，听你讲的特别有道理啊。我老伴就不是给我买回来吗，让我用。哎呀，收到药啊，我就寻思，我说哎呀，我这个病那么严重，能不能治啊？但是我没说出口，因为怕伤老伴的心嘛。我记得也就五六天的功夫吧。哎，我发现我首先是我那个睡眠改善了，睡得踏实了。啊，
0: 你看，
2: 然后我慢慢的，我发现了，我在翻身的时候吧，哎，他这个肩膀也不怎么疼了，啊，睡觉也睡得更香了，这心里面也高兴啊，渐渐的呀，那右手那腱鞘炎的疼痛也减轻了，右手拿那个勺子吃饭了，哎呀，有一年多呀，右手根本拿不了啊，一动就疼得让人受不了。哎，这回见到效果了，我不就更加有信心吗？
0: 那
2: 哎，胡老还是多亏我老伴给我做主买你那个胡椒老高啊。
0: 哎，这个路线走对了，是不是啊？啊，用了胡椒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给咱解决了这么大的痛苦，而且效果这么好，这是难能可贵的，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啊，
2: 是啊，胡老，我跟你说啊，我现在用胡椒老高不是用了五个来月了吧？
0: 啊。
2: 哎，身体恢复的现在挺好的，哎，我挺知足的，知足了，你不知道啊，我，哎呀，以前治啊，医院也跑啊，也没啥效果，还感觉越治越重，贴膏药就稍微止点疼，那皮肤都变颜色了，变得特别粗糙，有的地方啊都发硬了，哎，现在用胡椒老高，我就没贴过一段膏药了，哎呀，感觉皮肤代谢也好了。变坏的那个皮肤呀，连慢慢的又恢复的跟以前一样了。最主要是什么呀？那个腱鞘炎肿的那个大包，哎，没有了，也不疼了。
0: 好
2: 啊啊，对呀，不遭罪啊，手能拿东西，也能做事情了，那胳膊也能抬起来呀。现在洗个澡，自己呢也能搓了，也搓得到了，上下楼啊，出去捞溜达呀。都挺方便的，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0: 是的，多好啊！所以说咱们用了胡家老高，这个路线是对了，是不是啊？
2: 是是是，我现在效果那么好，前几天吧， 我想我身体也恢复的差不多了，哎呀，我老伴。

0: 啊，我儿子呀也没少为我操心。我为了让他们高兴高兴，我自己就买了些菜，给他们
1: 哦，
0: 包了顿饺子。
1: 你看看多好！
0: 我老伴我儿子高兴得不得了，说孩子，哎呀，这个我特别是我儿子说这个有家还好哎，开心得很。我现在身体啊也越来越好，就像胡老您说的那样，回归本源，把身体能量找回来，多好啊，对吧？
1: 那可不是吧？啊，您这想法绝对对呀、啊。那么首先我先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那么首先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态，这也是咱们支撑我们的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了。本源足了，咱们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人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这个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出来了，是不是啊？
0: 是是。
1: 你看您这些个骨关节的疾病啊，还有咱们全身的这种状态，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您说对吧？
0: 哎，真是这样胡老哈，这要谢谢您哈、啊、哈、啊。
1: 这次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我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0: 是是是。
1: 嗯，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行行行，
1: 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不好啊，老朋友？
0: 是是，只有上一次说声谢谢你。
1: 好的，就这样。哎
0: 哎，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您啊。
3: 我是山西太原的听众。
1: 哦。
3: 我今年72岁了。
1: 啊啊啊。
3: 老伴75岁，老伴比我大了个年啊。
1: 哦。
3: 我们一起听的广播。
1: 嗯。
3: 了解回归本源。
1: 啊，
3: 大约有一年时间了。
1: 嗯，
3: 这一年时间可是受益匪浅啊。
1: 嗯嗯嗯嗯，
3: 让我们的身体都恢复了健康。老师，你把这个胡家老高的传承发扬光大，真是了不起啊！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也是为大家造福，您说是不是？
3: 哈哈哈！你看胡老师
1: 啊，
3: 现在我就跟你说说。我和老伴的受益情况啊。
1: 哎，好的。
3: 老伴是最先受益的
1: 啊，
3: 还是呀，他是这个右胳膊长了一个脂肪瘤。
1: 哦，
3: 不疼也不痒着，你看。
1: 嗯，
3: 当时大小啊是这个7.00米吧，乘五，5.5吧，你看，7.00乘5.5吧。啊
1: 啊，
3: 大夫说是我老伴的这个瘤子呀，挺大的了，你看。而且还有这个继续长的趋势呢，
1: 嗯，
3: 就建议我们要切除这个瘤子，
1: 嗯，
3: 所以马上就安排做了这个切除手术了。但是呢，已经过了1年多的时间，是吧？
1: 啊，
3: 哎呀，这个瘤子又长出来了，
1: 你看看，啊，复发了是吧？
3: 你大夫说，可能是因为没有切除干净，
1: 嗯，
3: 才会复发的，
1: 又复发了。
3: 哎，让我老伴呢先吃药。观察一下，然后呢，再看看用不用这次手术吧。
1: 啊啊！
3: 哎，但是我们家里边人啊，

0: 就担心他这会不会又往大里砸着啊。
1: 嗯，
0: 他的做手术吗？
1: 那是非常可能的啊。
0: 对，或者是真有什么不好的变化了，那可就麻烦了。
1: 那可不是吧啊。
0: 哎呀，我一听了这就开始杀火了呀。
1: 啊，
0: 也就这样是吧，我先要了你的甲胄了
1: 啊，
0: 这个当时就把你的这个题目呀，当时把你的鸡头啊，天天听天天听啊，
1: 啊，
0: 不然了我就感觉就心里不踏实嘛，
1: 啊，
0: 我一听了一段时间以后了，就跟老伴住在了这个胡家老庄了，
1: 啊，
0: 哎呀，老伴吃了一个星期吧，哎，就有效果了，你的，
1: 你看看多快呀，啊，效果是吧？啊，
0: 对，他的医尿也少了，那他洗一次说一晚上洗了七八次，
1: 嗯，
0: 吃了这个胡家老庄以后呢，晚上睡觉好多了，
1: 嗯嗯，
0: 洗也就洗了三两回吧，
1: 嗯，
0: 刚开始呢，还跟我们抱怨呢，这算啥现象呢？这个瘤子也不见小，就是心就小了啦，啊，我一听我都拉了，我都高兴了，你看，你看这，我说呀，见效肯定得有一步一步的来呀，是吧？
1: 就是就是，
0: 哎，所以我就让他坚持搓一个月，
1: 啊，
0: 我说年头的他，这个脂肪瘤是吧，见小的，
1: 嗯嗯，
0: 我要怕他不承认，他对了，拿这个尺子。底画的良好量是吧？
1: 啊，
0: 小的有0.5厘米的吧，起码是，啊，我就说这个胡家老高，你就坚持吃吧，
1: 啊，
0: 这个效果这么好，肯定能把你这个病治好，
1: 没问题的啊。
0: 哎，是我老伴这回也承认胡家老高效果好了，
1: 啊啊啊，
0: 啊，你看我老伴吃了40岁的时候是吧？
1: 嗯，
0: 他胳膊上的那个瘤子了。就看不见了，哥你，
1: 哎，
0: 两个怎么看着了？哎，什么有差别？没有什么差别了。哎，
1: 嗯，
0: 这给我啊，特高兴坏了，哥你。
1: 啊，是啊，就是嘛啊，效果这么好，
0: 是
1: 啊，这是
0: 对，
1: 难以想象到的，是吧？啊，
0: 是，但是呀，这个胡家老高，我们家买了2次了。
1: 哦，
0: 治好了病还是挺多的。
1: 嗯，
0: 我说那就我吃吧。
1: 啊，
0: 正好我的身体不是不好吗吧？
1: 啊，
0: 我之前检查出来是有这个肝囊肿，有点耳垂，有点湿吧。
1: 啊啊啊！
0: 还有这个胆囊炎。
1: 哦。
0: 有干眼症、肥胱症，还有心肌缺血。
1: 哦。
0: 哎呀，我这病是挺多的，我跟你说。
1: 嗯嗯。没错，太多了这些病。嗯。
0: 是，大夫还说我是营养不良。多免疫的病，
1: 嗯，
0: 虽然说我这么多的病，但是呢，我不这么吃药的，
1: 啊啊啊！
0: 因为我这个病看的挺多，但我这个人呀，皮实，
1: 啊，
0: 也不拿自己这个病当回事了。
1: 但是咱们有病不治不行啊，是不是啊？
0: 啊，你看这回呢，老伴又复健老高，效果好了，
1: 嗯。
0: 只有现在的成药是吧？我一心思，那我就吃吧，啊，
1: 嗯，
0: 这不吃了3、4天，哎，我的眼屎就多了，我你个，
1: 啊啊啊！
0: 一吊起来，把眼睛都给糊住了，我你个，啊，
1: 哈哈哈！哎
0: 哎，但早上起来了，我的眼睛里头啊，有眼泪了，我你个，
1: 啊啊啊！
0: 整个眼睛都是这个湿漉漉的，我你个，那可舒服了，
1: 嗯嗯嗯嗯。
0: 这个胡家老高呀，见效真快啊！
1: 就是，
0: 果然就是这个病不一样嘛，见效的快慢，嗯，也是不一样的，你看，
1: 哈哈，
0: 吃完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啊，我的眼屎就没有了。
1: 嗯，
0: 早上起来
1: 多好，
0: 眼睛一睁啊，哦，就是看东西都清楚了嘛，真的太好了呀！
1: 啊，
0: 嗯，啊，哎呀，这个胡家老高，我吃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我的眼睛又没有毛病了。
1: 嗯，
0: 熊熊你不别梦了，
1: 嗯，
0: 喘气你顺畅了，都不用吃药了，
1: 哎哎哎，
0: 哎，
1: 看看，
0: 但是我发现了，最近换季啊，
1: 嗯，
0: 我也没有感冒，
1: 啊，
0: 之前呢我的免疫力低，一冷一热，可爱感冒了，我你啊，
1: 啊，
0: 那这 辈子了，我啥事都没有找你喝。
1: 你看真的好，
0: 这个我意外了。
1: 啊，
0: 你看，这不出了快三个月时候是吧？家里边就没有胡椒老多了，吃完了嘛。我就寻思上医院检查检查去吧。
1: 啊，
0: 看看这鬼不知是什么样是吧？
1: 啊，
0: 结果这一检查了，我这肝囊肿几乎都看不见了。
1: 你看多好，
0: 肝囊也好了。
1: 嗯，
0: 哎呀，我是真没有想到啊。
1: 嗯，
0: 胡椒老高效果真的是太好了呀。吴老师，我跟我老伴能有今天的身体，都是你的功劳啊。
1: 嗯，
0: 我们俩也商量了，准备再买一些胡椒老高，
1: 对，
0: 好能安度晚年。
1: 我告诉你，老朋友，啊，
0: 哦，
1: 您老两位啊，这些疾病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是什么？
0: 对对对。
1: 主要是胡家老高的回归本源了，这是难能可贵的，
0: 嗯，
1: 啊！
0: 是
1: 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啊！
0: 哦，
1: 那么人体一旦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会得到很多的疾病，这是必然的。所以咱们坚持用吧，
0: 哦，
1: 老朋友啊，
0: 是
1: 啊坚持用胡家老高会得到更健康的几个结果，没有问题，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0: 好的，谢谢胡老师。
1: 祝福您两位，咱先谈到这吧。
0: 谢谢胡老师。好，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喇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啊。
3: 啊，胡老师，你每天为我们讲课，
1: 啊，
3: 你也是辛苦了啊。
1: 别客气。
3: 我非常感谢你，
1: 啊，
3: 谢谢你为我们这些患者付出了那么多。我呢是来自江苏徐州的，哎，我姓陶，今年73岁。
1: 啊，
3: 哎，胡老师，哎，
1: 啊，
3: 我也算是你的半个同行，
1: 哦，
3: 我当了35年的护士，我当时听到你的讲座啊，一下子都把我吸引住了，
1: 哦，
3: 每次我觉得你讲的特别好。每次我都有不同的体会啊，真的你讲的太好了。胡老师，你传承的那个胡家老高那个疗效啊，真的是太好了。
1: 嗯嗯。
3: 我就用了大半年吧，但是我现在的身体恢复的可好了，太好了。
1: 嗯嗯。
3: 我跟你汇报一下哈。
1: 哎，好，您请讲吧。
3: 嗯，我呢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嗯，有失眠、高血压、类风湿，还有胃病。我原来是3级高血压，还有那个动脉硬化，压差特别大。那高压了，有时候高到200多。平时都在180-190。
1: 嗯。
3: 那个低压了，只有50-60。
1: 啊。
3: 嗯，我呢总是感觉身上没劲儿了。还有就是头啊晕乎乎的，
1: 嗯，
3: 睡眠还不好，整夜睡不着啊，
1: 嗯
3: 嗯，好不容易睡着一会儿吧，还爱做梦，梦多
1: 哦，
3: 以前呢中医啊西医啊很多办法，很多那个治疗方法我都用了，还吃上那个7-8种那个降压药。但是血压还是降不下来，高压还是挺高的，
1: 非常顽固是吧？啊，
3: 对，这期间我还得了2次脑梗，走路走不灵便了，东倒西歪的，走不了直线啊。
1: 嗯嗯嗯。
3: 嗯，自打用了。

0: 浮胶老高之后啊，一个礼拜左右吧，我那个血压就开始慢慢往下降了，可太好了。
1: 嗯，
0: 还有那个睡眠也好一些了。
1: 哎，
0: 用了两个月的时候，我血压已经降到高压140左右了。
1: 嗯。
0: 低压啦又高一些了，低压75了。
1: 啊，非常好啊啊！这个血压值还是不错的哈、啊，只是白压差大一些、啊、是吧？哎。
0: 哎，以前那个压差很大，现在就是压差就不大了。哎，还有那个降压药了，我也慢慢减掉了。
1: 啊。
0: 血压还是很平稳，一点都没有反复。哎，原来我那个睡眠不好嘛，哎，现在我睡眠也是好很多了。
1: 嗯。
0: 现在一晚上呢，能睡个6-7个小时了。即使中间醒来了也能接着睡。
1: 嗯嗯嗯。睡眠、改变相当大是吧，哎。
0: 对，嗯，改善的相当好。早上起来了感觉就是很舒服啊，头也不迷糊、也不晕。
1: 嗯。
0: 嗯，还有我的走路也好多了，不东倒西歪的了、走得稳当了，而且能走直线了。哎。
1: 改变多大、是吧，
0: 太谢谢你了。
1: 好，别客气。主要您这种福气啊，用了胡椒老膏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而且效果是非常明显非常快的是吧。
0: 对呀、再一个呢就是胡老师啊、我还向你报告一个特大好消息。
1: 啊，您讲。
0: 嘿，我那个类风湿得了有50多年了吧。小时候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我们家里啊住在别人家里的，在别人家里呢，就是在地上铺那个板子，几个姊妹啊挤在一起盖一床被子，
1: 受到风寒了，
0: 啊、冷
1: 了，
0: 对，就感觉半夜冷醒，经常，所以我们几个姊妹呢都有那个类风湿，尤其是我大姐。他手都变形了，不能吃饭啊，都得靠别人喂。我跟他也差不到多少，也好不了哪里去。那个手啊、脚啊、关节啊都是肿胀的。也有点变形了。也是疼啊，稍微有点那个凉风啊啥的，就感觉疼得要命。不敢沾凉水。
1: 很典型的症状
0: 是吧。只要医院买什么新药啊好药啊我都要试一试。甚至别人的偏方啊还有膏药啊我都试过啊。没有一个好使的。
1: 你看看啊，因为这种毛病是非常复杂的啊。
0: 对，因为关节还是肿胀，一遍天呢都疼得要命。疼得我吃止疼药。不过我吃上胡椒老膏之后半个月的时候吧，关节肿胀它就消了，消了差不多了。
1: 你看多快呀、是吧。
0: 对对对，吃了3个月的时候吧，止疼药我就不吃了，就不怎么疼了。变个天啥的，它就没怎么反应了。而且我的手啊变得比以前灵活一些了，不僵硬了。特别是早上起来那种沉僵现象都没有了。
1: 你看多好、是吧。
0: 对呀、吃到半年的时候我就没怎么犯病了。变形的手关节也跟我恢复了一些了，正常了。我呢洗衣服啊做饭呢、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说明
0: 对呀、
1: 胡椒老膏给您真正起到了治疗风湿骨病的作用吧，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呀，50多年的类风湿都给我治好了，我太激动了、胡老师。
1: 是的，我非常理解您这种心情，因为类风湿关节是非常厉害的，用任何药物难能解决的。
0: 对对对，还有我那胃病我也跟你说一下，好像现在也好多了。那个76年那次大地震的时候吧，住在那个防震棚里啊， 就是受凉了，得了那个急性胃肠炎。
1: 哦。
0: 从那以后就弄下那个病根了。
1: 嗯嗯。
0: 啊，这30多年了嘛，一吃东西啊不合适的话，就感觉胃疼不舒服。反酸啊，又拉又吐啊，必须去医院打那个吊针。
1: 嗯。
0: 后来做胃镜检查，说是多发性那个胃溃疡。还有12指肠溃疡，
1: 嗯，
0: 反反复复犯呢、啊，反反复复治，治来治去还是那个断不了根儿，啊，把我折磨得够呛啊，人也瘦了很多，瘦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外面风刮大一点都能把我吹走。
1: 嗯，你看看，
0: 啊，但是我用上胡椒老膏才1个月的时候吧，吃东西就好多了。
1: 嗯
0: 能多吃一些了，
1: 啊、
0: 不反酸了，哎，也不疼，不吐不拉了吧？
1: 嗯
0: 大便也是香蕉便了，通畅，很舒服。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胃就特别舒服了，怎么吃都没事了。
1: 多好啊，是吧？嗯。
0: 对对对。现在胡椒老膏我是用了大半年了，我体重都长了10多斤啊。
1: 嗯。
0: 脸都变圆了，而且气色都比以前好看多了，红润了，连那个皱纹都少了哈，年轻多了，
1: 是吧？
0: 现在我每天高兴啊，心情好，哎、
1: 我也为你高兴
0: 啊，
1: 是吧？
0: 我现在再也不担心犯什么病了，我这个血压也很好，平稳。类风湿也给我彻底治好了，胃病也给我治好了。现在是一身轻松啊，全身都舒服舒坦的、
1: 没错啊，确实是一体多病啊，类风湿性关节炎50多年，而胃病又有好几十年，那是多痛苦啊，是不是？所以说胡椒老膏为什么这么好，主要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40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本源的物质来滋养它，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如果没有这种本源的这个支撑，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都出现了。所以您又有高血压，还有类风湿，还有多发性的胃溃疡，所以您的病是越来越重。咱们用了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
0: 是
1: 太好了，坚持用吧，有什么问题您多跟我交流吧。好的，
0: 是
1: 咱先谈到这儿吧，再会吧老朋友。
0: 好的好，谢谢你胡老师。
1: 好，再见，再会吧。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

0: 最高气温23度。后天5月19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伙伴们，今天是我们民法典家族第一次见面，不如我们先自我介绍，彼此认识。
4: 我是总则，起统领作用。
5: 我叫物权，这件物品归谁拥有，我来判定。
6: 我是合同，以物理有据是我的行事风格。
7: 我是人格权，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最基本的权利。
8: 我是婚姻家庭，各位的美美婚姻生活都归我管，我还保护老弱病残呢。
9: 我叫继承，遗产分配合情合理。
10: 我是侵权责任，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就归我管了。
11: 我叫负责，我宣布从2021年1月1日起，上面这几位兄弟姐妹过去所对应的9部法律都会废止。
12: 为什么？
6: 过去你们都是独立战斗，法律与法律之间难免有不协调，不过自从我们组建了新家族后，这样的情况不再出现。
11: 从2021年1月1日起，我们这个家族就正式工作了。
13: 民法典全面保障您的合法权益。
0: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4: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

0: 4000995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1: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田间地头里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啊！今天呢，又通过电波和大家伙呢相约相聚了。有人说呀，中医现在已经过时了，有人说现在的中医啊已经怎么的不治病了，舆论所蒙骗所误导。现在国外啊全都在研究中医，研究中国的针灸，研究中国的推拿正骨，研究咱们中国的中草药。这个不是无的放矢啊，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就现在啊，三甲医院，比如说脑血管病，脑中风了，脑梗了，或者是腔隙性的脑梗塞了，在住院的过程当中，大夫呢会给你注射一种药，叫什么呢，叫小牛血。这全名是什么呢？去蛋白小牛血，专门营养脑部神经的，专门解决脑缺血脑缺氧的。但是这个药啊它特别的贵，它属于什么呢，自费药，一针呢就上100块钱。但是你知道这药是从哪儿来的吗？知道吗？别摇头，我告诉你，这药是从丹麦来的。丹麦啊是外国，是丹麦的一位科学家研究发现的。那么他怎么发现的呢？他呀就是一个中医爱好者。你看在丹麦呢有个博物馆，里边啊有很多关于咱们中医记载的书籍。他就看书，其中有一本书叫什么呢，叫千金秘方。这是唐代的大医学家啊孙思邈写的。这里边啊记载了一个方子，鹿心血，梅花鹿心脏里的一管血，专治心脏病。书上记载的是心痹，所以这位科学家还特意找到了当地的一位中国留学生，让他呢给进行翻译解读。所以这科学家听完了就很好奇呀，说这个血能治疗心脏病，而且还速效，引之利愈，喝上就能见好。所以你看这个科学家就很高兴啊，而且呢他想试一试。可是在丹麦的地方啊他也有鹿，他不是梅花鹿，那叫什么呢，叫麋鹿。麋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电视上看的那种拉雪橇的鹿。所以呢这科学家就打申请，没想到啊被当地的政府给驳回了。为什么？因为这麋鹿在当地它属于保护动物，不能取血，更不能宰杀。说那怎么办呢？丹麦你看别的不多啊，什么多呢，

牛多，它主要就是靠这个养牛。因为啥呢？就当地啊，土地特别肥沃，全都是什么养牛场。麋鹿的血，哎，你不让我取啊，这牛血我可以取吧？这牛它又不是什么保护动物，就这么的。这位科学家做了将近10年的尝试，最后在7个月大的小牛体内发现了小牛血，发现了这种治疗心脑疾病，尤其治疗急性心肌缺血、急性脑供血不足、急性脑缺血的这个药，就是用这个从小牛身上提取出来的血液来治疗心脑疾病。啊，你敢想吗？那么在临床当中发现，治病呢还很迅速，起效还快，见效也快。所以这位科学家因此获得了医学奖。所以啊，如果没有中医，他怎么能研究出小牛血呢？对吗？我有个问题啊，我想问问大家。你说小牛血好，还是鹿心脏里的血好？我想这样都不用合计，当然是鹿心血好，是不是？为啥呢？鹿，梅花鹿啊，这叫野生动物，对不对？血有劲儿啊，从几千年开始就有人认这东西了，所以血能治病。我告诉你啊，它不是一天两天的，所以你通过这个鹿心粉，它是梅花鹿的鹿心和梅花鹿心脏里边这一管血组成的。你要知道啊，这个是药，咱们吃的这个鹿心粉这是药，除了强心活血护脑壮骨去风湿之外，还能益气养血，治疗心脑骨病效果老好了。所以这一剂药等同于4种药，等同于你同时服用了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壮骨药，等同于你同时打下了强心针、护脑针、活血溶栓针啊、壮骨针。所以呢，你说你心脑骨头关节这些病它能不好吗？对不对啊？反正喝过的人都说好，见效还快，5分钟就来感觉了。喝完当天呢，晚上心脏也舒服了，脑袋也舒服了，骨头关节呢也舒服了。很多患者呀，喝完第二天啊，第三天血压就下来了，血糖呢也下来了，说有意外的收获。这鹿心粉它也没说降血压降血糖，怎么这血压血糖就跟着下来了？我告诉你为啥。第一，你心脑血管通了，你有新鲜的血液进来了，所以你血管里边的血液啊，在你血管里它就循环开了，这一循环开，你那血压不就下来了吗？那么血糖下来了是怎么回事啊？因为我们血液当中啊含有蛋白质，含有葡萄糖，含有钙、磷、钠、钾，那我们血糖高不就是血液当中葡萄糖的含量高吗？正常啊，咱们空腹是6个以内，你8个、9个，甚至有的人空腹血糖都11、12个、12、13个，那你不就是高了吗？对吧？现在鹿心粉这药进来了，因为它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组合，所以就等于说你有新鲜的血液了。血液也是要进行一个心脑交替的，所以新鲜的血液呢进来了，
你血液当中的葡萄糖含量自然而然的它就下来了，能明白这个道理不？这就像什么呢？举个例子啊，你有这么一个杯子，这个杯子里面装的呢是糖浆啊，那么黏黏糊糊的，对吧？我现在不断的往这里边加水，你告诉我这个糖浆是不是越来越淡了？糖是不是就越来越稀释了？它不就这么个道理吗？对不对？因为咱们往身体里注入新鲜血液了，那血糖自然而然的它就下来了，它就稳定了。但你要说这个鹿心粉直接降血糖，那个绝对不可能。鹿心粉只能防治并发症，在对针对于糖尿病并发症这一块防治效果显著，所以它可以预防糖尿病并发症，可以治疗糖尿病并发症，可以改善糖尿病并发症。那么针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究竟它能干啥？跟大家讲明白。第一个，血能干什么？血能明目，中医讲是吧，眼受血而能视，眼睛有了血了才能看着，对不对？那你说鹿心粉当中这个鹿心血能不能预防，能不能治疗咱们这糖尿病眼病的问题啊？那太能了，对吗？第二，血能强心，血能护脑，鹿心粉呢，它就是强心药，是护脑药。本身糖尿病人呢就容易心梗，容易脑梗。说啥叫脑梗啊？全名叫啥呀？全名是缺血性脑中风。哎，大家伙听听这个名啊，缺血性的脑病。不缺血怎么能得脑病呢？本身糖尿病人血液流动的它就慢，所以夏天也好，冬天也好，它就容易得脑中风，它就容易心梗。那你说鹿心粉能不能预防糖尿病引发的心梗、脑梗？能不能？肯定能啊！包括糖尿病足，糖尿病足是什么？其实它就是坏死，心血微循环堵塞，堵住了，给塞住了，血液无法供应了，对吧？你下肢啊得不到血液的供应了，那么自然而然的慢慢它就坏了。那这个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组合。你像鹿心血啊，本身它就是血，血呢它就是最好的活血药，所以是不是能加速血液流动啊？毕竟血能到达你下肢，对吧？所以这是鹿心粉改善我们糖尿病患者的地方，能够啊防治并发症。可能有人说，说冯老师啊，你这也太抠了，你就给我们六天用量的鹿心粉，说这六天能干啥呀？第一，我说了啊，鹿心粉的药很贵，这其中的鹿心血啊，它就非常的昂贵。你不信呢，你上网看看，鹿心血5克包装的就得500多。平均一克就得100块钱，但还不一定保真，很多都不是梅花鹿的鹿心血和鹿心。我告诉你啊，就鹿血和鹿血的区别呢还特别大，知道吧？梅花鹿、马鹿、新西兰鹿，那你告诉我它能一样吗？咱们就按网上定的价啊，一克100块钱算，你算吧。我给你这六瓶，那就是3克，1克100，3克300来块钱。所以你就说我心诚不？第二，我说了啊，鹿心粉这药主要就一个字儿，怎么说呢？快，对吧？有的几分钟见效，有的一两天见效。那我还是那个话，六天足够让你体验感受到效果了。我就有这份自信，
所以我

说了，这鹿心粉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脑病、骨病。可能有人就问了，说冯老师，你为什么对鹿心粉这么有自信呢？说你这个自信来源于哪儿？我告诉你啊，我呢是一名大夫，我的自信首先来自于医疗临床。首先呢，鹿心粉不是全能药，大家一定要记住，不是说啥病都能治的药，也不是说所有大夫都能开的这个药。在医院主要在心脏内科、脑外科、神经内科、骨科，作为特效药一直在用。所以鹿心粉是各大三甲医院心内、脑外、神经内必用药，几乎 80%-90% 的大夫都会开。比如说啊，针对于心衰的患者，心衰的患者用这鹿心粉 90% 都得到了逆转和控制。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以前是三级心衰，用了鹿心粉四个月或者半年的时间之后再检查，从心脏影像上、片子上看，心衰有好转。心衰呢，从之前的三级变为二级，甚至说变为一级。又比如说以前坐在床上都喘，从床头走到厕所都费劲，但用了鹿心粉，最起码家务能干点了，上市场买个菜啥的都能买了，提点东西不那么费劲了。再比如说啊，冠心病、心绞痛、心梗，以前有这个心脏憋闷、疼痛、发慌，服用鹿心粉之后 80%-90% 的心脏这些症状逐渐消失了。另外脑血管病包括一些后遗症，康复率也几乎达到了 90% 以上。所以鹿心粉现在是一些顶级甲等医院心内科、脑外科、神经内科的专用药。为啥是专用药啊？第一个，鹿心粉是强心药。为啥能强心呢？因为里边有鹿心和鹿心血。咱们举个例子说，这个鹿心血，这是梅花鹿心脏里的一管血，是精华，直接强心，被誉为强心第一药。一方面啊，这是鹿血的精华，对吧？另一方面，这里边含有大量丰富的鹿血肽，说这种物质可以直接营养心肌细胞。那心肌细胞不就是给心脏加劲儿的吗？对不？那你想想是不是这理儿？那你心跳有力了，血液流动顺畅了，血出得去了，回得来了，你告诉我，你那心脏还能闷吗？我们要知道啊，长白山的冬季是特别长的，而且冷，那梅花鹿可能几个月都没有吃的，但你知道那梅花鹿它不冬眠呢，所以依然跑啊跳啊，对不对？它不怕冷。说明啥？说明鹿心血这里边的血氧足。你看有人他测试过梅花鹿啊，血氧含量是人的2000倍，所以你说鹿心粉是不是等同于给你补血补氧？那你血氧足了，你心脏还能憋闷吗？你脑袋还能发胀发闷吗？对吧？第二，这鹿心粉是活血药，中医记载以血入药，血能强心，血能活血，这个很好理解啊。你像脑中风、脑梗，到医院之后急救，一般打个急救针打什么？是不是就是那小牛血，很贵啊，一针好几百，目的就是起到一个用血来活血的作用。那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组合，这叫双药合一。

血效果最佳。活血目的是让血液干净，流动的血液是不粘的，让血液流动起来，一方面止疼，一方面防止心梗脑梗。啊，第三，鹿心粉它是护脑药，你像鹿心粉当中的鹿心血，针对于脑病，啊，在临床上主要用于治疗什么呢？缺血性脑血管疾病，可以保护大脑的神经细胞，所以改善脑供血量、供氧量，缺血性脑损伤还可以补血。头几天呢，咱们鹿心粉的免费试用，咱们呢有一位叫王文海的老同志啊，这老兄弟呢68岁，患冠心病，心衰。冠心病是2010年的时候发现的，到2016年就查出心衰了，去医院检查心电图，那个箭头啊都是朝下的，你正常啊朝上，这就说明啥呀？严重的踢波倒置，就是心肌缺血，心口窝呢有擀面杖那么粗细那么个地方啊，憋闷，冬天出门都得多穿一件衣服，夏天呢也怕冷，然后还总出汗，身上有的时候就像那个水洗了一样，心衰走路都费劲，而且因为心脏不好，带的脑袋右侧有3寸长这么个位置吧，经常出现头疼，脑袋成天是迷迷糊糊的。另外呢，还有腰椎的椎管狭窄，腰间盘突出，走走道就跪地下了，打软腿。那这一次鹿心粉免费试用，刚好人家就赶上了，拿到手之后啊，迫不及待人就用了，能有5分钟，这热乎感就上来了，感觉全身呢发麻，就像浑身呢爬满了虫子似的。那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全身的血液流动开了，你才会出现虫形已爬感。这病人当天晚上心脏感觉热热乎乎的，而且睡眠睡得特别的踏实。连续用了3天，这3天心脏一次憋闷疼痛没有出现过，另外也感到了眼睛亮堂，脑袋疼的次数也明显的减少了。心脏疼痛和憋闷啊，3天一次都没出现过，所以这2天说话也有底气了，身上也有劲儿了。昨天说跟老伴儿俩呢又包的饺子，他擀的面，哎呦，感觉特别开心。这就是鹿心粉对心脏病患者的效果，这是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所以鹿心粉这药治病是有保障的，这是针对于心脑血管病。再有，鹿心粉也是糖尿病人最该用的药啊。刚才呢我说了，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组合，像鹿心血能干啥？能预防，能改善糖尿病的并发症。这血能干啥呢？这第一个，血能明目，对吧？中医讲目受血而能视。那你说鹿心血能不能预防治疗糖友的眼病？肯定是能的，对吧？第二，血能强心，血能护脑，所以鹿心血是强心药，是护脑药，能预防糖尿病引发的心梗脑梗。第三，血能防治糖尿病足。糖尿病足是啥呀？其实说白了就是坏死了，对吗？西医叫微循环堵塞，血液呢无法供给到下肢，鹿心血是活血药，是不是能加速血液流动，血能流到你的下肢呢？所以你喝完了腿上热乎，手脚热乎，手脚发红，说明血上来了，直接就上来了。所以鹿心粉防治各种并发症，像糖尿病，尤其是什么呢，常年用西药的，指标降不下来的，并发症控制不住的，
你用鹿心粉的药一点问题都没有。我说句大实话啊，你吃这个鹿心粉比你吃那些个保健品强多了。免费试用啊，这是不要你钱的啊。如果要钱需要你花点钱，我说实话你这钱也花在刀刃上了。我这人呢说话直啊，但句句说的都是我的心里话，所以咱们糖尿病人喝这个特别好。另外鹿心粉这药也是骨病的特效药，那这两天咱们免费试用啊，就有一个老姐姐74岁了，严重的风湿骨病，同时呢还伴有心脏病，风湿病啊20多年了，左腿严重，一到晚上睡觉这个腿肚子啊就抽筋儿，疼的是一宿一宿睡不着，腰也疼腿也疼，上下楼啊都走不了，疼的时候呢就吃那个止疼片，等过了药劲儿之后还是疼，犯病的时候坐也坐不下去，起也起不来，常年的风湿病带的心脏也不好了，心脏一犯病前胸后背疼，疼的感觉就像是心脏啊就快到嗓子眼似的，憋着出不来气儿。就光今年呢住院就两回了，前两天参与鹿心粉的免费试用了，这药邮寄到家之后马上就喝上了，等喝到第二天的时候就感觉腿上热乎了，关节就不像原来那么疼了。咱们说的你弯个腰啊刷个牙呀，对不对，腰能弯下去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心脏也是一天比一天好，晚上睡觉能躺下去了，白天也不冒汗了，心脏也不疼了，走路腿也不疼了，打电话跟我们工作人员讲说现在活着感觉有点希望了。所以今天呢我也借助这老姐姐这个事儿啊，我在这儿呢跟大伙说句实话，鹿心粉配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对于风湿类风湿所有的风湿骨病为啥效果这么好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咱不多说，国药准字号的药，专业化瘀的，专门针对于心脑疼啊风湿骨病的。鹿心粉这药呢强心护脑活血补血，尤其去风湿这一块效果非常好，而且对于治疗和预防风心病风湿性心脏病啊，二尖瓣三尖瓣反流也有很好的疗效，同时呢也能够防护心梗脑梗，因为本身像鹿心血它就是血嘛，它能够拔出你体内多年的老风湿内风湿骨头关节深层的风湿，这个位置啊你就记住只有血能进去，所以鹿心粉治病去根儿，你就记住了啊，唯有血能够治心脏病，唯有血能治脑病，唯有血能够治风湿骨病，而血中极品就是鹿心血，所以鹿心血这一剂药啊就等同于四种药，强心药护脑药补血活血药去风湿药，而且这药啊超微粉能舌下吸收，吸收还特别快，大家都试了啊，吸收快不快，一分钟就能融化了，吸收不快的话见效能那么快吗，所以这药你就用吧啊，真的是一天一个样，不信呢咱们呢就用着看。我还是那句话啊，好药他自己会说话，有人说那我不信，不信你听听啊用过的人怎么说的，你就记住啊，我老冯头这块没有讲，跟我交流病情的人也没有讲，咱们凭的就是一个真字，所以最后我还是那句话，
好药自己会说话，真金不怕火炼。这几天大几天鹿心粉大伙儿也喝了也用了，我就一句话，舒服不得劲儿不，感觉来得快不。说以前呢，风湿怕冷，心脏病怕冷，糖尿病手脚尤其那个脚啊总是凉的，你现在喝完鹿心粉之后你感觉怎么样？说以前脑袋血压高带的啊，脑血栓带的，迷迷糊糊的，一天就像那个不转个似的。你这两天啥样？脑袋感觉松快没？脑袋感觉清楚了没？又比如啊，之前风湿骨病，手都握不上啊，握拳你都握不上。那你现在喝鹿心粉喝的怎么样？手能使上劲儿不？走路脚能有根了不？你再比如说心脏病，以前心脏憋闷疼痛上不来气儿，你现在喝完这鹿心粉之后，你心脏现在啥样呢？敞亮不？感觉亮堂没？所以我还是那话，鹿心粉是不是好药，是不是有效的药，现在呀完全不用我说了。谁说？哎，你们说，对不对？你们来说，你们来定，你们自己是最有体会的。所以呀，说鹿心粉这一剂药是不是能强心，是不是能活血，是不是能护脑，是不是能够去风湿。我想啊，现在你们感受的比我深，你就记住啊，药只要好，他自己就会说话。你就记住，鹿心粉这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专治脑病，专治这个风湿骨病。鹿心粉这一剂药等同于四个药：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去风湿药。我就告诉你啊，这药你就喝一天一个样。你知道当今心梗发病率是特别高的，我常说了，谁脸上都没铁字儿。你像有很多人他突发急性心梗，你问问那个家属，有很多病人甚至根本就没有心脏病病史，之前也没有任何的心脏不舒服的表现，只是偶尔前胸有针扎样的疼痛感，结果这人就这样没了。可惜不吧，很多人说我不怕死啊，其实那是没轮到你。如果说真轮到你身上了，动真格的了，你怕不怕？哪有不怕的，对不对？人呢总是在快离去的时候不舍，其实不舍的不是自己住的房子，不是自己每天吃的山珍海味，不是穿的衣服，人在走的时候真正的不舍只有最爱的人，只有亲人，只有你最终挂念的那个人，老伴儿啊，孩子啊，孙子啊，对吧？因为你再也看不见了，因为从此那就是阴阳两隔了，在这个世上啊就再有没有你的存在了，所以你不舍。所以就像我说的，说人这辈子尤其像咱们活到这个时候，其实就为两点活着，为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所以啊，咱呢得好好活着，咱得往长久了活，对吧？那么对于心脏病来说啊，这个病呢跟其他的病还不一样。为啥不一样呢？就这病它容易突发心梗，容易突发猝死，对吧？你看最近这几年我们经常听到，甚至有很多年轻的，有的打篮球猝死了，有的送外卖骑着车呢，或者是走着道呢猝死了，还有司机熬夜开车猝死的，对不对？所以这个病啊它不给你留时间呢，所以我们心脏病人谁都不愿意这样，谁都想安安稳稳的活着，对吧？谁都想安安全全的活着。那么对于我们

心脏病人来说，啥叫安全呢？一句话，让你心脏不疼、不憋、不闷、不突发猝死，这四点同时满足的，你才可以摆脱心脏病，你才可以啊，说你这个心脏病算是治好了。那谁能同时做到这些呢？让心脏别疼，让心脏别闷，让心脏别堵得慌、憋得慌，让心脏呢别突发猝死。谁能做得到？只有血，只有这个鹿心粉能做到。为啥呀？我就问你啊，人心脏里边流动的是啥吧？啊，是不是血呀？心脏24小时需要的是啥？是血，对不对？心脏最不能缺的是啥？是血，对吧？所以把鹿心和鹿心血组合而成的这个鹿心粉给你，能帮助你强心，能帮助你活血补血，能帮助你给心脏补血补氧，能帮助你给心脏呢提供保护罩，对吧？那么有人就会问了，说冯老师，说这鹿心粉跟我经常吃的那一些个西药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中药啊，它究竟是有啥不一样的呢？大家记住了啊，无论是哪一种治疗方式，西医还是中医啊，都只能解决心脏一个点的问题。比如说疼的问题，中医解决疼痛靠什么？扎针灸。西医解决疼痛靠支架，靠搭桥，靠硝酸甘油啊，靠什么呢？打吊瓶。但是你说我心脏憋闷，硝酸甘油也好，支架也好，搭桥也好，它都解决不了。心脏憋闷的问题，我告诉你，中药解决的最好。你像什么天王补心丹啊，喝了它就能补你的心气。但这汤药治心脏呢，疼痛它治不了，所以呢，没有一个药可以预防心梗、预防心衰、预防脑梗，没有这样的药。无论你吃中药还是说吃西药，你发现天一冷，哎，一上秋一变天，风一来，你心脏马上就难受了，就不舒服，就出问题了。你看啊，我曾经有这么一个患者啊，冠心病，经常性的心绞痛，心律不齐，房颤，早搏，心衰，就这些病啊都有。说吃药吃到什么程度呢？中药养心的，西药溶栓抗凝的，一片不落的吃。每到秋天冬天都去医院诊所去打溶栓针，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没事了就吃。后来就买那种日本的救心丹天天吃，但每年冬天他都一样心梗，没有一年不发病的，甚至每次都是突发，就指不定哪一天发病了，就没有一年不住院的，年年冬天都得犯病，年年冬天都心梗，并且年年冬天都住院，而且呢是一次比一次重。那么究竟有没有一种药能同时让你心脏不憋不闷不疼，最主要的是不猝死呢？你记住啊，只有血，也就是说血药，因为心脏里边流动的就是血，因为心脏24小时离不开血，因为血能够直接强心，直接活血，直接护心脑，去风湿。血是最直接的强心药，强心能避免啥呢？哎，它就能避免什么？心衰。心衰怎么出现的？心衰是我们心脏跳动力减弱了。有很多人呢，一直不理解什么叫心衰。我告诉你，就是你那个心脏啊，一收一缩，一收一缩的。我们管这叫什么叫心跳，对吧？它完成一个收缩和舒张的过程。

0: 这叫完成一次心跳。那么这个心跳它需要有力量，有力量它收缩有力，舒张也有力，所以你血液在心脏里边流动的它就快。那当我们心脏的这个跳动力减弱的时候，就是收缩也慢了，舒张也慢了，这样一来呢，心脏摄血和回血呀就都慢了。摄血是什么呢？就把你这个血打出去，回血呢就从我们四肢再把血输送回我们心脏。由于它收缩力不那么强了，所以说心脏的血液流动它就慢了，它这一慢导致全身血液也流动慢了，那这就出现什么呢？心肌乏力，咱们叫做心力衰竭，对吧？那你心力为啥衰竭呀？因为心肌缺血，就不能及时的供应给我们身体其他的组织器官，久而久之缺血就加重了，心力衰竭也加重了。因为心脏24小时它是不间断的需要血液的，你别看它往外泵血，其实它也离不开血，对吧？像咱们说的，你不干活那你就不吃饭吗？是吗？不是，你干不干活你都得吃饭，但是心脏是属于啥呢？还必须得干活的。所以心脏24小时需要血液，离不开血液，所以血是最直接的强心药，同时血是最快的活血药，活血能够避免急性心梗。什么药活血最快？有人说是西药，有人说是硝酸甘油，有人说是救心丸。我告诉你，你记住，这些药叫什么呢？叫扩张血管。可能有人说是阿司匹林，那叫什么？那叫抗凝血药。哎，你采用扩张血管的办法，采用破坏这个血小板凝聚的办法，这都是什么呢？掩耳盗铃的办法，对吧？活血首先得保证它有血才行，是不是这理儿？它就跟那个河似的，河水水位低，流动的它就特别慢，那河里面竟是些什么泥沙，怎么办呢？拓宽河道是没有用的，不停地往下挖泥也是没有用的，你只有注入新的水，让水流动起来了，河底的泥沙才能被冲走，堵的位置才能够畅通，所以活血才能流动啊，血流动起来了才能够溶栓，只有保证有血才能活血，没有血你活啥血呀？对不对呀？你拿啥活呀？所以血才是活血最好的药，同时血是最有保障护心护脑药啊。像我们心脏24小时离不开血液，你离开了它就是心肌缺血，它就是心绞痛，严重的那不就心梗了吗？还有那脑袋24小时离不开血液，离开了那就是缺血性脑中风，甚至说再严重那毁了脑死亡了，对吧？你脑袋上都没有血的细胞能不死亡吗？所以血是保护我们心脑的。像鹿心粉，这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组合，鹿心血是梅花鹿心脏管腔里的那么一管血，这血当中呢还有一种物质叫鹿血肽，可以直接透过血脑屏障直接进入我们的心脑，直接去养护我们的心脑，所以直接呢给咱们这个心脑提供营养，提供保障，提供治疗，所以血是最好的保护心脑药，也是最直接最有保障的护心护脑药。血能同时做到强心活血护心脑祛风湿，血也能同时做到什么呢？解决心衰心梗脑梗的问题，也是能同时做到让心脏不疼不憋不闷不猝死的药。你记住啊，血能强心，血能活血，血能护脑，血能祛风湿。 很多人说，冯老师啊，咱们实在点，就这么好的药你啥时候能有啊？我说了，啥时候能有呢，取决于大家伙，我这也是实话实说。我不瞒大伙说，这里边涉及到钱。有人说，冯老师啊，你又贪钱，不说钱不行吗？不给人厂家钱，厂家干吗？对吧？如果说鹿心粉咱们直接花钱，那这个就简单了，你拿钱人家给你要呗，那这还不简单吗？关键是啥，咱们现在用鹿心粉见到效果了，那下一步怎么办？这药是买呀还是怎么地呀？我也想听听大伙怎么说，我想听听大家伙的意见。但有一点，无论是买还是怎么地啊，我一定给大伙带来，就无论多难我全力以赴。我老冯头明知道他是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然后我还揣着明白装糊涂，我装不知道，我不去努力把这药给大伙带来，那我能这么办事吗？就到今天我还是那话，好药它就是用来治病的。到今天我还是那话，我不是什么大国医，什么名医，但我有一颗赤胆之心，我敢与药厂抗争。所以鹿心粉这药是买也好，说花多少钱也好，还是怎么地，我呢想听听大伙怎么说，我想听听大伙的意见。但有一点，无论是买还是怎么的啊，我把这药给你带来了啊，这么好的药咱必须得用上啊，咱得保护好心脑骨头关节安康。好，时间的关系啊，咱就说这么多。大伙有啥问题呢，随时啊电话联系。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3: 是人行道。
2: 人行道是什么呀？
3: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2: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3: 是安全带。
2: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3: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2: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4: 等会儿下车再扔。
2: 扔到车外不行吗？
4: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5: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6: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 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精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 啊，这之前的几天呢，很多的地区呢都出现了断货的情况啊。李老师呢也是上了。

尤其是今天早上呢，刚一醒的时候，我这嗓子和这个鼻腔啊，就像冒火一样，啊，这一下子呀，就把我爱人呢给弄生气了，啊，也是心疼我才生气的，啊，就对我说说，我说老李啊，你对患者就可心软了，这个你觉得可怜，那个你觉得不容易，但是唯独对自己这个心太狠，啊，你就不能休息一下吗？这嗓子这样了。其实我们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啊，他非常了解我的这个脾气秉性，就是明知道说了也是白说，但还是把心里话带着抱怨的这个语气也给我讲出来了。我也是笑了笑啊，就跟他说啊，我说老伴儿啊，我没事儿，多喝点水就好了。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亲眼目睹了罹患慢性病的患者所承受的身体的痛，心里的苦，还有就是经济上的重担，真的是太难了啊！就因为没钱治疗啊，又不想忍受折磨，有多少人都走了极端了。所以说我真的是放不下大家，我的余生只有一个念想，就是能多救一个咱就多救一个。那么李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国药准字号的治疗性药品，也是唯一的一个呀经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的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针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咱们这种疗法可以说是无一失手，而且呢，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比你吃普通中药80天的效果都好，因为它是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什么呢？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说的话，它价格良心呢。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出口国外，那一片就是8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但是国内的患者，咱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这也是我最欣慰的地方。我曾经说过，李老师这一生最荣耀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或者说给了我什么头衔，我不在乎这些，我最骄傲的就是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我就是要让广大的患者朋友花小钱治大病。但是我还要强调什么呢？咱们有病呢，真得趁轻治。你说大病重病，哪个不是从小病开始的？如果错过了治疗的时机，就算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他能给咱们把这顽疾治好了，能够益寿延年，但是也未必说救得了你啊。说到这儿啊，我到现在心里都还有点不舒服呢。怎么回事呢？昨天呢，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反映一个情况。河北石家庄一个老同志，他姓李，打进电话呢就找这个李老师。这位，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呢，都是提前预约的，咱们指导老师呢就跟他说了，说你得排几天。可是这老先生的情况呢比较特殊，反复的跟我们指导老师讲，说求求您了，给我们接一下吧，你告诉李老师我特别着急，要是接不通李老师的电话我也就活不了了。那我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啊，也是马上的第一时间就把电话接过来了。电话接通之后呢，老大哥非常激动，说李老师啊，我听你节目已经听了3天了，我感觉只有你啊才能救得了我了，我求求你帮帮我吧。我说您别着急啊，先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啊，我先看一看。他跟我说了，他58岁那年患上了前列腺增生，一开始没在意啊，认为自己年纪大了可能就是得这个病很正常，所以就买了点什么前列康之类的一些药啊顶一顶。后来呢

0: 尿不出来尿了，尿尿特别费劲啊，到卫生间得等半天，要是着点急上点火，那就得到医院去倒尿啊，还得输液。但是当时好转过后吧，他还会复发，就这么反反复复，来来回回这么折腾，从64岁那年开始啊，就尿血了。没办法，花了2万块钱做了个前列腺的这个电切，本以为这回啊应该没事了，都手术了嘛，就肯定没事了嘛。但是2年过后又查出来前列腺癌，已经是中晚期了。那为了保命呢，他听从医生的建议，切除了睾丸，啊，然后又做的化疗。话说到这儿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理解了。说的前列腺癌它为什么要切除睾丸呢？大家也许不知道啊，你看那个皇宫里的太监，他到岁数大了之后他不会得前列腺增生，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睾丸啊。包括有一些欧美的这些阉人，他们也没有前列腺疾病啊。其实这个前列腺呢，它是受这个雄性激素荷尔蒙的制约的，如果说没有睾丸了，就会抑制前列腺瘤体的增长。但这个手术啊，很多人都不愿意接受啊，而且做了这类手术的患者每天都需要口服抗雄性药物迪卡鲁安片150毫克啊。我也问这个老哥了，他也吃了，但即便这样呢，去年还是再次复发了啊，现在整个人虚弱的不得了啊。这一听他说话能够感觉出来呀，特别的乏力，关键是什么呢？心理压力大，他感觉自己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好像活不了多长时间了。那咱们说谁不恐惧死亡啊，在疾病和死亡面前每一个人都是弱者，西医已经没有办法了啊，做手术能摘的器官都摘的差不多拆干净了，那中药喝了也没有效果。这回他听到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了，听到我说呢是发酵中药，药性大，药力猛，他就把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了。但李老师听了他这个事儿之后啊，除了无奈的感叹，我真的是无能为力，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我能治的我会规劝患者啊，甚至说着急的时候我恨不得马上让患者把药给用上，帮大家伙摆脱病痛改变命运。但是我不能治的，我得实事求是的告诉人家。对患者来讲，也许觉得我实话说的有点残忍，但是我不能违背了自个儿的良心，我去糊弄大家伙，尤其是病人。咱说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从素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以及很多的珍贵的药材、天然活性的草药当中，我们利用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我们进行发酵，借助 3D 打印仿生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也就是发酵罐。我们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些仿生的系统当中，与这些疾病呢共生发酵，让这些药物与疾病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升级进化，哪一种物质对疾病效果最好，疗效最快，我们把它抽离出来，最终我们抽离出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染，同时呢再给予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对于各种老慢病、一体多病，才能体现出卓越近乎神奇的效果。但是在对待恶性病方面，虽然它体现了确切的预防作用啊，也确实有一些恶性病的患者在手术过后啊，通过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巩固了疗效了，延长了生命。但这并不代表它就能够治好恶性病，这一点身为一名医者我必须要实事求是。而老先生是恶性病复发，病情非常的严重，那我也必须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如果我给他希望，最后再让他失望，我觉得那才是最残忍的，更是对医生这两个字的亵渎。 老哥听我说完这个话之后啊，情绪呢也是非常的低落，但是冷静了一两分钟以后啊，他又跟我说，李老师啊，其实我自己也知道这个病啊是怎么回事，我就想着搏一搏，我化疗期间恶心呕吐，身上乏力的不行，头发都掉没了，我估计这脾胃啊肝肾呢、啊、已经不行了，我之所以动心给你打电话呀，就是奔的这个药啊能够通脾胃，能够通肝肾啊，我想都已经这样了，哪怕能够让我少遭点罪也是好的啊，再加上就是为了你们这个延寿这两个字啊，我就想着多活一天算一天嘛，所以他坚持要用。其实按说呀，患者本人都想通了，也看得这么通透，那作为一名医者自然是没有拒绝的理由了，我们尽量减少患者的痛苦，尽力的去延长患者的性命，这也是一名医者的责任。那我会亲自的关注他的治疗情况。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也想提醒我们所有的男性朋友，那前列腺呢是你们特有的腺体，女人不长啊，她个头不大，正常男人的这个前列腺呢也就粒子那么大，但是它的影响面是非常大的，可以说呢它就是我们男人身上的林黛玉，特别的矫情啊，它容易产生炎症，岁数大了之后更容易患上增生，并且呢它也容易产生恶变。近年来呢，咱们中国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呢呈现直线上升的趋势，而据我所知啊，绝大多数男性朋友对于前列腺疾病呢就非常的漠视，不当回事儿，总觉得什么呢，岁数大了多少啊会有点这方面的问题，进而放任不治疗，或者说只用一些常规的小药来顶一顶，结果是什么呢，炎症过度到增生，增生过度到恶性病，还有的过度到肾衰竭，那都是会威胁我们生命的。所以我提醒大家伙一定要尽早的治疗，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但是前列腺疾病啊发病率高，确实不好治，所以才引发了前列腺疾病的千言不愈，甚至是恶变啊。那它为什么这么难治呢？前列腺的听众朋友们，这是西医的说法啊，我们中医认为它属于肾的范畴，它位于哪儿呢？生殖器的中央被尿道、膀胱和精囊包绕着，所以说这个前列腺呢一旦有问题了，最先遭殃的就是邻居啊，尿道膀胱跟着遭殃，它是不是就会引发排尿的异常啊？而这个前列腺外边它有一个坚硬的脂质包膜，这个包膜就像盾牌一样，平时在保护着前列腺啊，但它是一把双刃剑，一旦我们要是出现了前列腺的疾病了，这个包膜也为治疗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因为啥呢？一般的药物它很难进入这个屏障，我们讲药到病除，药到病除，你药不到病它就无法驱除，所以说像普通的中药前列康啊、前列止啊，就这类的药物效果微乎其微，因为它进不去。很多人说，老师我用抗生素我输液的有点作用啊，那这个抗生素是不是就进入到前列腺里头了？没有。那它怎么管用的呢？它给我们的尿道膀胱消炎了，所以说让你暂时的得到点安宁，但是只要是这个抗生素一停，马上的死灰复燃。所以说这个病难治在这儿呢啊，要求治疗前列腺的药物一定得药劲大、药力猛、穿透性得强。还有一点，咱得知道这个病的病根在哪儿。我们刚才说的中医认为前列腺属于肾的范畴，那这个肾是干什么的？藏精的是吧，生髓的，帮助咱们过滤血液的。年纪大的我们肾精就会越发的亏虚，你这个精气血运行就越发的不畅，它就容易引发什么毒素的积累啊，继而堆积在我们的前列腺内部，促使前列腺肥大，压迫尿道膀胱，出现尿等待、尿梗阻、尿不尽、尿滴滴、尿无力、尿流非常的细弱等等一系列的笼闭之症。而且由于咱们肾精不足，你的生髓能力也会降低，另外肾主骨生髓，而肾精亏虚之后也直接会引发骨髓造血的能力下降，所以肾虚的人脸色都灰暗无光， 再有骨髓是什么？人体的免疫器官，所以我们这个机体免疫也会下降。那前列腺疾病的患者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什么都怕，怕着凉，怕辛辣，怕上火，怕冷，怕热，怕急。你说你光吃消炎药，你光吃前列康有用吗？它病根在哪儿？在我们的肾上，对不对？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可以说就是前列腺疾病的克星，不用手术，不用打针，它就能够让我们的腺体缩小，远离恶性病因。因为什么？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凭借现代发酵工艺，从多种的天然野生药材成分当中提取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哎，所以讲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是分子量小，穿透力它就强，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100%的就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凭借这种强大的药力，我们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首先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没说过吗？你吃再好的药，你消化吸收不好，你也吸收不了，你就白吃了。为什么用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说法呢？没这么一说。因为什么？我们一通脾胃了，所有的药物都能吸收。只要我说能治的病，我让你用了，我就能保障在几天之内见到效果。啊，原因就在这儿，通脾胃。然后呢，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这个时候咱们排尿啊就痛快了，而且通的你各大脏腑的营养啊都供应充足了。不光是前列腺，比如说心脑血管啊，哎，咱是不是就不用担心了？你手脚麻木的是不是就不用害怕了？糖尿病并发症的是不是咱们就不遭罪了？你身上甭管是哪儿疼的，或者说是不灵活的，你用不上劲儿的，这些问题是不是都是血脉淤堵之后造成的？那我二通血脉是不是都给大家去解决了？哎，这是治疗慢性病的重中之重。血脉一旦畅通之后，药物精华和我们摄入的营养源源不断的给你补充上去，哎，就能够让咱们这个机体四通八达，一荣俱荣。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摄入的毒素及时的被我们肝肾清除了，血液垃圾及时的被我们肝肾过滤了，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了？所以说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八种病，老师讲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的病，原因就在这儿。那么前列腺属于肾的范畴，肝肾功能给你强化以后，你这个病自然就好了。啊，咱这么说吧，除了先天性的疾病，还有就是已经发展到恶性病的这个癌症，那个癌症的，这样的话我们治不了。除了这两样的情况，咱们尽管放心，你用上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我们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好一个。而且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绝对让大家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只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药源一直比较紧张，但是这一次不管多少，咱毕竟是到货了啊。虽然呢限购啊，并且到货的药呢维持不了多久，但这个问题老师呢会再去跟厂家进行沟通啊。你们呢自个儿要抓紧时间去治疗，我真的不希望看到啊就李老先生这样的悲剧出现。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够理解老师的这份心情，就是说一个医者最大的痛苦莫过于面对前来求救的患者时他束手无策，这是患者的不幸，也是医者的悲哀。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重视起来自己的身体，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不然呢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知道。既然我们都知道我们吃那些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就乱七八糟的西药吃了不少，钱也花了不少，但是不当事儿，还给我们身体带来了很多的毒副作用，我为什么不能够给自己换换方法？国家没好药咱讲不了，是不是？那有好药了为啥不给自己一个机会？而且老师说过1块钱我也不让你错花，如果你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说老师我就是那1/1000，我就感觉这个效果不太理想，你放心，你把药拿回来，我们售后服务绝对有保障，我会让你感觉到你退药比买药还容易。 在延寿方缺货的时候，你看买药多困难。但是你要退药的时候，你只需要打一个电话，然后马上就给你退了，是非常容易。好了，多话呢咱们就不说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我来问一下啊，那个李老师。
0: 嗯。
3: 现在买药还是一块钱一粒的那个药片吗？
0: 近年来中药的价格呢，确实呈现出连年上涨的趋势。啊，药厂方面呢也一直跟我们反映说要涨价这个问题，但是李老师也一直压着这个事儿呢，所以说眼石还是一块钱一片啊。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我是老朋友了。
0: 嗯，
3: 现在吧，我这个病呢确实已经好多了，我谁都不信的，我就信李老师，因为是你把我看好的，你知道吗？我说句心里话啊，你真是我们这些得了病的人的一个好大夫，认真负责。为我们这些患者呀，实实在在的在着想。
0: 哎呦，您严重了啊！这是应该做的。这作为一名医者的话，我觉得做这些都是我分内之事，啊，医者仁心嘛。李老师也说过啊，就咱们这个行业，它是一个讲良心的行业，
3: 对，
0: 也是个讲良心的活儿。我们如果说要是不把患者放在心里边的话，那想要是糊弄患者，那是脑袋一转，眼睛一眨就是一变。
3: 是，
0: 哎，那这样的话你缺了大德了啊，你上对不起祖宗，你下面孩子没得遭殃。
3: 确实，
0: 哎，所以说呢，我觉得呀，医生医者仁心，为患者去着想，给患者解决身上的病痛，这是应做的本分，每一个大夫都会这么做的啊。
3: 嗯，
0: 您这个身体是什么情况，您说一下。
3: 哎，我这不是糖尿病吗？
0: 嗯，
3: 我这个血糖高啊已经有差不多7年了。
0: 嗯，
3: 反正这个病吧，一直也是平时在吃药维持。一开始啊，倒没觉得什么问题啊，也没出现的什么并发症，也仅仅只是血糖高一点。
0: 嗯。
3: 但后来吧，啊，问题出现了，啊，心脏开始不舒服，上医院检查说呢，已经出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了，也就是你们说的冠心病。
0: 嗯嗯嗯。
3: 后来就感觉啊，出了气儿啊，后面那就更吓人了。啊，前因后背扯着疼，就好像有人压着胸口了啊，喘不过气来，知道吧？啊，有的时候啊，就只有出气没有回气了啊，这挺吓人。再一个呢，就是一犯病的时候了，哎，我就感觉自己就好像要过去了一样，那种濒死的感觉，你太吓人了，你知道吗？
0: 嗯 嗯。
3: 回过味来的时候，那真是心脏砰砰的跳啊，我就心里老害怕了啊。还有就是什么硝酸甘油啊。还有速效救心丸呢，我就随时都离不开了啊。
0: 嗯嗯。
3: 啊，说不准什么时候就犯病，有的时候抢救不及时，这一下子病就过去了。
0: 嗯嗯嗯嗯。
3: 再一个呢，我老花子啊，成天的迷糊，降药啊啊，我也是每天在吃，像什么葫芦洗呀、啊，还有这其他的药啊也吃着、
0: 嗯，
3: 但是高压呀、啊、还是居高不下，167。
0: 嗯嗯。
3: 低压呢还在110、120的样子。
0: 嗯
3: 啊，有的时候心跳还快呢。 你要是说忘了吃或者说不吃了，那可不得了，一下子能给你飙到200下，你说吓人不？
0: 啊，血压达到200。
3: 啊，
0: 能
3: 飙到200下，我这身上啊还出现什么痒痒。这一天呢、啊、我也不敢吃，他也不敢吃，哎呀，真是活受罪呀、啊。
0: 要么说呢，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并发症。
3: 对
0: 啊，我们过去为什么说很多患者说我吃着降糖药呢？啊，我吃着降压药呢？你这个病还是越来越多呀。说白了就是咱们只是控制症状，控制表象，你没有治到根上。啊，这个西药说简单就是控制，啊，它治不了慢性病，治慢性病的还得是咱中药。现在准确来讲，还得是发酵中药，它才能出根啊。
3: 是的，是的，是的，要不是老祖宗的东西啊，就是不能丢。
0: 嗯，
3: 啊，尤其是现在高科技出来的那个发酵中药，对吧？嗯、我们中国的那个中医学啊是博大精深的，尤其是这个发酵药啊，我之前呢，基本上可以说别说用了，听都没听说过，
0: 啊、
3: 也不知道到底它如何，但是用上之后啊才知道啊，这真的是，高科技的东西。为什么说霸道呢？
0: 嗯，
3: 因为两三天呢、啊。我的嘴巴就不干了，你说快不快？喝水哎也喝的少了，再一个呢哎身上也爱动了，有劲了，而且呢我能感觉出来啊，那个血呢没有以前那么黏了
0: 啊
3: 啊，因为反正我爱动了嘛，就说明这个问题。原来我自己测血糖的时候啊，我得眨个眼用手挤才能挤出来一点血。
0: 嗯嗯，
3: 那天我测个血糖啊，这一大血出来了，我就知道啊血就没那么黏了。血糖肯定也下来了，
0: 嗯，
3: 之前空腹血糖都是10点多，餐后17-18
0: 啊，
3: 吓人。那天我量血糖啊，空腹血糖啊6.8，餐后呢才8点多，你说这快不快？
0: 嗯，
3: 然后呢，一个多礼拜的时候呢，再吃东西，哎，啥都可以吃了，呼吸也顺畅了啊，也不憋得慌了，尤其是晚上啊睡个好觉了，
0: 嗯，
3: 再一个呢，我脑瓜子呢也没那么迷糊了。啊，也清凉多了。
0: 嗯，
3: 啊，然后呢，我感觉身上啊也开始啊有劲舒服，啊，现在这不是用了快一副药了吧？现在我在吃的那个二甲双胍，现在已经不吃了
0: 啊，
3: 血糖还很稳定。老伴一看我这，哎，那个眼睛呐、啊，还有我这个脸色啦、啊，就知道啊，我明显的感觉好多了。
0: 嗯
3: 嗯。再一个呢，我身上啊，亲身体会，身上啊也不像以前那么痒痒了，你看现在这个手脚啊也不发麻了。也不凉了，最主要是呢，哎，我再也不害怕什么心脑血管出什么意外了。
0: 嗯嗯，
3: 啊，我就感觉哎，现在安全了，真是李老师啊，就要像你说的啊，人体三通啊，疾病无中。我这次给你来电话呢，就是想让你给我再看看，我接下来的话该怎么样来用。
0: 其实通过你刚刚所说的哈，就你看你说话这个条理非常清晰。啊，而且说话这个底气非常足，
3: 是的
0: 啊，可以感受得到啊，你这跟健康已经是差不多了多少，
3: 越来越近了，
0: 越来越近了啊，很有可能已然就是健康了。我只能是通过你所表达出来的这些症状的恢复去判断。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我们经常说这糖尿病呢被誉为是甜蜜的杀手，多少人呢因为这个病啊失明了、截肢了啊、心脑血管发生意外了，或者说是肾衰夺走了宝贵的生命。
3: 对。
0: 而西医咱们刚才说了，他对糖尿病的认知他太片面了，啊，他们对这个病可以说是黔驴技穷，无非就是给我们控制，控制的还只是一些指标。但是中医呢，在2000年前的《黄帝内经》还有药王孙思邈的《将进药方》中就有这方面的描述。古代的医学大家对这个糖尿病啊，他有一个共同的认知，
3: 嗯，
0: 哎，也就是说糖尿病它首先是脾的病。啊，你看这个糖尿病啊，它就是我们人体消化吸收以及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所以说中医说糖尿病就是脾的病，同时糖尿病啊还是代谢的病，代谢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
3: 嗯，
0: 哎，你们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血黏呢？哎，你们为什么会血脉淤堵啊？容易产生心脑意外呀、啊？或者说咱们肾脏衰竭呀、啊，包括肝肾呢、啊、有关的这个病根啊，它都在这儿。所以说不管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上有多少并发症，归根结底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出问题了。
3: 是
0: 啊，而三代延寿方呢直接给你治到了病根上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 短短一副药你有这么大的改善，感觉上已经完全康复了一样，这多好啊。你看到了康复的希望，所以你的底气足了，你的底气足了之后给人的感觉就是，哎呀你是不是好了，就是这样的，对吧？你像有很多糖尿病患者一问你咋样啊，哎呀完了不行了，是不是？他马上这个精气神他就不一样。这就是三代延寿方打通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个关键啊。那这回呢我们只需要好好配合用药就行了，后面呢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这小病胃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嘛，这加上你之前的一副也就是3副，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啊。那这个阶段来讲的话，你这个血糖就完全平稳了，因为呢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增强了，然后二通血脉呢让咱们气血运输好，那我们身上的并发症呢也就解决了，你也就安全了啊，自个儿呢就会有那种感觉了，又不担心心梗了，不担心脑梗了，没有这个情况了。然后呢三通肝肾，强化肝肾功能，解毒能力强了，代谢能力强了，我们身体里边这些药毒啊，包括每天吃到身体里边的一些存毒啊，都给你排出去啊，以后就是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把这两副药用完你就是健康人一个。
3: 没问题没问题，
0: 嗯，
3: 我已经听你的，再订上两副就行了。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3: 哎，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是我是我，你好。
4: 啊李老师你好你好。你要帮我看看我这个药哈、啊，我得订2天了，怎么还没到？我听说这药不是都到了，怎么还没有给我送来？我可不能断药，李老师。
0: 嗯 嗯。
4: 我叫姚桂荣，您帮我查一查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您先别着急啊，咱慢慢说。姚桂荣是吧？
4: 对。
0: 那、
4: 是。
0: 2天了还没收到药。
4: 是。
0: 嗯。咱们这个订购啊，然后给您派送呢，是根据你报名的先后顺序。啊、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呢也是3天之内啊，大部分情况下3天之内都能给你送到，所以说你先别着急，电话接到我这儿的话呢你先跟我说一下呢你具体的这个情况。
4: 哦
0: 你是现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哎呀这怎么算呢，也算老朋友吧，也算老朋友，为什么说呀？我因为是我现在正在用着呢，我得感谢我家对门的张平张大姐。因为她是多年的老毛病了，原来肺气肿哈、看着费劲死了，也整天咳嗽，最后心脏也不好，反正就是一天看见她可遭罪了，有的时候啊说实话我都不敢跟她多说话，她咳起来了可吓人了，我就怕什么，你说你要跟他多说几句，哎呀他咳起来没完没了，恨不得一下子就到时候上文气不接下去要过去了怎么办啊。但是你看人家现在用了一副多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啊，要现在咳好了也不咳了也可有劲儿了，往年的冬天啊呀看见他那个脸色就灰蒙蒙的就不怎么好看，但是今年呀人家的脸色看着可好看了，因为我们俩是多年的邻居了，关系处的也不错，也挺好，左右对门嘛，所以说呀他也知道我这个类风湿的病嘛，他就跟我说也能治，他就让我买咱们这个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因为什么呢，我想你看我们俩吧病情不一样，你吃的好使，我怎么说呢，我不一定能吃的好使，我当时稍微吧有点犹豫，还别说人家张大姐还真看出来我的心思，她呢就给我拿来了2盒，让我说呀、先试试看，就这样，这不是我用上了，今天用了整整第19天了，虽然时间不长啊，你猜怎么着，我昨天早上一起来呀沉降的情况好多了，以前啊我这沉降都得半个多小时才能感觉活动的舒服一些，而且类风湿你也知道疼得特别厉害，真的太遭罪了，尤其是一变天的时候我躺着连觉也睡不着，就得靠吃那止疼片的顶着吃，你不吃根本就不行，到最后胃也吃得不好了，你说这个病折磨我都快20年了， 哎，可是这个酸菜羊肉方我这才用起来啊，还真的是，别看就短短的19天，居然让我好转了。
0: 嗯嗯。
4: 今天早上起来啊，我自己把衣服也穿上，虽然说肯定不如人家正常人那个手那么灵活吧。

0: 正就从这一点我就可知足了，我也认定了这个三代延寿方能治我的病，所以说这次要不我就看到希望了。
1: 嗯嗯嗯，难怪说算是老朋友吧。
0: 对，
1: 咱没有自己花钱去买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然后呢真是遇到一个好邻居。我们有的时候讲哈，说叫远亲不如近邻，这邻居处好了真的比亲戚还好。
0: 嗯，
1: 而且呢这叫贵人呢，贵人指路带你一把啊，你让我跟你说了你这个病的话，反正我用的挺好的，你试试吧。那我不敢试，好，我能给你拿两盒你先吃上。往往就是在这么举手投足之间，哎，咱们这真正用完之后了，你马上身体见到改善了，咱就知道了什么叫正道了。
0: 对
1: 啊，每一次我听到这样的，就邻居啊、朋友啊介绍啊，给自己拿过来先用上的这样的事儿的时候，我都特别高兴。为什么？
0: 嗯，
1: 因为啊，你们遇到了好邻居了。我每天想做的也是这样的事情，我想叫所有深受老慢病折磨的患者都能够通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收获健康。因为我知道咱们发酵中药，你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它起效快，药力猛，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是我心知肚明的，我研究它了。
0: 嗯，
1: 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疾病我没有把握之外，其他的疾病你就来，我就能给你治。你来一个，我能让你康复一个。但是我这么说，不相信的人还是有一部分的。那这部分人怎么办呢？就像您一样的，哎，有旁边的有好大姐、好邻居帮一把。
0: 嗯，
1: 起码我们少遭不少罪呀、啊。
0: 是是是，我也这么想啊，因为这几天啊，哎，最起码不怎么疼了、啊，胃也不难受了。呀，我是对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是心服口服。
1: 嗯，
0: 所以说就赶紧，这不是来电话就想问问到底怎么回事，没给我送啊。
1: 我跟您说啊，从你恢复的情况来看，咱们先说这个事儿，你这个没给你送这个事儿呢，之前跟你讲了，你放心，三天之内能给你送过去。之前肯定是没打过电话，没订过药，所以说你不知道这里边的事儿啊。一听到断药了，你着急了，一块钱一片，老百姓也都能用得起，你又更着急了。没关系，你放心，在家等着就行。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从你恢复的状态来说的话，总体来讲是不错的，说明什么？这回咱们是治到根上了。追根溯源，就是说我们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在我们自身的免疫低下的时候啊，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导致的这么一个痹症。
0: 对，
1: 哎，那血脉不通了，为什么我们会出现僵麻肿痛胀啊？说白了就是不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所以说我们要想解决症状，必须得通我们这个血脉啊。那为什么三代延寿方它治疗任何疾病还要兼顾咱们这个脾胃和肝肾呢？脾是什么？脾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要不说打铁还得自身硬，你免疫强了之后了，我们不怕寒冷，不怕变天啊。同时肝主筋，肾主骨啊，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调理的受损的主要就是滑膜和软骨出现了损伤了，所以说你要想康复他们俩，你不把他们俩的根儿肝和肾调理好能行吗？
0: 是是，
1: 哎，所以说一定要兼顾到肝肾。再有一个就是，但凡啊咱们之前出现过类风湿风湿的患者，像吃那个止疼药、激素药，说白了那些药物代谢非常慢，而且还会损伤我们的肝肾。肝肾一旦淤堵了，你这个骨病啊会更加的严重，同时我们代谢机能会越来越差，身体里边这些药毒啊、激素的毒素啊还会进一步的侵蚀。因此我们通了我们的肝肾经之后了，提升我们的代谢机能，让我们身体里边的自我能力把这个毒素垃圾给排出去啊，要治好病以后叫不犯，这叫真正的好。好好犯犯跟这个顶药也就没啥区别了，这不是老师想要的。而在西医的眼里呢，他没法治疗这个疑难杂症的原因就是他只是治标。啊，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你是不是疼？我吃上驱动片，吃上激素，不让你疼就行了。他不考虑这个激素这个驱动片又伤胃又伤肾又伤肝。但是中医不行。啊，中医考虑的一定是整体去治疗。但是普通中药为什么不行啊？有的人说我也喝过普通的中药不行，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
0: 嗯
1: 啊，你短短19天能够体会到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你用的是文玉堂的发酵中药啊。
0: 对，
1: 这样吧，这回咱们呢一次就把药定齐了，因为见到效果了，咱也不用藏着掖着了，一片只需要1块钱，不伤筋不痛骨的。你是已经定上了是吧？
0: 对，我就想让您帮我再催催的，到底这怎么回事没给我送来、
1: 啊、行，那我知道了，我这讲着讲着呀就忘了您是催这个的啊。你这样啊，叫姚桂荣，我下了节目之后我就给你催这个事儿啊。
0: 好，
1: 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嗯，好。

0: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是李老师吗？
1: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2: 哎，李老师啊，
1: 嗯，
2: 我也是刚听咱们的节目啊，这才第二天。哎呀，我现在可着急了，我跟他等播啊，好说歹说这才给我接进来的。
1: 嗯嗯，
2: 我跟你说啊，李老师，我就是前列腺的病，因为这年头啊这个太多了。我一开始的话真的没害怕，因为这病啊这很正常，但是我们邻居啊有一个老王也是确诊那个前列腺癌了。
1: 哦，
2: 他现在做那个化疗呢，再加上我们病友群里啊讲那个石家庄有一个患者把那睾丸都给切了，
1: 嗯嗯，
2: 还复发了，
1: 嗯，
2: 哎呀，所以就挺害怕的。我就想着麻烦你给我瞧瞧，一来你讲的实在，再一个这个药啊是发酵中药，我就琢磨着见效肯定能快的。
1: 我问一下，你这前列腺病有多少年了？
2: 哟，我这个前列腺病啊都有小20年了。
1: 你今年多大年纪？
2: 哦，我今年63了。
1: 嗯，
2: 李老师啊，我这一开始啊就是那个尿频尿急，只要一尿吧就该火辣辣的那种的感觉，就后来就尿不干净，晚上起夜5-6次，睡不好觉，而且到卫生间吧要等了半天啊才能尿出来一点点，给我折腾的特别难受。
1: 嗯，
2: 去年冬天呢不是别人过生日，我们几个老哥们凑在一起了，我嘴馋就跟着喝了点白酒，哎呀完了，就根本就尿不出来了。后来到医院去插了那个导尿管，又做了好几天这个微波，又输液的，这花了好几千呢，这才能尿出来。
1: 啊，
2: 过后回家吃药维持着，但是也没见到啥效果。
1: 嗯，
2: 我现在都是带着个尿不湿，要不然都不敢出门，说不定啥时候就会出来一点尿。
1: 嗯嗯嗯，漏尿了。
2: 哎对。
1: 嗯，
2: 不过李老师啊，我没有血尿，就是这个尿发黄，不过我也挺害怕的。就怕这么再发展下去，又不知道该怎么弄了。
1: 嗯嗯，
2: 还有一个就是还有这个脂肪肝，还是做那个前列腺检查的时候连带着看出来的。我的血脂也高，动脉硬化，别的倒是不明显，就是偶尔脑袋有点迷糊。
1: 嗯，
2: 血压不稳定，就高的时候啊170-180，低的时候啊134，低压就是90-100，就这样胃口啊也不好。吃的东西吧感觉胃里边就胀得很。
1: 嗯嗯嗯，
2: 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这行不行了？
1: 您先别着急啊。
2: 嗯，
1: 先看看你的病情，咱们听众朋友有同样疾病的也都听一下啊。就是前列腺增生肥大这个病来讲的话呢，是老年人的一个常见病，多发病。
2: 嗯
1: 啊，那为什么说就我们老年人得这个病呢？你看年轻人他大不了就一个前列腺炎，他不会得这个增生肥大，啊，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这个肾精不足，岁数大了，你这个肾精就亏虚了。当我们肾精不足的时候吧，你这个精化不了气，气生不了血，那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就会引发这个龙闭之症。啊，龙闭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说把那尿道口给扎住了，堵了，尿不出来尿这个症。
2: 哦，
1: 因为我们都知道肾脏啊，它是给我们过滤血液的，啊，你肾精不足了，一些垃圾毒素就没有办法正常代谢出去了。那代谢不掉之后呢，它会长时间的，一天两天，日积月累的把这些毒素啊，哎，积累在我们这个前列腺的内部。那正常男性的前列腺也就吃那个什么糖炒栗子就那么大个，那我们说，那有的呀。跟那个鸡蛋呐、鸭蛋呐，有的甚至赶上鹅蛋那么大了。
2: 嗯，
1: 那你想想，他把我们膀胱给我们挤扁了，啊，你想想这个排尿它能顺畅吗？
2: 对，
1: 所以说呀，前列腺病从中医上来讲的话呢，认为它是肾的病，啊，主要就是肾精不足，然后血脉不通而来的。那我们说这个垃圾毒素它到底要从哪儿来的呢？一方面是吃进来的这个肥脂油肝。啊，脾胃没有及时的给它消化吸收利用了，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肝肾它没有给我们代谢掉，所以我们也得是全面的来进行监督。正因为你血液当中的垃圾太多，血液流速变慢了，想要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必须得加大压力。
2: 嗯，
1: 啊，你这个血压

0: 高，定根在这儿呢。不是说吃降压药就能够控制得了的。还有你为什么会脂肪肝啊？因为血液不干净了。我们的肝脏是藏血的，尤其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在躺着的时候啊，叫人卧则血归于肝啊，血液往肝里边去，然后肝脏开始怎么样，就是过滤这些血液啊。但是如果说血液不干净的情况下，它就会引发出代谢障碍，时间长了我们就容易出现脂肪肝啊。所以说你看看我们的各种慢性病的治疗上来讲，不是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解决得了的啊，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及时的进行治疗，不然再往下发展就很可能会发生恶变，不光是什么前列腺它会癌变，脂肪肝下一步肝硬化它也是肝癌啊，这是属于肝病三部曲啊，脂肪肝肝硬化肝癌嘛，再加上你的高血压，随时可能发生心脑意外，所以说绝对不能再拖了啊。那么你这个情况呢，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式怎么治疗这各种的慢性病的呢？说简单点，一方三通，它里边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啊。只有你通了血脉了，我跟你说你这个尿的才舒爽啊，你就不会费力了，只有通了血脉了，我们各大脏腑的气血营养才能够越级上升啊，才能够给我们正常的输送，只有正常输送了气血营养了，血压才能下来，让三通肝肾把身体里的毒素排泄掉了，你这个前列腺也好了，脂肪肝也好了，这个病根就全给你拔掉了，明白了吧？
1: 哎呀，是是是，这真是啊，治到真上了。
0: 嗯，你这样啊，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咱们也别耽误时间，基本上呢一两天的时间就能见到很明显的效果，首先排尿会顺畅，然后呢咱们整体的这个精气神啊会上来，也不再萎靡不振了啊，所以说呢胃口也能好一点，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给订购上。
1: 太好了，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也可高兴了。
0: 嗯，
1: 那李老师啊，还得1块钱一片是吧？
0: 一块钱一片，但是现在呢你的所在地区有没有货不知道，所以说我让你打电话去订购嘛，啊，确认了有货了咱们抓紧订购上，3天之内能给你送过去啊。
1: 那行，那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药去。
0: 好，
1: 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哎，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这个延寿方是不是有药了，我就想问一下。
0: 各个地区现在是陆陆续续的开始配送，但是我不敢保证每个地区都有啊，这个得打电话得确认啊。
3: 哦，李老师，
0: 嗯，
3: 麻烦你赶快给我婆婆看一看吧。哎呦，这次说什么我也得把这个药给备齐了嘛，因为我一开始只给我婆婆买了一副药，就是想让她试一试了，因为他这病吧，哎呦，现在在床上就疼了有3年了。
0: 嗯，
3: 这次不是吃完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哦，效果就可好了，就是。接着我就想再给他买药了。我们当地这个缺药，就只能买给我一副药。
0: 那现在两副药都是快用完了，是吧？
3: 嗯，是是的。
0: 嗯，
3: 哎，李老师，你看我婆婆现在哦，自己就是拄着拐杖，就是在家里能上厕所了，能下地了，而且说句实话。哟，2年了都没跟我们在一起吃过饭，现在自己可以坐在旁边吃饭了，哎呦，就特别好。
0: 嗯，
3: 这回这个药真的是买对了，我们全家都感觉就现在就像解放了似的。
0: 没错，这守得云开见月明，用对药品了一身轻。听得出来您这个爽朗的笑声，真的是让我心里边感觉到特别的欢喜。我们常说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啊，你伺候这么一个病人，那是很煎熬的事儿。我想问一下您婆婆多大年纪了？
3: 嗯，今年71了。
0: 71岁，她这个病多长时间了？
3: 哎呦，她脑梗现在躺在床上吧，快3年了。
0: 嗯，
3: 她这是二犯这个脑梗，她是在65岁那年脑梗过一次，因为那会还比较年轻了哦，又是第一次犯，人也就是没啥事。
0: 嗯，
3: 这些年吧就一直吃着药了，什么阿司匹林啦，还有银杏叶啦啥的。其实这几年感觉维持的都挺好的，谁成想就突然就又犯病了，这次犯病就严重偏瘫了，就像你说的，哎呦，家里有个偏瘫的老人哦，哎呦，真。

0: 也是，我不管是出门了干个啥了都不放心。因为他整个人动不了，吃喝拉撒全在床上，家里就离不开人嘛。你说家里想雇个保姆吧，这个经济条件我们也承受不了。说句实话，我呢是在我们这开个小店，之前就是做头发的，店铺吧不大，也就挣一个人的这个工钱的这个，就对付着一个工资那样子。家里有病人了，我这工作我就也没干了，就在家里伺候婆婆了。
1: 也是挺不容易的，儿媳妇伺候婆婆这么一个病人，真的不是所有的儿媳妇都能够做得到的，所以这一点呢，老师得给你竖大拇哥啊。
0: 哟，林老师，其实我自个也有儿子哦，我这
1: 啊。
0: 是言传身教了，给孩子做个好榜样。咱也不是都有老的一天嘛哦。再说我婆婆也对我挺好的，就是我就学我婆婆对我就跟那个亲闺女一样。不过怎么说呢？你说照顾这样一个老人哦，真的是累。哎呦，心里有时候也是被憋屈上火的。这几年自己也老了许多了，哟，头发就是白了很多。不过好在这回让我们家就是感觉就看到希望了，这是。
1: 确实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咱们选择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延寿方可以说让多少中风后遗症的老人呢重新站起来了，走起来了，缔造了生命的奇迹了。您还记得您婆婆用上延寿方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0: 哎呦，就四五天的时候，那个时候吧，我就发现他这个手脚有这个热乎气了哦。啊，不得不说这个发酵中药这个药劲真是挺大，而且这个血压也往下降了。我之前不是天天给他测这个血压了，就是一天一天的，哎，一点一点往下掉。因为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婆婆这个血压就稳定了，控制在这个高压135，低压是个85左右。
1: 这就说明咱们这个血脉已经畅通了，血液是干净的了。
0: 是对，而且我照顾他的时候嘛，我就发现他这个手脚逐渐就能使上劲了。哟，我之前给他擦手啦，就是这个擦脚啦，哟，他那个手脚都是软的，跟那个面条似的。哎，现在感觉有点劲了。你看他现在两副药下来哦，自己下地拄着拐，然后扶着这个墙，就能慢慢的上厕所了。哟，这个程度我们真的是想都不敢想，都是。而且你说这一片才1块钱哦，真的是花小钱治大病。李老师，我们真的是太感谢你了，我这激动的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了。
1: 你不用感谢我啊！首先，婆婆能恢复到今天这样，不光是李老师和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功劳，一个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的本分啊！老人有这个福报，摊上了个好儿媳妇。我还是那句话啊，在孝道文化落寞的今天啊，就是你这样去伺候一个老人啊，是值得其他年轻的儿子儿媳妇来学习的。下一步呢，像你婆婆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啊，咱们还得接着用啊。其实脑梗的很容易理解，脑梗就是脑血管淤堵啊，我们必须得给它通开了。通开之后啊，让这个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啊，让它这个脑细胞啊能够得到养料。只要是把这个血脉给它打通了，尤其是我们三代延寿方它里边这个多种的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你刚才说这个药劲儿真大。为什么药劲儿大？863种活性多肽能够活化咱们的脑细胞，重建它的脑神经。而且我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不光给它通血管啊，通血脉，我们还要通脾胃。通完脾胃之后，脾胃气血生化之源，哎，就能够有充足的养分供给到我们的脑，啊，再一个我们要通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肾脏，你正常人的肾脏每4-5分钟就会给我们整个身体的血液过滤一遍，啊，那你说我们肾功能它要强大了，咱以后还能复发吗？是不是就不会了？所以说血液始终让它保持住一个干净的状态，它就不会堵了，这就是实现标本兼治，内外兼修。那么接下来像你婆婆这种情况，我再给她开上一副药，然后打场外的电话呢，抓紧时间呢把药给她备一备。这一副药呢用下去，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啊，生活自理你算熬出头了啊，也就真正解放了。
0: 哦，那太好了，谢谢李老师。
1: 没事，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婆婆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 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6: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7: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6: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8: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9: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3: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1: 第24集。
10: 胤禛从钱袋里一伸手，摸出2块银子，3碎银子，掂量掂量啊，没10两也差不多。隔着前面的人唰给扔进去了。 那银子的沉的扒掉地上一打滚，在场的人无不惊骇。

在迟愣之余，练把式这个人来到胤禛近前就跪下了：“大爷，我谢谢你，我太激动了，说不出话来。”胤禛前面这个人就主动都挪开了，人家给胤禛磕头，也不是给他们磕头，就把胤禛给露出来了。雍亲王往前走了两步，哎，何必呢？起来，起来，这算不了什么。谁出门在外没有个马高凳短呢？啊，再说我比你富裕，把钱捡起来，赶紧回去还账去吧。够不？不够说话，够，足矣，足矣。这位把眼泪擦了擦，颤抖着双手撅屁股，想捡银子，就发现在眼前伸过一只脚来，把银子给踩住了。这一抿，把银子踩地里去了。练把式的人赶紧站起来一看，不知道什么时候，对面出现俩年轻的小伙子。头个主20岁左右，五短身材，车轴汉子，相短波粗，圆崩脸，浓眉毛，大眼睛，梳着一条大辫，身穿宝蓝色一身裤褂，那衣服都起浪头的。那年月就这身裤褂，没几十两银子做不下来。白布袜子，圆口千层底的鞋，腰里沙子袋子，瞅着干净利落，满头黄发，这头发都带着卷儿的。紧挨着他是个小伙，也在20岁左右，白净面皮，浓眉大眼，穿着一身米色裤褂，也是起浪头的，腰里扎着带子，大辫在脖子上头盘着。这小伙这个头发是少白头，20来岁的人，按理说这头发应当去油黑吧，不，他发灰白色，单凭光溜。就见这俩年轻人是怒目横眉，那黄头发那主把银子踩在地里边，练把式这位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二位，这去你妈的，你他妈不翻眼皮看看这什么地方，清河油坊镇，你跑这儿练把式来，你请示谁了？你跟谁打招呼了？你没来过，你鼻子底下没嘴吗？你懂不懂江湖绿林道的规矩？哎呀，练把式这位一咧嘴倒了霉了，碰上地头蛇了。在那个年月，处处都有地头蛇，都有光棍啊，大概事先忘了打招呼，人家挑理了，怪不得这么多人不给钱呢，大概人家有话。这练把式的真猜对了，要说看热闹的一二百人都不懂人情吗？不是那么回事，有人想给钱不敢给，因为这俩年轻人也在这看热闹呢，他们不发话谁敢给，还要不要腿了，人家一瞪眼腿给你砸折，就替这练把式的担上心了。练把式的一看，是可能我有亏理之处，我初次到贵宝地，人生地不熟，哎呀，我落着这个过场了，还求二位原谅。我告诉你啊，就冲你这样，按理应当说捶吧你一顿，不过看你怪可怜的，哎，你也不容易，这钱呢还给你，你可以拿走，但是事儿我们得讲清楚，哎，我们得问问什么人敢破坏本地的规矩。一转身

等胤禛来了，我这俩把肩膀一抱，撇着嘴，上一眼下一眼打量雍亲王。那雍亲王长得是雍容华贵呀、啊，那脸多白，都七宝色，鼻子都倍儿亮，脑瓜门都闪光的，方面大耳，也是穿绸果缎，往那儿一戳一站，与众不同啊。这就是多少年养尊处优，习惯成自然了。你看这个人老当官，多少年养成习惯了，一张嘴就听出来他是大干部。尽管他穿粗布衣服，也与众不同，那气质在那儿呢。那雍亲王还了得吗？尽管穿的是便装，但那个气质高雅，与众不同。这俩年轻人并没被他的气质所吓倒，看完之后用手一指，哎，这银子是你给的吗？呀呵，雍亲王一看要来事儿啊，雍亲王乐了，他这人就不怕有事儿，要没事他还脚闷得慌。雍亲王点了点头，啊，我给的又怎么样，你给的不行，你算干什么的，哎，你装什么云南大瓣蒜，撒鼻子眼儿你多出这口气儿，瞅你穿绸果缎，大概你家有脸糟钱儿吧，你觉着你了不起，哎，你这是找挨锤。雍亲王听完十分不悦，把脸往下一沉，年轻人，我希望你说话可得留点分寸，你要嘴里嘴巴浪叽带脏字儿，你可要找倒霉，哈哈，咱们中间有找倒霉的，哥哥兄弟，造他造他。俩人一商量，这黄头发这主冷不丁的对着雍亲王就是一拳，这一拳是通天炮，奔鼻子就逮来了。雍亲王没想到他能伸手，你看说着说着揉着拳都到了，把雍亲王可吓了不轻。要说胤禛会不会武术，他会啊，在前文书咱说了，这些年他干什么来的，王府里那么多的教师，他跟这学一招跟那学一招，他也得学几十招，而况且见着佟林之后每天谈论武艺，他也没闲着，但是实际操作这玩意儿他没经验，所以他就愣了。这玩意儿不允许你愣，拳头到了。正在这时，佟林一看不好，伸了手了。佟林把正手抬起来，利用二指弹这小伙子的手背，啪，没太使劲，就这一下可了不得了，这小伙就像触了电了一样，就觉得这胳膊嗖，半边身都麻了，脑瓜皮也麻了，胳膊抬不起来了。就在这么时候，胤禛明白过来了，你像刚才愣了一下，胤禛心想我怎么不还手啊，哎，这回我打他一下。胤禛把巴掌抡起来，就给这位来个波搂的，啪，就一个嘴巴，这嘴巴削的还真结实，把这年轻人打的噔噔噔噔横着退出四五步去，好像没爬起。胤禛打完之后高兴了，哎呀，我学这玩意儿行啊，啊对了，这玩意儿不叫波搂，这玩意儿叫单峰贯耳。回头还问佟林呢，哎，我使一招是不是叫单峰贯耳啊，啊是。佟林心说您真有意思，打便宜手呢这是啊。这一巴掌削完，这年轻的可不干了，哎呦。
好小子，你敢打人，兄弟上。那个少白头年轻的把底襟一掖，挽袖面噌就窜过来，是直奔铜林。泰山压顶就是一掌啊，铜林一歪脑袋，伸左手把他掌给他抓住了，来啪一镖他腕子，就这仨手指头一镖他的腕子，这小伙就觉这身上不得劲儿。哎呦，我这大老杆子多大劲儿，这什么招，哎呀哎呀，哈哈哈哈，佟林乐了，年轻人办什么事情都要老成一些，不要头脑发热，去吧。一抖手，这位一摘位倒退了几步，都知道这大老杆可不好惹。两个人同时就问，哈哈，你们不是一般的人，你们是谁，敢倒个腕吗？佟林能说自己是谁吗？不言语。坏事就坏在这雍亲王身上，你这王爷这嘴还逮什么说什么。雍亲王乐了，把胸脯一拔，哦，问我们是谁，告诉你，看着我没，我可不是一般的人，我乃天下第一侠，这是我的伙计，天下第二侠。在场的人一听全乐了，哦哟，第一第二的都在这儿呢，把这俩挨打的年轻人气得鼻子都歪了，哈哈哈哈，你有种的你们等着。两个人挤出人群，逃之夭夭。他们都走了，看热闹的有的在这看，有的害怕了，各位兄弟快走，要出事儿，别把血崩到咱身上，那晦气。胆小的都走了，这时候这个练把式这位觉着于心不忍，哎呀，二位为了我你们惹顿嫌弃，还得罪人了，这我实在对不起。哎，胤禛一摆手，跟你没关系，快把那银子抠出来，抠出来，从哪儿来你回哪儿吧，是非之地不可久留，你也走吧。我能请问二位能不能把明星赏下来，他年相会我一定报恩。刚才我没说吗，你要记住，天下第一侠就是我，这是我伙计第二侠，记住这模样就得了。这位知道人家不肯说真名实姓，把银子抠出来，走两步又回来了，二位恩公，你们不肯赏真名实姓，我得说，我姓赵，我叫赵胜，我有个小小的绰号叫爬山虎，我是云南昆明府的人，我相信俩山到不了一起，俩人迟早有见面的机会，如果二位能到了云南昆明府，我必定报恩，咱后会有期。说完话这人走了。那位说有用吗，能见着吗，你看不巧不成熟，以后真见着了，爬山虎赵胜还真就报恩了，这是后话，暂且不提。他等走了，看热闹的逐渐散去了，佟林过来了，爷，您真行，您说没事生这嫌弃干嘛，您不是累了吗？哎，对了，这阵又觉着累了，看热闹那阵不累，咱找地方歇歇腿，吃点东西吧。哎，对对，你这一提醒我也饿了，转身想起来进饭馆吃饭，回头一看就饭馆，刚到饭馆门前，伙计出来了，拿个猪肝前面带钩，把幌挑起去了。佟林就问，怎么关门了啊？关张了，不干了，您高升一步吧。他俩也没多想，当然饭馆有事儿呗，就半天营业，换了一家，刚进屋人家用猪肝把幌挑起来了，二位高升一步吧，我们要关门了，要传贵。俩人一听没办法了，再挪一家吧。
到第三家也是如此，书说简短，一晃换了15家都不敢卖饭。这怎么回事？把雍亲王和统领可急坏了，最后找着一家叫英雄把式店。刚进门，伙计笑脸相迎，哎呦，二位恭候多时，里边请。这家跟别人不一样，两个人刚坐下，就听有人弹奏了一声，让我看看天下第一侠和天下第二侠。佟林和雍亲王找了家饭馆要吃饭，刚坐下，东家来了，就这饭馆的东家来到雍亲王和佟林面前打量了多时，人家说话了，二位，我这前边的饭馆是挣钱的地方，招待普通的客人，有名气的人不能在这儿吃饭，老朽在内宅备下水酒一桌，请二位赏光。佟林和胤禛一看不认得，但尽管不认得，打量这个老者耳目如电，老头非常精神。佟林赶紧站起来一抱拳，老先生，你我萍水相逢，素不相识，怎好讨扰。朋友不必客气了，能不能赏个脸呢？请吧。佟林就犹豫，跟人家不认识，怎么能吃人家的饭呢？雍亲王不在乎，大大咧咧是摇头晃脑。雍亲王一看，瓦海川呐，恭敬不如从命嘛，却之不恭啊。好，既然这位老先生有此盛意，那咱们就领情了，走走走走。站起来往里边就走，佟林只好跟着。就见老者身后这帮人呼啦朝往左右一分，都用白眼珠盯着他们俩，有的人还紧咬后槽牙。佟林一看怎么玩这劲儿，这哪像请客，分明这是赌气，就知道这里边有文章。可雍亲王不在乎，大摇大摆往里边走。到了院里头，这才看清楚，闹了半天这座店房啊，前边临街是饭馆，后边是大院套，招待客人的地方，还不是一层院子，正房一拉溜5间，东上房5间，西上房5间，当间是个天井，上边还带着棚的。哎，这院蛮宽敞。抬头往正中的房上一看，在门上还悬着一块匾，木质雕刻的，是黑油大白字，明晃晃雕刻着“英雄把式店”。左右还有一副对联，上联写“五湖四海”。结朋友，下联配天下无数是一家。雍亲王看看回头一笑，海川，看见没，这位真好交，咱们遇上热心肠的人了。说话之间进了屋了，屋里头正中央放着圆桌面，罗列杯盘，果然有一桌丰盛的酒席，仨吃碟，3双筷子，仨羹匙，3把椅子。

0: 等进来之后，老者相让，分宾主落座。胤禛一点不客气，往圈椅上一坐，挽挽袖面就盯着这桌子。啊，哎呦呵，烧鸡扒鸭子山珍海味应有尽有，嗯，香气扑鼻呀。海川呐，多少日子没吃着这么好的东西了，今儿个咱可得解解馋啊。说这话挽袖面这就抄筷子。佟林心说，我的爷，你有半疯的病是怎么的？这主人没伸手呢，您怎么把筷子抄起来了？其实胤禛可不是这种人，能是半吊子二百五吗？胤禛是有意这么做。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哎，张老师，
4: 哎，
3: 问您个事儿啊。
4: 您说，
3: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4: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3: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4: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3: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4: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3: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4: 那你说说看。
3: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4: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3: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4: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3: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4: 我怎么没发现呢？
3: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4: 没错，
3: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4: 哎，还是守规矩好。
3: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4: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3: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4: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5: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

0: 第二十五集。
1: 那位老者坐到主人的位置上，两只眼睛不住地打量燕真和佟林，好半天一句话没说。他不动筷，这客人没法伸手啊。这燕真尽管耍弄筷子，也不能夹菜，也不能端酒杯。好半天这位东家才说话，请问二位先乡何处，尊姓大名啊？佟林想，这怎么办？怎么回答人家？报真名吗？我没关系，雍亲王不行，这得绝对保密。他正想着怎么回答呢，这个胤禛嘴也快，把筷子放下了。我来介绍，这是我的伙计，姓佟，叫佟林，字叫海川。我姓胤，叫胤禛，人送绰号天下第一侠。我这伙计是天下第二侠。佟林一听暗自着急，心说我的爷，您这是干什么呢？说这种话的犯病。您没看出来这老头这模样，恐怕对这话就有成见，您怎么还提呀？因此佟林在桌子底下伸手拽了一下雍亲王的衣襟，那意思给他提提醒。这胤禛呢觉察出来了，但是假作不知，仍然嬉皮笑脸的。这老头听完之后，眼眉挑了三挑，看得清清楚楚，左边太阳穴的脑筋都鼓起来多高。哦，今天我可真开了眼，遇上世外的高人了。那么请问二位，你们在什么地方喝的号？你们是哪个门户？贵恩师是哪一位啊？佟林知道人家非问不可，还没等说话呢，雍亲王又抢先说话了。哎呀，日子记不清了，大概有几年了吧。其实老人家贺号还用旁人吗？自己把门关上，想起什么绰号就起什么绰号呗。没那么多零碎。另外我再跟你介绍一下啊，这天下第二侠，他呀没门没户，连老师都没有，自己关起门来悟的。他这武艺都是自己编出来的。老头一听，像话吗这？那绰号有随便起的吗？顺嘴呼勒了。这两个人究竟是干什么的呢？老者就站起来了。二位啊，看得出您是诚心拿老朽取笑啊，一句实话也不肯说。哎，我说老爷子，我们说的全是实情啊，你怎么说我们胡说呀？那么你说哪一句话我们是胡扯？我就不相信天下练武的有关上门自己练的，不经过老师的指点自悟就能悟出来。没门没户这事儿不存在。少见多怪，跟你说实话吧，你不信问我这伙计，他是不是自己悟的，是不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佟林呢，你告诉他。佟林一看，这胤禛呢纯粹是惹祸的精灵，你看嘛，今儿坏事非坏他身上不可。佟林一抱拳，老人家，这要说天下第一侠天下第二侠这是开玩笑，我家主人呢生性的诙谐，您别认真。不过 你要说这个武艺是不是我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倒是实情。老头一听，好，他这比那第一侠还厉害，大言不惭，真正是自己悟的。二位啊，要这么说太好了，老朽活得60来岁，头一回听见这新词儿，遇上这新鲜事儿，想必二位武艺超群，是了不起的人物。既然这样，有句话说得清楚，见高人不能交臂食指，老朽不才，颇爱武艺，自幼也学过粗拳笨脚，今天我想开开眼，在二位的面前领教领教，也长长见识，不知二位肯赏脸否？啊，比划比划，太行了，这算得了什么呢？不过呢，咱们先喂饱了肚子再说，我们爷俩饿得现在水米没沾唇，咱先吃完饭怎么样？慢，老头一听，天下不要脸的，这是头一个没怎么地吃我的饭，我这饭不好吃。二位不着急，咱们比完了之后再吃也不晚，您看这酒席不错吧，要再吃的时候比这还要丰盛，行吧。老头这一说话呀，周围那些伙计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都跳院去，一个个把大辫盘上，外衣闪掉，撸胳膊挽袖的带上户外，这就把架势都拉好了。佟林一看这老头是没怀好意，心里纳闷儿：我们平时没见过面，怎么得罪他的呢？即使认真说话有点过分，也不至于翻脸呢。看这意思，这老头这火气可不小啊。老头也到了院里头了，冲着他们两个人一抱拳：二位请吧，老朽在此恭候。佟林往前一探身：爷，惹祸了，看来这饭吃不好啊，您看这事儿怎么办？海川呐，又犯老毛病了，我一瞅你这样，我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我曾经跟你说过，该软的时候咱得软，该硬的时候就得硬实起来，有我你怕什么呢？比一比呗。再者一说，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机会上哪儿找去？另创一家就得创，你不经风雨见世面，你不练的练的，谁知道你是哪一号？别。佟林一听也对，没有办法，赶紧站起来了，胤禛乐乐呵呵出来，来到院里头，往房檐底下一站，这老头就收拾好了短衣襟小打扮，把小辫在头顶上一盘，把牛皮的护腕戴好了，钉子布在院里的一戳。我说二位，哪位先伸手吧？最好第一侠您先过来，我开开眼，长长见识。胤禛一呲牙：我说老朋友，我还用伸手吗？这可不说句大话，年老不讲筋骨未能，我这岁数你那年纪，一伸手你非趴下不可。要不怎么叫第一侠呢？我看用不着我，我这第二侠就绰绰有余。海川呢，过去。佟林听，你支嘴儿，我动真格的，没办法，过去吧。佟林120个不乐意打呀，出师无名啊，为什么呢？这是。佟林赶紧来到老者近前，躬身一礼：老人家，您别动肝气，不管您相信还是不相信，这话我要说清楚，我们这位东家是买卖人，酷爱武艺，他这人的诙谐爱说笑话，方才说的都不是真的。好， 老头说行，即使他说的都是笑话，那么我再问你一句，你刚才说的是真的是假的？你说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这是真是假？他问佟丽萍，还就这句话是真的，你还不能不承认？哎呀，佟海川脸一红，老人家，这话是千真万确，是真的。因为我也酷爱武艺，我觉着这八十一门太俗气了，哎，我打算取其精华，再另创一派，哎，这也不算什么过错。哎，好好好好，太好了！你既然敢说这种话，你就有超人的本领。今天老朽会，就打算会会你这超人之处。别客气。请。这老头说着，把脑瓜一拨楞，两臂平伸，哎哎，呜呜呜，先抖了抖了肩膀。这一抖了，这院里就刮起一阵旋风来。佟丽一看，哟，这是向我示威呢。就老者这一抖了两个肩膀子，好像大翅膀展开了一样。要没有八百斤的力量，不能刮这么强劲的风。可见老头内家外家的功夫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就叫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行家看门道，篱笆看热闹。佟林是干什么的？武术专家。老者抖了完二臂之后，往后一退，身子往下一杀，亮出门户。天下第二侠，请。胤禛在台阶上站着，海川呢？伸手啊，怎么了你？哎哎，是。佟林一看这催命鬼，不伸手也得伸手，不然就他生气。佟林只好站到下垂手，身形侧转，双臂靠在两条腿上，跟一根大蜡一样往这一站。老人家，您请发招吧。朋友，我这人有个毛病，跟谁比武向来不先发招，你是客人，你先进招吧。老人家，我也有个毛病，我跟谁交手也是不先发招，还是您先请。您请吧。不，您先请。嘿呀，罢了，既然这样，恕我冒昧，我可撒野了。老头这阵儿整个脑筋全鼓起来了，心说三招我给你削趴下，我让这个庄家汉大老杆知道知道厉害，往后你少说这种气人的话。另外呢，我还得攒点劲儿对付那天下第一侠。看那意思，这位嬉皮笑脸的胸有成竹，大概打他呀得十个照面吧。老头心里还盘算着呢，没拿佟林当回事儿，往前一跟步，如同闪电一般就到了佟林近前了。这头一招叫长虹贯日，这一招可厉害。怎么使唤呢？左手的掌猛扣佟林的顶梁门，但这招又真又虚，你要躲不开就给你拍上。倘若你能躲开，看你往哪儿躲，你往左躲或者是往右躲，他另一只手都跟着你。贯日嘛，这拳头都给你准备好了，往哪边躲往哪边打呀，一般的人是防范不了的。这就叫出手如电的，掌上挂风，猛扣佟海川的灭门。佟林看来了，赶紧吐气

0: 袭胸，哎，唰，往后一撤，就退出去三尺多远，这长虹贯日就落空了。紧跟着这老者身形倒转，使了一招童子拜佛，抬单腿猛踢童海川的小腹，被小肚子蹬来，练武术的没腿等于是半拉功夫。可这老者则不然，那两条腿跟面条一样，就见他左腿一立，右腿揉起了，啪，猛踢佟林的小肚子。佟林一看明白，哎呦，老头不简单呐，有踢百木桩的功夫。什么叫踢百木桩的功夫？那就是练功的时候把那百木的桩子埋到地里一半，落到地面上三尺多高，都有对掐多粗，练到一定的份上，迈一步踢一根，踢上就折，啪啪啪，把这百木桩全踢折了。当然根据功夫高低踢的多少不一样，你想想，能把百木桩踢断了，要踢到人身上，这人受得了受不了？佟林一看，赶紧脚尖点地，腾身而起，唰，他蹦起来了，老头是一脚点空。那么佟林的身子不能在空中悬着，刚然双脚落地，老头往前一根步，双臂齐摇，又使了一招叫麻姑献寿，嗨，猛击佟林的下巴和前心，那真是出手如电呐、啊！佟林一看，赶紧身形倒转，又跳出去六尺多远。老头这三招全没划了事儿。你看这胤禛呢，说笑话说笑话，在台阶上站着，那心刷一下提到嗓子眼儿，心说这老头不好，好快的身法。那也就是我们海川呢，换我呀早交代了。行，海川真行，躲得真够溜的。就这样，佟林没昏招，让老头三招，老头挑理了，往回一撤身，哎，我说这位朋友，天下第二强，你怎么不还手啊？莫非老朽不配你接招不成？佟林一笑，老人家您误会了，我不接招有原因。一，你我萍水相逢，你又备下一桌酒宴，我觉着于心不忍，故此头一招我不伸手。另外，天下武术是一家，我看您那对联写得非常清楚，您是交朋友的人，出于对您的尊重，我第二招不还手。三，我发现你老乃是一位出乎其类的武林高手，举手投足都有独到之处，您那个年纪，我这个岁数，您是位老前辈，我是您的晚辈，故此我第三招没还手。哎呀，年轻人，看不出你这小嘴真溜啊。哎呀，说的有鼻子有眼，有情有理的。好，那么老朽我领情了，要再伸手你还招不？那我就得奉陪了。好，你就动真格的吧，接招。老头说着往前一纵，晃单掌猛扣佟林的花盖穴。这回佟林不能不伸手了。佟林把左手抬起来，使了个海底捞月，以下是上，一兜他的胳膊，紧跟着晃动右掌，猛击这老者的软肋。咱说的得清楚，事实特快呀，这也就是十分之一秒，唰，那掌就到了。佟林的掌还没到，风险到了，老头就感觉这软肋上，呼，这衣服就动了一下子。老掌柜的大吃了一惊，哎呦，好厉害的掌法呀，究竟这个主是谁呀？ 莫非是隐姓埋名成了名的剑侠？
1: 不对，
0: 成了名的剑侠差不多我都认识，
1: 究竟他是谁？
0: 永亲王胤禛在旁边看着，心说海川呢，你这人怎么这么肉？你把那绝招拿出来不就得了吗？像这样不知好歹的老东西就应当狠狠的给我打。雍亲王胤禛这人啊挺特殊，什么事儿他都不怕大，越热闹越好。当然这与他的出身和地位有关系，另外呢还有一层，胤禛好学习呀。你说他好诙谐也好，故意的装疯卖傻也好，他在旁边煽风点火，等把旁人的火给鼓起来，一动了真格的，他利用这机会好学习。他跟佟林出来这趟，总结一下，长了不少的见识，学到了很多的能耐。您看过电视连续剧《雍正皇帝》，特别是港台出了很多电视剧，那么一谈到这雍正帝，呵，高来高去，陆地飞腾，长拳短打，马上步下，俨然就是一位了不起的剑侠。其实他没那么大能耐，但是一般人可不到不了他近前。雍正皇帝那可了不起啊，在大清国十个皇帝当中他是最有本领的一个，原因就是好学。就拿今天这事儿来说吧，他在台阶上站着摇头晃脑替佟林使劲儿，连喊带叫，恨不得让佟林拿出绝招扒一扒着把老头歇趴下。因为呢雍亲王也生气，心说老家伙你开你的店房得了呗，我没惹你没招你，你图什么？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5: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4: 哦，我也想到公主。
5: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4: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5: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 王

0: 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0: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0: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年代产生了哪些让今天的我们都啧啧称奇的座椅设计？这些座椅体现了古人怎样的智慧呢？敬请关注《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三集《天工椅韵》。

0: 当明代的风掠过朱墙黛瓦，拂过书斋厅堂，那些静静安放的名士座椅便成为彰显着时代审美的珍贵器物。明代经济繁荣，手工业鼎盛，文人阶层积极参与家具设计，将简约神意、天然雅致的追求融入每一寸木作之中，让椅子不只是单纯的日用家具，更成为彰显东方美学与生活智慧的载体。其中有端庄大气的四出头官帽椅，搭脑与扶手锋芒外露，尽显雍容气质；有符合人体工学的圈椅，S 型靠背贴合脊椎，将天圆地方的哲学思索蕴藏于流畅线条之内；还有简洁挺拔的灯挂椅，造型利落，成为寻常百姓与文人书房的共同选择。它们无需奢华装饰，仅靠细腻精湛的工艺，恰到好处的比例，便将硬木的天然纹理与东方美学的含蓄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些椅子是手工业者匠心的结晶，是文人士大夫精神的寄托，更是明代社会风貌的缩影。每一道线条，每一处榫接，都藏着鲜为人知的讲究与故事。那么，明代椅子看似简约的造型背后，有着怎样精妙的工艺技法？我们从中能感受到当时人们哪些独特的精神追求呢？北京林业大学耿小杰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三集《天工椅韵》。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
2: 1949年，丹麦家具设计大师汉斯·瓦格纳设计了上面这把椅子，它的名字叫经典椅。后来这把椅子成为畅销全球的一件家具作品，被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人们所追捧。在联合国大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各大设计博物馆以及世界各地的居家和休闲的场景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那么这把椅子和我们今天要讲的明式椅子有什么关联呢？实际上啊，它的原型就是一把来自中国的圈椅，具体来讲就是明式圈椅。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给这位世界级的国际设计大师带来灵感的中国明式椅子。我们刚才说到的那把经典椅的原型圈椅啊，是明式椅当中的一个经典的代表。那我们暂且放到后面来讲，我们先来讲一讲最简单的一把无扶手的靠背椅。这是一件黄花梨灯挂椅，我们先从上面开始看，上面搭脑两端出头由一木制成，做出三段相接之状。

我们来看靠背，如果我们从侧面来看，这个靠背板的最下端接近垂直，在中部呢是向后突出，在上部一点又向内回转，形成一个优美的弧线。我们再来看后腿，后腿在椅盘之上是圆形，在椅盘之下呢是外圆内方，目的就是为了和橙子更好的连接。我们再看下面的管脚橙啊，这个管脚橙啊，最前面的是最低的，两侧的四肢最后面的是最高的，我们俗称叫杆橙，也被称为叫步步高士，寓意就是主人会步步高升，一个很好的寓意。那其实它还有一个功能上的考虑，就是避免笋在纵向开在腿的同一高度上啊，会影响椅子的坚实度。那么这把椅子为什么被称为灯挂椅呢？因为啊，它和民间放油灯的灯挂非常相似啊，这个呢就是灯挂。我们从两个层次来做灯挂椅和灯挂的比较，先从整体造型，我们看这个灯挂的后面向上收饰的一个形态，和灯挂椅的靠背非常相似，有一个高耸之态。那我们再来看细节，这个灯挂最上面的横木是中间向上凸起，两端挑出，与灯挂椅的搭脑也非常类似，所以我们给它取名叫灯挂椅。灯挂椅在明代啊非常受到人们的喜爱，尤其是苏做的灯挂椅，它的特点就是造型非常简洁，比例适度，而且装饰较少，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没有任何的装饰，靠背板是素洁的。我们前面讲了明代的床榻，今天呢我们要讲明代的椅子。所有这些家具啊，大部分都是采用非常珍贵的硬木制成，比如说紫檀啊、黄花梨啊、乌木等等。那么明代人对于硬木材料以及由硬木制成的家具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生于嘉靖年间的范濂就叙述了在明代人们对于木材在观念上的一个变化，叫细木家伙如书桌禅椅之类，于少年曾不一见，民间只用银杏金漆方桌，自莫廷涵与顾宋两公子用细木数件，亦从吴门购之。沦外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而挥之小木匠征列四于郡治中，及嫁妆杂器俱属之矣。这里面就说了明代早期和中后期对于木材的一个变化。比如说他最开始啊，第一句说细木，细木这种材料其实指的就是包括硬木材料在内的所有的珍贵木材，说细木家具比如说像书桌禅椅之类，我小的时候很少能够见到，在民间呢顶多大家就是采用银杏木啊，然后大金漆涂饰的方桌。后来说了两个人啊，莫廷涵与顾宋两家公子，这应该是当地的名人，哎，他们开始用细木来制作家具了，而且后面还说了一句从吴门啊，就是从苏州买来的。这样啊，开了风气之先，大家都开始学习。所以说到了隆庆万历朝以来，家境很普通的人家也都用细木制作家具了。来自安徽的这些小木匠啊，争相在城里就开设木匠铺啊，制作包括嫁妆杂器等类的这样的家具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明代从早期到中叶，细木家具从稀少到普遍的这样一个过程，这里面也反映了啊明代社会消费风气的一个巨大的变化。而且里面还说到从吴门购置，说明啊在明代苏州啊在家具制作方面是处于一个

0: 很普通的廉价的日用品变成了昂贵的奢侈品。可是明代初期啊，却并非如此。明初由于受到连年战乱的影响啊，社会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上至君王下到普通百姓都奉行着一种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据明史里记载，朱元璋17岁的时候，因为家乡啊旱灾和蝗灾造成了大饥荒啊，父母早亡啊，所以说朱元璋孤苦无依，就曾经入黄觉寺为僧。那么这样一种生活经历，就使得朱元璋奉行节俭，痛恨奢侈。明代的张翰在《松窗梦语》里面记载了朱元璋在统一中原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故事。当时啊，同为农民起义领袖的陈友谅呢，就想拉拢朱元璋，然后呢，就送给了朱元璋一张描金雕漆的啊大床。这个朱元璋看到这张床之后，就对他的部下说：“此于孟昶七宝逆气何意？移床榻，工巧若此，其余可知。陈氏父子穷奢极欲，安得不往？即命毁之。”那孟昶是五代十国时期后蜀的一位皇帝啊，传言说孟昶有一个夜壶是用七宝来进行装饰的，所以他就拿他和孟昶相比啊，说你这种做法跟孟昶有什么区别？一张床榻用如此珍贵的材料做的如此精湛，那你其余的物品可想而知。说陈氏父子穷奢极欲，怎么能够不灭亡？所以就命令人把它毁坏。在明初啊，所有人的居室建筑都做得非常的朴素，从材料到工艺，即使是富裕人家也谨守礼法，住在非常朴素的房子里。所以有一句话叫所居室履同于白屋，那所谓的白屋就是非常朴素的没有进行过任何装饰的房子。到了明中叶之后啊，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风气就发生了变化。广志义当中有这样一段话：积案床榻尽皆以紫檀花梨为上，上古朴不上雕镂，海内僻远皆效由之，此亦家农万三朝为始盛。这里面说的是啊，在嘉靖啊、隆庆和万历三朝啊，积案床榻几乎都要用紫檀花梨来制作，可见啊，所有的这些家具都要用硬木来制作，而且呢，还出现了一个新的风尚。我们知道硬木材料的纹理是非常美观的。所以新的风尚是什么呢？叫上古朴不上雕镂。我们知道以前采用比较普通的柴木制作家具的时候，会大量的雕刻或者是涂饰以大漆，但是因为硬木材料很美观，所以新的风尚就是透明涂饰，保持硬木材料本身的纹理，用本身的纹理来进行装饰，而且全国上下都效仿这种做法。那我们再回来看那个灯挂椅啊，这个灯挂椅采用黄花梨制成，没有任何的雕镂。我们尤其看这个靠背板是素板，但是可以看到黄花梨优美的纹理啊，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装饰，这就是低调奢华的灯挂椅。
1: 灯挂椅以其简洁挺拔的身姿，一度成为那个时代最受推崇的坐具。它造型利落，靠背笔直，没有繁复的雕饰，仅靠流畅的线条和扎实的结构，便适配了寻常百姓的厅堂与文人的书斋，既实用又不失雅致，恰如明代文人追求的质朴本真。而当我们把视线转向更为庄重的场景中时，另一类极具代表性的椅子便缓缓登场，那就是官帽椅。如果说灯挂椅体现了明代人的烟火日常，那么官帽椅便承载着时代的礼制与风骨。那么官帽椅又体现了古

0: 怎样的匠心，椅子上的搭脑与扶手的设计又是如何充分照顾了人体舒适性的呢？请继续收看《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三集《天工椅韵》。
1: 这件明晚漆黄花呢官帽椅，靠背板也是微微弯曲成 S 型，和人的身体可以有很好的一个接触。藤替坐面，正面我们来看，两前腿之间是捆门券口牙子，两侧是素牙条，啊，整体非常的简洁有力。这把椅子啊，可以代表四出头官帽椅的基本样式。所谓的四出头，就是搭脑出头，扶手也出头啊，所以我们称为叫四出头。我们看两个构件，在扶手的中间部分和椅盘的抹头相接的一个竖形的构件，呈 S 型啊，我们称它为联邦棍。在椅盘之上伸出的部分和扶手前端相接啊，我们称为叫额脖啊，这个额脖是下粗上细，我们叫耗子尾的做法。那这把椅子为什么叫官帽椅呢？顾名思义啊，官帽椅就是因为这把椅子像古代官吏的帽子。我们来看官帽椅和官帽之间的比较啊，这官帽椅两侧的扶手啊，就和乌纱帽的两边的帽翅很类似。乌纱帽中间的主体部分就像官帽椅的靠背部分。那坐在官帽椅上，它的谐音就是做官，可以说它准确地反映了封建社会叫学而优则仕的社会心态。椅子的基本功能呢，就是为了满足人们学习、工作和休息的需求，也就是保证人们在长时间的学习、工作和休息的时候保持同一姿势而不会感到疲劳。那椅子的坐面坐高、坐宽、坐深啊，扶手的高度以及靠背板的形式都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下面就来看一看这把官帽椅的一些细节设计。我们从上面开始谈，先看啊搭脑。中国的古人对于搭脑的认识很早啊，在高廉的《尊生八笺》里面就有这样一段话，叫“莫坐凝神，需要坐椅宽舒，可以盘足后靠，使筋骨舒畅，血气流行。”说我们默坐凝神，就是平心静气地坐在椅子上，想要很舒适的话，就需要椅子比较宽大，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盘腿坐在上面，而且可以向后靠。我们再回来看这把椅子，我们向后靠的时候头就会靠在搭脑上面。那么这个搭脑的设计，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是比较扁和宽的，两端是比较细和圆的，就是为了方便我们向后靠的时候的舒适性，很舒服。这样呢，我们筋骨舒畅，气血通行啊，气血也通畅啊。所以这个说的就是搭脑。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就是靠背啊。对于靠背的认知啊，首先第一个就是靠背的宽窄问题，不能过宽，也不能过窄。那过窄就显得牢固度不够啊，所以在设计的时候啊是非常细致的一个尺寸设计。靠背除了宽窄，更重要的是它的曲度。我们来看这一件官帽椅的靠背，跟刚才灯挂椅的靠背是很类似的，它是采用一个 S 型的设计。和直型的靠背板相比，这种 S 型的靠背板在用材上要更多，那在加工工艺上来讲呢要更复杂，但是它的舒适性更高。因为当我们靠在这样形状的靠背上面的时候，我们的脊椎是呈一个放松的状态，载荷适度地分布在各个椎间盘之间，而且我们肌肉所受到的压力也是均匀的，坐很长时间都不会感到疲劳。这一个巧妙的曲线变化呀，被我们称为叫明式曲线，也是 中国古代家具或者说明式家具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性的设计符号。在尚未出现人体工程学的明代，设计师可以在一把椅子的靠背搭脑形态上考虑的如此细致，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明代的家具设计师和我们现代的家具设计师啊，在设计时候的出发点是类似的，都是把人放在设计考虑的重要范围之内，以人为中心，人性化的设计。哎，我们很好奇，为什么在明代会出现如此考虑人性、人的需求的设计呢？这就要说一说明代的哲学。在明代流行一种哲学叫阳明心学。说到阳明心学，就要说到一个人，就是王守仁。王守仁别号阳明啊，所以呢，我们就称为王阳明。他是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他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啊、军事家。那阳明心学主张啊，一切以百姓日用之学为根本，肯定了人心的力量，赋予人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明代啊，在这样的一个哲学思想的背景之下，设计师以一种开明

第一次考虑人的需求，才能出现这样一种人性化的设计。晚明书法家周公侠啊，他也是文征明的弟子，在他非常喜爱的一把紫檀椅子上刻下了苏东坡的一段话：无事此静坐，一日四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那这首诗表达的是古人面对日常生活当中的一桌一椅，情不自禁地抒发出一种赞叹和喜爱。当一种日用的家具让人们如此的爱不释手，那这里面一定浸润着设计者的巧思。设计师和工匠的才华可以说跃然目上，才能使使用者在阅尽繁华之后，在一件小小的家具上面获得无限的精神享受和生命力。这是一把黄花梨玫瑰椅。玫瑰椅在宋代已经出现，但是宋代的玫瑰椅和明代有所区别。宋代的玫瑰椅靠背板和扶手是等高的，但是到了明代出现高差，靠背要高于扶手。相同之处是靠背、扶手和座面之间都是垂直相交。玫瑰椅的一个特点是体型比较小，多用原材，上面有精巧的装饰。玫瑰椅的使用和传世数量并不多，但是它的风格却非常的独特雅致。它一改一般的椅子靠背板比较高的这样一个特色，因为它靠背板比较矮，所以如果靠窗放置的时候呢，不会高于窗台，和桌案相配使用也不会高于桌案太多。一改突兀的形象，而突出了整体的和谐和统一，所以啊，它深受文人雅士的喜爱。为什么这种椅子会被称为玫瑰椅呢？玫瑰我们非常熟悉这个词儿啊，它一般指的是玫瑰花。有学者就认为啊，说瑰这个字啊，它的意思是宝石美玉。因为玫瑰椅造型简洁，设计巧妙，所以用玫瑰这两个字儿来称誉它。这个说法呀啊有点牵强。现在还有学者提出一种观点，说玫瑰椅其实是湄公椅的误读啊，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比较有说服力。那湄公是谁呢？湄公就是明代的文人陈继儒。湄公啊是陈继儒的号。陈继儒是松江华亭人啊，他是明代的名人。29岁，这个陈继儒啊就当街烧了儒生衣冠，表达自己不科考不做官的决心。这种飘然出世的态度深受当时世人的仰慕。陈继儒啊学识广博，善诗文，工书画，而且他还有一个很大的成就，就是他对于园林器物、家具、服装、饮食等等啊这些方面非常的精通，著述颇广。而且这个人啊交际能力很强，他的交际圈非常广，涵盖了文人、隐士、官员、商贾、僧侣等等各个阶层的人，所以他的影响力是遍布在杭州、苏州、湖州、嘉兴啊、松江啊等等区域。那这样说来，陈继儒就是明代典型的名人，世人都以能够追随他为荣，这种记载啊比比皆是。比如说清代的纪留奇在《明记北略》当中啊就有这样一段话：当起针尖，妇人庶子无不知有湄公者，至饮食器皿，悉以湄公名比于东坡学士矣。起针就是天启崇祯年间，妇人庶子就是妇女和孩子，天下没有人不知道湄公。至于像饮食用的这些器皿都以湄公的名字来命名，就像宋代的苏东坡。清代的尤桐有这样一段话：陈湄公每事好制新样啊，仁者效法，由宋人之号东坡金也。其所作椅曰湄公椅，所制衣曰湄公布，所阅柄曰湄公柄。

0: 陈梅公啊，就是陈静茹，她每次都喜欢做一些新花样，人人都去效仿她。就像宋代人管苏东坡戴的头巾称为叫东坡巾一样，那梅公坐的椅子呢就称为梅公椅，他做的衣服呢就是梅公布，他喜欢吃的饼就叫梅公饼。那我们如果从字形来看，它差的是很多的，但是我们如果从读音来看，梅和梅是同音，公和归啊声母相同啊，都是一声平声。如果再加点口音的话，把比较生僻的梅公椅读成相对比较熟悉的玫瑰椅，它发生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从历史上来看，梅公椅其实还是来源于宋元时代的折背啊，也被称为叫高士椅或者是学士椅，基本的结构和造型没有太大的差异，只是装饰和细节上有所变化。梅公椅出现并流行是晚明的消费观念发生变化的结果，陈继儒应该并非是梅公椅的设计者，极有可能呢是经由陈继儒使用而变成一种时尚啊，然后脱名变成了梅公椅。玫瑰椅的样式千变万化，细节上可以说是那初创的玫瑰椅应该只是玫瑰。
1: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2: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1: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2: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1: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2: 南珠萧猛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1: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圆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欢迎大家准时关注由 OTC 国药南珠萧萌方啊独家冠名播出的眼

病健康之路大型的爱眼护眼节目。咱们人所众知啊，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么是获取呢外界的一切知识和信息的一个窗口。但是呢，那么根据呢卫生部的统计啊，现在呢在咱们国家已经有5亿多的人群啊，由于呢各种各样的眼病，导致呢患者呢无法去感知外面的世界啊。而且呢现在呢眼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不管是说有这个干眼症的人呢，或者结膜炎角膜炎的人呢，啊玻璃体混浊的呀，白内障的呀，青光眼的呀，视网膜色素变性的，黄斑变性的等等。如果按照这种趋势来继续发展的话，那么到2020年的话呀，那么咱们国家呢眼病的患者啊就会扩充到7亿人，那7亿人呢一个庞大的数字。但是在这些眼病患者呢当中啊，那么最后呢包括有很多朋友造成失明的是什么呢？不是没治，而是以往的多年久治不愈的过程当中啊，那么患者呢经济负担也重了，最后呢也面临失明了。所以呢现在患者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什么呢？看病难，治病贵，多年久治不愈，最后呢造成失明。所以作为国家特批的甲类 OTC 的国药，也是眼病治疗药物当中唯一一款呢康复型用药，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盟方有义务有责任把健康把光明带进千家万户。所以这次呢我们特别启动了上市以来让利幅度最大的活动。那么为什么讲让利幅度最大呢？因为只要说你能报上名参加上活动，原价2副药3280，现在直接给你报销80%，个人花20%的药费，也就是说你才花656，2副药全疗程整体周期治疗的药你就得到了。就这656，不管你多么顽固的眼病，咱们都达到断病去根啊。但是大家要记住一件事，就是说这个活动啊进行到目前，参加上活动的朋友，受益的朋友是越来越多，每天呢恢复光明的朋友也是不少。但是呢现在呢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场外货源紧张，活动呢名额紧张。那么这个活动现在非常紧张和紧迫的时候，就提醒收音机前还有没来得及参加活动的朋友，必须要争分夺秒抓紧时间了，再不抓紧真来不及了啊。如果现在抓紧时间的话，我们还有机会仅仅花656就拿到原价3280块钱的2副药，就这656眼病彻底断病去根。所以400电话在全线开通着，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马上拨打。这次在活动当中啊，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说有很多这个中年人老年人不断的加入到活动当中来抢名额，其中呢在我们这活动当中有很多的年轻人，甚至于有的孩子呢才18、19岁的，那自己来参加活动的，也有的呢是这个父母呢那么参加活动给孩子订药的。说明什么呢？这个眼病越来越年轻化了啊。而且呢造成眼病年轻化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呢，我们发现是什么呢？就是手机，那就是手机。所以现在我们看啊，你别说年轻人，很多中老年人都是的，每天呢就是捧着这个手机啊，那么吃饭的时候也拿着手机，上班呢有点空闲的时候也拿着手机，睡觉的时候也拿着手机。尤其是很多年轻人每天晚上呢这个不看新闻呢啊，不拿这个手机看电视啊，那他就睡不着觉。甚至于说有的这个孩子啊，18、19岁、20多岁的年轻人啊，晚上关了灯了，那甚至于猫在被窝里头看手机，这种情况之下呢是绝对要不得的啊。现在呢我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眼病发病率越来越高，眼病越来越年轻化，那么主要就出现在什么样的人群身上？主要就出现在低头族的人群身上。这个低头族就是什么呢？就是呢没完没了的玩手机的人啊，早上起来以后第一件事是摸手机啊，那么睡觉以前最后一件事呢就是也是放手机。所以说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啊，很多呢养成手机依赖性的朋友，包括很多年轻朋友，现在呢都被视力的下降所困扰着。尤其有一种视力下降最让大家难以忍受，因为包括昨天呢抢名额当中有一位呢相对于来讲啊，刚刚是50出头的母亲，这孩子呢今年刚20岁，那母亲当年呢结婚也是比较晚的啊。这孩子现在是说什么呢？眼睛经常疼胀啊，然后的话呢，那么经常感觉到头疼恶心的，记忆力也有明显的减退了。上医院一查呢，说青光眼，
说那青光眼怎么办呢？点降眼压的药吧，赛马心安呢，啊，美开朗啊，也开了很多了。点上的眼压控制控制，但是呢，这个没多长时间，一两个小时、三四个小时过后，眼睛还是疼胀，这孩子疼得受不了了。然后最近发觉视力下降的厉害，这就形成什么了？青光眼啊。所以，那么有的朋友说，那为什么经常玩手机会造成青光眼呢？你玩青光眼啊，你白内障啊，啊，你玻璃体混浊呀，你视神经萎缩呀，你黄斑变性啊，你经常看手机都容易形成，为什么呀？这个手机在蓝光的辐射之下，它直接可以影响到眼底的新陈代谢，眼底新陈代谢不好了，眼底的垃圾特别多了，这个垃圾呢就容易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给堵塞了。那这个大门一堵塞呢，眼底的各个细胞营养补充不上来，垃圾还排泄不出去。那么他这个时候，你比如对青光眼的朋友来说啊，就是对形成青光眼的朋友来说，这时候他眼底新陈代谢越来越差，那么整个的视网膜血液循环不好，防水循环不好，这个时候呢就容易造成了眼压升高，青光眼发生。而青光眼发生以后，直接压迫视神经，它造成的是视神经萎缩呀。视神经萎缩它是极其疑难的眼底病啊，患者觉得说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了，逐渐的眼球上下左右转的时候，余光呢是越来越小了，余光逐渐看不见东西了，左右侧上下侧的东西得抬头得低头啊，得扭头才能看见，逐渐视野缺损，最后呢甚至于形成管状视野了。什么意思呢？发展到最后只剩下中间那一块，相当于从直筒往外看似的啊，就这一块能看见了，再发展它就容易失明啊。所以在这里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啊，这个手机呀、啊、要适当的放一放啊，尤其不管是年轻的还是中年的还是老年朋友，这个手机不要长时间的去接触，对你眼睛不好啊。多少眼病的发生是由它直接所诱发的啊。那么有的人说，那我不玩手机了，那我眼病就能好吗？但你要记住一件事啊，只要你眼病形成了，你就不玩手机，你眼病自己也好不了，你得治啊。治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了，不管是说这个青光眼的朋友点的美开朗啊、赛马心安呢、啊，还是说有的白内障的朋友呢，他用的这个包括说白丽婷啊，包括呢沙普艾斯啊，他都解决不了问题。为什么呢？这些药呢，它都是控制症状的。比如说降眼压的药，它只是暂时控制高眼压的症状，但是呢，它无法打通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这时候眼底新陈代谢还不好，眼底细胞呢损伤还是重，那么防水循环呢还不好，你眼压还会波动，然后呢你视神经视细胞还会进一步损伤，最后还是会失明。所以说怎么办呢？还是那句话，治病求本，斩草除根啊！治病求本，斩草除根，那我们靠谁实现呢？靠的就是呢咱们国家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的一款眼病康复型专用药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我们投入了数亿的巨资来自主研发的眼病治疗的重大科研成果，国内首个呢以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的金牌国药。所以呢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啊，它问世的主要目的，说这个药为什么我们研发它呢？研发它的目的啊，就是呢让传统那些清热解毒退翳明目的，包括降眼压的啊，包括降眼压的，或者说手术都束手无策的常见眼病、多发眼病和疑难眼病呢，都能得到行之有效的根治啊。什么叫根治啊？啊，就是去根治好了，停药不再犯啊。所以呢我们研发了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啊，走进千家万户的时候，它实现的就是让久治不愈的眼病患者在不做药罐子的基础上真正的告别眼病，找回光明啊。所以我们对眼病治疗秉承的是什么呢？治病求本，斩草除根，咱们治的是病根啊。而且呢我们的疗效，为什么有的朋友说，哎呦，我用过那么多的药都没解决这眼病，那么南珠消蒙方的话，它就两副药就把我这病给治去根了，我停药现在七八年都没有犯，那为什么别的药做不到呢？啊，我说过了，如果你别的药你没有什么呢，你没有千年的眼科圣药，就是南海南子岛的品质和药效都超高的南珠，如果呢你的提纯技术不是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那么你别想呢真正的从根本处治好眼病。为什么呢？因为呢咱们的国药南珠消蒙方啊
啊，他在以品质最高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的时候。

那么利用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在太空当中呢，成功的提取出来了唯一能够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和营养眼底细胞的南珠酶与南珠肽。那本身的话呢，以这个南海南子岛海域啊，品质最高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为主要功效组方，就是一个医学奇迹，就已经引起了国际医学界的轰动。因为大家也知道，南珠自古以来呢，就是眼科圣药。但是古代的时候，他没有现代的这个钻研的技术啊，古代人的话，他就认为说什么呢？说南珠啊，入药治眼病效果好，就是因为它有清肝明目的作用，有退翳明目的作用。但是呢，我们进入到新中国以后啊，尤其呢，数位的专家，我们共同努力发现了什么呀？说这个南珠对于眼病治疗效果之所以好，就是因为呢，南珠体内呢有能够呢真正清理呢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垃圾的活性物质，也有再生呢这个眼底细胞的活性物质。但是呢，这个南珠呢只有南海啊特有，这是纯野生原生态，人工养殖不了的。然后呢，我们也讲过了，有的朋友说为什么你的南珠消磨方特别以南海南子岛海域的南珠入药呢？南子岛海域海洋生态环境是最好，日照是最好的，海水 pH 值是最好的。那其他海域的这个南珠呢，我们也是经过了这个多年的这个钻研呢啊，也是经过了现代的高科技提纯过。但是呢，其他海域南珠里头呢也是有能清除呢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垃圾的活性物质，有能够营养呢眼底细胞的活性物质，但是含量不高。那所以后来呢，我们历尽千辛万苦啊，发现南子岛海域的南珠药用价值最高，尤其你把它带到太空了，利用太空的特殊的环境，它提取出来的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珠酶和南珠肽，活性纯度浓度都是高达100%的。所以这一点来讲呢，就做到了我们对于眼病的药到病除，手到擒来啊。所以在眼病治疗的时候，你比如说青光眼的朋友啊，他用上咱们这个国药南珠消磨方以后，有的朋友说哎，我用上南珠消磨方，我觉得眼睛疼胀啊，眼眶子发酸呐、啊，鼻梁子发酸，他是一天比一天轻，然后后来他就不疼了，不酸了，然后到现在也没疼过，我拿手摸着眼球，他特别柔软，不像以前那么僵硬了。说那为什么他没像那降眼压药似的一用上立马就不疼呢？但我要问大家，你那降眼压药用上立马不疼了，你是不是过几个小时血药浓度过去了，高峰过去了，是不是又疼了？然后呢，你视力是不是又进一步下降了？一个治病的药，你记住了，老百姓有体会，你用上了以后，这个药是治病根儿的还是控制症状的，你知道。怎么知道呢？这个药用上了，你比如对青光眼的朋友啊，闭角型的，你会觉得眼睛舒适滋润的同时，酸胀疼痛一天比一天轻，一天比一天轻，然后不疼了以后呢，那么不管说你这睡眠稍微有点不好，还是喝水喝多了，这眼睛都不会疼胀，眼压都不会高了。为什么呢？治病根儿了啊。也就是说什么治病根儿的药啊，不会让你用上立刻的什么症状都没有的，那不叫治病根儿。怎么能治病根儿呢？从内在把造成这个疾病痛苦症状的根源铲除了，那么才能治病根儿。但是眼病是个慢性病，它的病根是一天能铲除的吗？不能啊。本身呢，南珠消磨方呢，它对于眼病治疗以微分子给药6秒钟到病灶，它治疗时间就够短了。所以有的朋友跟我讲呢，我当天我就觉得我这眼睛不那么干涩，不那么磨得慌了，它见效其实挺快的。那然后呢，青光眼的朋友就觉得眼睛的酸胀啊、疼痛啊一天天减轻了，眼球不僵硬了。然后与此同时呢，患者用到一副药的时候，他说哎呦，我现在我就看这个上下左右这个余光看得比以前要大，然后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啊，患者很高兴。两副药下来，视野全面恢复，视力全面恢复。原来由青光眼造成的这个视力，有的朋友年轻一点的啊，就前两天我们有的患者，他原来呢由青光眼造成这个视力，那当时是下降到 0.5 了啊，多年轻的人呢，21岁的年轻人，当初视力是下降到 0.5 了，但是通过呢南珠消磨方两服药治疗，现在眼睛不疼不胀，眼压正常不说啊，他那视力恢复到 1.2 了。那这说明什么呢？治病啊，还是得从病根处治啊。那么南珠消磨方能达到真正根治眼病，靠的就是独有的南珠酶，只有它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然后呢再通过南珠肽呢进一步去再生眼底细胞，修复营养，激活再生眼底细胞。眼底细胞是参与眼底新陈代谢的，参与眼底营养供应的。那么眼底细胞

0: 呢，它的活跃能保障的就是眼球免疫能力的恢复啊。所以这时候眼底细胞活跃了，新陈代谢好了，防水能正常循环了，眼睛必然不疼不胀了。在眼睛不疼不胀的时候，你视细胞也活跃了，视野必然就开大了。所以就这么轻松，一天一个新变化。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利用它的细胞双活疗法，就两服药就从病根处呢铲除了青光眼的问题，让患者全面恢复视力了，不疼不痒，视力全面恢复了。停了药以后没有犯。那有的朋友说他光治青光眼吗？不啊，你看药盒右上角红色 OTC， 红色 OTC 告诉大家，这个药不光是说治疗眼病效果是最好的，而且它是广谱的，就是说只要你是眼病，不管在哪个眼球组织出现的毛病，这都是我们主治范围。所以这点是国家特批的啊，红色 OTC 权威的金牌国药，在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药盒右上角你看得见啊。所以它呢，其实在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营养眼底细胞，提高眼球器官抵抗疾病能力的时候啊，不光解决了大家的青光眼啊，你看晶状体上皮细胞活跃了，混浊物质代谢出去了，白内障解决了，那玻璃体混浊物质吸收了，玻璃体透明度恢复了，玻璃体混浊解决了，避免了玻璃体后脱离造成的网脱啊，视细胞活跃了，视神经萎缩解决了，视野开大了，视力恢复了，那么视杆细胞活跃了，视网膜色素变性解决了，眼底呢这个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活跃了，黄斑的功能恢复了，看东西不变形了啊，视野中心的暗点没了。所以啊，那么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它虽然不治百病，但只要你是眼病，我不管你是哪种疑难的啊，我不管说多少家医院它都不给你治了，只要说你没彻底失明的，你就记住了，只要你用的是南珠消蒙方，那么你就能真正的两服药彻彻底底的把眼睛去根，然后呢终身停药，以后你的眼病不会犯了。当然这不是我说出来的啊，是南珠消蒙方上市之前三期十年临床和上市以后啊，大量患者总结根治经验得出来的。只要你是眼病，只要我允许你用药，你的眼病两副药必然去根啊。而这个两副药你才花656啊，就说你治这眼病一共你就花656就去根了。所以现在有很多朋友通过活动，然后呢一天天受益了，患者是特别惊喜啊，痛哭流涕。为什么呢？说以前我花多少个656了，那我这眼病都没治好，如今就这一个656，现在我视力恢复特别好了啊。那你那还没治完呢，那你两副药下来你看看，你那眼神跟健康人没区别呀。但是咱们这次活动的话，我要跟大家讲的还是那句话，场外货源紧张，报名人太多了，所以呢这活动呢现在是很紧张紧迫的，如果抓紧，两副药原价3280，现在呢报上名直接给你减免80%的药费，你花20%钱就花656，你这病就去根了。但是呢这名额肯定是不好抢的，那656眼病去根这名额谁不抢啊啊！凡是听到活动的朋友都在抢，所以呢我也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朋友，你眼病越多的越重的，越多年久治不愈的，你经济负担越重的，这个机会你绝对不能错过。656是让眼病去根的，一次根治不再复发的。所以呢场外电话在全线开通，大家一定要抢在20个名额之内，依然呢在场外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好，那咱们迎接热线上等待的朋友。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讲解。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好的，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3: 喂，马老师，你好啊。
0: 啊，你好。
3: 你好，马老师，哎、我是老朋友了。
0: 哦，欢迎。
3: 哎，南珠消蒙方我已经用了一副药了。
0: 啊，是吗？用怎么样了？
3: 哎，挺不错的，挺好的。
0: 嗯。啊，挺好的。
3: 现在
0: 好。
3: 哎。
0: 要的就是这个好啊啊。
3: 是啊，用的是很好的，康复的不错的。这不现在有活动吗？原价两副药花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啊，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 只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就是名额太少，才20个。

0: 所以我也想参加上的。
1: 啊也想参加，别嫌少啊！这次咱这20个名额是好容易争取来的，因为你要知道，咱们南珠相貌坊一个是成分名贵啊，再一个来讲，提纯技术它非常先进，在太空提纯的，所以它成本是非常高。那成本这么高，这回我们一下就给每位患者呢直接减免80%药费了，你想想我们顶着多大压力呢？所以呢，这次活动是极力争取的，好容易每天争取20个。那你这个老朋友受益者也想参加活动，那这个受益的人群呢，你要参加不上活动那多亏呀，是不是？所以这样，你现在先把你情况跟我说说，然后我了解一下，稍后呢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把后面一副药备上啊。
0: 行，我原来的青光眼，一开始就是眼眶子疼，眼珠子疼，有时候连着脑袋也跟着疼，看什么都模糊，看不清。后来就去医院做了个手术，结果能有3个月的时间，又开始眼珠子疼，眼眶子疼了。而且看东西还是看不清啊。
1: 所以嘛，我说，很多人呢，他就认为说，哎呀，得病怕啥的，还能做手术呢，实在不行做手术。但是不管是说哪种疾病做手术，第一来讲，手术都是损伤性治疗；第二呢，手术呢都是救急不治病啊。就你做那个手术啊。你要是当时眼睛疼胀特别厉害，做手术做的是啥降眼压手术，就是引流把眼压呢降一降，让你呢暂时不那么难受，让你避免呢突然失明。但是呢他就是做了这个引流手术了，他治病根了吗？你青光眼高眼压的病根，它不也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大门堵了吗？然后它堵了之后，眼底细胞营养吸收不到，垃圾还排泄不出去，它就这样就造成了眼底新陈代谢减弱，防水循环障碍，眼压高，压迫视细胞的。所以手术它并没有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也没有激活眼底细胞，它也并没有让防水能够完全正常循环，它更没有呢营养你原来已经萎缩的视神经视细胞。所以呢你这个手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别人还会疼，然后呢视力还会下降，而且再发展还会失明呢。
0: 是啊，手术也没管用，上那个眼药水也没有用，就跟马老师你讲的一样。后来我是朋友给我介绍的，他那也是青光眼，有这个南珠相貌坊啊，就效果非常不错的。
1: 对，
0: 现在康复的人家都是利利索索的了。结果我用上能有一个星期的时候啊，这眼睛就不疼了，眼眶子也比以前舒服了，半个月的时候看东西就清楚很多了的。
1: 太好了。
0: 原先呢就是只能1米以内勉勉强强，现在你看3米之内啊我就能看清。
1: 不错啊，这是飞跃性的进步啊。
0: 对，这不到后来呀，这一副药用完了，我这7-8米以内是不是看东西没问题的？
1: 7-8米都能看见看清了。
0: 是啊，
1: 不错。
0: 而且眼珠子和眼眶子一次都没疼过，就连看电视都没问题的。
1: 太好了，这回眼压呀终于恢复正常了，所以你不疼不胀了。那这回视力呢终于恢复了，那原来的话是1米之内都勉勉强强的，那就说明视神经萎缩已经比较重了啊。那个时候上医院查眼底可能光都打不进去了，但是呢现在的话呢你这个一副药没用完呢啊，没用完呢你7-8米之内都能看得没问题了，你想想你这视力提升了多明显呀。所以你记住啊，治病啊还是得治病根儿，那治病还是得求本，治病求本才能斩草除根嘛啊。所以有很多人说啊，治这个疾病啊，有没有捷径能让它快点一步到位，治好了以后不犯呢？有，尤其对眼病，只要你能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你能再生你的眼底细胞，那你这毛病利利索索很快就治好了。但是呢你想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其实也不是很容易啊。现在来讲呢，治疗眼病的不算临床的常规药，不算手术，那么市面上的药也有4-5千种，但这4-5千种当中只有呢南珠消萌方成为了眼病唯一治愈性用药，只有它获得了甲类 OTC 金牌国药的这个批准。为什么呀？就是因为这个眼病的病根只有它能解决。你看当初呢，我们这个首先是我们多位专家院士呢首先找到眼病病根了啊，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然后呢我们再经过呢10余年的这个刻苦钻研，以千年眼科圣药呢，那么也就是海洋珍珠之王南珠来入药。

0: 然后以它入药的话，本身南珠呢对于眼病的效果都非常的卓越，没有其他任何药能比。然后我们又结合的是什么呢？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其实这个就是什么呢？一个是把药带到太空了，然后呢再利用呢太空的特殊环境，再通过微分子萃取技术来提取。这一提取不仅药物的分子量小，人吸收的好，五秒钟就能够崩解，六秒钟呢就能到达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更何况呢，只有我们的这个成分和这个技术提取出来，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珠酶和唯一能营养眼底细胞的南珠肽。所以你眼病再重那没关系，只要你没失明呢，只要你用的是南珠消蒙方，那它就是让你一天一个新变化，彻底治愈你的眼病。所以现在这个不到一副药的治疗说明什么呢？一个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眼底细胞得到营养，死亡的眼底细胞被再生的呢替代了。所以这个眼底细胞一活跃的话，眼球组织的营养供应啊、新陈代谢啊、自我修复能力、免疫能力都恢复了。这一恢复的话，防水能正常循环了，眼压就正常了啊。那么在眼压正常的时候，你视细胞再活跃起来，视野必然开大，视力必然提高。所以呢，在细胞双活的时候，我活了你眼底细胞，活了你眼底的视网膜动脉，那我做到的就是让眼病去根儿。那怎么去根的呢？因为眼底细胞一直活跃，它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着，垃圾时刻能排干净，营养时刻能吸收足，那它免疫力好，它就不会犯。所以呢，我跟你讲啊，前面我也说了，因为我前面听你说你用一副药嘛，所以我告诉你这个活动你现在抓紧，能抢在20个名额之内你就再订一副就行。就是南珠消蒙方治眼病，一共就两副药就可以去根，不需要多用。这一副药你要是报上名，你也是省1000多块钱呢。但是呢，这名确实不好报，咱们现在抓紧。你这名要是报上的话，我跟你讲，你这个药费照样省80%，几百块钱啊，这个病去根了。你家庭没负担呢，一天才几块钱啊。
1: 是啊，马老师，这个南珠的消蒙方呀，这效果就是好，所以呢，趁着活动就想赶紧参加上，把不够的药给补齐了啊。
0: 马上争分夺秒的去打电话，因为你看你跟我沟通呢，你说你着急参加活动，有很多朋友没跟我沟通，直接就去打电话抢名额了，所以你别落下啊。
1: 哎，好的好的，谢谢谢谢马老师，
0: 哎，
1: 我赶紧去了。
0: 不客气，这位朋友，等着你停药的好消息，我们再会。
2: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蒙方惠民优惠活动。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4: 马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咱们这个节目吧，我听了有2-3天了。
0: 哦。
4: 我都感觉你讲的特别好，我把我的情况给你说一下，让你给知道知道。
0: 行，那你也是眼病患者呗？
4: 就是。
0: 那你说说你情况，多大岁数？
4: 我今年59了。
0: 哦，你有什么眼病？
4: 我年轻的时候吧，就是有近视，现在嘛有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平时这眼睛啊特别干，而且也疼。看东西的时候吧，像看个筷子、看个路啊，都是弯弯曲曲、扭扭曲曲的。
0: 你看东西变形。
4: 还有就是这眼睛嘛，总是雾腾腾的，就好像眼上裹了一层薄膜似的，看东西就看不清楚。有的时候难受的时候啊，总是还用手揉眼睛。揉来揉去啊，也感觉还是看不清楚，
0: 是不是？
4: 现在嘛，
0: 没有用，
4: 没有用，一点用也没有。现在感觉整个生活都是一团乱，一团乱糟糟的。整个人的心情嘛也不好，看见你啊，这心情也烦。你说这眼睛一不好，你看不清东西，整个人的心情也不好，整天都是。
0: 那当然，你眼神不好，你说你正常生活能不受影响吗？59岁，按理来说年龄不算太大啊。这时候，比如打个比方，可能你退休了。你退休了，但是家里那一系列的家务你得做呀啊，然后呢，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这个眼睛的问题，它就影响你的这个劳动啊，是吧？影响你劳动能力了。那你年轻的时候那个近视是多少度的？
4: 那时候近视是600度。
0: 600度就是接近高度近视，不算太高。但是呢，就算不算太高，中度近视的话，它也依然可以造成眼底的损伤。所以你这就是眼底病了，
4: 是啊，马老师。我听了这不听你的节目，一些患者反馈都说呀，都特别好，也有我这个病的，人家都治好了。
0: 对。
4: 但是我这心里吧，还是当时还是犹犹豫豫的。说句实在话，我以前嘛用过别的药，用了好多，眼药水啊，吃的中药西药啊，这钱是花了不少，

0: 试啊，也没见到什么效果。
1: 嗯，
0: 这后来啊，
1: 嗯、
0: 对于治我这个眼病啊，我真的是失去信心了，
1: 嗯、
0: 真的对有点绝望了。可是我听了你的讲座以后吧，我这信心啊又起来了。我听你讲的微分子给药，说是提取这个南珠酶和南珠肽、
1: 嗯，
0: 尤其是这个南珠用药太稀有了，
1: 嗯、
0: 而且、啊、你讲的也挺有道理。所以呢、
1: 嗯嗯嗯，
0: 我就想跟你直接通上电话问一问，看我这个眼病啊，
1: 嗯、
0: 用这个南珠消磨方得买多少能治好我这个眼病。我也不想干等着，我等着我的眼睛瞎、
2: 啊。你不能等啊，你这眼睛不至于失明的。只要你用南珠消磨方两副药，你视力就能恢复啊，两副药你这个眼底的病变就能解决。你这病呢，它不是不治之症。近视眼呢，尤其是中度或高度近视造成的眼底的损伤啊，确实是很多人失明的一个主要原因。但它不代表说你得了这个近视造成眼底有损伤，你必然就失明啊。虽然你以前你是用了很多药很多方法，总治总也没治好，但今天我就要问你，你这么多年你总也治不好它，你总结没有，反思过没有，为啥你越治越重，想没想过？
0: 我肯定用的药啊没有治病根吧。
2: 对呀、啊、就是这个事儿呗，没治病根呗，治病求本必然斩草除根。但是不管你用的口服的也好，外用的也好，但如果它没有一个能解决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大门堵塞的问题，没有一种药呢能让你死亡的眼底细胞活跃起来，你这病都治不好。所以其实高度近视造成的眼病，其实它也是这样的啊。不管是说高度近视造成的也好，糖尿病导致的也好，高血压导致的也好，或者原发性眼病也好，它们病因其实一样，这一点呢世界医学界都公认了。病根是什么呢？就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大门堵了啊。然后呢，眼底细胞呢，它要时刻的工作呀。但是呢，它想吃饭它也吃不到，它产生垃圾它想排也排不了。你打个比方，你这个人啊，你呢也不吃你也不排，你能活吗？一个道理。所以呢，眼底细胞严重受损的前提之下，那么晶状体上皮细胞受损，晶状体内蛋白质混浊变性导致了白内障啊。然后呢，黄斑区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受损，造成了黄斑变性。所以这种它要再往下来发展，你近视度数不会加深了，但是呢你的白内障还会加重啊，由初发期到膨胀期到成熟期，成熟期就只剩光感了啊，过熟期就失明。黄斑变性它造成要是囊样水肿出现，看东西变形，你走路都不敢走，不敢下脚啊，都是坑啊啊。然后呢中心视力会逐渐的越来越暗，最后你中心视力丧失，那你就没办法生活了。但是呢话说回来，这两种眼病都不轻，但是你今天问到的是南珠消磨方。咱们讲一山还比一山高啊啊，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南珠消磨方虽然不治百病，但是它却是专业的治疗重症眼病、疑难眼病和多发眼病的。因为只有它呢有这样一个微分子给药，有这样一个细胞双活疗法。就像刚才你讲了，你说提取了南珠酶和南珠肽，你就记住啊。那么世界防盲致盲协会曾经说过，如果一个治眼病的药，它药物里头提取不出来南珠酶和南珠肽，别想治好眼病。为什么呢？只有南珠酶能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头，把那垃圾给你排泄干净，打开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只有南珠肽能通过这个离子通道的话，进入到眼底细胞里头，修复再生你死亡的眼底细胞，这样才能治好你的病。但这个南珠酶和南珠肽不是谁都能提取的，只有南珠体内能提取。但是那南珠呢，如果你要是采用的普通海域的南珠，采用普通提纯技术，还提取不出来活性浓度都超高的南珠酶和南珠肽。那咱们的南珠消磨方最大的优势就是什么呢？它所用的南珠不光是南海呢纯野生天然的南珠，而且是南海海域最好的，南子岛独有的，那药用价值最高的啊。然后的话呢，它呢由于人工养殖不了，所以它是非常稀有的嘛，而且它利用的是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在太空提取的。所以有的朋友说在天上提取的，这也没有错啊。那么这样呢提取出来了高效的高浓度的南珠酶和南珠肽，所以治你这病容易。一般来讲的话，像你一个周期左右啊，那个时候你眼前基本上就没有雾了，你看东西变形就减轻的多了。你三五天的时间，顶多一个星期，眼睛就不干涩了，疼的话半个月左右就不再疼了。然后呢这个两副药下来的话呢，眼前一点雾没有了，看东西一点变形没有了，中心视力恢复得非常好。而两副药治疗完毕呢，你到医院做个复查，不光是晶状体的透明度完全恢复，黄斑的功能完全恢复，眼底病治愈了，而且那时候你近视度数会有所缩小啊。那为什么没让你近视镜摘下去呢？你59了，我想你年轻的时候就有这近视，比如说

0: 能你上学的时候就有，是不是？
1: 嗯，对对，就是。
0: 几十年下来，你这种近视的话，你要想把这个屈光不正的问题彻底解决，不现实。临床治这个高度近视也好，中度近视也好，治的都是什么？治的是眼底病啊。但我们这次通过治疗呢，尤其是恢复了整个眼底细胞活性，晶状体的弹性恢复的话，屈光度呢会得到一些调整，你近视度数也会有所缩小，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所以呢，这个眼睛能保住不呢？能，现在抓紧治就能。视力能恢复不呢？能，马上去参加活动啊。
1: 哦，好的好的，马老师，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就有信心了。那我现在啊，就赶快去参加活动。你说现在啊，既省钱，还能把病给治好。
0: 嗯，那当然了，省钱治病治好病嘛，而且它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省80%呢。原价两副药3280，现在呢报上名，报销80%，你花656，那你算呗，你省1000多块钱，而且你这毛病就656就去根儿了啊。
1: 好好，那我听你的，那谢谢啊马老师，我赶快参加活动去。
0: 不客气，一定要抢在20个名额之内，就20个。那么我们在这里等待着你健康的好消息，再会吧。
2: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萧萌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萧萌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3: 南珠萧萌方里独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4: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3: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5: 马老师你好啊。
0: 嗯，你好。
5: 我听说现在啊，南珠萧萌方啊有活动，主要是抢在前20名额，就是直接80%的药费。
0: 没错。
5: 只需要656块钱就能拿到手。因为啥啊，正好啊，这邻居啊借了我10天的用量，我用了以后啊，感觉这效果挺好的，所以我想参加活动啊。马老师，
0: 这样。
5: 哎呀，您就帮个忙吧，谢谢您
0: 啊。这个忙啊，其实我非常想帮大家，但有一点就是说什么呢？有一点就是咱们这个活动啊，万众瞩目。

0: 像小蚊子似的，它飞来飞去的。
1: 啊、
0: 哦。你看这儿它往那儿飞，它你看那儿它往那儿飞。啊。
1: 嗯。
0: 老是在眼前头飘来飘去。结果呢，去医院一检查啊，说是白内障，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啊。
1: 对。
0: 这不是就给我开了一些药啊。
1: 嗯。
0: 吃来吃去，但是眼前的雾和这个小黑点啊，一点也没见效，啊，后来啊，这眼睛就又开始打闪了，这视力啊，左眼啊0.2，右眼啊是0.3，
1: 哎呀，
0: 我这心里头啊越来越害怕，我说就照这样的速度，没几天我就啥也看不着了。
1: 那对呀、啊，眼病发展的速度很快的，尤其继发性眼病。而你这现在是怎么呢？你现在这眼病就不光是说白内障和玻璃体混浊了，你的玻璃体在后脱离呢、就是你没用这个咱们的南中消磨方之前，我从哪儿看出你玻璃体后脱离呢？因为你眼前不打闪了吗？是吧？打闪呢只有在什么情况下出现？玻璃体后脱离牵拉视网膜的时候才能出现。所以你看有的时候他为什么突然一下就失明、有的人说哎呦在地下拎一桶油一下这人失明了，什么原因呢？视网膜脱落了。要全脱你就容易造成突然失明的啊。
0: 哦，哎呀，那 是这么回事吗？老师，这个是我这个邻居和我关系挺好的。他现在用这个南中消磨方啊、用了半个月，说是白内障比以前健强了。跟我说是微风子给药啊、这不是给我拿了让我试一试呢。给了我10天的量。啊，就这10天啊，我就感觉哇、你说是那么多年的用药啊，就比不上这10天的用药，
1: 是吧、
0: 啊？
1: 这10天就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了。那你跟我说说、
0: 哎，
1: 这10天你感觉到哪方面效果了？
0: 啊，就是这眼前啊，比以前啊舒服多了。
1: 好、
0: 一个是清亮了看啥东西吧、觉得也清楚点了。而且这个光感啊很强烈的啊，
1: 很好，
0: 眼前啊就是打闪这个情况啊就少了点啊，
1: 不错，
0: 所以听说现在有这个活动啊，这我这一听这个活动，你说这么好的药啊，就赶紧给您打电话说说情况啊，就是请您给指导指导帮帮忙。
1: 其实我跟你讲啊，你用药时间不长，刚10天，但这10天的话呢，你就避免网脱了，因为你现在眼睛打闪的情况不就少了吗？是吧？眼睛打闪情况少了，其实它说明什么呢？可能你没仔细观察，你有没有发现现在你眼前黑点也少多了？
0: 我发现了，就是比以前啊，少点了，而且颜色也比原来好像淡一点了。
1: 对呀、你原来打闪，刚才我都说了，是因为你玻璃体混浊，然后玻璃体在后脱离呢，它牵拉视网膜，然后你感觉有闪光啊，像打雷闪电似的啊。然后你现在说它这个没有打闪的情况，它没有打闪的情况或者打闪的情况少多了，那就说明什么？你就看到眼前那个漂浮的一些小黑点漂浮物少多了，也就是说玻璃体混浊轻多了。所以其实我跟大伙说过啊，这个南中消磨方它不需要你1年2年去验证疗效，它见效很快的啊。这药一用上你就知道这药是好药，是治病根的，你就知道了。100余年前的话，它也是专门给宫廷提供御用药的啊，专门供这个宫廷当中帝王后宫呢来治疗眼病和其他疾病的。但是它100余年来呢，它只是呢这个选择什么样的这个药物入药呢？100余年来它一直是研制呢南珠用药的啊，100余年来致力于南珠的药用价值的研发的。所以呢，这回我们的心血力作呢南珠消磨方，它走进千家万户，就让大家知道了，说这个眼病虽然比较复杂，虽然不好治，但是它能治好，只要你用的是南珠消磨方。所以你的眼病其实怎么回事？原来你100%有过眼底出血，可能你没当回事儿，因为糖尿病人往往是因为眼底出血血渗到玻璃体了，所以呢有出血性玻璃体混浊，就眼前的黑点。然后的话呢，糖尿病的糖毒呢，它造成了眼底呢这个细胞离子通道呢一堵塞，眼底细胞呢比如说晶状体上皮细胞吸收不到营养，排泄不出垃圾，它就造成晶状体蛋白质的混浊变性，这就是白内障。那南珠消磨方的最大特点，它是世界上唯一一款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并再生眼底细胞的，你说它是不是治你病根了？你这眼睛就这原因得的，它就是解决这个病因的嘛，所以这一治就治到点子上了嘛。所以你别说你用10天，你就用1天啊，你这个也能感觉到你跟以前用。

0: 别的药不一样，因为他又是去以后六秒钟，这药就到病灶了啊。六秒钟到病灶呢，他迅速把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往外一清，晶状体上皮细胞得到营养了，玻璃体细胞得到营养了，然后呢，这个眼底呢新陈代谢好了。这时候不光是晶状体混浊物质代谢出去了，眼前的雾越来越薄了，你避免了白内障到过渡期导致的失明啊。玻璃体内的混浊物质一点点吸收了。眼前漂浮物越来越少，它不牵拉视网膜了，你就不感觉打闪，这也避免网脱了。再有一个呢，细胞双活，它不还在活细胞的同时活血管吗？活哪个血管？眼底视网膜的血管啊。眼底视网膜的它这个动脉里的垃圾没了，血管的弹性好了，它不会再破裂了。所以在这种治疗的时候，它让你一天一个新变化，视力一天比一天好，你十天恢复到这种程度。你比如说你半副药的时候你就不会打闪了，那时候眼前雾薄的更多更明显了，一副药的时候眼前基本上没有雾，黑点也没几个了，两副药下来治疗和营养结合在一起，那全用完了停药，不光你的视力呢全面恢复了，而且那个时候你停药以后它不会犯了，为什么呢？眼底细胞活了，眼球抵抗疾病能力好了。所以我跟你讲啊，如果你要说用咱们这南珠消蒙方之前左眼 0.2 右眼 0.3， 你别看就这十天时间啊，就这十天，就这十天起码你的眼睛啊，比如说你左眼原来 0.2， 现在基本上最少最少是 0.25 能提升到，右眼最少最少提高到 0.4、不信你就查一查。但你等到说两副药都用完了你再去查也行啊，两副药都用完了然后呢视力全面恢复，那时候你就可以停药了。所以这活动呢你自己抓紧吧，你要是说在邻居那拿的药，他那药肯定也不够了，所以呢你这回你抓紧定上656，两副药得到了，病去根了，然后你把人家药还给人家，让人家一步到位也治好了啊。
1: 对对对，那马老师
0: 马上打电话，小活动名额就20个，而活动很紧张啊。
1: 那行，赶快打电话，赶快报名，把这个活动参加上啊。
0: 我呢也不能跟你说太多，因为后面还有很多患者等着我啊，而这个活动很紧张，尤其如果你病重经济负担重，我还是希望你能抢上名额，抢上了省80%药费呢啊。你经济再紧张，656块钱眼病去根谁拿不出来，都能拿出来，是不是？刷点紧打上我电话，等待着患者健康的信息。
1: 好嘞，谢谢马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蒙方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1: 你好，是马老师是吧？
0: 是我。您好。
1: 马老师，我就听你讲的非常有道理。我今天打电话来，一是想说说我的情况，第二个就是就现在有活动，我说是随便给报销80%药费，是不是？
0: 对。
1: 说这样能省好几千了，我就说你帮我看看再补多少药啊，买多少合适啊。
0: 这回活动啊是什么呢？原价的话，这个两副药不是3280吗？然后这回参加二活动呢，我们直接给你报销80%药费，你就花20%钱。所以呢，你花多少呢？花656。那3280跟656比，你不省1000多，将近2000块钱吗？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啥呢？就这656，你眼病就去根了啊！就一共你就花656，眼病就治好了啊！所以这个活动的话，抢名额的人太多，那你就这样，你跟我说说你具体情况，我给你把把关啊。
1: 行，你看我是糖尿病的眼病，这就发现我了啊！我就是2017年的年初时候，就是看东西突然就是看不清了，眼睛里感觉像个渔网似的那黑影，然后到医院检查，人家说是我眼底出血了，怀疑我是糖尿病引起的，就让我去验一下血糖，结果真的是那个时候有血糖就高啊，这个空腹说是9点到10点那样子啊。当时
0: 你就原来你没查眼睛的时候你还不知道你有糖尿病呢，是不？
1: 对，不知道。
0: 然后这一查眼睛，眼科医生建议一查出来有糖尿病，那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
1: 这是啊，那就是打激光了，头一次打激光就血就是 止住了，但是视力不行，感觉是眼前有淤血，然后反反复复一共打了5次激光啊。
0: 嗯，
1: 现在是东西彻底看不清了，只能说是有光感，但是我也不想去医院了，因为这钱没少花，反而是越来越严重，我就怕这整瞎了咋办呀嘛啊。
0: 那对，如果你要再这样治下去的话，你那光感也不会有了，最后就最后就失明。所以我问你一下啊，你当初啊就是在反复的眼底出血，反复打激光之后，然后呢这个眼睛视力直线下降，但是你当时确定还是有光感，没彻底失明是吗？
1: 哎，没有彻底失明，就是看不清的时候就是有光感
0: 啊，有光感，知道黑天白天眼前站个人，知道是个人，就是鼻子眼睛看不清是吗？
1: 对，就是这个
0: 样。对，那时候还有光感，确实还有治疗价值。然后呢，后来呢？
1: 后来吧，也就是多亏了，就是用上了咱们这个兰州消蒙方啊。后来就是听广播听的，当时也就是没有多买，就买了一副药，说是试一试。现在不是在一个月都有2-3天就用完了，我现在视力有所提高了，这左眼视力就是0.16啊，右眼就是0.5，现在看东西明显是清楚多了，而且现在也没再出过血，就连血糖也比以前好控制了，所以这看到效果，我说不能白治疗半途而废，所以我就是打电话说说我这苹果好去参加活动，看买多少。
0: 明白了，这患者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呀，着急、兴奋、喜悦啊，这些呢我们都能体会得到。着急呢是因为这个病治好一半了啊，想通过活动把药费省了几百块钱，就把这病去根了啊，一天就花几块钱没负担啊。兴奋呢是终于把这个原来接近失明的眼睛治好了，能理解啊。所以你看，你原来你要说只有光感，我跟你讲啊，只有光感的那时候你的视力顶天0.0几，可能有没有0.02、0.03，这都说不好。但你现在的话就说一副药还没用完呢，但现在的话呢，你这个左眼视力呢0.6，右眼视力0.5，你想想提升多明显呢，是不是啊？
1: 嗯。
0: 哎，你今年多大岁数了？我问一下。
1: 我今年50岁了啊。
0: 那我跟你讲啊，你后边再用一副药，就是第二副药你用完了，你视力全面恢复，你眼前任何障碍没有，你再到医院查视力，你那时候的视力最少最少0.89，甚至能达到1.0啊，1.0啊是一个健康的视力啊。所以呢，我跟大伙说过啊，这个眼病的话，只要说你没彻底失明，什么叫彻底失明？就是外边可亮了，今天太阳可足了，你都不知道是白天，眼前你就是黑的。站个人呢你也看不着人影啊，咱就别说让你看清鼻子眼睛，人影你都看不见，那是彻底失明了。但是如果呢你随着眼病的发展是挺重，但你还没失明，你有光感，你知道黑天白天。人呢站在眼皮底下呢，虽然你看不清他鼻子眼睛，不知道单眼皮还是双眼皮啊，但你知道这是个人形，那说明你还有治疗价值。所以咱们的南珠消蒙方为什么在4000多种同类产品当中独家荣誉成为眼病唯一治愈型专用药？为什么毒或殊荣成为甲类 OTC 的国药？为什么越重的眼病患者越来选它？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呢，它能真正的创造奇迹啊！它让你呢，甚至于有的朋友放弃治疗的患者，我都能恢复你视力。那为什么它有这样的一个疗效呢？攻坚性强啊！越重的我治疗效果越好。那为什么攻坚性强呢？那么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我有金刚钻啊！啊，什么金刚钻啊？你糖尿病啊，造成眼底出血了。今儿咱就说你这病，糖尿病导致眼底出血，它不会就发生一次。医院打激光的话，也不是避免下次出血，是干嘛呢？他把当时那血止住了，把血管那个裂孔封上，怕你大量出血突然失明。但是呢，他虽然当时把那个裂孔封了啊，但他那个出血呢，它会形成陈旧瘢痕啊，它吸收不了啊。陈旧瘢痕在视网膜前面挡着，你就有块大黑影。然后呢，由于呢这个激光啊，他在给你打激光的时候，还会伤角膜、伤视网膜。所以有的人就由于打激光之后呢，他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了，所以你也存在这个问题啊，也存在这个问题。然后呢，激光呢它也解决不了呢这个糖毒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问题，激光也解决不了眼底细胞呢营养不良、新陈代谢减弱、眼底垃圾过多的问题，激光也解决不了视网膜动脉硬化的问题，所以最后你的眼睛还是失明。但咱们现在不一样了，南珠消蒙方在你还没有失明的时候，只剩最后机会的时候，你用上了，还算及时，险中求胜了。那、险中求胜了吗？啊，马上失明了，你马上用药啊。那么它几秒钟就发挥治疗作用，这不就是真正的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万幸 第一个保住了你的眼睛，

0: 二个呢，一点一点的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把糖毒清干净了，一点一点的营养眼底细胞，促进眼底新陈代谢，让眼底血管的垃圾代谢干净了，血管也活了，细胞也活了，那么眼底出血的陈旧瘢痕吸收了啊，包括呢你这个角膜上皮细胞呢也得到营养了，就算当初打激光伤过角膜，但是角膜呢得到自我修复了，看东西清楚了啊。就算当初呢打激光伤了视网膜，但眼底视细胞活跃了，视网膜成像的功能全面恢复了。所以说现在你视力恢复的一天比一天好，你现在 0.6 0.5， 我刚才讲了，你再用一副药你能达到 0.9 1.0 啊，没问题。所以呢你后面第二副用完了，然后呢你用完之后你上医院再测视力，测完视力你给我来个电话，我就在这里听一听你到时候的视力恢复情况，100%的最少最少能达到0.9啊。
1: 对，好好好，那我就是再补充一副药，我也就是劝我身边的朋友有病不能拖，尤其这眼病你到下了再去治疗就晚了，是不是？
0: 那对，所以咱们说你有治疗的这个机会你得抓紧治，早发现早治疗嘛。早发现早治疗，你一个是你自己少遭罪，你少花钱，然后呢你治得快。你要真失明了，你说你没光感了，你来找我了，你怎么找我我都不给你用，你那药我都不给你用，因为你没机会了，你失明了。但是呢如果说哪怕说你这个眼病发展已经很重了，但你还有光感，那我照样都能给你治好了，是不是？所以你这治得挺及时。自己呢通过活动啊，把80%药费省下，把后面的药备齐了，几百块钱咱们就把眼病去根了。然后身边的那些老病友的话，让他们抓点紧，告诉他们别拖了，你说你看看我，我是好容易没失明啊，差点没失明，好容易用药用及时了，用对了，这回呢咱们这个南珠消蒙方把眼病治好了，让他们抓紧活动机会难得，让他们也争取啊，656就把眼病去根啊。
1: 对对对，那就谢谢你马老师，那我和你不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或参加活动啊。
0: 对，参加活动是真格的，名额导播刚才示意都不足20个了，我也不希望你落下，把药费省下来，病呢尽快的去根，抓紧吧啊。
1: 哎，好，那再见啊马老师。
0: 好，再会这朋友。
2: 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好的，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的热线电话就只能接到这里了。如果大家还有哪些眼病康复的问题，记好我们场外24小时的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4: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2: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4: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2: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4: 南珠消蒙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2: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

0: 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0: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圆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欢迎大家准时关注由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啊独家冠名播出的眼病健康之路，大型的爱眼护眼节目。咱们人所众知啊，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么是获取呢外界的一切知识和信息的一个窗口。但是呢，那么根据呢卫生部的统计啊，现在呢在咱们国家已经有5亿多的人群啊，由于呢各种各样的眼病，导致呢患者呢无法去感知外面的世界啊。而且呢现在呢眼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不管是说有这个干眼症的人呢，或者结膜炎角膜炎的人呢，啊玻璃体混浊的呀，白内障的呀，青光眼的呀，视网膜色素变性的，黄斑变性的等等。如果按照这种趋势来继续发展的话，那么到2020年的话呀，那么咱们国家呢眼病的患者啊就会扩充到7亿人，那7亿人呢一个庞大的数字。但是在这些眼病患者呢当中啊，那么最后呢包括有很多朋友造成失明的是什么呢？不是没治，而是以往的多年久治不愈的过程当中啊，那么患者呢经济负担也重了，最后呢也面临失明了。所以呢现在患者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什么呢？看病难，治病贵，多年久治不愈，最后呢造成失明。所以作为国家特批的甲类 OTC 的国药，也是眼病治疗药物当中唯一一款呢康复型用药，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有义务有责任把健康把光明带进千家万户。所以这次呢我们特别启动了上市以来让利幅度最大的活动。那么为什么讲让利幅度最大呢？因为只要说你能报上名参加上活动，原价2副药3280，现在直接给你报销 80%， 个人花 20% 的药费，也就是说你才花6562副药全疗程整体周期治疗的药你就得到了。就这656，不管你多么顽固的眼病，咱们都达到断病去根啊。但是大家要记住一件事，就是说这个活动啊进行到目前，参加上活动的朋友受益的朋友是越来越多，每天呢恢复光明的朋友也是不少。但是呢现在呢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场外货源紧张，活动呢名额紧张。那么这个活动现在非常紧张和紧迫的时候，就提醒收音机前还有没来得及参加活动的朋友必须要争分夺秒抓紧时间了，再不抓紧真来不及了啊。如果现在抓紧时间的话，我们还有机会仅仅花656就拿到原价3280元的2副药，就这656，眼病彻底断病去根。所以400电话在全线开通着，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马上来拨打。这次在活动当中啊，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说有很多这个中年人老年人不断的加入到活动当中来抢名额，其中呢在我们这活动当中有很多的年轻人，甚至于有的孩子呢才18、19岁的，那自己来参加活动的，也有的呢是这个父母呢那么参加活动给孩子订药的。说明什么呢？这个眼病越来越年轻化了啊。而且呢造成眼病年轻化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呢，我们发现是什么呢？就是手机，那就是手机。所以现在我们看啊，你别说年轻人，很多中老年人都是的，每天呢就是捧着这个手机啊，那么吃饭的时候也拿着手机，上班呢有点空闲的时候也拿着手机，睡觉的时候也拿着手机。尤其是很多年轻人每天晚上呢这个不看新闻呢啊，不拿这个手机看电视啊，那他就睡不着觉。甚至于说有的这个孩子啊，18、19岁、20多岁的年轻人啊，晚上关了灯了啊，甚至于猫在被窝里头看手机

种情况之下呢，是绝对要不得的啊。现在呢，我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眼病发病率越来越高，眼病越来越年轻化，那么主要就出现在什么样的人群身上？主要就出现在低头族的人群身上。这个低头族就是什么呢？就是呢，没完没了的玩手机的人啊。早上起来以后第一件事是摸手机啊，那么睡觉以前最后一件事呢，就是也是放手机。所以说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啊，很多呢养成手机依赖性的朋友，包括很多年轻朋友，现在呢都被视力的下降所困扰着。尤其有一种视力下降最让大家难以忍受，因为包括昨天呢抢名额当中有一位呢，相对于来讲啊，刚刚是50出头的母亲，这孩子呢今年刚20岁，那母亲当年呢结婚也是比较晚的啊。这孩子现在是说什么呢？眼睛经常疼胀啊，然后的话呢，那么经常感觉到头疼恶心的，记忆力也有明显的减退了。上医院一查呢，说青光眼，说那青光眼怎么办呢？点降眼压的药吧，赛马辛胺呢啊，美开朗啊也开了很多了。点上的眼压控制，但是呢这个没多长时间，一两个小时三四个小时过后，眼睛还是疼胀，这孩子疼得受不了了，然后最近发觉视力下降的厉害，这就形成什么了？青光眼啊。所以那么有的朋友说，那为什么经常玩手机会造成青光眼呢？你不要青光眼啊，你白内障啊，啊你玻璃体混浊呀，你视神经萎缩呀，你黄斑变性啊，你经常看手机都容易形成。为什么呀？这个手机在蓝光的辐射之下，它直接可以影响到眼底的新陈代谢，眼底新陈代谢不好了，眼底的垃圾特别多了，这个垃圾呢就容易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给堵塞了。那这个大门一堵塞呢，眼底的各个细胞营养补充不上来，垃圾还排泄不出去。那么他这个时候，你比如对青光眼的朋友来说啊，就是对形成青光眼的朋友来说，这时候他眼底新陈代谢越来越差，那么整个的视网膜血液循环不好，防水循环不好，这个时候呢就容易造成了眼压升高，青光眼发生。而青光眼发生以后直接压迫视神经，它造成的是视神经萎缩呀。视神经萎缩它是极其疑难的眼底病啊，患者觉得说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了，逐渐的眼球上下左右转的时候，余光呢是越来越小了，余光逐渐看不见东西了，左右侧上下侧的东西得抬头得低头啊，得扭头才能看见，逐渐视野缺损，最后呢甚至于形成管状视野了。什么意思呢？发展到最后只剩下中间那一块，相当于从直筒往外看似的啊，就这一块能看见了，再发展它就容易失明啊。所以在这里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啊，这个手机呀、要适当的放一放啊，尤其不管是年轻的还是中年的还是老年朋友，这个手机不要长时间的去接触，对你眼睛不好啊。多少眼病的发生是由它直接所诱发的啊。那么有的人说，那我不玩手机了，那我眼病就能好吗？但你要记住一件事啊，只要你眼病形成了，你就不玩手机，你眼病自己也好不了，你得治啊。治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了，不管是说这个青光眼的朋友点的美开朗啊、赛马辛胺呢，还是说有的白内障的朋友呢，他用的这个包括说白内停啊，包括呢沙普艾斯啊，他都解决不了问题。为什么呢？这些药呢它都是控制症状的，比如说降眼压的药，它只是暂时控制高眼压的症状，但是呢它无法打通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这时候眼底新陈代谢还不好，眼底细胞呢损伤还是重，那么防水循环呢还不好，你眼压还会波动，然后呢你视神经视细胞还会进一步损伤，最后还是会失明。所以说怎么办呢？还是那句话，治病求本，斩草除根啊。治病求本，斩草除根，那我们靠谁实现呢？靠的就是呢咱们国家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的一款眼病康复型专用药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我们投入了数亿的巨资来自主研发的眼病治疗的重大科研成果，国内首个呢以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的金牌国药。所以呢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啊，它问世的主要目的，说这个药为什么我们研发它呢？研发它的目的啊，就是呢让传统那些清热解毒退役明目的，包括降眼压的啊，包括降眼压的，或者说手术都束手无策的常见眼病、多发眼病和疑难眼病呢，都能得到行之有效的根治啊。什么叫根治？

治啊，嗯，就是去根治好了，停药不再犯啊。所以呢，我们研发了 OTC 国药南株消磨方啊。走进千家万户的时候，它实现的就是让久治不愈的眼病患者在不做药罐子的基础上，真正的告别眼病，找回光明啊。所以我们对眼病治疗秉承的是什么呢？治病求本，斩草除根，咱们治的是病根啊。而且呢，我们的疗效，为什么有的朋友说，哎呀，我用过那么多的药都没解决这眼病，那么南株消磨方的话，它就两副药就把我这病给治去根了，我停药现在七八年都没有犯，那为什么别的药做不到呢？啊，我说过了，如果你别的药你没有什么呢，你没有千年的眼科圣药，就是南海南子岛的品质和药效都超高的南株，如果呢你的提纯技术不是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那么你别想呢真正的从根本处治好眼病。为什么呢？因为呢咱们的国药南株消磨方啊它在以品质最高的海洋珍珠之王南株入药的时候，那么利用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在太空当中呢成功的提取出来了唯一能够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和营养眼底细胞的南株酶与南株肽。那本身的话呢，以这个南海南子岛海域啊品质最高的海洋珍珠之王南株为主要功效组方，就是一个医学奇迹，就已经引起了国际医学界的轰动。因为大家也知道，南株自古以来呢就是眼科圣药，但是古代的时候它没有现代的这个钻研的技术啊，古代人的话他就认为说什么呢，说南株啊入药治眼病效果好，就是因为它有清肝明目的作用，有退翳明目的作用。但是呢我们进入到新中国以后啊，尤其呢数位的专家我们共同努力发现了什么呀，说这个南株对于眼病治疗效果之所以好，就是因为呢南株体内呢有能够呢真正清理呢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垃圾的活性物质，也有再生呢这个眼底细胞的活性物质。但是呢这个南株呢只有南海啊特有，这是纯野生原生态，人工养殖不了的。然后呢我们也讲过了，有的朋友说为什么你的南株消磨方特别以南海南子岛海域的南株入药呢，南子岛海域海洋生态环境是最好，日照是最好的，海水 pH 值是最好的啊。其他海域的这个南株呢我们也是经过了这个多年的这个钻研呢啊，也是经过了现代的高科技提纯过，但是呢其他海域南株里头呢也是有能清除呢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垃圾的活性物质，有能够营养呢眼底细胞的活性物质，但是含量不高。那所以后来呢我们历尽千辛万苦啊，发现南子岛海域的南株药用价值最高，尤其你把它带到太空了，利用太空的特殊的环境，它提取出来的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株酶和南株肽，活性纯度浓度都是高达100%的。所以这一点来讲呢，就做到了我们对于眼病的药到病除，手到擒来啊。所以在眼病治疗的时候，你比如说青光眼的朋友啊，他用上咱们这个国药南株消磨方以后，有的朋友说哎，我用上南株消磨方，我觉得眼睛疼胀啊，眼眶子发酸呐、啊，鼻梁子发酸，它是一天比一天轻，然后后来它就不疼了，不酸了，然后到现在也没疼过，我拿手摸这眼球它特别柔软，不像以前那么僵硬了。说那为什么它没像那降眼压药似的一用上立马就不疼呢？但我要问大家，你那降眼压药用上立马不疼了，你是不是过几个小时血药浓度过去了，高峰过去了，是不是又疼了？然后呢你视力是不是又进一步下降了？一个治病的药你记住了，老百姓有体会，你用上了以后，这个药是治病根的还是控制症状的你知道。怎么知道呢？这个药用上了，你比如对青光眼的朋友啊，闭角型的，你会觉得眼睛舒适滋润的同时，酸胀疼痛一天比一天轻，一天比一天轻，然后不疼了以后呢，那么不管说你这睡眠稍微有点不好，还是喝水喝多了，这眼睛都不会疼胀，眼压都不会高了。为什么呢？治病根了啊。也就是说什么治病根的药啊，不会让你用上立刻的什么症状都没有的，那不叫治病根。怎么能治病根呢？从内在把造成这个疾病痛苦症状的根源铲除了，那么才能治病根。但是眼病是个慢性病，它的病根是一天能铲除的吗？不能啊。本身呢南株消磨方呢，它对于眼病治疗以微分子给药6秒钟到病灶，它治疗时间就够短了。
所以有的朋友跟我讲呢，我当天我就觉得我这眼睛不那么干涩，不那么磨得慌了，它见效其实挺快的。那然后呢，青光眼的朋友就觉得

0: 眼睛的酸胀啊、疼痛啊，一天天减轻了，眼球不僵硬了。然后与此同时呢，患者用到一副药的时候，他说：“哎呦，我现在我就看这个上下左右这个余光看得比以前要大，然后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啊。”患者很高兴。两副药下来，视野全面恢复，视力全面恢复。原来由青光眼造成的这个视力，有的朋友年轻一点了啊，就前两天我们有的患者，他原来呢由青光眼造成这个视力，那当时是下降到 0.5 了啊，多年轻的人呢，21岁的年轻人，当初视力是下降到 0.5 了，但是通过呢南珠消磨方两副药治疗，现在眼睛不疼不胀，眼压正常不说啊，他那视力恢复到 1.2 了。那这说明什么呢？治病啊还得从病根处治啊。那么南珠消磨方能达到真正根治眼病，靠的就是独有的南珠酶，只有它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然后呢再通过南珠肽呢进一步去再生眼底细胞，修复营养，激活再生眼底细胞。眼底细胞是参与眼底新陈代谢的，参与眼底营养供应的。那么眼底细胞呢，它的活跃能保障的就是眼球免疫能力的恢复啊。所以这时候眼底细胞活跃了，新陈代谢好了，防水能正常循环了，眼睛必然不疼不胀了。在眼睛不疼不胀的时候，你视细胞也活跃了，视野必然就开大了。所以就这么轻松，一天一个新变化。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磨方，利用它的细胞双活疗法，就两副药就从病根处呢铲除了青光眼的问题，让患者全面恢复视力了，不疼不痒，视力全面恢复了。停了药以后没有犯。那有的朋友说他光治青光眼吗？不啊，你看药盒右上角红色 OTC， 红色 OTC 告诉大家，这个药不光是说治疗眼病效果是最好的，而且它是广谱的，就是说只要你是眼病，不管在哪个眼球组织出现的毛病，这都是我们主治范围，所以这点是国家特批的啊。红色 OTC 权威的金牌国药，在 OTC 国药南珠消磨方药盒右上角你看得见啊。所以他们其实在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营养眼底细胞，提高眼球器官抵抗疾病能力的时候啊，不光解决了大家的青光眼啊，你看晶状体上皮细胞活跃了，混浊物质代谢出去了，白内障解决了，那玻璃体混浊物质吸收了，玻璃体透明度恢复了，玻璃体混浊解决了，避免了玻璃体后脱离造成的网脱啊，视细胞活跃了，视神经萎缩解决了，视野开大了，视力恢复了，那么视杆细胞活跃了，视网膜色素变性解决了，眼底呢这个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活跃了，黄斑的功能恢复了，看东西不变形了啊，视野中心的暗点没了。所以啊，那么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磨方，它虽然不治百病，但只要你是眼病，我不管你是哪种疑难的啊，我不管说多少家医院它都不给你治了，只要说你没彻底失明的，你就记住了，只要你用的是南珠消磨方，那么你就能真正的两副药彻彻底底的把眼睛去根，然后呢终身停药，以后你的眼病不会犯了。当然这不是我说出来的啊，是南珠消磨方上市之前三期十年临床和上市以后啊，大量患者总结根治经验得出来的。只要你是眼病，只要我允许你用药，你的眼病两副药必然去根。那而这个两副药你才花656啊，就说你治这眼病一共你就花656就去根了。所以现在有很多朋友通过活动，然后呢一天天受益了，患者是特别惊喜啊，痛哭流涕。为什么呢？说以前我花多少个656了，那我这眼病都没治好，如今就这一个656，现在我视力恢复特别好了啊。那你呢还没治完呢，那你两副药下来你看看，你那眼神跟健康人没区别呀。但是咱们这次活动的话，我要跟大家讲的还是那句话，场外货源紧张，报名人太多了，所以呢这活动呢现在是很紧张紧迫的，如果抓紧，两副药原价3280，现在呢报上名直接给你减免80%的药费，你花20%钱就花656，你这病就去根了。但是呢这名额肯定是不好抢的，那656眼病去根这名额谁不抢啊啊！凡是听到活动的朋友都在抢，所以呢我也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朋友，你眼病越多的越重的，越多年久治不愈的，你经济负担越重的，这个机会你绝对不能错过。656是让眼病去根的，一次根治不再复发的。所以呢场外电话在全线开通，大家一定要抢在20个名额之内，依然呢在场外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好，那咱们迎接热线上等待的朋友。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讲解。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0: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1: 好的，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0: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1: 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2: 你好，这朋友。
3: 喂，马老师你好啊。
2: 啊，你好。
3: 你好，马老师，哎、我是老朋友了。
2: 哦，欢迎。
3: 兰州消磨坊我已经用了一副药了。
2: 啊，是吗？用怎么样了？
3: 哎，挺不错的，挺好的。
2: 嗯。啊，挺好的。好。
3: 哎。
2: 要的就是这个好啊。啊。
3: 是啊，用的是很好的，康复的不错的。这不现在有活动吗？原价2副要花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啊，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就是名额太少，才20个，所以我也想参加上的。
2: 啊，也想参加，别嫌少啊，这次咱这20个名额是好容易争取来的，因为你要知道咱们南珠消磨坊一个是成分名贵啊，再一个来讲提纯技术它非常先进，在太空提纯的，所以它成本是非常高，那成本这么高，这回我们一下就给每位患者呢直接减免80%药费了，你想想我们顶着多大压力呢，所以呢这次活动是极力争取的，好容易每天争取20个，那你这个老朋友受益者也想参加活动，那这个受益的人群呢，你要参加不上活动那多亏呀，是不是？所以这样，你现在先把你情况跟我说说，然后我了解一下，稍后呢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把后面一副药备上啊。
3: 行行行，我原来的青光眼，一开始就是眼眶子疼，眼珠子疼，有时候连着脑袋也跟着疼，看什么都模糊，看不清，后来就去医院做了个手术，结果能有3个月的时间，又开始眼珠子疼，眼眶子疼了，而且看东西还是看不清啊，
2: 所以嘛，我说，很多人呢，他就认为说，哎呀。得病怕啥的，还能做手术呢，实在不行做手术，但是不管是说哪种疾病做手术，第一来讲手术都是损伤性治疗，第二呢手术呢都是救急不治病啊，就你做那个手术啊，你要是当时眼睛疼胀特别厉害，做手术做的是啥，降眼压手术，就是引流把眼压呢降一降，让你呢暂时不那么难受，让你避免呢突然失明，但是呢他就是做了这个引流手术了，他治病根了吗？你青光眼高眼压的病根，它不也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大门堵了吗？然后它堵了之后，眼底细胞营养吸收不到，垃圾还排泄不出去，它就这样就造成了眼底新陈代谢减弱，防水循环障碍，眼压高，压迫视细胞的。所以手术它并没有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也没有激活眼底细胞，它也并没有让防水能够完全正常循环，它更没有呢营养你原来已经萎缩的视神经视细胞。所以呢你这个手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别人还会疼，然后呢视力还会下降，而且再发展还会失明呢。
3: 嗯，是啊，手术也没管用，上那个眼药水也没有用，就跟马老师你讲的一样。后来我是朋友给我介绍的，他那也是青光眼，有这个南珠消磨坊啊，这效果非常不错的。
2: 对，
3: 现在康复的人家都是利利索索的了。结果我用上能有一个星期的时候啊，这眼睛就不疼了，眼眶子也比以前舒服了，到半个月的时候看东西就清楚很多了的。
2: 太好了。
3: 原先呢就是只能1米以内勉勉强强，现在你看3米之内啊我就能看清。
2: 不错啊，这是飞跃性的进步啊。
3: 对。这不到后来呀，这一副药用完了，我这7-8米以内是不是看东西没问题的？
2: 7-8米都能看见看清了。
3: 是啊，
2: 不错、
3: 而且眼珠子和眼眶子一次都没疼过，就连看电视都没问题的。
2: 太好了，这回眼压呀终于恢复正常了，所以你不疼不胀了。那这回视力呢终于恢复了，那原来的话是1米之内都勉勉强强的，那就说明视神经萎缩已经比较重了啊。那个时候上医院查眼底可能光都打不进去了，但是呢现在的话呢，你这个一副药没用完呢啊，没用完呢你7-8米之内都能看得没问题了，你想想你这视力提升了多明显呀，所以你记住啊。

0: 治病啊，还是得治病根儿。那治病还是得求本，治病求本才能斩草除根嘛啊。所以有很多人说啊，治这个疾病啊，有没有捷径能让它快点一步到位，治好了以后不犯呢？有，尤其对眼病，只要你能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你能再生你的眼底细胞，那你这毛病利利索索很快就治好了。但是呢，你想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其实也不是很容易啊。现在来讲呢，治疗眼病的不算临床的常规药，不算手术，那么市面上的药也有四五千种，但这四五千种当中，只有呢南中消磨方成为了眼病唯一治愈性用药，只有它获得了甲类 OTC 金牌国药的这个批准。为什么呀？就是因为这个眼病的病根只有它能解决。你看当初呢，我们这个首先是我们多位专家院士呢，首先找到眼病病根了啊，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然后呢，我们再经过呢十余年的这个刻苦钻研，以千年眼科圣药呢，那么也就是海洋珍珠之王南珠来入药。然后以它入药的话，本身南珠呢对于眼病的效果都非常的卓越，没有其他任何药能比。然后我们又结合的是什么呢？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其实这个就是什么呢？一个是把药带到太空了，然后呢再利用呢太空的特殊环境，再通过微分子萃取技术来提取。这一提取不仅药物的分子量小，人吸收的好，五秒钟就能够崩解，六秒钟呢就能到达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更何况呢，只有我们的这个成分和这个技术提取出来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珠酶，和唯一能营养眼底细胞的南珠肽。所以你眼病再重那没关系，只要你没失明呢，只要你用的是南珠消磨方，那它就是让你一天一个新变化，彻底治愈你的眼病。所以现在这个不到一副药的治疗说明什么呢？一个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眼底细胞得到营养，死亡的眼底细胞被再生的呢替代了。所以这个眼底细胞一活跃的话，眼球组织的营养供应啊，新陈代谢啊，自我修复能力，免疫能力都恢复了。这一恢复的话，防水能正常循环了，眼压就正常了啊。那么在眼压正常的时候，你视细胞再活跃起来，视野必然开大，视力必然提高。所以呢，在细胞双活的时候，我活了你眼底细胞，活了你眼底的视网膜动脉，那我做到的就是让眼睛去根儿。那怎么去根的呢？因为眼底细胞一直活跃，它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着，垃圾时刻能排干净，营养时刻能吸收足，那它免疫力好，它就不会犯。所以呢，我跟你讲啊，前面我也说了，因为我前面听你说你用一副药嘛，所以我告诉你这个活动你现在抓紧，能抢在20个名额之内你就再订一副就行。就是南珠消磨方治眼病，一共就两副药就可以去根，不需要多用。这一副药你要是报上名，你也是省1000多块钱呢。但是呢，这名确实不好报，咱们现在抓紧。你这名要是报上的话，我跟你讲，你这个药费照样省80%，几百块钱啊，这个病去根了。你家庭没负担呢，一天才几块钱啊。
1: 是啊，马老师，真的，南珠的消磨方呀，这效果就是好，所以呢，趁着活动就想赶紧参加上，把不够的药给补齐了啊。
0: 马上争分夺秒的去打电话，因为你看你跟我沟通呢，你说你着急参加活动，有很多朋友没跟我沟通，直接就去打电话抢名额了，所以你别落下啊。
1: 哎，好的好的，谢谢谢谢马老师，我赶紧去了。
0: 不客气，这位朋友，等着你停药的好消息，我们再会。
2: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磨方惠民优惠活动。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4: 马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咱们这个节目吧，我听了有2-3天了。
0: 哦。
4: 我都感觉你讲的特别好，我把我的情况给你说一下，让你给知道知道。
0: 行，那你也是眼病患者呗。
4: 嗯，就是。
0: 嗯，那你说说你情况，多大岁数？
4: 我今年59了。
0: 哦，你有什么眼病？
4: 我年轻的时候吧，就是有近视，现在嘛有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平时，平时这眼睛啊特别干，而且也疼。看东西的时候吧，像看个筷子、看个路啊，都是弯弯曲曲、扭扭曲曲的。
0: 啊，你看东西变形
4: 了。还有就是这眼睛嘛，总是雾腾腾的，就好像脸上裹了一层薄膜似的，看东西也看不清楚。有的时候难受的时候啊，总是还用手揉眼睛。揉来揉去啊，也感觉还是看不清楚。
0: 是不是？
4: 现在
0: 没有用，
4: 没有用，一点用也没有。现在感觉整个生活都是一团乱，一团乱糟糟的。整个人的心情嘛也不好，看见你呀，这心情也烦。你说这眼睛一不好，你看不清东西，整个人的心情也不好，整天都是。
0: 当然、你眼神不好。你说你正常生活能不受影响吗？59岁按理来说年龄不算太大啊，这时候比如打比方可能你退休了，你退休了，但是家里那一系列的家务你得做呀啊，然后呢，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这个眼睛的问题它就影响你的这个劳动啊，是吧，影响你劳动能力了。那你年轻的时候那个近视是多少度的？
4: 那时候近视是600度。
0: 600度就是接近高度近视，不算太高。但是呢，就算不算太高，中度近视的话，它也依然可以造成眼底的损伤，所以你这就是眼底病了啊。
4: 是啊，马老师，我听了这不听你的节目，一些患者反馈都说，呀，都特别好，也有我这个病的，人家都治好了。
0: 对。
4: 但是我这心里吧，还是当时还是犹犹豫豫的。说句实在话，我以前嘛用过别的药，用了好多，眼药水啊，吃的中药西药啊，这钱是花了不少。可就是啊，也没见到什么效果。那后来啊，对于治我这个眼病啊，我真的是失去信心了，真的对有点绝望了。可是我听了你的讲座以后吧，我这信心啊又起来了。我听你讲的微分子给药，说是提取这个南珠酶和南珠肽，尤其是这个南珠用药太稀有了，而且啊你讲的也挺有道理，所以呢我就想跟你直接通上电话问一问。看我这个眼病啊，用这个南珠消蒙方，能买多少能治好我这个眼病？我也不想干等着，我的眼睛瞎。
0: 你不能等啊，你这眼睛不至于失明的。只要你用南珠消蒙方2副药，你视力就能恢复啊，2副药你这个眼底的病变就能解决。你这病呢，它不是不治之症。近视眼呢，尤其是中度或高度近视造成的眼底的损伤啊，确实是很多人失明的一个主要原因。但它不代表说你得了这个近视造成眼底有损伤，你必然就失明啊。虽然你以前你是用了很多药很多方法，总治总也没治好，但今天我就要问你，你这么多年你总也治不好它，你总结没有，反思过没有，为啥你越治越重，想没想过？
4: 我肯定用的药啊没有治病根吧。
0: 对呀，就是这个事儿呗，没治病根儿呗。治病求本，必然斩草除根。但是不管你用的口服的也好，外用的也好，但如果它没有一个能解决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大门堵塞的问题，没有一种药呢能让你死亡的眼底细胞活跃起来，你这病都治不好。所以其实高度近视造成的眼病，其实它也是这样的啊。不管是说高度近视造成的也好，糖尿病导致的也好，高血压导致的也好，或者原发性眼病也好，它们病因其实一样，这一点呢世界医学界都公认了。病根是什么呢？就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大门堵了啊。然后呢，眼底细胞呢，它要时刻的工作呀。但是呢，它想吃饭它也吃不到，它产生垃圾它想排也排不了。你打个比方，你这个人啊，你呢也不吃你也不排，你能活吗？一个道理。所以呢，眼底细胞严重受损的前提之下，那么晶状体上皮细胞受损，晶状体内蛋白质混浊变性导致了白内障啊。然后呢，黄斑区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受损，造成了黄斑变性。所以这种它要再往下来发展，你近视度数不会加深了，但是呢你的白内障还会加重啊，由初发期到膨胀期到成熟期，成熟期就只剩光感了啊，过熟期就失明。黄斑变性它造成要是囊样水肿出现，看东西变形，你走路都不敢走，不敢下脚啊，都是坑啊啊。然后呢，中心视力会逐渐的越来越暗，最后你中心视力丧失，那你就没办法生活了。但是呢，话说回来，这两种眼病都不轻，但是你今天问到的是南珠消蒙方。咱们讲一山还比一山高啊啊，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南珠消蒙方虽然不治百病，但是它却是专业的治疗重症眼病、疑难眼病和多发眼病的。因为只有它呢有这样一个微分子给药，有这样一个细胞双活疗法。就像刚才你讲了，你说提取了南珠酶和南珠肽，你就记住啊。那么世界防盲致盲协会曾经说过，如果一个治眼病的药，它药物里头提取不出来南珠酶和南珠肽，别想治好眼病。为什么呢？只有南珠酶能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头，把那垃圾给你排泄干净，打开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只有南珠肽能通过这个离子通道的话，进入到眼底细胞里头，修复再生你死亡的眼底细胞，这样才能治好你的病。但这个南珠酶和南珠肽不是谁都能提取的，只有南珠体内能提取。 但是那南珠呢，如果你要是采用了普通海域的南珠，采用普通提纯技术，还提取不出来活性浓度都超高的南珠酶和南珠肽。那咱们的南珠消萌方最大的优势就是什么呢？它

0: 所用的南竹，不光是南海呢纯野生天然的南竹，而且是南海海域最好的南子岛独有的，那药用价值最高的啊。然后的话呢，它呢由于人工养殖不了，所以它是非常稀有的嘛，而且它利用的是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在太空提取的，所以有的朋友说在天上提取的，这也没有错啊。那么这样呢提取出来了高效的高浓度的南竹酶和南竹肽，所以治你这病容易。一般来讲的话，像你一个周期左右啊，那个时候你眼前基本上就没有雾了，你看东西变形就减轻的多了，你三五天的时间，顶多一个星期眼睛就不干涩了，疼的话半个月左右就不再疼了。然后呢这个疗服药下来的话呢，眼前一点雾没有了，看东西一点变形没有了，中心视力恢复得非常好。而疗服药治疗完毕呢，你到医院做个复查，不光是晶状体的透明度完全恢复，黄斑的功能完全恢复，眼底病治愈了，而且那时候你近视度数会有所缩小。那为什么没让你近视镜摘下去呢？你59了，我想你年轻的时候就有这近视，比如说可能你上学的时候就有，是不是？
1: 嗯，对对，就是
0: 几十年下来，你这种近视的话，你要想把这个屈光不正的问题彻底解决不现实，临床治这个高度近视也好，中度近视也好，治的都是什么？治的是眼底病啊。但我们这次通过治疗呢，尤其是恢复了整个眼底细胞活性，晶状体的弹性恢复的话，屈光度呢会得到一些调整，你近视度数也会有所缩小，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所以呢，这个眼睛能保住不呢？能，现在抓紧治就能。视力能恢复不呢？能，马上去参加活动啊。
1: 好的，马老师，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就有信心了。那我现在啊，就赶快去参加活动。你说现在啊，既省钱，还能把病给治好。
0: 嗯，那当然了，省钱治病治好病嘛，而且它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省80%呢。原价两副药3280，现在呢报上名，报销80%，你花656，那你算呗，你省1000多块钱，而且你这毛病就656就去根儿了啊。
1: 好，那我听你的，那谢谢马老师，我赶快参加活动去。
0: 不客气，一定要抢在20个名额之内，就20个。那么我们在这里等待着你健康的好消息，再会吧。
2: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蒙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蒙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3: 南珠消蒙方里独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4: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3: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5: 马老师你好啊。
0: 嗯，你好。
5: 我听说现在啊，南珠消蒙方啊有活动，主要是强在前20名额，就是直接把80%的药费。
0: 嗯，没错。
5: 只需要656块钱就能拿到手。因为啥吧，正好啊，这邻居吧借了我10天的用量，我用了以后啊，感觉这效果挺好的，所以我想参加活动啊。
0: 啊，
5: 马老师，
0: 这样。
5: 哎呀，您就帮个忙吧，谢谢您啊。
0: 这个忙啊，其实我非常想帮大家，但有一点就是说什么呢？有一点就是咱们这个活动啊，万众瞩目，本身是很多朋友强烈要求很久的。所以这次活动呢，我们为了做到公平公正，那么让每一位有需求的，每一位需要我们帮助的朋友都能够减轻负担，真正治好眼病。所以呢，大家都是在场外呢，公平公正的前提下打400电话。一会儿呢，你打400电话。你这个药说呢，说这个药啊是邻居借给你10天用量，那这10天的话呢，那必然是有效果，没效果你也不能着急参加活动，是不是？
5: 对对对，
0: 那你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啥情况，然后呢这次治这个眼病是省钱，就656就去根了，机会是难得，但我先了解了解情况，然后我们再去打电话报名，好不好？
5: 好。马老师，是这么回事，我这个眼病啊是糖尿病引起的。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啊都10多年了
0: 啊，
5: 也是可以是老糖人了吧。一开始啊这个眼睛啊模模糊糊的，眼花，后来啊，这眼前头就有那么个小黑点了，

0: 这视力啊，左眼啊0.2，右眼啊是0.3。
1: 哎呀，
0: 哎呀，我这心里头啊越来越害怕。我说就照这样的速度，没几天我就啥也看不着了。
1: 那对啊，眼病发展的速度很快的，尤其继发性眼病。而你这现在是怎么呢？你现在这眼病就不光是说白内障和玻璃体混浊了，你的玻璃体在后脱离呢，就是你没用这个咱们的南珠消磨方之前。我从哪儿看出你玻璃体后脱离呢？因为你眼前不打闪了吗？是吧？打闪呢只有在什么情况下出现？玻璃体后脱离牵拉视网膜的时候才能出现。所以你看有的朋友他为什么突然一下就失明，有的人说哎呦在地下拎一桶油一下这人失明了，什么原因呢？视网膜脱落了。要全脱你就容易造成突然失明的啊。
0: 哦，哎呀，那是这么回事吗？老师，这个是我这个邻居和我关系挺好的。
1: 嗯嗯，
0: 他现在用这个南珠消磨方啊，用了半个月，说是白内障比以前渐强了。跟我说是微风子给药啊。
1: 嗯，
0: 这不是给我拿了让我试一试呢。给了我10天的量啊，
1: 嗯，
0: 就这10天啊，我就感觉吧，你说是那么多年的用药啊，就比不上这10天的用药，
1: 这是吧？
0: 啊，
1: 这10天就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了。那你跟我说说，
0: 哎，
1: 这10天你感觉到哪方面效果
0: 啊？啊，就是这眼前啊，比以前啊舒服多了。
1: 好，
0: 啊，一个是清亮了啊，看啥东西吧，啊，觉得也清楚点了。啊，而且这个光感啊很强烈的啊，
1: 很好。
0: 眼前啊就是打闪这个情况啊就少了点啊，
1: 不错不错。
0: 所以，听说现在有这个活动啊，这我这一听这个活动，你说这么好的药啊，就赶紧给您打电话说说情况吧，就是请您给指导指导，帮帮忙。
1: 其实我跟你讲啊。你用药时间不长，刚10天，但这10天的话呢，你就避免网脱了，因为你现在眼睛打闪的情况不就少了吗？是吧？
0: 嗯。
1: 眼睛打闪情况少了，其实它说明什么呢？可能你没仔细观察，你有没有发现现在你眼前黑点也少多了？
0: 我发现了，就是比以前啊，少点了，而且颜色也比原来好像淡一点了。
1: 对呀，你原来打闪，刚才我都说了，是因为你玻璃体混浊，然后玻璃体在后脱离呢，它牵拉视网膜，然后你感觉有闪光啊，像打雷闪电似的啊。然后你现在说它这个没有打闪的情况，它没有打闪的情况或者打闪的情况少多了，那就说明什么？你就看到眼前那个漂浮的一些小黑点漂浮物少多了，也就是说玻璃体混浊轻多了。所以其实我跟大伙说过啊，这个南珠消磨方它不需要你1年2年去验证疗效，它见效很快的啊。这药一用上你就知道这药是好药，是治病根的，你就知道了。百余年前的话，它也是专门给宫廷提供御用药的啊，专门供这个宫廷当中帝王后宫呢来治疗眼病和其他疾病的。但是它百余年来呢，它只是呢这个选择什么样的这个药物入药呢？百余年来它一直是研制呢南珠用药的啊，百余年来致力于南珠的药用价值的研发的。所以呢，这回我们的心血力作呢，南珠消磨方，它走进千家万户，就让大家知道了，说这个眼病虽然比较复杂，虽然不好治，但是它能治好，只要你用的是南珠消磨方。所以你这眼病其实怎么回事？原来你100%有过眼底出血，可能你没当回事儿，因为糖尿病人往往是因为眼底出血，血渗入到玻璃体了，所以呢有出血性玻璃体混浊，就眼前的黑点儿。然后的话呢，糖尿病的糖毒呢，它造成了眼底呢这个细胞离子通道呢一堵塞，眼底细胞呢，比如说晶状体上皮细胞吸收不到营养，排泄不出垃圾，它就造成晶状体蛋白质的混浊变性，这就是白内障。那南珠消磨方的最大特点，它是世界上唯一一款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并再生眼底细胞的。你说它是不是治你病根了？你这眼病就这原因得的，它就是解决这个病因的嘛。所以这一治就治到点子上了嘛。所以你别说你用10天，你就用1天啊，你这个也能感觉到你跟以前用别的药不一样，因为它用上去以后6秒钟这药就到病灶了啊，6秒钟到病灶呢，它迅速把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往外一清，晶状体上皮细胞得到营养了，玻璃体细胞得到营养了，然后呢，这个眼底呢新陈代谢好了，这时候不光是晶状体混浊物质代谢出去了，眼前的物越来越薄了，你避免了白内障到过渡期导致的失明啊，玻璃体内的混浊物质一点点吸收了，眼前漂浮物越来越少，它不牵拉视网膜了，你就不感觉打闪，这也避免网脱了。再有一个呢。

0: 胞双活，它不还在活细胞的同时活血管吗？活哪个血管？眼底视网膜的血管啊。眼底视网膜的它这个动脉里的垃圾没了，血管的弹性好了，它不会再破裂了。所以在这种治疗的时候，它让你一天一个新变化，视力一天比一天好，你十天恢复到这种程度，你比如说你半副药的时候你就不会打闪了，那时候眼前雾薄的更多更明显了，一副药的时候眼前基本上没有雾，黑点也没几个了，两副药下来治疗和营养结合在一起，那全用完了停药，不光你的视力呢全面恢复了，而且那个时候你停药以后它不会散了，为什么呢？眼底细胞活了，眼球抵抗疾病能力好了。所以我跟你讲啊，如果你要说用咱们这南珠消蒙方之前左眼 0.2 右眼 0.3， 你别看就这十天时间啊，就这十天，就这十天起码你的眼睛啊，比如说你左眼原来 0.2， 现在基本上最少最少是 0.25 能提升到，右眼最少最少提高到 0.4、
1: 哦、
0: 不信你就查一查。但你等到说两副药都用完了你再去查也行啊，两副药都用完了然后呢视力全面恢复，那时候你就可以停药了。所以这活动呢、你自己抓紧吧，你要是说在邻居那拿的药、他那药肯定也不够了，所以呢你这回你抓紧定上656，两副药得到了病去根了，然后你把人家药还给人家，让人家一步到位也治好了啊。
1: 对对对，哦，那马老师、
0: 马上打电话，小活动名额就20个、而活动很紧张啊。
1: 哦，那行，赶快打电话，赶快报名，把这个活动参加上啊。
0: 我呢也不能跟你说太多，因为后面还有很多患者等着我啊，而这个活动很紧张，尤其如果你病重经济负担重，我还是希望你能抢上名额，抢上了省80%药费呢啊。你经济再紧张，656块钱眼病去根谁拿不出来都能拿出来，是不是？刷点点，
1: 对对对，
0: 打上来电话、等待着患者健康的信息。
1: 哎，好嘞，谢谢马老师，再见。
0: 哎，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蒙方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1: 哎，你好，是马老师是吧？
0: 啊，是我。你好。
1: 马老师，我就听你讲的非常有道理。我今天打电话来，一是想说说我的情况，第二个就是就现在有活动，我说是十天里报销80%药费，是不是？
0: 对。
1: 哦，说这样能省好几千了，我就说你帮我看看再补多少药啊，买多少合适啊。
0: 哦，这回活动啊是什么呢？原价的话，这个两副药不是3280吗？然后这回参加二活动呢，我们直接给你报销80%药费，你就花20%钱。所以呢，你花多少呢？花656。那3280跟656比，你不省1000多，将近2000块钱吗？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啥呢？就这656，你眼病就去根了啊！就一共你就花656，眼病就治好了啊！所以这个活动的话，抢名额的人太多，那你就这样，你跟我说说你具体情况，我给你把把关啊。
1: 行，你看我是糖尿病的眼病，这你发现我了啊！我就是2017年的年初时候，就是看东西突然就是看不清了，眼睛里感觉像个渔网似的这黑影，然后到医院检查，人家说是我眼底出血了，怀疑我是糖尿病引起的，就让我去验一下血糖。结果真的是那个时候有血糖就高啊，这个空腹说是9点到10点那样子啊。当时
0: 你就原来你没查眼睛的时候，你还不知道你有糖尿病呢，是不？
1: 对，不知道。
0: 然后这一查眼睛，眼科医生建议一查出来有糖尿病，那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
1: 这是啊，那就是打激光了，头一次打激光就血就是死住了，但是视力不行，感觉是眼前有淤血，然后反反复复一共打了5次激光啊。现在是东西彻底看不清了，只能说是有光感，但是我也不想去医院了，因为这钱没少花，反而是越来越严重，我就怕这整瞎了咋办呀嘛。
0: 那对，如果你要再这样治下去的话，你那光感也不会有了，最后就失明。所以我问你一下啊，你当初啊就是在反复的眼底出血、反复打激光之后，然后呢这个眼睛视力直线下降，但是你当时确定还是有光感？

0: 没彻底失明是吗？
1: 哎，没有彻底失明，就是看不清楚，就是有感光感啊。
0: 啊，有光感，知道黑天白天，眼前站个人，知道是个人，
1: 哎，
0: 就是鼻子眼睛看不清是吗？
1: 哎，对，就是这个样。
0: 啊，对，那时候还有光感，确实还有治疗价值。然后呢，后来呢？
1: 后来吧，也就是多亏了，就是用上了咱们这个兰州消蒙方啊。后来就是听广播听的，当时也就是没有多买，就买了一副药，说是试一试。现在不是这一副药都有两三天就用完了，我现在视力有所提高了，这左眼视力就是0.16啊，右眼就是0.5，现在看东西明显就清楚多了，而且现在也没再出过血，竟然血糖也比以前好控制了，所以这看到效果，我说不能白治疗半途而废，所以我就是打电话说说我这情况，好去参加活动看买多少。
0: 明白了，这患者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呀，着急、兴奋、喜悦啊，这些呢我们都能体会得到。着急呢是因为这个病治好一半了啊，想通过活动把药费省了几百块钱，就把这病去根了啊，一天就花几块钱没负担啊。兴奋呢是终于把这个原来接近失明的眼睛治好了，能理解啊。
1: 对，
0: 所以你看你原来你要说只有光感，我跟你讲啊，只有光感的那时候你的视力顶天0.0几，可能有没有0.02 0.03这都说不好，但你现在的话就说一副药还没用完呢。但现在的话呢，你这个左眼视力呢0.6，右眼视力0.5，你想想提升多明显呢，是不是啊？
1: 嗯。
0: 哎，你今年多大岁数了？我问一下。
1: 我今年50岁了啊。
0: 那我跟你讲啊，你后边再用一副药，就是第二副药你用完了，你视力全面恢复，你眼前任何障碍没有，你再到医院查视力，你那时候的视力最少0.89，甚至能达到1.0啊，1.0啊是一个健康的视力啊。所以呢我跟大伙说过啊，这个眼病的话，只要说你没彻底失明，什么叫彻底失明，就是外边可亮了，今天太阳可足了，你都不知道是白天，眼前你就是黑的，站个人呢你也看不着人影啊，咱就别说让你看清鼻子眼睛，人影你都看不见，那是彻底失明了。但是如果呢你随着眼病的发展是挺重，但你还没失明，你有光感，你知道黑天白天，人呢站在眼皮底下呢，虽然你看不清他鼻子眼睛，不知道单眼皮还是双眼皮啊，但你知道这是个人形，那说明你还有治疗价值。所以咱们的南柱消蒙方为什么在4000多种同类产品当中独家荣誉成为眼病唯一治愈型专用药，为什么毒或殊荣成为甲类 OTC 的国药，为什么越重的眼病患者越来选它，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呢它能真正的创造奇迹啊，它让你呢甚至于有的朋友放弃治疗的患者我都能恢复你视力。那为什么它有这样的一个疗效呢？攻坚性强啊，越重的我治疗效果越好。那为什么攻坚性强呢？那么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我有金刚钻啊，啊什么金刚钻啊，你糖尿病啊造成眼底出血了，其实咱就说你这病糖尿病导致眼底出血它不会就发生一次，医院打激光的话也不是避免下次出血，是干嘛呢，他把当时那血止住了，把血管那个裂孔封上，怕你大量出血突然失明。但是呢他虽然当时把那个裂孔封了啊，但他那个出血呢它会形成陈旧斑痕啊，它吸收不了啊，陈旧斑痕在视网膜前面挡着，你就有块大黑影。然后呢由于呢这个激光啊，他在给你打激光的时候还会伤角膜伤视网膜，所以有的人就由于打激光之后呢他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了，所以你也存在这个问题啊，也存在这个问题。然后呢激光呢它也解决不了呢这个糖毒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问题，激光也解决不了眼底细胞呢营养不良新陈代谢减弱眼底垃圾过多的问题，激光也解决不了视网膜动脉硬化的问题，所以最后你的眼睛还是失明。但咱们现在不一样了，南珠消蒙方在你还没有失明的时候，只剩最后机会的时候你用上了，还算及时，险中求胜了。那、险中求胜了吗？啊，马上失明了，你马上用药啊，那么它几秒钟就发挥治疗作用，这不就是真正的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万幸第一个保住了你的眼睛，第二个呢，一点一点的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把糖毒清干净了，一点一点的营养眼底细胞，促进眼底新陈代谢。让眼底血管的垃圾代谢干净了，血管也活了，细胞也活了，那么眼底出血的陈旧斑痕吸收了啊，包括呢你这个角膜上皮细胞呢也得到营养了，就算当初打激光伤过角膜，但是角膜呢得到自我修复了，看东西清楚了啊，就算当初呢打激光伤了视网膜，但眼底视细胞活跃了，视网膜成像的功能全面恢复了，所以现在你视力恢复的一天比一天好，你现在0.6 0.5

0: 啊，我刚才讲了，你再用一副药，你能达到0.9、1.0啊，没问题。所以呢，你后面第二副用完了，然后呢，你用完之后，你上医院再测视力，测完视力你给我来个电话，我就在这里听一听你到时候的视力恢复情况，100%的最少最少能达到0.9啊。
1: 对，好好好，那我就是再补充一副药，我也就是劝我身边的朋友，有病不能拖，尤其这眼病，你到瞎了再去治疗就晚了，是不是？
0: 那对，所以咱们说你有治疗的这个机会，你得抓紧治，早发现早治疗嘛。早发现早治疗，你一个是你自己少遭罪，你少花钱，然后呢你治得快。你要真失明了，你说你没光感了，你来找我了，你怎么找我我都不给你用，你那药我都不给你用，因为你没机会了，你失明了。但是呢，如果说哪怕说你这个眼病发展已经很重了，但你还有光感，那我照样都能给你治好了，是不是？所以你这治得挺及时。自己呢通过活动啊，把80%药费省下，把后面的药备齐了，几百块钱咱们就把眼病去根了。然后身边的那些老病友的话，让他们抓点紧，告诉他们别拖了。你说你看看我啊，我是好容易没失明啊，差点没失明，好容易用药用及时了，用对了。这回呢，咱们这个南珠消磨方把眼病治好了，让他们抓紧。活动机会难得，让他们也争取啊，656就把眼病去根啊。
1: 对对对，那就谢谢你马老师，那我和你不多说了，我赶紧打打电话参加活动啊。
0: 对，参加活动是真格的，名额导播刚才示意的不足20个了，我也不希望你落下，把药费省下来，病呢尽快的去根儿，抓紧吧啊。
1: 哎，好，那再见啊马老师。
0: 好，再会这朋友。
2: 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好的，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的热线电话就只能接到这里了。如果大家还有哪些眼病康复的问题，记好我们场外24小时的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4: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2: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4: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2: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4: 南珠消蒙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2: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400

0: 4000998720 4000998720 4000998720。
1: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圆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欢迎大家准时关注由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啊独家冠名播出的眼病健康之路，大型的爱眼护眼节目。咱们人所众知啊，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么是获取呢外界的一切知识和信息的一个窗口。但是呢，那么根据呢卫生部的统计啊，现在呢在咱们国家已经有5亿多的人群啊，由于呢各种各样的眼病，导致呢患者呢无法去感知外面的世界啊。而且呢现在呢眼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不管是说有这个干眼症的人呢，或者结膜炎角膜炎的人呢，啊玻璃体混浊的呀，白内障的呀，青光眼的呀，视网膜色素变性的，黄斑变性的等等。如果按照这种趋势来继续发展的话，那么到2020年的话呀，那么咱们国家呢眼病的患者啊就会扩充到7亿人，那7亿人呢一个庞大的数字。但是在这些眼病患者呢当中啊，那么最后呢包括有很多朋友造成失明的是什么呢？不是没治，而是以往的多年久治不愈的过程当中啊，那么患者呢经济负担也重了，最后呢也面临失明了。所以呢现在患者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什么呢？看病难，治病贵，多年久治不愈，最后呢造成失明。所以作为国家特批的甲类 OTC 的国药，也是眼病治疗药物当中唯一一款呢康复型用药，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有义务有责任把健康把光明带进千家万户。所以这次呢我们特别启动了上市以来让利幅度最大的活动。那么为什么讲让利幅度最大呢？因为只要说你能报上名参加上活动，原价2副药3280，现在直接给你报销80%，个人花20%的药费，也就是说你才花656，2副药全疗程整体周期治疗的药你就得到了。就这656，不管你多么顽固的眼病，咱们都达到断病去根啊。但是大家要记住一件事，就是说这个活动啊进行到目前，参加上活动的朋友，受益的朋友是越来越多，每天呢恢复光明的朋友也是不少。但是呢现在呢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场外货源紧张，活动呢名额紧张。那么这个活动现在非常紧张和紧迫的时候，就提醒收音机前还有没来得及参加活动的朋友，必须要争分夺秒抓紧时间了，再不抓紧真来不及了啊。如果现在抓紧时间的话，我们还有机会仅仅花656就拿到原价3280块钱的2副药，就这656眼病彻底断病去根。所以400电话在全线开通着，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马上来拨打。这次在活动当中啊，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说有很多这个中年人老年人不断的加入到活动当中来抢名额，其中呢在我们这活动当中有很多的年轻人，甚至于有的孩子呢才18、19岁的，那自己来参加活动的，也有的呢是这个父母呢那么参加活动给孩子订药的。说明什么呢？这个眼病越来越年轻化了啊。而且呢造成眼病年轻化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呢，我们发现是什么呢？就是手机，那就是手机。所以现在我们看啊，你别说年轻人，很多中老年人都是的，每天呢就是捧着这个手机啊，那么吃饭的时候也拿着手机，上班呢有点空闲的时候也拿着手机，睡觉的时候也拿着手机。尤其是很多年轻人每天晚上呢这个不看新闻呢啊，不拿这个手机看电视啊，那他就睡不着觉。甚至于说有的这个孩子啊，18、19岁、20多岁的年轻人啊，晚上关了灯了，那甚至于猫在被窝里头看手机，这种情况之下呢是绝对要不得的啊。现在呢我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眼病发病率越来越高，眼病越来越年轻化，那么主要就出现在什么样的人群身上？主要就出现在低头族的人群身上。这个低头族就是什么呢？就是呢没完没了的玩手机的人啊，早晨起来以后第一件事是摸手机啊，那么睡觉以前最后一件事呢就是也是放手机。所以说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啊，很多呢养成 手机依赖性的朋友，包括很多年轻朋友，现在呢都被视力的下降所困扰着。尤其有一种视力下降最让大家难以忍受，因为包括昨天呢抢名额当中有一位呢相对于来讲啊，刚刚是50出头的母亲，这孩子呢今年刚20岁，那母亲当年呢结婚也是比较晚的啊。这孩子现在是说什么呢？眼睛经常疼胀啊，然后的话呢，那么经常感觉到头疼恶心的，记忆力也有明显的减退了。上医院一查呢，说青光眼，说那青光眼怎么办呢？点降眼压的药吧，赛马辛胺呢啊，美开朗啊，也开了很多了。点上的眼压控制控制，但是呢这个没多长时间，一两个小时三四个小时过后眼睛还是疼胀，这孩子疼得受不了了，然后最近发觉视力下降的厉害，这就形成什么了？青光眼啊。所以那么有的朋友说，那为什么经常玩手机会造成青光眼呢？你不要青光眼啊，你白内障啊，啊你玻璃体混浊呀，你视神经萎缩呀，你黄斑变性啊，你经常看手机都容易形成。为什么呀？这个手机在蓝光的辐射之下，它直接可以影响到眼底的新陈代谢，眼底新陈代谢不好了，眼底的垃圾特别多了，这个垃圾呢就容易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给堵塞了。那这个大门一堵塞呢，眼底的各个细胞营养补充不上来，垃圾还排泄不出去。那么他这个时候，你比如对青光眼的朋友来说啊，就是对形成青光眼的朋友来说，这时候他眼底新陈代谢越来越差，那么整个的视网膜血液循环不好，防水循环不好，这个时候呢就容易造成了眼压升高，青光眼发生。而青光眼发生以后直接压迫视神经，它造成的是视神经萎缩呀。视神经萎缩它是极其疑难的眼底病啊，患者觉得说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了，逐渐的眼球上下左右转的时候，余光呢是越来越小了，余光逐渐看不见东西了，左右侧上下侧的东西得抬头得低头啊，得扭头才能看见，逐渐视野缺损，最后呢甚至于形成管状视野了。什么意思呢？发展到最后只剩下中间那一块，相当于从直筒往外看似的啊，就这一块能看见了，再发展它就容易失明啊。所以在这里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啊，这个手机呀、要适当的放一放啊，尤其不管是年轻的还是中年的还是老年朋友，这个手机不要长时间的去接触，对你眼睛不好啊。多少眼病的发生是由它直接所诱发的啊。那么有的人说，那我不玩手机了，那我眼病就能好吗？但你要记住一件事啊，只要你眼病形成了，你就不玩手机，你眼病自己也好不了，你得治啊。治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了，不管是说这个青光眼的朋友点的美开朗啊、赛马辛胺呢，还是说有的白内障的朋友呢，他用的这个包括说白丽婷啊，包括呢沙普艾斯啊，他都解决不了问题。为什么呢？这些药呢它都是控制症状的，比如说降眼压的药，它只是暂时控制高眼压的症状，但是呢它无法打通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这时候眼底新陈代谢还不好，眼底细胞呢损伤还是重，那么防水循环呢还不好，你眼压还会波动，然后呢你视神经视细胞还会进一步损伤，最后还是会失明。所以说怎么办呢？还是那句话，治病求本，斩草除根啊！治病求本，斩草除根，那我们靠谁实现呢？靠的就是呢咱们国家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的一款眼病康复型专用药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我们投入了数亿的巨资来自主研发的眼病治疗的重大科研成果，国内首个呢以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的金牌国药。所以呢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啊，它问世的主要目的，说这个药为什么我们研发它呢？研发它的目的呀，就是呢让传统那些清热解毒退役明目的，包括降眼压的啊，包括降眼压的，或者说手术都束手无策的常见眼病、多发眼病和疑难眼病呢，都能得到行之有效的根治啊。什么叫根治啊？啊，就是去根治好了，停药不再犯啊。所以呢我们研发了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啊，走进千家万户的时候，它实现的就是让久治不愈的眼病患者在不做药罐子的基础上真正的告别眼病，找回光明啊。所以我们对眼病治疗秉承的是什么呢？治病求本，斩草除根，咱们治的是病根啊。而且呢我们的疗效，为什么有的朋友说，哎呀我用过那么多的药都没解决这眼病， 那么南中消磨方的话，它就两副药就把我这病给治去根了。我停药现在七八年都没有犯，那为什么别的药做不到呢？嗯，我说过了，如果你别的药你没有什么呢，你没有千年的眼科圣药，就是南海南子岛的品质和药效都超高的南珠。如果呢，你的提纯技术不是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那么你别想呢，真正的从根本处治好眼病。为什么呢？因为呢，咱们的国药南珠消磨方啊，它在以品质最高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的时候，那么利用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在太空当中呢，成功的提取出来了唯一能够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和营养眼底细胞的南珠酶与南珠肽。那本身的话呢，以这个南海南子岛海域啊，品质最高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为主要功效组方，就是一个医学奇迹，就已经引起了国际医学界的轰动。因为大家也知道，南珠自古以来呢就是眼科圣药，但是古代的时候他没有现代的这个钻研的技术啊，古代人的话他就认为说什么呢，说南珠啊入药治眼病效果好，就是因为它有清肝明目的作用，有退翳明目的作用。但是呢，我们进入到新中国以后啊，尤其呢数位的专家，我们共同努力发现了什么呀，说这个南珠对于眼病治疗效果之所以好，就是因为呢南珠体内呢有能够呢真正清理呢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垃圾的活性物质，也有再生呢这个眼底细胞的活性物质。但是呢这个南珠呢只有南海啊特有，这是纯野生原生态，人工养殖不了的。然后呢我们也讲过了，有的朋友说为什么你的南珠消磨方特别以南海南子岛海域的南珠入药呢，南子岛海域海洋生态环境是最好，日照是最好的，海水 pH 值是最好的。那其他海域的这个南珠呢，我们也是经过了这个多年的这个钻研呢啊，也是经过了现代的高科技提纯过。但是呢其他海域南珠里头呢也是有能清除呢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垃圾的活性物质，有能够营养呢眼底细胞的活性物质，但是含量不高。那所以后来呢我们历尽千辛万苦啊，发现南子岛海域的南珠药用价值最高，尤其你把它带到太空了，利用太空呢特殊的环境，它提取出来的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珠酶和南珠肽，活性纯度浓度都是高达100%的。所以这一点来讲呢，就做到了我们对于眼病的药到病除，手到擒来啊。所以在眼病治疗的时候，你比如说青光眼的朋友啊，他用上咱们这个国药南珠消磨方以后，有的朋友说哎，我用上南珠消磨方，我觉得眼睛疼胀啊，眼眶子发酸呐、啊，鼻梁子发酸，它是一天比一天轻，然后后来它就不疼了，不酸了，然后到现在也没疼过，我拿手摸着眼球它特别柔软，不像以前那么僵硬了。说那为什么它没像那降眼压药似的一用上立马就不疼呢？但我要问大家，你那降眼压药用上立马不疼了，你是不是过几个小时血药浓度过去了，高峰过去了，是不是又疼了？然后呢你视力是不是又进一步下降了？一个治病的药你记住了，老百姓有体会，你用上了以后，这个药是治病根的还是控制症状的你知道。怎么知道呢？这个药用上了，你比如对青光眼的朋友啊，闭角型的，你会觉得眼睛舒适滋润的同时，酸胀疼痛一天比一天轻，一天比一天轻，然后不疼了以后呢，那么不管说你这睡眠稍微有点不好，还是喝水喝多了，这眼睛都不会疼胀，眼压都不会高了。为什么呢？治病根了啊。也就是说什么治病根的药啊，不会让你用上立刻的什么症状都没有的，那不叫治病根。怎么能治病根呢？从内在把造成这个疾病痛苦症状的根源铲除了，那么才能治病根。但是眼病是个慢性病，它的病根是一天能铲除的吗？不能啊。本身呢南珠消磨方呢，它对于眼病治疗以微分子给药六秒钟到病灶，它治疗时间就够短了。所以有的朋友跟我讲呢，我当天我就觉得我这眼睛不那么干涩，不那么磨得慌了，它见效其实挺快的。那然后呢青光眼的朋友就觉得眼睛的酸胀啊疼痛啊一天天减轻了，眼球不僵硬了。然后与此同时呢，患者用到一副药的时候，他说哎呦，我现在我就看这个上下左右这个余光看得比以前要大，然后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啊，患者很高兴。两副药下来，视野全面恢复，视力全面恢复。原来由青光眼造成的这个视力，有的朋友年轻一点的啊， 就前两天我们有的患者，他原来呢由青光眼造成这个视力啊，当时是下降到 0.5 了啊，多年轻的人呢，21岁的年轻人，当初视力是下降到0.5。

0: 2.5了，但是通过呢男主消磨方两服药治疗，现在眼睛不疼不胀，眼压正常不说啊，他那视力恢复到 1.2 了。那这说明什么呢？治病啊还是得从病根处治啊。那么男主消磨方能达到真正根治眼病，靠的就是独有的男主酶，只有它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然后呢再通过男主肽呢进一步去再生眼底细胞，修复营养，激活再生眼底细胞。眼底细胞是参与眼底新陈代谢的，参与眼底营养供应的。那么眼底细胞呢，它的活跃能保障的就是眼球免疫能力的恢复啊。所以这时候眼底细胞活跃了，新陈代谢好了，防水能正常循环了，眼睛必然不疼不胀了。在眼睛不疼不胀的时候，你视细胞也活跃了，视野必然就开大了，所以就这么轻松，一天一个新变化。咱们的 OTC 国药男主消磨方，利用它的细胞双活疗法，就两服药就从病根处呢铲除了青光眼的问题，让患者全面恢复视力了，不疼不痒，视力全面恢复了，停了药以后没有犯。那有的朋友说他光治青光眼吗？不啊，你看药盒右上角红色 OTC， 红色 OTC 告诉大家，这个药不光是说治疗眼病效果是最好的，而且它是广谱的，就是说只要你是眼病，不管在哪个眼球组织出现的毛病，这都是我们主治范围，所以这点是国家特批的啊。红色 OTC 权威的金牌国药，在 OTC 国药男主消磨方药盒右上角你看得见啊。所以它呢其实在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营养眼底细胞，提高眼球器官抵抗疾病能力的时候啊，不光解决了大家的青光眼啊，你看晶状体上皮细胞活跃了，混浊物质代谢出去了，白内障解决了，那玻璃体混浊物质吸收了，玻璃体透明度恢复了，玻璃体混浊解决了，避免了玻璃体后脱离造成的网脱啊，视细胞活跃了，视神经萎缩解决了，视野开大了，视力恢复了，那么视杆细胞活跃了，视网膜色素变性解决了，眼底呢这个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活跃了，黄斑的功能恢复了，看东西不变形了啊，视野中心的暗点没了。所以啊，那么咱们的 OTC 国药男主消磨方，它虽然不治百病，但只要你是眼病，我不管你是哪种疑难的啊，我不管说多少家医院它都不给你治了，只要说你没彻底失明的，你就记住了，只要你用的是男主消磨方，那么你就能真正的两服药彻彻底底的把眼睛去根，然后呢终身停药，以后你的眼病不会犯了。当然这不是我说出来的啊，是男主消磨方上市之前3期10年临床和上市以后啊，大量患者总结根治经验得出来的。只要你是眼病，只要我允许你用药，你的眼病两服药必然去根。那而这个两服药你才花656啊，就说你治这眼病一共你就花656就去根了。所以现在有很多朋友通过活动，然后呢一天天受益了，患者是特别惊喜啊，痛哭流涕。为什么呢？说以前我花多少个656了，那我这眼睛都没治好，如今就这一个656，现在我视力恢复特别好了啊。那你那还没治完呢，那你两副药下来你看看，你那眼神跟健康人没区别呀。但是咱们这次活动的话，我要跟大家讲的还是那句话，场外货源紧张，报名人太多了，所以呢这活动呢现在是很紧张紧迫的，如果抓紧，两副药原价3280，现在呢报上名直接给你减免80%的药费，你花20%钱就花656，你这病就去根了。但是呢这名额肯定是不好抢的，那656眼病去根这名额谁不抢啊啊！凡是听到活动的朋友都在抢，所以呢我也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朋友，你眼病越多的越重的，越多年久治不愈的，你经济负担越重的，这个机会你绝对不能错过。656是让眼病去根的，一次根治不再复发的。所以呢场外电话在全线开通，大家一定要抢在20个名额之内，依然呢在场外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好，那咱们迎接热线上等待的朋友。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讲解。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好的，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3: 喂，马老师你好啊。
0: 啊，你好。

0: 你好，马老师，我是老朋友了。
1: 哦，欢迎。
0: 咱这消蒙方我已经用了一副药了。
1: 啊，是吗？用怎么样了？
0: 挺不错的，挺好的。
1: 嗯。啊，挺好的。
0: 现在
1: 好。要的就是这个好啊啊。
0: 是啊，用的是很好的，康复的不错的。这不现在有活动吗？原价两副药花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啊，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就是名额太少，才20个，所以我也想靠肩上的。
1: 也想参加，别嫌少啊！这次咱这20个名额是好容易争取来的，因为你要知道，咱们南珠消蒙方一个是成分名贵啊，再一个来讲，提纯技术它非常先进，在太空提纯的，所以它成本是非常高。那成本这么高，这回我们一下就给每位患者呢直接减免80%药费了，你想想我们顶着多大压力呢？所以呢，这次活动是极力争取的，好容易每天争取20个。那你这个老朋友受益者也想参加活动，那这个受益的人群呢，你要参加不上活动那多亏呀，是不是？所以这样，你现在先把你情况跟我说说，然后我了解一下，稍后呢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把后面一副药备上啊。
0: 行，我原来的青光眼，一开始就是眼眶子疼，眼珠子疼，有时候连着脑袋也跟着疼，看什么都模糊，看不清。后来就去医院做了个手术，结果能有3个月的时间，又开始眼珠子疼，眼眶子疼了。而且看东西还是看不清的。
1: 所以嘛，我说，很多人呢，他就认为说，哎呀，得病怕啥的，还能做手术呢，实在不行做手术。但是不管是说哪种疾病做手术，第一来讲，手术都是损伤性治疗。第二呢，手术呢都是救急不治病啊。就你做那个手术啊。你要是当时眼睛疼胀特别厉害，做手术做的是啥降眼压手术，就是引流把眼压呢降一降，让你呢暂时不那么难受，让你避免呢突然失明。但是呢他就是做了这个引流手术了，他治病根了吗？你青光眼高眼压的病根，它不也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大门堵了吗？然后它堵了之后，眼底细胞营养吸收不到，垃圾还排泄不出去，它就这样就造成了眼底新陈代谢减弱，防水循环障碍，眼压高，压迫视细胞的。所以手术它并没有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也没有激活眼底细胞，它也并没有让防水能够完全正常循环，它更没有呢营养你原来已经萎缩的视神经视细胞。所以呢你这个手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别人还会疼，然后呢视力还会下降，而且再发展还会失明呢。
0: 嗯，是啊，手术也没管用，上了个眼药水也没有用，就跟马老师您讲的一样。后来我是朋友给我介绍的，他那也是青光眼，用这个南珠消蒙方啊，这效果非常不错的。
1: 对，
0: 现在康复的人家都是利利索索的了。结果我用上能有一个星期的时候吧，这眼睛就不疼了，眼眶子也比以前舒服了，到8个月的时候看东西就清楚很多了的。
1: 太好了。
0: 原先呢就是只能1米以内勉勉强强，现在你看3米之内啊我就能看清。
1: 不错啊，这是飞跃性的进步啊。
0: 对，这不到后来呀，这一副药用完了，我这7-8米以内是不是看东西没问题的？
1: 7-8米都能看见看清了。
0: 是啊，
1: 不错。
0: 而且眼珠子和眼眶子一次都没疼过，就连看电视都没问题的。
1: 太好了，这回眼压呀终于恢复正常了，所以你不疼不胀了。这回视力呢终于恢复了，那原来的话是1米之内都勉勉强强的，那就说明视神经萎缩已经比较重了啊。那个时候上医院查眼底可能光都打不进去了，但是呢现在的话呢，你这个一副药没用完呢啊，没用完呢你7-8米之内都能看得没问题了，你想想你这视力提升了多明显呀。所以你记住啊，治病啊还是得治病根儿，那治病还是得求本，治病求本才能斩草除根嘛啊。所以有很多人说啊，治这个疾病啊，有没有捷径能让它快点一步到位，治好了以后不犯呢？有，尤其对眼睛，只要你能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你能再生你的眼底细胞，那你这毛病利利索索很快就治好了。但是呢你想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其实也不是很容易啊。现在来讲呢，治疗眼病的不算临床的常规药，不算手术，那么市面

0: 先生的药也有四五千种，但这四五千种当中，只有呢南中消盟方成为了眼病唯一治愈性用药，只有他获得了甲类 OTC 金牌国药的这个批准。为什么呀？就是因为这个眼病的病根只有他能解决。你看当初呢，我们这个首先是我们多位专家院士呢，首先找到眼病病根了啊，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然后呢，我们再经过呢十余年的这个刻苦钻研，以千年眼科圣药呢，那么也就是海洋珍珠之王南珠来入药。然后以它入药的话，本身南珠呢对于眼病的效果都非常的卓越，没有其他任何药能比。然后我们又结合的是什么呢？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其实这个就是什么呢？一个是把药带到太空了，然后呢再利用呢太空的特殊环境，再通过微分子萃取技术来提取。这一提取不仅药物的分子量小，人吸收的好，五秒钟就能够崩解，六秒钟呢就能到达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更何况呢，只有我们的这个成分和这个技术提取出来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珠酶和唯一能营养眼底细胞的南珠肽。所以你眼病再重那没关系，只要你没失明呢，只要你用的是南珠消盟方，那它就是让你一天一个新变化，彻底治愈你的眼病。所以现在这个不到一副药的治疗说明什么呢？一个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眼底细胞得到营养，死亡的眼底细胞被再生的呢替代了。所以这个眼底细胞一活跃的话，眼球组织的营养供应啊、新陈代谢啊、自我修复能力、免疫能力都恢复了。这一恢复的话，防水能正常循环了，眼压就正常了啊。那么在眼压正常的时候，你视细胞再活跃起来，视野必然开大，视力必然提高。所以呢，在细胞双活的时候，我活了你眼底细胞，活了你眼底的视网膜动脉，那我做到的就是让眼睛去根儿。那怎么去根的呢？因为眼底细胞一直活跃，它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着，垃圾时刻能排干净，营养时刻能吸收足，那它免疫力好，它就不会犯。所以呢，我跟你讲啊，前面我也说了，因为我前面听你说你用一副药嘛，所以我告诉你这个活动你现在抓紧，能抢在20个名额之内你就再订一副就行。就是南珠消盟方治眼病一共就两副药就可以去根，不需要多用。这一副药你要是报上名，你也是省1000多块钱呢。但是呢，这名确实不好报，咱们现在抓紧。你这名要是报上的话，我跟你讲，你这个药费照样省80%，几百块钱啊，这个病去根了。你家庭没负担呢，一天才几块钱啊。
1: 是啊，马老师，这个南珠的消盟方啊，这效果就是好，所以呢，趁着活动就想赶紧参加上，把不够的药给补齐了啊。
0: 马上争分夺秒的去打电话，因为你看你跟我沟通呢，你说你着急参加活动，有很多朋友没跟我沟通，直接就去打电话抢名额了，所以你别落下啊。
1: 哎，好的好的，谢谢谢谢马老师，我赶紧去了。
0: 不客气，这位朋友，等着你停药的好消息，我们再会。
2: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盟方惠民优惠活动。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马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咱们这个节目吧，我听了有2-3天了。
0: 哦。
4: 我都感觉你讲的特别好，我把我的情况给你说一下，让你给知道知道。
0: 行，那你也是眼病患者呗。
4: 嗯，就是。
0: 嗯，那你说说你情况，多大岁数？
4: 我今年59了。
0: 哦，你有什么眼病？
4: 我年轻的时候吧，就是有近视，现在嘛有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平时平时这眼睛啊特别干，而且也疼。看东西的时候吧，像看个筷子、看个路啊，都是弯弯曲曲、扭扭曲曲的。
0: 啊，你看东西变形
4: 了。还有就是这眼睛嘛，总是雾腾腾的，就好像脸上裹了一层薄膜似的，看东西也看不清楚。有的时候难受的时候啊，总是还用手揉眼睛。揉来揉去啊，也感觉还是看不清楚，
0: 是不是？
4: 现在
0: 没有用，
4: 没有用，一点用也没有。现在感觉整个生活都是一团乱，一团乱糟糟的。整个人的心情嘛也不好，看见你呀，这心情也烦。你说这眼睛一不好，你看不清东西，整个人的心情也不好，整天都是。
0: 那当然啊，你眼神不好，你说你正常生活能不受影响吗？59岁，按理来说年龄不算太大啊。这时候，比如打比方，可能你退休了。你退休了，但是家里那一系列的家务你得做呀啊，然后呢，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这个眼睛的问题，它就影响你的这个劳动啊，是吧？影响你劳动能力了。那你年轻的时候那个近视是多少度的？

0: 那时候近视是600度，
1: 600度就是接近高度近视，不算太高。但是呢，就算不算太高，中度近视的话，它也依然可以造成眼底的损伤，所以你这就是眼底病了。
0: 是啊，马老师，我听了这不听你的节目，一些患者反馈都说呀，都特别好，也有我这个病的，人家都治好了。
1: 对，
0: 但是我这心里吧，还是当时还是犹犹豫豫的。说句实在话，我以前嘛用过别的药，用了好多，眼药水啊，吃的中药西药啊，这钱是花了不少，可就是啊也没见到什么效果。这后来啊，对于治我这个眼病啊，我真的是失去信心了，真的对有点绝望了。可是我听了你的讲座以后吧，我这信心啊又起来了。我听你讲的微分子给药，说是提取这个南珠酶和南珠肽，尤其是这个南珠用药太稀有了，而且啊你讲的也挺有道理，所以呢我就想跟你直接通上电话问一问，看我这个眼病啊用这个南珠消肿方能买多少能治好我这个眼病。我也不想干等着，我等着我这眼睛瞎
1: 啊。你不能等啊，你的眼睛不至于失明的，只要你用南珠消盲方两副药，你视力就能恢复啊，两副药你这个眼底的病变就能解决。你这病呢它不是不治之症，近视眼呢尤其是中度或高度近视造成的眼底的损伤啊，确实是很多人失明的一个主要原因，但它不代表说你得了这个近视造成眼底有损伤你必然就失明啊。虽然你以前你是用了很多药很多方法，总治总也没治好，但今天我就要问你，你这么多年你总也治不好的，你总结没有，反思过没有，为啥你越治越重，想没想过？
0: 我肯定用的药啊没有治病根吧。
1: 对呀，就是这个事儿呗，没治病根呗，治病求本必然斩草除根。但是不管你用的口服的也好，外用的也好，但如果它没有一个能解决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大门堵塞的问题，没有一种药呢能让你死亡的眼底细胞活跃起来，你这病都治不好。所以其实高度近视造成的眼病，其实它也是这样的啊。不管是说高度近视造成的也好，糖尿病导致的也好，高血压导致的也好，或者原发性眼病也好，它们病因其实一样，这一点呢世界医学界都公认了。病根是什么呢？就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大门堵了啊。然后呢眼底细胞呢它要时刻的工作呀，但是呢它想吃饭它也吃不到，它产生垃圾它想排也排不了。你打个比方，你这个人啊，你呢也不吃你也不排，你能活吗？一个道理。所以呢眼底细胞严重受损的前提之下，那么晶状体上皮细胞受损，晶状体内蛋白质混浊变性导致了白内障啊，然后呢黄斑区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受损造成了黄斑变性。所以这种它要再往下来发展，你近视度数不会加深了，但是呢你的白内障还会加重啊，由初发期到膨胀期到成熟期，成熟期就只剩光感了啊，过熟期就失明。黄斑变性它造成要是囊样水肿出现，看东西变形，你走路都不敢走，不敢下脚啊，都是坑啊啊。然后呢中心视力会逐渐的越来越暗，最后你中心视力丧失，那你就没办法生活了。但是呢话说回来，这两种眼病都不轻，但是你今天问到的是南珠消盲方，咱们讲一山还比一山高啊啊，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南珠消盲方虽然不治百病，但是它却是专业的治疗重症眼病、疑难眼病和多发眼病的。因为只有它呢有这样一个微分子给药，有这样一个细胞双活疗法。就像刚才你讲了，你说提取了南珠酶和南珠肽，你就记住啊。那么世界防盲致盲协会曾经说过，如果一个治眼病的药，它药物里头提取不出来南珠酶和南珠肽，别想治好眼病。为什么呢？只有南珠酶能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头，把那垃圾给你排泄干净，打开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只有南珠肽能通过这个离子通道的话，进入到眼底细胞里头，修复再生你死亡的眼底细胞，这样才能治好你的病。但这个南珠酶和南珠肽不是谁都能提取的，只有南珠体内能提取。但是呢南珠呢，如果你要是采用了普通海域的南珠，采用普通提纯技术，还提取不出来活性浓度都超高的南珠酶和南珠肽。那咱们的南珠消盲方最大的优势就是什么呢？它所用的南珠不光是南海呢纯野生天然的南珠，而且是南海海域最好的南子岛独有的，那药用价值最高的啊。然后的话呢，它呢由于人工养殖不了，所以它是非常稀有的嘛，而且它利用的是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在太空提取的。所以有的朋友说在天上提取的，这也没有错啊。那么这样呢提取出来了高效的高浓度的南珠酶和南珠肽，所以治你这病容易。一般来讲的话，像你一个周期左右啊，那个时候你眼前基本上就没有雾了，你看东西。

0: 变形就减轻的多了。你三五天的时间，顶多一个星期，眼睛就不干涩了，疼的话半个月左右就不再疼了。然后呢，这个两副药下来的话呢，眼前一点雾没有了，看东西一点变形没有了，重心视力恢复得非常好。而两副药治疗完毕呢，你到医院做个复查，不光是晶状体的透明度完全恢复，黄斑的功能完全恢复，眼底病治愈了，而且那时候你近视度数会有所缩小。那为什么没让你近视镜摘下去呢？你59了，我想你年轻的时候就有这近视，比如说可能你上学的时候就有，是不是？
1: 嗯，对对，就是。
0: 几十年下来，你这种近视的话，你要想把这个屈光不正的问题彻底解决不现实。临床治这个高度近视也好，中度近视也好，治的都是什么？治的是眼底病啊。但我们这次通过治疗呢，尤其是恢复了整个眼底细胞活性，晶状体的弹性恢复的话，屈光度呢会得到一些调整，你近视度数也会有所缩小，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所以呢，这个眼睛能保住不呢？能，现在抓紧治就能。视力能恢复不呢？能，马上去参加活动啊。
1: 好的，马老师，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就有信心了。那我现在啊，就赶快去参加活动。你说现在啊，既省钱，还能把病给治好。
0: 嗯，那当然了，省钱治病治好病嘛，而且它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省80%呢。原价两副药3280，现在呢报上名，报销80%，你花656，那你算呗，你省1000多块钱，而且你这毛病就656就去根儿了啊。
1: 好，那我听你的，那谢谢马老师，我赶快参加活动去。
0: 不客气，一定要抢在20个名额之内，就20个。那么我们在这里等待着你健康的好消息，再会吧。
2: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蒙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蒙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3: 南珠消蒙方里独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4: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3: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5: 马老师您好啊。
0: 嗯，你好。
5: 我听说现在啊，南珠消蒙方啊有活动，主要是抢在前20名额，就是直接80%的药费。
0: 嗯，没错。
5: 只需要656块钱就能拿到手。
0: 哎。
5: 因为啥啊，正好啊，这邻居啊借了我10天的用量、
0: 啊、
5: 我用了以后啊，哎，感觉这效果挺好的、啊、所以我想参加活动啊。
0: 啊，
5: 老师、
0: 啊、这样。
5: 哎呀，您就帮个忙吧，谢谢您啊。
0: 这个忙啊，其实我非常想帮大家，但有一点就是说什么呢，有一点就是咱们这个活动啊万众瞩目，本身是很多朋友强烈要求很久的。
5: 嗯，
0: 所以这次活动呢，我们为了做到公平公正，那么让每一位有需求的，每一位需要我们帮助的朋友都能够减轻负担，真正治好眼病。所以呢，大家都是在场外呢，公平公正的前提下打400电话。一会儿呢，你打400电话。
5: 哦、
0: 你这个药说呢，说这个药啊是邻居借给你10天用量，那这10天的话呢，那必然是有效果，没效果你也不能着急参加活动，
5: 哦、
0: 是不是？
5: 对对对，哦。
0: 那你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啥情况，然后呢，这次治这个眼睛是省钱，就656就去根儿了，机会是难得、
5: 嗯，
0: 但我先了解了解情况、
5: 嗯，
0: 然后我们再去打电话报名，好不好？
5: 哎，好，马老师是这么回事、
0: 嗯，
5: 我这个眼病啊是糖尿病引起的，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啊都10多年了，
0: 啊，
5: 也是可以是老糖人了吧？
0: 一
5: 开始的话，这个眼睛啊，模模糊糊的。哎，眼花、
0: 嗯、
5: 啊！后来吧、啊，这眼前头就有那么个小黑点了，啊，像小蚊子似的，它飞来飞去的，啊，你看这儿它往那儿飞，它你看那儿它往那儿飞，啊，
0: 嗯、
5: 老是在眼前头飘来飘去，结果呢，去医院一检查啊，说是白内障，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啊，
0: 对。
5: 这不是就给我开了一些药啊？
0: 嗯，
5: 吃来吃去，但是眼前的雾和这个小黑点啊，
0: 嗯，
5: 一点也没见效，
0: 啊，你瞅瞅。
5: 后来啊，这眼睛就又开始打闪了。

0: 耳膜的时候才能出现。所以你看有的时候他为什么突然一下就失明、
1: 哦、
0: 有的人说哎呦在地下拎一桶油一下这人失明了，什么原因呢？视网膜脱落了、哦、他要全脱你就容易造成突然失明的啊。
1: 哦，哎呀，那是这么回事吗？老师，这个是我这个邻居和我关系挺好的，
0: 嗯，
1: 他现在用这个南宗消蒙方、啊
0: 哎、
1: 用了半个月，说是白内障比以前见强了、哦、跟我说是微风子给药啊、
0: 嗯、
1: 这不是给我拿了让我试一试呢，给了我十天的量啊，
0: 嗯，
1: 就这十天啊，我就感觉吧、啊、你说是那么多年的用药啊，就比不上这十天的用药，
0: 这是吧、
1: 啊、
0: 这十天就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了。那你跟我说说、
1: 哎、
0: 这十天你感觉到哪方面效果了？
1: 啊，就是这眼前啊比以前啊舒服多了。
0: 好、
1: 啊、一个是清亮了啊、
0: 嗯、
1: 看啥东西吧、啊、觉得也清楚点了啊、
0: 嗯、
1: 而且这个光感啊很强烈的啊，
0: 很好，
1: 眼前啊就是打闪这个情况啊就少了点啊。
0: 不错不错，
1: 所以听说现在有这个活动啊，这我这一听这个活动，你说这么好的药啊，就赶紧给您打电话说说情况吧、啊、就是请您给指导指导帮帮忙。
0: 其实我跟你讲啊，你用药时间不长，刚十天，但这十天的话呢，你就避免网脱了，因为你现在眼睛打闪的情况不就少了吗？是吧？
1: 嗯。
0: 眼睛打闪情况少了，其实它说明什么呢？可能你没仔细观察，你有没有发现现在你眼前黑点也少多了？
1: 我发现了，就是比以前啊，少点了，而且颜色也比原来好像淡一点了。
0: 对呀、啊，你原来打闪，刚才我都说了，是因为你玻璃体混浊，然后玻璃体在后脱离呢，它牵拉视网膜，然后你感觉有闪光啊，像打雷闪电似的啊。然后你现在说它这个没有打闪的情况，它没有打闪的情况或者打闪的情况少多了，那就说明什么？你就看到眼前那个漂浮的一些小黑点漂浮物少多了，也就是说玻璃体混浊轻多了。所以其实我跟大伙说过啊、
1: 嗯、
0: 这个南珠消蒙方它不需要你一年两年去验证疗效，它见效很快的啊，这药一用上你就知道这药是好药，是治病根的，你就知道了、
1: 嗯、
0: 百余年前的话它也是专门给宫廷提供御用药的啊，专门供这个宫廷当中帝王后宫呢来治疗眼病和其他疾病的，但是它百余年来呢，它只是呢这个选择什么样的这个药物入药呢，百余年来它一直是研制呢南珠用药的啊，百余年来致力于南珠的药用价值的研发的，所以呢这回我们的心血力作呢南珠消蒙方它走进千家万户，就让大家知道了，说这个眼病虽然比较复杂，虽然不好治，但是它能治好，只要你用的是南珠消蒙方。所以你这眼病其实怎么回事、
1: 嗯、
0: 原来你100%有过眼底出血，可能你没当回事儿，因为糖尿病人往往是因为眼底出血血渗入到玻璃体了，所以呢有出血性玻璃体混浊，就是眼前的黑点，然后的话呢糖尿病的糖毒呢它造成了眼底呢这个细胞离子通道呢一堵塞，眼底细胞呢比如说晶状体上皮细胞吸收不到营养，排泄不出垃圾，它就造成晶状体蛋白质的混浊变性，这就是白内障。那南珠消蒙方的最大特点，它是世界上唯一一款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并再生眼底细胞的，你说它是不是治你病根了？你这眼病就这原因得的，它就是解决这个病因的嘛，所以这一治就治到点子上了嘛。所以你别说你用十天、
1: 哦、
0: 你就用一天啊，你这个也能感觉到你跟以前用别的药不一样，因为它用上去以后6秒钟这药就到病灶了啊，6秒钟到病灶呢，它迅速把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往外一清，晶状体上皮细胞得到营养了，玻璃体细胞得到营养了，然后呢这个眼底呢新陈代谢好了，这时候不光是晶状体混浊物质代谢出去了，眼前的雾越来越薄了，你避免了白内障到过渡期导致的失明啊，玻璃体内的混浊物质一点点吸收了，眼前漂浮物越来越少，它不牵拉视网膜了，你就不感觉打闪，这也避免网脱了、
1: 嗯、
0: 再有一个呢，细胞双活，它不还在活细胞的同时活血管吗？活哪个血管？眼底视网膜的血管啊，眼底视网膜的它这个动脉里的垃圾没了，血管的弹性好了，它不会再破裂了，所以在这种治疗的时候，它让你一天一个新变化，视力一天比一天好，你十天恢复到这种程度，你比如说你半副药的时候你就不会打闪了，那时候眼前雾薄的更多更明显了，一副药的时候眼前基本上没有雾，黑点也没几个了，两副药下来治疗和营养结合在一起，那全用完了停药，不光你的视力呢全面恢复了， 而且那个时候你停药以后它不会犯了，为什么呢？眼底细胞活了。

0: 他抵抗疾病能力好了。所以我跟你讲啊，如果你要说用咱们这南珠消蒙方之前左眼 0.2 右眼 0.3， 你别看就这十天时间啊，就这十天，就这十天，起码你的眼睛啊，比如说你左眼原来 0.2， 现在基本上最少最少是 0.25 能提升到，右眼最少最少提高到 0.4、不信你就查一查。但你等到说两副药都用完了你再去查也行啊，两副药都用完了，然后呢视力全面恢复，那时候你就可以停药了。所以这活动呢你自己抓紧吧，你要是说在邻居那拿的药，他那药肯定也不够了，所以呢你这回你抓紧定上656，两副药得到了，病去根了，然后你把人家药还给人家，让人家一步到位也治好了啊。
1: 对对对，那马老师
0: 马上打电话，小活动名额就20个，而活动很紧张啊。
1: 那行，赶快打电话，赶快报名，把这个活动参加上啊。
0: 我呢也不能跟你说太多，因为后面还有很多患者等着我啊。而这个活动很紧张，尤其如果你病重经济负担重，我还是希望你能抢上名额，抢上了省80%药费呢啊。你经济再紧张，656块钱眼病去根谁拿不出来，都能拿出来，是不是？抓紧点，打场外电话，等待着患者健康的信息。
1: 好嘞，谢谢马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蒙方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1: 你好，是马老师是吧？
0: 是我。您好。
1: 马老师，我就听你讲的非常有道理。我今天打电话来，一是想说说我的情况，第二个就是就现在有活动，我说是今天给报销80%药费，是不是？
0: 对。
1: 说这样能省好几千了，我就说你帮我看看再补多少药啊，买多少合适啊。
0: 这回活动啊是什么呢？原价的话，这个两副药不是3280吗？然后这回参加二活动呢，我们直接给你报销80%药费，你就花20%钱。所以呢，你花多少呢？花656。那3280跟656比，你不省1000多，将近2000块钱吗？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啥呢？就这656，你眼病就去根了啊！这一共你就花656，眼病就治好了啊！所以这个活动的话，抢名额的人太多，那你就这样，你跟我说说你具体情况，我给你把把关啊。
1: 行，你看我是糖尿病的眼病，这就发现我了啊！我就是2017年的年初时候，就是看东西突然就是看不清了，眼睛里感觉像个渔网似的这黑影，然后到医院检查，人家说是我眼底出血了，怀疑我是糖尿病引起的，就让我去验一下血糖，结果真的是那个时候有血糖就高啊，这个空腹说是9点到10点那样子啊。当时
0: 你就原来你没查眼睛的时候，你还不知道你有糖尿病呢，是不？
1: 对，不知道。
0: 然后这一查眼睛，眼科医生建议一查出来有糖尿病，那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
1: 也是啊，那就是打激光了，头一次打激光就血就是死皱了，但是视力不行，感觉是眼前有淤血，然后反反复复一共打了5次激光啊。现在是东西彻底看不清了，只能说是有光感，但是我也不想去医院了，因为这钱没少花，反而是越来越严重，我就怕这整瞎了咋办呀嘛啊。
0: 那对，如果你要再这样治下去的话，你那光感也不会有了，最后就失明。所以我问你一下啊，你当初啊就是在反复的眼底出血，反复打激光之后，然后呢这个眼睛视力直线下降，但是你当时确定还是有光感，没彻底失明是吗？
1: 没有彻底失明，就是看不清的时候就是有光感
0: 有光感，知道黑天白天，眼前站个人知道是个人，就是鼻子眼睛看不清是吗？
1: 对，就是这个样。
0: 对，那时候还有光感，确实还有治疗价值。然后呢，后来呢？
1: 后来吧，也就是多亏了，就是用上了咱们这个南州消蒙方啊。后来就是听广播听的，当时也就是没有多买，就买了一副药，说是试一试。现在不是这一副药都有2-3天就用完了，我现在视力有所提高了，这左眼视力就是0.16啊，右眼就是0.5。

0: 他东西明显是清楚多了，而且现在也没再出过血，就连血糖也比以前好控制了。所以说看到效果，我说不能白治疗半途而废，所以我就是打电话说说我这情况，好去参加活动，看买多少。
1: 明白了，这患者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呀，着急、兴奋、喜悦啊，这些呢我们都能体会得到。着急呢是因为这个病治好一半了啊，想要通过活动把药费省了几百块钱，就把这病去根了啊，一天就花几块钱没负担啊。兴奋呢是终于把这个原来接近失明的眼睛治好了，能理解啊。所以你看，你原来你要说只有光感，我跟你讲啊，只有光感的那时候你的视力顶天0.0几，可能有没有0.02 0.03这都说不好。但你现在的话就是说一副药还没用完呢，但现在的话呢，你这个左眼视力呢0.6，右眼视力0.5，你想想提升多明显呢，是不是啊？
0: 嗯。
1: 哎，你今年多大岁数了？我问一下。
0: 我今年50岁了啊。
1: 那我跟你讲啊，你后边再用一副药，就是第二副药你用完了，你视力全面恢复，你眼前任何障碍没有，你再到医院查视力，你那时候的视力最少0.89，甚至能达到1.0啊，1.0啊是一个健康的视力啊。所以呢，我跟大伙说过啊，这个眼病的话，只要说你没彻底失明，什么叫彻底失明？就是外边可亮了，今天太阳可足了，你都不知道是白天，眼前你就是黑的，站个人呢你也看不着人影啊，咱就别说让你看清鼻子眼睛，人影你都看不见，那是彻底失明了。但是如果呢你随着眼病的发展是挺重，但你还没失明，你有光感，你知道黑天白天。人呢站在眼皮底下呢，虽然你看不清他鼻子眼睛，不知道单眼皮还是双眼皮啊，但你知道这是个人形，那说明你还有治疗价值。所以咱们的南柱消萌方为什么在4000多种同类产品当中独家荣誉成为眼病唯一治愈型专用药？为什么毒或殊荣成为甲类 OTC 的国药？为什么越重的眼病患者越来选它？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呢它能真正的创造奇迹啊，它让你呢甚至于有的朋友放弃治疗的患者我都能恢复你视力。那为什么它有这样的一个疗效呢？攻坚性强啊，越重的我治疗效果越好。那为什么攻坚性强呢？那么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我有金刚钻啊啊，什么金刚钻啊？你糖尿病啊造成眼底出血了，其实咱就说你这病糖尿病导致眼底出血，它不会就发生一次，医院打激光的话也不是避免下次出血，是干嘛呢？他把当时那血止住了，把血管那个裂孔封上，怕你大量出血突然失明。但是呢他虽然当时把那个裂孔封了啊，但他那个出血呢它会形成陈旧斑痕啊，它吸收不了啊，陈旧斑痕在视网膜前面挡着，你就有块大黑影。然后呢由于呢这个激光啊，他在给你打激光的时候还会伤角膜伤视网膜，所以有的人就由于打激光之后呢他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了，所以你也存在这个问题啊，也存在这个问题。然后呢激光呢它也解决不了呢这个糖毒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问题，激光也解决不了眼底细胞呢营养不良新陈代谢减弱眼底垃圾过多的问题，激光也解决不了视网膜动脉硬化的问题，所以最后你的眼睛还是失明。但咱们现在不一样了，南珠消萌方在你还没有失明的时候，只剩最后机会的时候你用上了，还算及时，险中求胜了。那、险中求胜了吗？啊，马上失明了，你马上用药啊，那么它几秒钟就发挥治疗作用，这不就是真正的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万幸，第一个保住了你的眼睛，第二个呢一点一点的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把糖毒清干净了，一点一点的营养眼底细胞，促进眼底新陈代谢，让眼底血管的垃圾代谢干净了，血管也活了，细胞也活了，那么眼底出血的陈旧斑痕吸收了啊，包括呢你这个角膜上皮细胞呢也得到营养了，就算当初打激光伤过角膜，但是角膜呢得到自我修复了，看东西清楚了啊，就算当初呢打激光伤了视网膜，但眼底视细胞活跃了，视网膜成像的功能全面恢复了。所以说现在你视力恢复的一天比一天好，你现在0.6 0.5，我刚才讲了，你再用一副药你能达到0.9 1.0啊，没问题。所以呢你后面第二副用完了，然后呢你用完之后你上医院再测视力，测完视力你给我来个电话，我就在这里听一听你到时候的视力恢复情况，100%的最少能达到0.9啊。
0: 对，好，那我就是再补充一副药，我也就是劝我身边的朋友有病不能拖，尤其这眼病你到瞎了再去治疗就晚了，是不是？
1: 那对，所以咱们说你有治疗的这个机会你得抓紧治，早发现早治疗嘛，早发现早治疗，你一个是你自己少遭罪，你少花钱， 然后呢你治得快。你要真失明了，你说你没光感了，你来找我了，你怎么找我我都不给你用，你那药我都不给你用，因为你没机会了，你失明了。但是呢如果说哪怕说你这个眼病发展已经很重了，但你还有光感，那我照样都能给你治好了，是不是？所以你这治得挺及时。自己呢通过活动啊，把80%药费省下，把后面的药备齐了，几百块钱咱们就把眼病切根了。然后身边的那些老病友的话，让他们抓点紧，告诉他们别拖了。你说你看看我，我是好容易没失明啊，差点没失明，好容易用药用及时了，用对了。这回呢，咱们这个南珠消蒙方把眼病治好了，让他们抓紧。活动机会难得，让他们也争取啊，656就把眼病去根儿啊。
0: 对对对，那就谢谢你马老师。那我跟你不多说了，我赶紧打打电话参加活动啊。
1: 对，参加活动是真格的，名额导播刚才示意的不足20个了，我也不希望你落下，把药费省下来，病呢尽快的去根，抓紧吧啊！
0: 哎，好，那再见啊，马老师。
1: 好，再会，这朋友。
2: 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
2: 好的，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的热线电话就只能接到这里了。如果大家还有哪些眼病康复的问题，记好我们场外24小时的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4: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2: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4: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2: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4: 南珠消蒙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2: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2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圆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欢迎大家准时关注由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啊独家冠名播出的眼病健康之路，大型的爱眼护眼节目。咱们人所重

知啊，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么是获取呢外界的一切知识和信息的一个窗口。但是呢，那么根据呢卫生部的统计啊，现在呢在咱们国家已经有5亿多的人群啊，由于呢各种各样的眼病，导致呢患者呢无法去感知外面的世界啊。而且呢现在呢眼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不管是说有这个干眼症的人呢，或者结膜炎角膜炎的人呢，啊，玻璃体混浊的呀，白内障的呀，青光眼的呀，视网膜色素变性的，黄斑变性的等等。如果按照这种趋势来继续发展的话，那么到2020年的话呀，那么咱们国家呢眼病的患者啊就会扩充到7亿人，那7亿人呢一个庞大的数字。但是在这些眼病患者呢当中啊，那么最后呢包括有很多朋友造成失明的是什么呢？不是没治，而是以往呢多年久治不愈的过程当中啊，那么患者呢经济负担也重了，最后呢也面临失明了。所以呢现在患者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什么呢？看病难，治病贵，多年久治不愈，最后呢造成失明。所以作为国家特批的甲类 OTC 的国药，也是眼病治疗药物当中唯一一款呢康复性用药，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有义务有责任把健康把光明带进千家万户。所以这次呢我们特别启动了上市以来让利幅度最大的活动。那么为什么讲让利幅度最大呢？因为只要说你能报上名参加上活动，原价2副药3280，现在直接给你报销80%，个人花20%的药费，也就是说你才花656，2副药全疗程整体周期治疗的药你就得到了。就这656，不管你多么顽固的眼病，咱们都达到断病去根啊。但是大家要记住一件事，就是说这个活动啊进行到目前，参加上活动的朋友受益的朋友是越来越多，每天呢恢复光明的朋友也是不少。但是呢现在呢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场外会员紧张，活动呢名额紧张。那么这个活动现在非常紧张和紧迫的时候，就提醒收音机前还有没来得及参加活动的朋友，必须要争分夺秒抓紧时间了，再不抓紧真来不及了啊。如果现在抓紧时间的话，我们还有机会仅仅花656就拿到原价3280块钱的2副药，就这656眼病彻底断病去根。所以400电话在全线开通着，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马上来拨打。这次在活动当中啊，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说有很多这个中年人老年人不断的加入到活动当中来抢名额，其中呢在我们这活动当中有很多的年轻人，甚至于有的孩子呢才18、19岁的，那自己来参加活动的，也有的呢是这个父母呢那么参加活动给孩子订药的。说明什么呢？这个眼病越来越年轻化了啊。而且呢造成眼病年轻化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呢，我们发现是什么呢？就是手机，那就是手机。所以现在我们看啊，你别说年轻人，很多中老年人都是的，每天呢就是捧着这个手机啊，那么吃饭的时候也拿着手机，上班呢有点空闲的时候也拿着手机，睡觉的时候也拿着手机。尤其是很多年轻人每天晚上呢这个不看新闻呢啊，不拿这个手机看电视啊，那他就睡不着觉。甚至于说有的这个孩子啊，18、19岁、20多岁的年轻人啊，晚上关了灯了，那甚至于猫在被窝里头看手机，这种情况之下呢是绝对要不得的啊。现在呢我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眼病发病率越来越高，眼病越来越年轻化，那么主要就出现在什么样的人群身上？主要就出现在低头族的人群身上。这个低头族就是什么呢？就是呢没完没了的玩手机的人啊，早上起来以后第一件事是摸手机啊，那么睡觉以前最后一件事呢就是也是放手机。所以说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啊，很多呢养成手机依赖性的朋友，包括很多年轻朋友，现在呢都被视力的下降所困扰着。尤其有一种视力下降最让大家难以忍受，因为包括昨天呢抢名额当中有一位呢相对于来讲啊，刚刚是50出头的母亲，这孩子呢今年刚20岁，那母亲当年呢结婚也是比较晚的啊。这孩子现在是说什么呢？眼睛经常疼胀啊，然后的话呢，那么经常感觉到头疼恶心的，记忆力也有明显的减退了。上医院一查呢，说青光眼，说那青光眼怎么办呢？点降眼压的药吧，赛马心安呢啊，每。

0: 开朗啊，也开了很多了。点上的眼压控制控制，但是呢这个没多长时间，一两个小时三四个小时过后，眼睛还是疼胀，这孩子疼得受不了了，然后最近发觉视力下降的厉害，这就形成什么了，青光眼啊。所以那么有的朋友说，那为什么经常玩手机会造成青光眼呢？你别说青光眼啊，你白内障啊，啊你玻璃体混浊呀，你视神经萎缩呀，你黄斑变性啊，你经常看手机都容易形成。为什么呀？这个手机在蓝光的辐射之下，它直接可以影响到眼底的新陈代谢，眼底新陈代谢不好了，眼底的垃圾特别多了，这个垃圾呢就容易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给堵塞了。那这个大门一堵塞呢，眼底的各个细胞营养补充不上来，垃圾还排泄不出去。那么他这个时候，你比如对青光眼的朋友来说啊，就是对形成青光眼的朋友来说，这时候他眼底新陈代谢越来越差，那么整个的视网膜血液循环不好，防水循环不好，这个时候呢就容易造成了眼压升高，青光眼发生。而青光眼发生以后，直接压迫视神经，它造成的是视神经萎缩呀。视神经萎缩它是极其疑难的眼底病啊，患者觉得说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了，逐渐的眼球上下左右转的时候，余光呢是越来越小了，余光逐渐看不见东西了，左右侧上下侧的东西得抬头得低头啊，得扭头才能看见，逐渐视野缺损，最后呢甚至于形成管状视野了。什么意思呢？发展到最后只剩下中间那一块，相当于从直筒往外看似的啊，就这一块能看见了，再发展它就容易失明啊。所以在这里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啊，这个手机呀、啊、要适当的放一放啊，尤其不管是年轻的还是中年的还是老年朋友，这个手机不要长时间的去接触，对你眼睛不好啊。多少眼病的发生是由它直接所诱发的啊。那么有的人说，那我不玩手机了，那我眼病就能好吗？但你要记住一件事啊，只要你眼病形成了，你就不玩手机，你眼病自己也好不了，你得治啊。治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了，不管是说这个青光眼的朋友点的美开朗啊、赛马心安呐、啊，还是说有的白内障的朋友呢，他用的这个包括说白内停啊，包括呢沙普艾斯啊，他都解决不了问题。为什么呢？这些药呢，它都是控制症状的。比如说降眼压的药，它只是暂时控制高眼压的症状，但是呢，它无法打通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这时候眼底新陈代谢还不好，眼底细胞呢损伤还是重，那么防水循环呢还不好，你眼压还会波动，然后呢你视神经视细胞还会进一步损伤，最后还是会失明。所以说怎么办呢？还是那句话，治病求本，斩草除根啊！治病求本，斩草除根，那我们靠谁实现呢？靠的就是呢咱们国家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的一款眼病康复型专用药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我们投入了数亿的巨资来自主研发的眼病治疗的重大科研成果，国内首个呢以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的金牌国药。所以呢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啊，它问世的主要目的，说这个药为什么我们研发它呢？研发它的目的呀，就是呢让传统那些清热解毒退役明目的，包括降眼压的啊，包括降眼压的，或者说手术都束手无策的常见眼病、多发眼病和疑难眼病呢，都能得到行之有效的根治啊。什么叫根治啊？啊，就是去根治好了，停药不再犯啊。所以呢我们研发了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啊，走进千家万户的时候，它实现的就是让久治不愈的眼病患者在不做药罐子的基础上真正的告别眼病，找回光明啊。所以我们对眼病治疗秉承的是什么呢？治病求本，斩草除根，咱们治的是病根啊。而且呢我们的疗效，为什么有的朋友说，哎呀我用过那么多的药都没解决这眼病，那么南珠消蒙方的话，它就两副药就把我这病给治去根了，我停药现在七八年都没有犯，那为什么别的药做不到呢？啊，我说过了，如果你别的药你没有什么呢，你没有千年的眼科圣药，就是南海南子岛的品质和药效都超高的南珠，如果呢你的提纯技术不是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那么你别想呢真正的从根本处治好眼病。为什么呢？因为呢咱们的国药南珠消蒙方啊它在以品质最高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的时候，那么利用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在太空 当中呢，成功的提取出来了。唯一能够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和营养眼底细胞的南珠酶与南珠肽。那本身的话呢，以这个南海南子岛海域啊，品质最高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为主要功效组方，就是一个医学奇迹，就已经引起了国际医学界的轰动。因为大家也知道，南珠自古以来呢，就是眼科圣药。但是古代的时候，他没有现代的这个钻研的技术啊啊！古代人的话，他就认为说什么呢？说南珠啊，入药治眼病效果好，就是因为它有清肝明目的作用，有退翳明目的作用。但是呢，我们进入到新中国以后啊，尤其呢，数位的专家，我们共同努力发现了什么呀？说这个南珠对于眼病治疗效果之所以好，就是因为呢，南珠体内呢有能够呢真正清理呢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垃圾的活性物质，也有再生呢这个眼底细胞的活性物质。但是呢，这个南珠呢只有南海啊特有，这是纯野生原生态，人工养殖不了的。然后呢，我们也讲过了，有的朋友说为什么你的南珠消磷方特别以南海南子岛海域的南珠入药呢？南子岛海域海洋生态环境是最好，日照是最好的，海水 pH 值是最好的。那其他海域的这个南珠呢，我们也是经过了这个多年的这个钻研呢啊，也是经过了现代的高科技提纯过。但是呢，其他海域南珠里头呢也是有能清除呢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垃圾的活性物质，有能够营养呢眼底细胞的活性物质，但是含量不高。那所以后来呢，我们历尽千辛万苦啊，发现南子岛海域的南珠药用价值最高。尤其你把它带到太空了，利用太空的特殊的环境，它提取出来的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珠酶和南珠肽，活性纯度浓度都是高达100%的。所以这一点来讲呢，就做到了我们对于眼病的药到病除，手到擒来啊。所以在眼病治疗的时候，你比如说青光眼的朋友啊，他用上咱们这个国药南珠消磷方以后，有的朋友说说，哎，我用上南珠消磷方，我觉得眼睛疼胀啊，眼眶子发酸呐、啊，鼻梁子发酸，它是一天比一天轻，然后后来它就不疼了，不酸了，然后到现在也没疼过。我拿手摸着眼球，它特别柔软，不像以前那么僵硬了。说那为什么它没像那降眼压药似的，一用上立马就不疼呢？但我要问大家，你那降眼压药用上立马不疼了，你是不是过几个小时血药浓度过去了，高峰过去了，是不是又疼了？然后呢，你视力是不是又进一步下降了？一个治病的药，你记住了，老百姓有体会，你用上了以后，这个药是治病根的还是控制症状的，你知道。怎么知道呢？这个药用上了，你比如对青光眼的朋友啊，闭角型的，你会觉得眼睛舒适滋润的同时，酸胀疼痛一天比一天轻，一天比一天轻。然后不疼了以后呢，那么不管说你这睡眠稍微有点不好，还是喝水喝多了，这眼睛都不会疼胀，眼压都不会高了。为什么呢？治病根儿了啊。也就是说什么治病根的药啊，不会让你用上立刻的什么症状都没有的，那不叫治病根。怎么能治病根呢？从内在把造成这个疾病痛苦症状的根源铲除了，那么才能治病根。但是眼病是个慢性病，它的病根是一天能铲除的吗？不能啊。本身呢，南珠消磷方呢，它对于眼病治疗以微分子给药6秒钟到病灶，它治疗时间就够短了。所以有的朋友跟我讲呢，我当天我就觉得我这眼睛不那么干涩，不那么磨得慌了，它见效其实挺快的。那然后呢，青光眼的朋友就觉得眼睛的酸胀啊、疼痛啊一天天减轻了，眼球不僵硬了。然后与此同时呢，患者用到一副药的时候，他说，哎呦，我现在我就看这个上下左右这个余光看得比以前要大，然后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啊，患者很高兴。两副药下来，视野全面恢复，视力全面恢复。原来由青光眼造成的这个视力，有的朋友年轻一点的啊，就前两天我们有的患者，他原来呢由青光眼造成这个视力，那当时是下降到0.5了啊，多年轻的人呢，21岁的年轻人，当初视力是下降到0.5了，但是通过呢南珠消磷方两副药治疗，现在眼睛不疼不胀，眼压正常不说啊，他那视力恢复到1.2了。那这说明什么呢？治病啊，还是得从病根处治啊。那么南珠消磷方能达到真正根治眼病，靠的就是独有的南珠酶，只有它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然后呢，再通过南珠肽呢，进一步去再生眼底细胞，修复营养，激活再生眼底细胞。眼底细胞是参与眼底新陈代谢的，参与眼底营养供应的。那么眼底细胞呢，它的活跃能保障的就是眼球免疫能力的恢复啊。 所以这时候眼底细胞活跃了，新陈代谢好了，防水能正常循环了，眼睛必然不疼不胀了。在眼睛不疼不胀的时候，你视细胞也活跃了，视野必然就开大了。所以就这么轻松，一天一个新变化。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利用它的细胞双活疗法，就两服药就从病根处呢铲除了青光眼的问题，让患者全面恢复视力了，不疼不痒，视力全面恢复了。停了药以后没有犯。那有的朋友说他光治青光眼吗？不啊，你看药盒右上角红色 OTC， 红色 OTC 告诉大家，这个药不光是说治疗眼病效果是最好的，而且它是广谱的，就是说只要你是眼病，不管在哪个眼球组织出现的毛病，这都是我们主治范围。所以这点是国家特批的啊，红色 OTC 权威的金牌国药，在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药盒右上角你看得见啊。所以它呢，其实在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营养眼底细胞，提高眼球器官抵抗疾病能力的时候啊，不光解决了大家的青光眼啊，你看晶状体上皮细胞活跃了，混浊物质代谢出去了，白内障解决了，那玻璃体混浊物质吸收了，玻璃体透明度恢复了，玻璃体混浊解决了，避免了玻璃体后脱离造成的网脱啊，视细胞活跃了，视神经萎缩解决了，视野开大了，视力恢复了。那么视杆细胞活跃了，视网膜色素变性解决了，眼底呢这个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活跃了，黄斑的功能恢复了，看东西不变形了啊，视野中心的暗点没了。所以啊，那么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它虽然不治百病，但只要你是眼病，我不管你是哪种疑难的啊，我不管说多少家医院它都不给你治了，只要说你没彻底失明的，你就记住了，只要你用的是南珠消蒙方，那么你就能真正的两服药彻彻底底的把眼睛去根，然后呢终身停药，以后你的眼睛不会犯了。当然这不是我说出来的啊，是南珠消蒙方上市之前三期十年临床和上市以后啊，大量患者总结根治经验得出来的。只要你是眼病，只要我允许你用药，你的眼病两副药必然去根啊。而这个两副药你才花656啊，就说你治这眼病一共你就花656就去根了。所以现在有很多朋友通过活动，然后呢一天天受益了，患者是特别惊喜啊，痛哭流涕。为什么呢？说以前我花多少个656了，那我这眼病都没治好，如今就这一个656，现在我视力恢复特别好了啊。那你那还没治完呢，那你两副药下来你看看，你那眼神跟健康人没区别呀。但是咱们这次活动的话，我要跟大家讲的还是那句话，场外货源紧张，报名人太多了，所以呢这活动呢现在是很紧张紧迫的，如果抓紧，两副药原价3280，现在呢报上名直接给你减免80%的药费，你花20%钱就花656，你这病就去根了。但是呢这名额肯定是不好抢的，那656眼病去根这名额谁不抢啊啊！凡是听到活动的朋友都在抢，所以呢我也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朋友，你眼病越多的越重的，越多年久治不愈的，你经济负担越重的，这个机会你绝对不能错过。656是让眼病去根的，一次根治不再复发的。所以呢场外电话在全线开通，大家一定要抢在20个名额之内，依然呢在场外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好，那咱们迎接热线上等待的朋友。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讲解。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1: 好的，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1: 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3: 喂，马老师，你好啊。
0: 啊，你好。
3: 你好，马老师，哎，我是老朋友了。
0: 哦，欢迎。
3: 南珠消蒙方我已经用了一副药了。
0: 啊，是吗？用怎么样了？
3: 哎，挺不错的，挺好的。
0: 嗯。啊，挺好的。好。要的就是这个好啊。啊。
3: 是啊，用的是很好的，康复的不错的。这不现在有活动吗？原价两副药花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啊，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就是名额太少，才20个，所以我也想靠肩上的。 啊
0: 啊，也想参加。别嫌少啊，这次咱这20个名额是好容易争取来的，因为你要知道咱们南珠相貌坊一个是成分名贵啊，再一个来讲提纯技术它非常先进，在太空提纯的，所以它成本是非常高。那成本这么高，这回我们一下就给每位患者呢直接减免80%药费了，你想想我们顶着多大压力呢。所以呢这次活动是极力争取的，好容易每天争取20个。那你这个老朋友受益者也想参加活动，那这个受益的人群呢，你要参加不上活动那多亏呀，是不是？所以这样，你现在先把你情况跟我说说，然后我了解一下，稍后呢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把后面一副药备上啊。
3: 行行行，我原来的青光眼，一开始就是眼眶子疼，眼珠子疼，有时候连着脑袋也跟着疼，看什么都模糊，看不清。后来就去医院做了个手术，结果能有3个月的时间，又开始眼珠子疼，眼眶子疼了。而且看东西还是看不清啊。
0: 所以嘛，我说，很多人呢，他就认为说，哎呀，得病怕啥的，还能做手术呢，实在不行做手术。但是不管是说哪种疾病做手术，第一来讲，手术都是损伤性治疗。第二呢，手术呢都是救急不治病啊。就你做那个手术啊。你要是当时眼睛疼胀特别厉害，做手术做的是啥降眼压手术，就是引流把眼压呢降一降，让你呢暂时不那么难受，让你避免呢突然失明。但是呢他就是做了这个引流手术了，他治病根了吗？你青光眼高眼压的病根，它不也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大门堵了吗？然后它堵了之后，眼底细胞营养吸收不到，垃圾还排泄不出去，它就这样就造成了眼底新陈代谢减弱，防水循环障碍，眼压高，压迫视细胞的。所以手术它并没有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也没有激活眼底细胞，它也并没有让防水能够完全正常循环，它更没有呢营养你原来已经萎缩的视神经视细胞。所以呢你这个手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别人还会疼，然后呢视力还会下降，而且再发展还会失明呢。
3: 嗯，是啊，手术也没管用，上那个眼药水也没有用，哎，就跟马老师你讲的一样。后来我是朋友给我介绍的，他那也是青光眼，有这个南珠相貌坊啊，就效果非常不错的。
0: 对，
3: 现在康复的人家都是利利索索的了。结果我用上能有一个星期的时候吧，这眼睛就不疼了，眼眶子也比以前舒服了，到半个月的时候看东西就清楚很多了的。
0: 太好了。
3: 原先呢就是只能1米以内勉勉强强，现在你看3米之内啊，我就能看清。
0: 不错啊，这是飞跃性的进步啊。
3: 对，这不到后来呀，这一副药用完了，我这7-8米以内是不是看东西没问题的？
0: 哎呦，7-8米都能看见看清了。
3: 哎，是啊，
0: 不错。
3: 而且眼珠子和眼眶子一次都没疼过，就连看电视都没问题的。
0: 太好了，这回眼压呀终于恢复正常了，所以你不疼不胀了。这回视力呢终于恢复了，那原来的话是1米之内都勉勉强强的，那就说明视神经萎缩已经比较重了啊。那个时候上医院查眼底可能光都打不进去了，但是呢现在的话呢，你这个一副药没用完呢啊，没用完呢你7-8米之内都能看得没问题了，你想想你这视力提升了多明显呀。所以你记住啊，治病啊还是得治病根儿，那治病还是得求本，治病求本才能斩草除根嘛啊。所以有很多人说啊，治这个疾病啊，有没有捷径能让它快点一步到位，治好了以后不犯呢？有，尤其对眼病，只要你能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你能再生你的眼底细胞，那你这毛病利利索索很快就治好了。但是呢你想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其实也不是很容易啊。现在来讲呢，治疗眼病的不算临床的常规药，不算手术，那么市面上的药也有4-5千种，但这4-5千种当中，只有呢南珠相貌坊成为了眼病唯一治愈性用药，只有它获得了甲类 OTC 金牌国药的这个批准。为什么呀？就是因为这个眼病的病根只有它能解决。你看当初呢，我们这个首先是我们多位专家院士呢首先找到眼病病根了啊，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然后呢我们再经过呢10余年的这个刻苦钻研，以千年眼科圣药呢，那么也就是海洋珍珠之王南珠来入药， 然后以它入药的话，本身南珠呢对于眼病的效果都非常的卓越，没有其他任何药能比。然后我们又结合的是什么呢？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其实这个就是什么呢？一个是把药带到太空了，然后呢再利用呢太空的特殊环境，再通过微分子萃取技术来提取。这一提取不仅药物的分子量小，人吸收的好，五秒钟就能够崩解，六秒钟呢就能到达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更何况呢，只有我们的这个成分和这个技术提取出来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珠酶和唯一能营养眼底细胞的南珠肽。所以你眼病再重那没关系，只要你没失明呢，只要你用的是南珠消蒙方，那它就是让你一天一个新变化，彻底治愈你的眼病。所以现在这个不到一副药的治疗说明什么呢？一个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眼底细胞得到营养，死亡的眼底细胞被再生的呢替代了。所以这个眼底细胞一活跃的话，眼球组织的营养供应啊、新陈代谢啊、自我修复能力、免疫能力都恢复了。这一恢复的话，防水能正常循环了，眼压就正常了啊。那么在眼压正常的时候，你视细胞再活跃起来，视野必然开大，视力必然提高。所以呢，在细胞双活的时候，我活了你眼底细胞，活了你眼底的视网膜动脉，那我做到的就是让眼病去根儿。那怎么去根的呢？因为眼底细胞一直活跃，它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着，垃圾时刻能排干净，营养时刻能吸收足，那它免疫力好，它就不会犯。所以呢，我跟你讲啊，前面我也说了，因为我前面听你说你用一副药嘛，所以我告诉你这个活动你现在抓紧，能抢在20个名额之内你就再订一副就行。就是南珠消蒙方治眼病，一共就2副药就可以去根，不需要多用。这一副药你要是报上名，你也是省1000多块钱呢。但是呢，这名确实不好报，咱们现在抓紧。你这名要是报上的话，我跟你讲，你这个药费照样省80%，几百块钱啊，这个病去根了。你家庭没负担呢，一天才几块钱啊。
3: 是啊，马老师，真的，南珠的消蒙方呀，这效果就是好，所以呢，趁着活动就想赶紧参加上，把不够的药给补齐了啊。
0: 马上争分夺秒的去打电话，因为你看你跟我沟通呢，你说你着急参加活动，有很多朋友没跟我沟通，直接就去打电话抢名额了，所以你别落下啊。
3: 哎，好的好的，谢谢谢谢马老师，我赶紧去了。
0: 不客气，这位朋友，等着你停药的好消息，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蒙方惠民优惠活动。活动报名热线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4: 马老师您好。
0: 你好。
4: 咱们这个节目吧，我听了有2-3天了。
0: 哦。
4: 我都感觉你讲的特别好，我把我的情况给你说一下，让你给知道知道。
0: 行，那你也是眼病患者呗。
4: 就是。
0: 那你说说你情况，多大岁数？
4: 我今年59了。
0: 哦，你有什么眼病？
4: 我年轻的时候吧，就是有近视，现在嘛有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平时，平时这眼睛啊特别干，而且也疼。看东西的时候吧，像看个筷子、看个路啊，都是弯弯曲曲、扭扭曲曲的。
0: 你看东西变形。
4: 还有就是这眼睛嘛，总是雾腾腾的，就好像脸上裹了一层薄膜似的，看东西也看不清楚。有的时候难受的时候啊，总是还用手揉眼睛，揉来揉去啊，也感觉还是看不清楚，
0: 是不是？
4: 现在
0: 没有用。
4: 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现在感觉整个生活都是一团乱，一团乱糟糟的。整个人的心情嘛也不好，看见你呀、这心情也烦。你说这眼睛一不好，你看不清东西，整个人的心情也不好，整天都是。
0: 那当然啊，你眼神不好，你说你正常生活能不受影响吗？59岁，按理来说年龄不算太大啊。这时候，比如打比方，可能你退休了，你退休了，但是家里那一系列的家务你得做呀啊。然后呢，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这个眼睛的问题，它就影响你的这个劳动啊，是吧？影响你劳动能力了。那你年轻的时候那个近视是多少度的？
4: 那时候近视是600度。
0: 600度就是接近高度近视，不算太高。但是呢，就算不算太高，中度近视的话，它也依然可以造成眼底的损伤，所以你这就是眼底病了。
4: 是啊，马老师，我听了这不听你的节目，一些患者反馈都说呀，都特别好，也有我这个病的，人家都治好了。
0: 对。
4: 但是我这心里吧，还是当时还是犹犹豫豫的。说句实在话，我以前嘛用过别的药，用了好多，眼药水啊，吃的中药西药啊，这钱是花了不少。 可就是啊，也没见到什么效果。
0: 嗯，
4: 这后来啊，
0: 嗯、
4: 对于治我这个脸。

0: 啊，我真的是失去信心了，真的对你有绝望了。可是我听了你的讲座以后吧，我这信心啊又起来了。我听你讲的微分子给药，说是提取这个南珠酶和南珠肽，尤其是这个南珠用药太稀有了，而且、啊、你讲的也挺有道理，所以呢我就想跟你直接通上电话问一问，看我这个眼病啊，用这个南珠消炎方能买多少能治好我这个眼病。我也不想干等着，我等着我的眼睛瞎
1: 啊。你不能等啊，你这眼睛不至于失明的，只要你用南珠消炎方两副药，你视力就能恢复啊，两副药你这个眼底的病变就能解决。你这病呢它不是不治之症，近视眼呢，尤其是中度或高度近视造成的眼底的损伤啊，确实是很多人失明的一个主要原因，但它不代表说你得了这个近视造成眼底有损伤你必然就失明啊。虽然你以前你是用了很多药很多方法总治总也没治好，但今天我就要问你，你这么多年你总也治不好它，你总结没有，反思过没有，为啥你越治越重，想没想过？
0: 我肯定你用的药啊没有治病根吧。
1: 对呀，就是这个事儿呗，没治病根儿呗，治病求本必然斩草除根。但是不管你用的口服的也好，外用的也好，但如果它没有一个能解决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大门堵塞的问题，没有一种药呢能让你死亡的眼底细胞活跃起来，你这病都治不好。所以其实高度近视造成的眼病，其实它也是这样的啊。不管是说高度近视造成的也好，糖尿病导致的也好，高血压导致的也好，或者原发性眼病也好，它们病因其实一样，这一点呢世界医学界都公认了。病根是什么呢？就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大门堵了啊。然后呢眼底细胞呢它要时刻的工作呀，但是呢它想吃饭它也吃不到，它产生垃圾它想排也排不了。你打个比方，你这个人啊，你呢也不吃你也不排，你能活吗？一个道理。所以呢眼底细胞严重受损的前提之下，那么晶状体上皮细胞受损，晶状体内蛋白质混浊变性导致了白内障啊，然后呢黄斑区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受损造成了黄斑变性。所以这种它要再往下来发展，你近视度数不会加深了，但是呢你的白内障还会加重啊，由初发期到膨胀期到成熟期，成熟期就只剩光杆了啊，过熟期就失明。黄斑变性它造成要是囊样水肿出现，看东西变形，你走路都不敢走，不敢下脚啊，都是坑啊啊。然后呢中心视力会逐渐的越来越暗，最后你中心视力丧失，那你就没办法生活了。但是呢话说回来，这两种眼病都不轻，但是你今天问到的是南珠消炎方，咱们讲一山还比一山高啊啊，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南珠消炎方虽然不治百病，但是它却是专业的治疗重症眼病、疑难眼病和多发眼病的。因为只有它呢有这样一个微分子给药，有这样一个细胞双活疗法。就像刚才你讲了，你说提取了南珠酶和南珠肽，你就记住啊，那么世界防盲致盲协会曾经说过，如果一个治眼病的药它药物里头提取不出来南珠酶和南珠肽，别想治好眼病。为什么呢？只有南珠酶能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头，把那垃圾给你排泄干净，打开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只有南珠肽能通过这个离子通道的话，进入到眼底细胞里头，修复再生你死亡的眼底细胞，这样才能治好你的病。但这个南珠酶和南珠肽不是谁都能提取的，只有南珠体内能提取。但是呢南珠呢，如果你要是采用了普通海域的南珠，采用普通提纯技术，还提取不出来活性浓度都超高的南珠酶和南珠肽。那咱们的南珠消炎方最大的优势就是什么呢？它所用的南珠不光是南海呢纯野生天然的南珠，而且是南海海域最好的南子岛独有的，那药用价值最高的啊。然后的话呢，它呢由于人工养殖不了，所以它是非常稀有的嘛，而且它利用的是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在太空提取的。所以有的朋友说在天上提取的，这也没有错啊。那么这样呢提取出来了高效的高浓度的南珠酶和南珠肽，所以治你这病容易。一般来讲的话，像你一个周期左右啊，那个时候你眼前基本上就没有雾了，你看东西变形就减轻的多了。你三五天的时间，顶多一个星期眼睛就不干涩了，疼的话半个月左右就不再疼了。然后呢这个两副药下来的话呢，眼前一点雾没有了，看东西一点变形没有了，中心视力恢复得非常好。而两副药治疗完毕呢，你到医院做个复查，不光是晶状体的透明度完全恢复，黄斑的功能完全恢复，眼底病治愈了，而且那时候你近视度数会有所缩小。那为什么没让你近视镜摘下去呢？你59了，我想你年轻的时候就有这近视，比如说可能你上学的时候就有，是不是？
0: 嗯，对对，就是
1: 几十年下来你这

0: 稳近视的话，你要想把这个屈光不正的问题彻底解决，不现实。临床治这个高度近视也好，中度近视也好，治的都是什么？治的是眼底病啊。但我们这次通过治疗呢，尤其是恢复了整个眼底细胞活性，晶状体的弹性恢复的话，屈光度呢会得到一些调整，你近视度数也会有所缩小，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所以呢，这个眼睛能保住不呢？能，现在抓紧治就能。视力能恢复不呢？能，马上去参加活动啊。
1: 哦，好的好的，马老师，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就有信心了。那我现在啊就赶快去参加活动。你说现在啊既省钱还能把病给治好。
0: 嗯，那当然了，省钱治病治好病嘛，而且它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省80%呢。原价两副药3280，现在呢报上名报销80%，你花656，那你算呗，你省1000多块钱，而且你这毛病就656就去根了啊。
1: 好好，那我听你的，那谢谢马老师，我赶快参加活动去。
0: 不客气，一定要抢在20个名额之内，就20个。那么我们在这里等待着你健康的好消息，再会吧。
2: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蒙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蒙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3: 南珠消蒙方里毒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4: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3: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5: 马老师您好啊。
0: 嗯，你好。
5: 我听说现在啊南珠消蒙方啊有活动，主要是抢在前20名额，就是直接80%的药费。
0: 嗯，没错。
5: 只需要656块钱就能拿到手。
0: 哎。
5: 因为啥啊，正好啊这邻居啊借了我10天的用量、
0: 啊、
5: 我用了以后啊感觉这效果挺好的、啊、所以我想参加活动啊。
0: 啊，
5: 老师、
0: 啊、这样。
5: 哎呀，您就帮个忙吧，谢谢您啊。
0: 嗯，这个忙啊其实我非常想帮大家，但有一点就是说什么呢，有一点就是咱们这个活动啊万众瞩目，本身是很多朋友强烈要求很久的。
5: 嗯，
0: 所以这次活动呢，我们为了做到公平公正，那么让每一位有需求的、每一位需要我们帮助的朋友都能够减轻负担，真正治好眼病。所以呢，大家都是在场外呢，公平公正的前提下打400电话。一会儿呢，你打400电话。
5: 哦。
0: 你这个药说呢，说这个药啊是邻居借给你10天用量，那这10天的话呢，那必然是有效果，没效果你也不能着急参加活动，
5: 哦、
0: 是不是？
5: 对对对，哦。
0: 那你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啥情况，然后呢这次治这个眼睛是省钱，就656就去根了，机会是难得、
5: 嗯、
0: 但我先了解了解情况、
5: 嗯、
0: 然后我们再去打电话报名好不好。
5: 哎，好好好。马老师是这么回事、
0: 嗯、
5: 我这个眼睛啊是糖尿病引起的。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啊、
0: 嗯、
5: 都10多年了
0: 啊，
5: 也是可以是老糖人了吧。
0: 嗯
5: 一开始啊这个眼睛啊模模糊糊的，哎，眼花、
0: 嗯、
5: 啊，后来吧、啊，这眼前头就有那么个小黑点了，啊，
0: 嗯、
5: 像小蚊子似的，还飞来飞去的，啊，
0: 嗯、
5: 你看这儿它往那儿飞，它你看那儿它往那儿飞，啊，
0: 嗯，
5: 老是在眼前头飘来飘去，结果呢、
0: 嗯、
5: 去医院一检查啊，
0: 嗯、
5: 说是白内障，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啊
0: 嗯，对。
5: 这不是就给我开了一些药啊。
0: 嗯。
5: 吃来吃去，但是眼前的雾和这个小黑点啊，
0: 嗯，
5: 一点也没见效。啊
0: 啊、嗯、
5: 后来啊这眼睛就又开始打闪了。
0: 嗯。
5: 啊、这视力啊左眼啊 0.2, 右眼啊是 0.3。
0: 哎呀。
5: 哎呀，我这心里头啊越来越害怕。我说就照这样的速度，没几天我就啥也看不着了。
0: 那对呀、啊、眼病发展的速度很快的，尤其继发性眼病、
5: 啊、
0: 而你这现在是怎么呢，你现在这眼病就不光是说白内障和玻璃体混浊了，你的玻璃体在后脱离呢、
5: 啊、
0: 就是你没用这个咱们的南珠消蒙方之前，我从哪儿看出你玻璃体后脱离呢、
5: 啊、
0: 因为你眼前不打闪了吗，是吧？
5: 对对对，
0: 打闪呢只有在什么情况下出现，玻璃体后脱离牵拉受。

0: 那么多年的用药啊，就比不上这十天的用药。
1: 不是吧、
0: 啊？
1: 这十天就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了。那你跟我说说、
0: 哎，
1: 这十天你感觉到哪方面效果了？
0: 啊，就是这眼线啊，比以前啊舒服多了。
1: 好，
0: 一个是清亮了啊、嗯，看啥东西吧、啊，觉得也清楚点了。
1: 嗯，
0: 而且这个光感啊很强烈的啊，
1: 很好。
0: 眼前啊就是打闪这个情况啊，就少了点啊。
1: 不错不错。
0: 所以，听说现在有这个活动啊，这我这一听这个活动，你说这么好的药啊，就赶紧给您打电话说说情况吧、啊，就是请您给指导指导，帮帮忙。
1: 其实我跟你讲啊。你用药时间不长，刚十天，但这十天的话呢，你就避免网脱了，因为你现在眼睛打闪的情况不就少了吗？是吧？
0: 嗯。
1: 眼睛打闪情况少了，其实它说明什么呢？可能你没仔细观察，你有没有发现现在你眼前黑点也少多了？
0: 我发现了，就是比以前啊，少点了，而且颜色也比原来好像淡一点了。
1: 对呀、啊，你原来打闪，刚才我都说了，是因为你玻璃体混浊，然后玻璃体在后脱离呢，它牵拉视网膜，然后你感觉有闪光啊，像打雷闪电似的啊。然后你现在说它这个没有打闪的情况，它没有打闪的情况或者打闪的情况少多了，那就说明什么？你就看到眼前那个漂浮的一些小黑点、漂浮物少多了，也就是说玻璃体混浊轻多了。所以其实我跟大伙说过啊、嗯、这个南珠消磨方它不需要你一年两年去验证疗效，它见效很快的啊，这药一用上你就知道这药是好药，是治病根的，你就知道了、嗯、百余年前的话它也是专门给宫廷提供御用药的啊，专门供这个宫廷当中帝王后宫呢来治疗眼病和其他疾病的，但是它百余年来呢，它只是呢这个选择什么样的这个药物入药呢，百余年来它一直是研制呢南珠用药的啊，百余年来致力于南珠的药用价值的研发的，所以呢这回我们的心血力作呢南珠消磨方它走进千家万户，就让大家知道了，说这个眼病虽然比较复杂，虽然不好治，但是它能治好，只要你用的是南珠消磨方。所以你的眼病其实怎么回事、嗯、原来你百分之百有过眼底出血，可能你没当回事儿，因为糖尿病人往往是因为眼底出血血渗入到玻璃体了，所以呢有出血性玻璃体混浊，就眼前的黑点，然后的话呢糖尿病的糖毒呢它造成了眼底呢这个细胞离子通道呢一堵塞，眼底细胞呢比如说晶状体上皮细胞吸收不到营养，排泄不出垃圾，它就造成晶状体蛋白质的混浊变性，这就是白内障。那南珠消磨方的最大特点，它是世界上唯一一款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并再生眼底细胞的，你说它是不是治你病根了？你这眼病就这原因得的，它就是解决这个病因的嘛，所以这一治就治到点子上了嘛。所以你别说你用十天、哦、你就用一天啊，你这个也能感觉到你跟以前用别的药不一样，因为它用上去以后六秒钟这药就到病灶了啊，六秒钟到病灶呢，它迅速把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往外一清，晶状体上皮细胞得到营养了，玻璃体细胞得到营养了，然后呢这个眼底呢新陈代谢好了，这时候不光是晶状体混浊物质代谢出去了，眼前的雾越来越薄了，你避免了白内障到过渡期导致的失明啊，玻璃体内的混浊物质一点点吸收了，眼前漂浮物越来越少，它不牵拉视网膜了，你就不感觉打闪，这也避免网脱了、嗯、再有一个呢细胞双活，它不还在活细胞的同时活血管吗？活哪个血管？眼底视网膜的血管啊，眼底视网膜的它这个动脉里的垃圾没了，血管的弹性好了，它不会再破裂了，所以在这种治疗的时候它让你一天一个新变化，视力一天比一天好，你十天恢复到这种程度，你比如说你半副药的时候你就不会打闪了，那时候眼前雾薄的更多更明显了，一副药的时候眼前基本上没有雾，黑点也没几个了，两副药下来治疗和营养结合在一起，那全用完了停药，不光你的视力呢全面恢复了，而且那个时候你停药以后它不会犯了，为什么呢？眼底细胞活了、哦、眼球抵抗疾病能力好了，所以我跟你讲啊，如果你要说用咱们这南珠消磨方之前左眼 0.2 右眼 0.3， 你别看就这十天时间啊、哦、就这十天，就这十天起码你的眼睛啊，比如说你左眼原来 0.2 现在基本上最少最少是 0.25 能提升到，右眼最少最少提高到 0.4、
0: 哦、
1: 不信你就查一查，但你等到说两副药都用完了你再去查也行啊，两副药都用完了，然后呢视力全面恢复，那时候你就可以停药了，所以这活动呢你自己抓紧吧，你要是说在邻居那拿的药他那药肯定也不够了，所以呢你这回你抓紧定上656两副药得到了病去根了，然后你把人家药还给人家让

0: 看人家一步到位也治好了啊。
1: 对对对，哦。那马老师、
0: 马上打电话，小活动名额就20个、而活动很紧张啊。
1: 哦，那行，赶快打电话，赶快报名，把这个活动参加上。啊，
0: 我呢也不能跟你说太多，因为后面还有很多患者等着我啊。而这个活动很紧张，尤其如果你病重、经济负担重，我还是希望你能抢上名额，抢上了省80%药费呢。啊，你经济再紧张，656块钱眼病去根，谁拿不出来都能拿出来，是不是？刷点点，打少爷电话、
1: 哦，
0: 等待着患者健康的信息。
1: 哎，好嘞，谢谢马老师，再见。
0: 哎。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修猛方原价2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1: 哎，你好，是马老师是吧？
0: 啊，是我。你好。
1: 马老师，我就听你讲的非常有道理。我今天打电话过来，一是想说说我的情况，第二个就是就现在有活动，我说是学校里报销80%药费，是不是？
0: 对。
1: 哦，说这样能省好几千了，我就说你帮我看看再补多少药啊，买多少合适啊。
0: 哦，这回活动啊是什么呢？原价的话，这个2服药不是3280吗？然后这回参加二活动呢，我们直接给你报销80%药费，你就花20%钱。所以呢，你花多少呢？花656。那3280跟656比，你不省1000多，将近2000块钱吗？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啥呢？就这656，你眼病就去根了啊！这一共你就花656，眼病就治好了啊！所以这个活动的话，抢名额的人太多，那你就这样，你跟我说说你具体情况，我给你把把关啊。
1: 行，你看我是糖尿病的眼病，这你发现我了啊！我就是2017年的年初时候，就是看东西突然就是看不清了，眼睛里感觉像个渔网似的这黑影，然后到医院检查，人家说是我眼底出血了，怀疑我是糖尿病引起的，就让我去验一下血糖，结果真的是那个时候有血糖就高啊，这个空腹说是9点到10点那样子啊。当时
0: 你就原来你没查眼睛的时候，你还不知道你有糖尿病呢，是不？
1: 对，不知道。
0: 然后这一查眼睛，眼科医生建议一查出来有糖尿病，那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
1: 也是啊，那就是打激光了，头一次打激光就血就是死皱了，但是视力不行，感觉是眼前有淤血，然后反反复复一共打了5次激光啊。现在是东西彻底看不清了，只能说是有光感，但是我也不想去医院了，因为这前门少光反而是越来越严重，我就怕这整瞎了咋办呀嘛。
0: 那对，如果你要再这样治下去的话，你那光感也不会有了，最后就失明。所以我问你一下啊，你当初啊就是在反复的眼底出血、反复打激光之后，然后呢这个眼睛视力直线下降，但是你当时确定还是有光感，没彻底失明是吗？
1: 哎，没有彻底失明，就是看不清的时候就是有光感啊。
0: 啊，有光感，知道黑天白天，眼前站个人，知道是个人，就是鼻子眼睛看不清是吗？
1: 对，就是这个。
0: 对，那时候还有光感，确实还有治疗价值。然后呢，后来呢？
1: 后来吧，也就是多亏了，就是用上了咱们这个南州消蒙方啊。后来就是听广播听的，当时也就是没有多买，就买了一副药，说是试一试。现在不是这一副药都有2-3天就用完了，我现在视力有所提高了，这左眼视力就是0.16啊，右眼就是0.5，现在看东西明显是清楚多了，而且现在也没再出过血，竟然血糖也比以前好控制了，所以这看到效果，我说不能白治疗半途而废，所以我就是打电话说说我这情况，好去参加活动看买多少。
0: 明白了，这患者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呀，着急、兴奋、喜悦啊，这些呢我们都能体会得到。 着急呢是因为这个病治好一半了啊，想通过活动把药费省了几百块钱，就把这病去根了啊，一天就花几块钱没负担啊。兴奋呢是终于把这个原来接近失明的眼睛治好了，能理解啊。所以你看你原来你要说只有光感，我跟你讲啊，只有光感的那时候你的视力顶天顶天0.0几，可能有没有0.02、0.03这都说不好。但你现在的话就是说一副药还没用完呢，但现在的话呢你这个左眼视力呢0.6，右眼视力0.5，你想想提升多明显呢，是不是啊？
1: 嗯，
0: 哎，你今年多大岁数了我问一下。
1: 我今年50岁了啊。
0: 那我跟你讲啊，你后边再用一副药，就是第二副药你用完了，你视力全面恢复，你眼前任何障碍没有，你再到医院查视力，你那时候的视力最少最少0.89，甚至能达到1.0啊，1.0啊是一个健康的视力啊。所以呢我跟大伙说过啊，这个眼病的话，只要说你没彻底失明，什么叫彻底失明，就是外边可亮了，今天太阳可足了，你都不知道是白天，眼前你就是黑的，站个人呢你也看不着人影啊，咱就别说让你看清鼻子眼睛，人影你都看不见，那是彻底失明了。但是如果呢你随着眼病的发展是挺重，但你还没失明，你有光感，你知道黑天白天，人呢站在眼皮底下呢，虽然你看不清他鼻子眼睛，不知道单眼皮还是双眼皮啊，但你知道这是个人形，那说明你还有治疗价值。所以咱们的南珠消蒙方为什么在4000多种同类产品当中独家荣誉成为眼病唯一治愈型专用药，为什么毒货殊荣成为甲类 OTC 的国药，为什么越重的眼病患者越来选它，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呢它能真正的创造奇迹啊，它让你呢甚至于有的朋友放弃治疗的患者我都能恢复你视力。那为什么它有这样的一个疗效呢，攻坚性强啊，越重的我治疗效果越好。那为什么攻坚性强呢，那么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我有金刚钻啊，啊什么金刚钻啊，你糖尿病啊造成眼底出血了，其实咱就说你这病糖尿病导致眼底出血它不会就发生一次，医院打激光的话也不是避免下次出血，是干嘛呢，他把当时那血止住了，把血管那个裂孔封上，怕你大量出血突然失明。但是呢他虽然当时把那个裂孔封了啊，但他那个出血呢它会形成陈旧斑痕啊，它吸收不了啊，陈旧斑痕在视网膜前面挡着，你就有块大黑影。然后呢由于呢这个激光啊，他在给你打激光的时候还会伤角膜伤视网膜，所以有的人就由于打激光之后呢他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了，所以你也存在这个问题啊，也存在这个问题。然后呢激光呢它也解决不了呢这个糖毒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问题，激光也解决不了眼底细胞呢营养不良新陈代谢减弱眼底垃圾过多的问题，激光也解决不了视网膜动脉硬化的问题，所以最后你这眼睛还是失明。但咱们现在不一样了，南珠消蒙方在你还没有失明的时候，只剩最后机会的时候你用上了，还算及时，险中求胜了。那、啊、险中求胜了吗？啊，马上失明了，你马上用药啊，那么它几秒钟就发挥治疗作用，这不就是真正的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万幸第一个保住了你的眼睛，第二个呢，一点一点的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把糖毒清干净了，一点一点的营养眼底细胞，促进眼底新陈代谢。让眼底血管的垃圾代谢干净了，血管也活了，细胞也活了，那么眼底出血的陈旧斑痕吸收了啊，包括呢你这个角膜上皮细胞呢也得到营养了，就算当初打激光伤过角膜，但是角膜呢得到自我修复了，看东西清楚了啊，就算当初呢打激光伤了视网膜，但眼底视细胞活跃了，视网膜成像的功能全面恢复了。所以说现在你视力恢复的一天比一天好，你现在 0.6、0.5， 我刚才讲了你再用一副药你能达到 0.9、1.0 啊，没问题。所以呢你后面第二副用完了，然后呢你用完之后你上医院再测视力，测完视力你给我来个电话，我就在这里听一听你到时候的视力恢复情况，100%的最少最少能达到0.9啊。
1: 对，好好好，那我就是再补充一副药，我也就是劝我身边的朋友有病不能拖，尤其这眼病你到瞎了再去治疗就晚了，是不是？
0: 那对，所以咱们说你有治疗的这个机会你得抓紧治，早发现早治疗嘛。早发现早治疗，你一个是你自己少遭罪，你少花钱，然后呢你治得快。你要真失明了，你说你没光感了，你来找我了，你怎么找我都不给你用，你那药我都不给你用，因为你没机会了，你失明了。但是呢如果说哪怕说你这个眼病发展已经很重了，但你还有光感，那我照样都能给你治好了，是不是？所以你这治得挺及时。 自己呢通过活动啊，把80%药费省下，把后面的药备齐了，几百块钱咱们就把眼病去根了。然后身边的那些老病友的话，让他们抓点紧，告诉他们别拖了。你说你看看我啊，我是好容易没失明啊，差点没失明，好容易用药用及时了，用对了。这回呢，咱们这个南珠消蒙方把眼病治好了，让他们抓紧。活动机会难得，让他们也。

0: 争取啊，656就把眼睛去根儿啊。
1: 对对对，那就谢谢你马老师，那我跟你不多说了，我赶紧打打电话参加活动啊。
0: 对，参加活动是真格的，名额导播刚才示意的不足20个了，我也不希望你落下，把药费省下来，病呢尽快的去根，抓紧吧啊！
1: 哎，好，那再见啊，马老师。
0: 好，再会，这朋友。
2: 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
2: 好的，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的热线电话就只能接到这里了。如果大家还有哪些眼病康复的问题，记好我们场外24小时的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4: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2: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4: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2: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4: 南珠萧猛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2: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圆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欢迎大家准时关注由 OTC 国药南珠萧猛方啊独家冠名播出的眼病健康之路，大型的爱眼护眼节目。咱们人所众知啊，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么是获取呢外界的一切知识和信息的一个窗口。但是呢，那么根据呢卫生部的统计啊，现在呢在咱们国家已经有5亿多的人群啊，由于呢各种各样的眼病，导致呢患者呢无法去感知外面的世界啊。而且呢现在呢眼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不管是说有这个干眼症的人呢，或者结膜炎、角膜炎的人呢，啊玻璃体混浊的呀、白内障的呀、青光眼的呀、视网膜色素变性的、黄斑变性的等等，如果按照这种趋势来继续发展的话，那么

2020年的话呀，那么咱们国家呢，眼病的患者啊，就会扩充到7亿人，那7亿人呢，一个庞大的数字。但是在这些眼病患者呢当中啊，那么最后呢，包括有很多朋友造成失明的是什么呢？不是没治，而是以往的多年久治不愈的过程当中啊，那么患者呢经济负担也重了，最后呢也面临失明了。所以呢，现在患者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什么呢？看病难，治病贵，多年久治不愈，最后呢造成失明。所以作为国家特批的甲类 OTC 的国药，也是眼病治疗药物当中唯一一款呢康复性用药，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盟方有义务有责任把健康把光明带进千家万户。所以这次呢，我们特别启动了上市以来让利幅度最大的活动。那么为什么讲让利幅度最大呢？因为只要说你能报上名参加上活动，原价2副药3280，现在直接给你报销80%，个人花20%的药费，也就是说你才花656，2副药全疗程整体周期治疗的药你就得到了。就这656，不管你多么顽固的眼病，咱们都达到断病去根啊。但是大家要记住一件事，就是说这个活动啊进行到目前，参加上活动的朋友，受益的朋友是越来越多，每天的恢复光明的朋友也是不少。但是呢，现在呢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场外货源紧张，活动呢名额紧张。那么这个活动现在非常紧张和紧迫的时候，就提醒收音机前还有没来得及参加活动的朋友，必须要争分夺秒，抓紧时间了，再不抓紧真来不及了啊。如果现在抓紧时间的话，我们还有机会，仅仅花656就拿到原价3280块钱的2副药，就这656，眼病彻底断病去根。所以400电话在全线开通着，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马上来拨打。这次在活动当中啊，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说有很多这个中年人老年人不断的加入到活动当中来抢名额，其中呢在我们这活动当中有很多的年轻人，甚至于有的孩子呢才18、19岁的，那自己来参加活动的，也有的呢是这个父母呢那么参加活动给孩子订药的。说明什么呢？这个眼病越来越年轻化了啊。而且呢造成眼病年轻化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呢，我们发现是什么呢？就是手机，那就是手机。所以现在我们看啊，你别说年轻人，很多中老年人都是的，每天呢就是捧着这个手机啊，那么吃饭的时候也拿着手机，上班呢有点空闲的时候也拿着手机，睡觉的时候也拿着手机。尤其是很多年轻人每天晚上呢这个不看新闻呢啊，不拿这个手机看电视啊，那他就睡不着觉。甚至于说有的这个孩子啊，18、19岁、20多岁的年轻人啊，晚上关了灯了，那甚至于猫在被窝里头看手机，这种情况之下呢是绝对要不得的啊。现在呢我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眼病发病率越来越高，眼病越来越年轻化，那么主要就出现在什么样的人群身上？主要就出现在低头族的人群身上。这个低头族就是什么呢？就是呢没完没了的玩手机的人啊，早上起来以后第一件事是摸手机啊，那么睡觉以前最后一件事呢就是也是放手机。所以说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啊，很多呢养成手机依赖性的朋友，包括很多年轻朋友，现在呢都被视力的下降所困扰着。尤其有一种视力下降最让大家难以忍受，因为包括昨天呢抢名额当中有一位呢相对于来讲啊，刚刚是50出头的母亲，这孩子呢今年刚20岁，那母亲当年呢结婚也是比较晚的啊。这孩子现在是说什么呢？眼睛经常疼胀啊，然后的话呢，那么经常感觉到头疼恶心的，记忆力也有明显的减退了。上医院一查呢，说青光眼，说那青光眼怎么办呢？点降眼压的药吧，赛马辛胺呢啊，美开朗啊，也开了很多了。点上的眼压控制控制，但是呢这个没多长时间，一两个小时3、4个小时过后眼睛还是疼胀，这孩子疼得受不了了，然后最近发觉视力下降的厉害，这就形成什么了？青光眼啊。所以那么有的朋友说，那为什么经常玩手机会造成青光眼呢？你玩青光眼啊，你白内障啊啊，你玻璃体混浊呀，你视神经萎缩呀，你黄斑变性啊，你经常看手机都容易形成。为什么呀？这个手机在蓝光的辐射之下，它直接可以影响到眼底的新陈代谢，眼底新陈代谢不好了，眼底的垃圾特别多了，这个垃圾呢就容易把眼底细胞

0: 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给堵塞了。那这个大门一堵塞，那眼底的各个细胞营养补充不上来，垃圾还排泄不出去。那么他这个时候，你比如对青光眼的朋友来说啊，就是对形成青光眼的朋友来说，这时候他眼底新陈代谢越来越差，那么整个的视网膜血液循环不好，防水循环不好，这个时候呢就容易造成了眼压升高，青光眼发生。而青光眼发生以后，直接压迫视神经，它造成的是视神经萎缩呀。视神经萎缩它是极其疑难的眼底病啊，患者觉得说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了，逐渐的眼球上下左右转的时候，余光呢是越来越小了，余光逐渐看不见东西了，左右侧上下侧的东西得抬头得低头啊，得扭头才能看见，逐渐视野缺损，最后呢甚至于形成管状视野了。什么意思呢？发展到最后只剩下中间那一块，相当于从直筒往外看似的啊，就这一块能看见了，再发展它就容易失明啊。所以在这里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啊，这个手机呀、啊、要适当的放一放啊，尤其不管是年轻的还是中年的还是老年朋友，这个手机不要长时间的去接触，对你眼睛不好啊。多少眼病的发生是由它直接所诱发的啊。那么有的人说，那我不玩手机了，那我眼病就能好吗？但你要记住一件事啊，只要你眼病形成了，你就不玩手机，你眼病自己也好不了，你得治啊。治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了，不管是说这个青光眼的朋友点的美开朗啊、赛马新安呐、啊，还是说有的白内障的朋友呢，他用的这个包括说白丽婷啊，包括呢沙普艾斯啊，他都解决不了问题。为什么呢？这些药呢，它都是控制症状的。比如说降眼压的药，它只是暂时控制高眼压的症状，但是呢，它无法打通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这时候眼底新陈代谢还不好，眼底细胞呢损伤还是重，那么防水循环呢还不好，你眼压还会波动，然后呢你视神经视细胞还会进一步损伤，最后还是会失明。所以说怎么办呢？还是那句话，治病求本，斩草除根啊！治病求本，斩草除根，那我们靠谁实现呢？靠的就是呢咱们国家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的一款眼病康复型专用药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我们投入了数亿的巨资来自主研发的眼病治疗的重大科研成果，国内首个呢以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的金牌国药。所以呢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啊，它问世的主要目的，说这个药为什么我们研发它呢？研发它的目的呀，就是呢让传统那些清热解毒退翳明目的，包括降眼压的啊，包括降眼压的，或者说手术都束手无策的常见眼病、多发眼病和疑难眼病呢，都能得到行之有效的根治啊。什么叫根治啊？啊，就是去根治好了，停药不再犯啊。所以呢我们研发了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啊，走进千家万户的时候，它实现的就是让久治不愈的眼病患者在不做药罐子的基础上真正的告别眼病，找回光明啊。所以我们对眼病治疗秉承的是什么呢？治病求本，斩草除根，咱们治的是病根啊。而且呢我们的疗效，为什么有的朋友说，哎呀，我用过那么多的药都没解决这眼病，那么南珠消蒙方的话，它就两副药就把我这病给治去根了，我停药现在七八年都没有犯，那为什么别的药做不到呢？啊，我说过了，如果你别的药你没有什么呢，你没有千年的眼科圣药，就是南海南子岛的品质和药效都超高的南珠，如果呢你的提纯技术不是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那么你别想呢真正的从根本处治好眼病。为什么呢？因为呢咱们的国药南珠消蒙方啊它在以品质最高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的时候，那么利用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在太空当中呢成功的提取出来了唯一能够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和营养眼底细胞的南珠酶与南珠肽。那本身的话呢，以这个南海南子岛海域啊品质最高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为主要功效组方，就是一个医学奇迹，就已经引起了国际医学界的轰动。因为大家也知道南珠自古以来呢就是眼科圣药，但是古代的时候它没有现代的这个钻研的技术啊，古代人的话他就认为说什么呢，说南珠啊 入药治眼病效果好，就是因为它有清肝明目的作用，有退翳明目的作用。但是呢，我们进入到新中国以后啊，尤其呢数位的专家，我们共同努力发现了什么呀？说这个南竹对于眼病治疗效果之所以好，就是因为呢南竹体内呢有能够呢真正清理呢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垃圾的活性物质，也有再生呢这个眼底细胞的活性物质。但是呢这个南竹呢只有南海啊特有，这是纯野生原生态，人工养殖不了的。然后呢我们也讲过了，有的朋友说为什么你的南竹消磨方特别以南海南子岛海域的南竹入药呢？南子岛海域海洋生态环境是最好，日照是最好的，海水 pH 值是最好的啊。其他海域的这个南竹呢，我们也是经过了这个多年的这个钻研呢啊，也是经过了现代的高科技提纯过。但是呢其他海域南竹里头呢也是有能清除呢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垃圾的活性物质，有能够营养呢眼底细胞的活性物质，但是含量不高。那所以后来呢我们历尽千辛万苦啊，发现南子岛海域的南竹药用价值最高，尤其你把它带到太空了，利用太空的特殊的环境，它提取出来的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竹酶和南竹肽，活性纯度浓度都是高达100%的。所以这一点来讲呢，就做到了我们对于眼病的药到病除，手到擒来啊。所以在眼病治疗的时候，你比如说青光眼的朋友啊，他用上咱们这个国药南竹消磨方以后，有的朋友说诶，我用上南竹消磨方，我觉得眼睛疼胀啊，眼眶子发酸呐、啊，鼻梁子发酸，它是一天比一天轻，然后后来它就不疼了，不酸了，然后到现在也没疼过，我拿手摸着眼球它特别柔软，不像以前那么僵硬了。说那为什么它没像那降眼压药似的一用上立马就不疼呢？但我要问大家，你那降眼压药用上立马不疼了，你是不是过几个小时血药浓度过去了，高峰过去了，是不是又疼了？然后呢你视力是不是又进一步下降了？一个治病的药你记住了，老百姓有体会，你用上了以后，这个药是治病根儿的还是控制症状的，你知道。怎么知道呢？这个药用上了，你比如对青光眼的朋友啊，闭角型的，你会觉得眼睛舒适滋润的同时，酸胀疼痛一天比一天轻，一天比一天轻，然后不疼了以后呢，那么不管说你这睡眠稍微有点不好，还是喝水喝多了，这眼睛都不会疼胀，眼压都不会高了。为什么呢？治病根儿了啊。也就是说什么治病根儿的药啊，不会让你用上立刻的什么症状都没有的，那不叫治病根儿。怎么能治病根儿呢？从内在把造成这个疾病痛苦症状的根源铲除了，那么才能治病根儿。但是眼病是个慢性病，它的病根是一天能铲除的吗？不能啊。本身呢南竹消磨方呢，它对于眼病治疗以微分子给药6秒钟到病灶，它治疗时间就够短了。所以有的朋友跟我讲呢，我当天我就觉得我这眼睛不那么干涩，不那么磨得慌了，它见效其实挺快的。那然后呢青光眼的朋友就觉得眼睛的酸胀啊疼痛啊一天天减轻了，眼球不僵硬了。然后与此同时呢，患者用到一副药的时候，他说哎呦，我现在我就看这个上下左右这个余光看得比以前要大，然后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啊，患者很高兴。两副药下来，视野全面恢复，视力全面恢复。原来由青光眼造成的这个视力，有的朋友年轻一点的啊，就前两天我们有的患者，他原来呢由青光眼造成这个视力啊，当时是下降到 0.5 了啊，多年轻的人呢，21岁的年轻人，当初视力是下降到 0.5 了，但是通过呢南竹消磨方两副药治疗，现在眼睛不疼不胀，眼压正常不说啊，他那视力恢复到 1.2 了。那这说明什么呢？治病啊还是得从病根处治啊。那么南竹消磨方能达到真正根治眼病，靠的就是独有的南竹酶，只有它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然后呢再通过南竹肽呢进一步去再生眼底细胞，修复营养，激活再生眼底细胞。眼底细胞是参与眼底新陈代谢的，参与眼底营养供应的。那么眼底细胞呢，它的活跃能保障的就是眼球免疫能力的恢复啊。所以这时候眼底细胞活跃了，新陈代谢好了，防水能正常循环了，眼睛必然不疼不胀了。在眼睛不疼不胀的时候，你视细胞也活跃了，视野必然就开大了。所以就这么轻松，一天一个新变化。咱们的 OTC 国药南竹消磨方，利用它的细胞双活疗法，就两副药就从病根处呢铲除了青光眼的问题，让患者全面恢复视力了，不疼不痒，视力全面恢复了。停了药以后没有犯。那有的朋友说他光治青光眼吗？不啊，你看药盒右上角 红色 OTC。 红色 OTC 告诉大家，这个药不光是说治疗眼病效果是最好的，而且它是广谱的，就是说只要你是眼病，不管在哪个眼球组织出现的毛病，这都是我们主治范围，所以这点是国家特批的啊。红色 OTC 权威的金牌国药，在 OTC 国药南珠消盟方药盒右上角你看得见啊。所以它呢，其实在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营养眼底细胞，提高眼球器官抵抗疾病能力的时候啊，不光解决了大家的青光眼啊，你看晶状体上皮细胞活跃了，混浊物质代谢出去了，白内障解决了，那玻璃体混浊物质吸收了，玻璃体透明度恢复了，玻璃体混浊解决了，避免了玻璃体后脱离造成的网脱啊，视细胞活跃了，视神经萎缩解决了，视野开大了，视力恢复了，那么视杆细胞活跃了，视网膜色素变性解决了，眼底呢这个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活跃了，黄斑的功能恢复了，看东西不变形了啊，视野中心的暗点没了。所以啊，那么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盟方，它虽然不治百病，但只要你是眼病，我不管你是哪种疑难的啊，我不管说多少家医院它都不给你治了，只要说你没彻底失明的，你就记住了，只要你用的是南珠消盟方，那么你就能真正的两副药彻彻底底的把眼病去根，然后呢终身停药，以后你的眼病不会犯了。当然这不是我说出来的啊，是南珠消盟方上市之前三期十年临床和上市以后啊，大量患者总结根治经验得出来的。只要你是眼病，只要我允许你用药，你的眼病两副药必然去根啊。而这个两副药你才花656啊，就说你治这眼病一共你就花656就去根了。所以现在有很多朋友通过活动，然后呢一天天受益了，患者是特别惊喜啊，痛哭流涕。为什么呢？说以前我花多少个656了，那我这眼病都没治好，如今就这一个656，现在我视力恢复特别好了啊。那你那还没治完呢，那你两副药下来你看看，你那眼神跟健康人没区别呀。但是咱们这次活动的话，我要跟大家讲的还是那句话，场外货源紧张，报名人太多了，所以呢这活动呢现在是很紧张紧迫的，如果抓紧，两副药原价3280，现在呢报上名直接给你减免80%的药费，你花20%钱就花656，你这病就去根了。但是呢这名额肯定是不好抢的，那656眼病去根这名额谁不抢啊啊！凡是听到活动的朋友都在抢，所以呢我也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朋友，你眼病越多的越重的，越多年久治不愈的，你经济负担越重的，这个机会你绝对不能错过。656是让眼病去根的，一次根治不再复发的。所以呢场外电话在全线开通，大家一定要抢在20个名额之内，依然呢在场外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好，那咱们迎接热线上等待的朋友。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讲解。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好的，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3: 喂，马老师，你好啊。
0: 啊，你好。
3: 你好，马老师，哎，我是老朋友了。
0: 欢迎。
3: 南珠消盟方我已经用了一副药了。
0: 啊，是吗？用怎么样了？
3: 哎，挺不错的，挺好的。
0: 嗯。啊，挺好的。
3: 现在
0: 好。要的就是这个好啊啊。
3: 是啊，用的是很好的，康复的不错的。这不现在有活动吗？原价两副药花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啊，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就是名额太少，才20个，所以我也想参加上的。
0: 也想参加，别嫌少啊，这次咱这20个名额是好容易争取来的，因为你要知道咱们南珠消盟方，一个是成分名贵啊，再一个来讲提纯技术它非常先进，在太空提纯的，所以它成本是非常高。那成本这么高，这回我们一下就给每位患者呢直接减免80%药费了，你想想我们顶着多大压力呢。所以呢这次活动是极力争取的，好容易每天争取20个。 那你这个老朋友受益者也想参加活动，那这个受益的人群呢，你要参加不上活动那多亏呀，是不是？所以这样，你现在先把你情况跟我说说，然后我了解一下，稍后呢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把后面一副要备上啊。
3: 行行行，我原来的青光眼，一开始就是眼眶子疼，眼珠子疼，有时候连着脑袋也跟着疼，看什么都模糊，看不清，后来就去医院做了个手术，结果能有三个月的时间，又开始眼珠子疼，眼眶子疼了，而且看东西还是看不清啊，
0: 所以嘛，我说，很多人呢，他就认为说，哎呀。得病怕啥的，还能做手术呢，实在不行做手术。但是不管是说哪种疾病做手术，第一来讲手术都是损伤性治疗。第二呢，手术呢都是救急不治病啊。就你做那个手术啊，你要是当时眼睛疼胀特别厉害，做手术做的是啥降眼压手术，就是引流把眼压呢降一降，让你呢暂时不那么难受，让你避免呢突然失明。但是呢他就是做了这个引流手术了，他治病根了吗？你青光眼高眼压的病根，它不也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大门堵了吗？然后它堵了之后，眼底细胞营养吸收不到，垃圾还排泄不出去，它就这样就造成了眼底新陈代谢减弱，防水循环障碍，眼压高，压迫视细胞的。所以手术它并没有把眼底细胞离子打通，也没有激活眼底细胞，它也并没有让防水能够完全正常循环，它更没有呢营养你原来已经萎缩的视神经视细胞。所以呢你这个手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别人还会疼，然后呢视力还会下降，而且再发展还会失明呢。
3: 嗯，是啊，手术也没管用，上那个眼药水也没有用，就跟马老师你讲的一样。后来我是朋友给我介绍的，他那也是青光眼，有这个南中效萌方啊，这效果非常不错的。
0: 对，
3: 现在康复的人家都是利利索索的了。结果我用上能有一个星期的时候吧，这眼睛就不疼了，眼眶子也比以前舒服了，到半个月的时候看东西就清楚很多了的。
0: 太好了。
3: 原先呢就是只能一米以内勉勉强强，现在你看三米之内啊我就能看清。
0: 哎呦不错啊，这是飞跃性的进步啊。
3: 对。这不到后来呀，这一副药用完了，我这七八米以内是不是看东西没问题的？
0: 哎呦，七八米都能看见看清了。
3: 哎，是啊，
0: 不错不错，
3: 而且眼珠子和眼眶子一次都没疼过，就连看电视都没问题的。
0: 太好了，这回眼压呀终于恢复正常了，所以你不疼不胀了。这回视力呢终于恢复了，原来的话是一米之内都勉勉强强的，那就说明视神经萎缩已经比较重了啊。那个时候上医院查眼底可能光都打不进去了，但是呢现在的话呢你这个一副药没用完呢啊，没用完呢你七八米之内都能看得没问题了，你想想你这视力提升了多明显呀。所以你记住啊，治病啊还是得治病根儿，那治病还是得求本，治病求本才能斩草除根嘛啊。所以有很多人说啊，治这个疾病啊，有没有捷径能让它快点一步到位，治好了以后不犯呢？有，尤其对眼病，只要你能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你能再生你的眼底细胞，那你这毛病利利索索很快就治好了。但是呢你想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其实也不是很容易啊。现在来讲呢，治疗眼病的不算临床的常规药，不算手术，那么市面上的药也有四五千种，但这四五千种当中只有呢南都消萌方成为了眼病唯一治愈性用药，只有它获得了甲类 OTC 金牌国药的这个批准。为什么呀？就是因为这个眼病的病根只有它能解决。你看当初呢，我们这个首先是我们多位专家院士呢首先找到眼病病根了啊，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然后呢我们再经过呢十余年的这个刻苦钻研，以千年眼科圣药呢，那么也就是海洋珍珠之王南珠来入药。然后以它入药的话，本身南珠呢对于眼病的效果都非常的卓越，没有其他任何药能比。然后我们又结合的是什么呢？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其实这个就是什么呢？一个是把药带到太空了，然后呢再利用呢太空的特殊环境，再通过微分子萃取技术来提取。这一提取不仅药物的分子量小，人吸收的好，5秒钟就能够崩解，6秒钟呢就能到达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 更何况呢，只有我们的这个成分和这个技术提取出来，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男猪酶和唯一能营养眼底细胞的男猪肽。所以你眼病再重那没关系，只要你没失明呢，只要你用的是男猪消蒙方，那它就是让你一天一个新变化，彻底治愈你的眼病。

0: 所以现在这个不到一副药的治疗说明什么呢？一个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眼底细胞得到营养，死亡的眼底细胞被再生的呢替代了，所以这个眼底细胞一活跃的话，眼球组织的营养供应啊、新陈代谢啊、自我修复能力、免疫能力都恢复了，这一恢复的话，防水能正常循环了，眼压就正常了啊。那么在眼压正常的时候，你视细胞再活跃起来，视野必然开大，视力必然提高。所以呢，在细胞双活的时候，我活了你眼底细胞，活了你眼底的视网膜动脉，那我做到的就是让眼睛去根儿。那怎么去根的呢？因为眼底细胞一直活跃，它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着，垃圾时刻能排干净，营养时刻能吸收足，那它免疫力好，它就不会犯。所以呢，我跟你讲啊，前面我也说了，因为我前面听你说你用一副药嘛，所以我告诉你这个活动你现在抓紧，能抢在20个名额之内你就再订一副就行。就是南珠消蒙方治眼病，一共就2副药就可以去根，不需要多用。这一副药你要是报上名，你也是省1000多块钱呢，但是呢这名确实不好报，咱们现在抓紧。你这名要是报上的话，我跟你讲，你这个药费照样省80%，几百块钱啊，这个病去根了。你家庭没负担呢，一天才几块钱啊。
1: 是啊，马老师，这个南珠的消蒙方呀，这效果就是好，所以呢趁着活动就想赶紧参加上，把不够的药给补齐了啊。
0: 马上争分夺秒的去打电话，因为你看你跟我沟通呢，你说你着急参加活动，有很多朋友没跟我沟通，直接就去打电话抢名额了，所以你别落下啊。
1: 哎，好的好的，谢谢谢谢马老师，我赶紧去了。
0: 不客气，这位朋友等着你停药的好消息，我们再会。
2: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蒙方惠民优惠活动。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4: 马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咱们这个节目吧，我听了有2-3天了。
0: 哦。
4: 我都感觉你讲的特别好，我把我的情况给你说一下，让你给知道知道。
0: 行，那你也是眼病患者呗。
4: 就是。
0: 那你说说你情况，多大岁数？
4: 我今年59了。
0: 哦，你有什么眼病？
4: 我年轻的时候吧，就是有近视，现在嘛有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平时平时这眼睛啊特别干，而且也疼。看东西的时候吧，像看个筷子、看个路啊，都是弯弯曲曲、扭扭曲曲的。
0: 啊，你看东西变形。
4: 还有就是这眼睛嘛，总是雾腾腾的，就好像脸上裹了一层薄膜似的，看东西就看不清楚。有的时候难受的时候啊，总是还用手揉眼睛。揉来揉去啊，也感觉还是看不清楚，
0: 是不是？
4: 现在嘛，
0: 没有用，
4: 没有用，一点用也没有。现在感觉整个生活都是一团乱，一团乱糟糟的。整个人的心情嘛也不好，看见你呀、这心情也烦。你说这眼睛一不好，你看不清东西，整个人的心情也不好，整天都是。
0: 那当然啊，你眼神不好，你说你正常生活能不受影响吗？59岁，按理来说年龄不算太大啊。这时候，比如打比方，可能你退休了。你退休了，但是家里那一系列的家务你得做呀，啊，然后呢，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这个眼睛的问题，它就影响你的这个劳动啊，是吧？影响你劳动能力了。那你年轻的时候那个近视是多少度的？
4: 那时候近视是600度。
0: 600度就是接近高度近视，不算太高。但是呢，就算不算太高，中度近视的话，它也依然可以造成眼底的损伤，所以你这就是眼底病了，啊。
4: 是啊，马老师。我听了这不听你的节目，一些患者反馈都说啊，牙都特别好，也有我这个病的，人家都治好了。
0: 对。
4: 但是我这心里吧，还是当时还是犹犹豫豫的。说句实在话，我以前嘛用过别的药，用了好多，眼药水啊，吃的中药西药啊，这钱是花了不少，可就是啊也没见到什么效果。这后来啊，对于治我这个眼病啊，我真的是失去信心了，真的对你有绝望了。可是我听了你的讲座以后吧，我这信心啊又起来了。我听你讲的微分子给药，说是提取这个南珠酶和南珠肽，尤其是这个南珠用药太稀有了，而且啊你讲的也挺有道理，所以呢我就想跟你直接通上电话问一问，看我这个眼病啊，用这个南珠消蒙方得买多少能治好我这个眼病。我也不想干等着，我这眼睛瞎
0: 啊。你不能等啊，你这眼睛不至于失明的，只要你用南珠消蒙方2副药，你视力就能恢复啊，2副药你这个眼底的病变就能解决。你这病呢它不是不治之症，近视眼呢有

0: 中度或高度近视造成的眼底的损伤啊，确实是很多人失明的一个主要原因，但它不代表说你得了这个近视造成眼底有损伤你必然就失明啊。虽然你以前你是用了很多药很多方法，总治总也没治好，但今天我就要问你，你这么多年你总也治不好的，你总结没有，反思过没有，为啥你越治越重，想没想过？
1: 我肯定用的药啊没有治病根吧。
0: 对呀，就是这个事儿呗，没治病根儿呗。治病求本，必然斩草除根。但是不管你用的口服的也好，外用的也好，但如果它没有一个能解决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大门堵塞的问题，没有一种药呢能让你死亡的眼底细胞活跃起来，你这病都治不好。所以其实高度近视造成的眼病，其实它也是这样的啊。不管是说高度近视造成的也好，糖尿病导致的也好，高血压导致的也好，或者原发性眼病也好，它们病因其实一样，这一点呢世界医学界都公认了。病根是什么呢？就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大门堵了啊。然后呢，眼底细胞呢，它要时刻的工作呀。但是呢，它想吃饭，它也吃不到；它产生垃圾，它想排也排不了。你打个比方，你这个人啊，你呢也不吃，你也不排，你能活吗？一个道理。所以呢，眼底细胞严重受损的前提之下，那么晶状体上皮细胞受损，晶状体内蛋白质混浊变性导致了白内障啊。然后呢，黄斑区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受损，造成了黄斑变性。所以这种它要再往下来发展，你近视度数不会加深了，但是呢你的白内障还会加重啊。由初发期到膨胀期到成熟期，成熟期就只剩光杆了啊，过熟期就失明。黄斑变性它造成要是囊样水肿出现，看东西变形，你走路都不敢走，不敢下脚啊，都是坑啊啊。然后呢中心视力会逐渐的越来越暗，最后你中心视力丧失，那你就没办法生活了。但是呢话说回来，这两种眼病都不轻，但是你今天问到的是南珠消蒙方。咱们讲一山还比一山高啊啊，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南珠消蒙方虽然不治百病，但是它却是专业的治疗重症眼病、疑难眼病和多发眼病的。因为只有它呢有这样一个微分子给药，有这样一个细胞双活疗法。就像刚才你讲了，你说提取了南珠酶和南珠肽，你就记住啊。那么世界防盲致盲协会曾经说过，如果一个治眼病的药，它药物里头提取不出来南珠酶和南珠肽，别想治好眼病。为什么呢？只有南珠酶能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头，把那垃圾给你排泄干净，打开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只有南珠肽能通过这个离子通道的话，进入到眼底细胞里头，修复再生你死亡的眼底细胞，这样才能治好你的病。但这个南珠酶和南珠肽不是谁都能提取的，只有南珠体内能提取。但是呢南珠呢，如果你要是采用了普通海域的南珠，采用普通提纯技术，还提取不出来活性浓度都超高的南珠酶和南珠肽。那咱们的南珠消蒙方最大的优势就是什么呢？它所用的南珠不光是南海呢纯野生天然的南珠，而且是南海海域最好的，南子岛独有的，那药用价值最高的啊。然后的话呢，它呢由于人工养殖不了，所以它是非常稀有的嘛，而且它利用的是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在太空提取的。所以有的朋友说在天上提取的，这也没有错啊。那么这样呢提取出来了高效的高浓度的南珠酶和南珠肽，所以治你这病容易。一般来讲的话，像你一个周期左右啊，那个时候你眼前基本上就没有雾了，你看东西变形就减轻的多了。你三五天的时间，顶多一个星期眼睛就不干涩了，疼的话半个月左右就不再疼了。然后呢这个两副药下来的话呢，眼前一点雾没有了，看东西一点变形没有了，中心视力恢复得非常好。而两副药治疗完毕呢，你到医院做个复查，不光是晶状体的透明度完全恢复，黄斑的功能完全恢复，眼底病治愈了，而且那时候你近视度数会有所缩小。那为什么没让你近视镜摘下去呢？你59了，我想你年轻的时候就有这近视，比如说可能你上学的时候就有，是不是？
1: 嗯，对对，就是
0: 几十年下来，你这种近视的话，你要想把这个屈光不正的问题彻底解决，不现实。临床治这个高度近视也好，中度近视也好，治的都是什么？治的是眼底病啊。但我们这次通过治疗呢，尤其是恢复了整个眼底细胞活性，晶状体的弹性恢复的话，屈光度呢会得到一些调整，你近视度数也会有所缩小，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所以呢这个眼睛能保住不呢？能，现在抓紧治就能。视力能恢复不呢？能，马上去参加活动啊。
1: 好的，马老师，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就有信心了。那我现在啊就赶快去参加活动。你说现在啊既省钱还能把病给治好。
0: 嗯，那当然了，省钱治病治好病嘛，而且它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省80%呢。

0: 原价两副要3280，现在呢报署名报销80%，你花656，那你算呗，你省1000多块钱，而且你这毛病就656就去根了啊。
1: 好好，那我听你的，那谢谢马老师，我赶快参加活动去。
0: 不客气，一定要抢在20个名额之内，就20个。那么我们在这里等待着你健康的好消息，再会吧。
2: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蒙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蒙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3: 南珠消蒙方里毒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4: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3: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5: 马老师你好啊。
0: 嗯，你好。
5: 我听说现在啊南珠消蒙方啊有活动，嗯，主要是抢在前20名额，就是直接80%的药费。
0: 嗯，没错。
5: 只需要656块钱就能拿到手。
0: 哎。
5: 因为啥啊，正好啊这邻居啊借了我10天的用量，
0: 哦，
5: 我用了以后啊，哎，感觉这效果挺好的，哦，所以我想参加活动啊。
0: 啊，
5: 马老师，
0: 哦，这样。
5: 哎呀，您是帮个忙吧，谢谢您啊。
0: 这个忙啊，其实我非常想帮大家，但是有一点就是说什么呢？有一点就是咱们这个活动啊，万众瞩目，本身是很多朋友强烈要求很久的。
5: 嗯，
0: 所以这次活动呢，我们为了做到公平公正，那么让每一位有需求的，每一位需要我们帮助的朋友都能够减轻负担，真正治好眼病。所以呢，大家都是在场外呢，公平公正的前提下打400电话。一会儿呢，你打400电话。
5: 哦，
0: 你这个要说呢，说这个药啊是邻居借给你10天用量，那这10天的话呢，那必然是有效果，没效果你也不能着急参加活动，
5: 哦，
0: 是不是？
5: 对对对啊。
0: 嗯，那你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啥情况，然后呢这次治这个眼睛是省钱，就656就去根了，机会是难得，
5: 嗯，
0: 但我先了解了解情况，
5: 嗯，
0: 然后我们再去打电话报名好不好。
5: 哎，好好好。马老师是这么回事，
0: 嗯，
5: 我这个眼睛啊是糖尿病引起的。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啊都10多年了
0: 啊，
5: 嗯，也是可以是老糖人了吧。一开始啊这个眼睛啊模模糊糊的，哎，眼花，
0: 嗯，
5: 后来吧，这眼前头就有那么个小黑点了，
0: 嗯，
5: 像小蚊子似的呀，飞来飞去的，啊，
0: 嗯，
5: 你看这儿它往那儿飞，它你看那儿它往那儿飞，啊，
0: 嗯，
5: 老是在眼前头飘来飘去，结果呢，去医院一检查啊，说是白内障，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0: 对。
5: 这不是就给我开了一些药啊。
0: 嗯。
5: 吃来吃去，但是眼前的雾和这个小黑点啊，
0: 嗯，
5: 一点也没见效。啊
0: 啊，你
5: 瞅。后来啊，这眼睛就又开始打闪了。
0: 嗯。
5: 这视力啊，左眼啊0.2，右眼啊是0.3。
0: 哎呀。
5: 哎呀，我这心里头啊越来越害怕。我说就照这样的速度，没几天我就啥也看不着了。
0: 那对啊，眼病发展的速度很快的，尤其继发性眼病，而你这现在是怎么呢？你现在这眼病就不光是说白内障和玻璃体混浊了，你的玻璃体在后脱离呢，就是你没用这个咱们的南珠消蒙方之前，我从哪儿看出你玻璃体后脱离呢？因为你眼前不打闪了吗？是吧？打闪呢只有在什么情况下出现？玻璃体后脱离牵拉视网膜的时候才能出现。所以你看有的朋友他为什么突然一下就失明，
5: 哦，
0: 有的人说哎呦在地下拎一桶油一下这人失明了，什么原因呢？视网膜脱落了，他要全脱你就容易造成突然失明的啊。
5: 哦，哎呀，那 是这么回事吗？老师这个是我这个邻居和我关系挺好的，他现在用这个南珠消蒙方啊，用了半个月，说是白内障比以前健强了，跟我说是微分子给药啊，这不是给我拿了，让我试一试呢，给了我10天的量，啊，就这10天啊，我就感觉哇，你说是那么多。

0: 一听这活动，你说这么好的药啊，就赶紧给您打电话说说情况吧，就是请您给指导指导，帮帮忙。
1: 其实我跟你讲啊，你用药时间不长，刚十天，但这十天的话呢，你就避免网托了，因为你现在眼睛打闪的情况不就少了吗？是吧？
0: 嗯。
1: 眼睛打闪情况少了，其实它说明什么呢？可能你没仔细观察，你有没有发现现在你眼前黑点也少多了？
0: 我发现了，就是比以前啊，少点了，而且颜色也比原来好像淡一点了。
1: 对呀、啊，你原来打闪，刚才我都说了，是因为你玻璃体混浊，然后玻璃体在后脱离呢，它牵拉视网膜，然后你感觉有闪光啊，像打雷闪电似的啊。然后你现在说它这个没有打闪的情况，它没有打闪的情况或者打闪的情况少多了，那就说明什么？你就看到眼前那个漂浮的一些小黑点，漂浮物少多了，也就是说玻璃体混浊轻多了。所以其实我跟大伙说过啊，这个南珠消磨方它不需要你一年两年去验证疗效，它见效很快的啊。这药一用上你就知道这药是好药，是治病根的，你就知道了。百余年前的话，它也是专门给宫廷提供御用药的啊，专门供这个宫廷当中帝王后宫呢来治疗眼病和其他疾病的。但是它百余年来呢，它只是呢这个选择什么样的这个药物入药呢？百余年来它一直是研制呢南珠用药的，那、百余年来致力于南珠的药用价值的研发的。所以呢，这回我们的心血力作呢南珠消磨方，它走进千家万户，就让大家知道了，说这个眼病虽然比较复杂，虽然不好治，但是它能治好，只要你用的是南珠消磨方。所以你这眼病其实怎么回事？原来你百分之百有过眼底出血，可能你没当回事儿，因为糖尿病人往往是因为眼底出血血渗入到玻璃体了，所以呢有出血性玻璃体混浊，就眼前的黑点。然后的话呢，糖尿病的糖毒呢，它造成了眼底呢这个细胞离子通道呢一堵塞，眼底细胞呢比如说晶状体上皮细胞吸收不到营养，排泄不出垃圾，它就造成晶状体蛋白质的混浊变性，这就是白内障。那南珠消磨方的最大特点，它是世界上唯一一款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并再生眼底细胞的，你说它是不是治你病根了？你这眼睛就这原因得的，它就是解决这个病因的嘛，所以这一治就治到点子上了嘛。所以你别说你用十天，你就用一天啊，你这个也能感觉到你跟以前用别的药不一样，因为它用上去以后六秒钟这药就到病灶了啊，六秒钟到病灶呢，它迅速把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往外一清，晶状体上皮细胞得到营养了，玻璃体细胞得到营养了，然后呢这个眼底呢新陈代谢好了，这时候不光是晶状体混浊物质代谢出去了，眼前的雾越来越薄了，你避免了白内障到过渡期导致的失明啊，玻璃体内的混浊物质一点点吸收了，眼前漂浮物越来越少，它不牵拉视网膜了，你就不感觉打闪，这也避免网脱了。再有一个呢，细胞双活，它不还在活细胞的同时活血管吗？活哪个血管？眼底视网膜的血管啊，眼底视网膜的它这个动脉里的垃圾没了，血管的弹性好了，它不会再破裂了。所以在这种治疗的时候，它让你一天一个新变化，视力一天比一天好，你十天恢复到这种程度，你比如说你半副药的时候你就不会打闪了，那时候眼前雾薄的更多更明显了，一副药的时候眼前基本上没有雾，黑点也没几个了，两副药下来治疗和营养结合在一起，那全用完了停药，不光你的视力呢全面恢复了，而且那个时候你停药以后它不会犯了，为什么呢？眼底细胞活了，眼球抵抗疾病能力好了。所以我跟你讲啊，如果你要说用咱们这南珠消磨方之前左眼 0.2 右眼 0.3， 你别看就这十天时间啊，就这十天，就这十天起码你的眼睛啊，比如说你左眼原来 0.2， 现在基本上最少最少是 0.25 能提升到，右眼最少最少提高到 0.4、不信你就查一查。但你等到说两副药都用完了你再去查也行啊，两副药都用完了，然后呢视力全面恢复，那时候你就可以停药了。所以这活动呢你自己抓紧吧，你要是说在邻居那拿的药，他那药肯定也不够了，所以呢你这回你抓紧定上656，两副药得到了，病去根了，然后你把人家药还给人家，让人家一步到位也治好了啊。
0: 对对对，那马老师
1: 马上打电话，小活动名额就20个，而活动很紧张啊。
0: 那行，赶快打电话，赶快报名，把这个活动参加上。 啊。
1: 我呢也不能跟你说太多，因为后面还有很多患者等着我啊。而这个活动很紧张，尤其如果你病重经济负担重，我还是希望你能抢上名额，抢上了省80%药费呢啊。你经济再紧张，656块钱眼病去根谁拿不出来都能拿出来，是不是？

0: 打扰一电话，等待着患者健康的信息。
1: 哎，好嘞，谢谢马老师，再见。
0: 哎。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蒙方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4: 哎，你好，是马老师是吧？
0: 啊，是我。您好。
4: 马老师，我就听你讲的非常有道理。我今天打电话过来，一是想说说我的情况，第二个就是就现在有活动，我说是直接给报销80%药费，是不是？
0: 对。
4: 哦，说这样能省好几千了，我就说你帮我看看再补多少药啊，买多少合适啊。
0: 哦，这回活动啊是什么呢？原价的话，这个两副药不是3280吗？然后这回参加二活动呢，我们直接给你报销80%药费，你就花20%钱。所以呢，你花多少呢？花656。那3280跟656比，你不省1000多，将近2000块钱吗？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啥呢？就这656，你眼睛就去根了啊！就一共你就花656，眼睛就治好了啊！所以这个活动的话，抢名额的人太多，那你就这样，你跟我说说你具体情况，我给你把把关啊。
4: 行，你看我是糖尿病的眼病，真的发现我了啊！我就是2017年的年初时候，就是看东西突然就是看不清了，眼睛里感觉像个渔网似的这黑影，然后到医院检查，人家说是我眼底出血了，怀疑我是糖尿病引起的，就让我去验一下血糖，结果真的是那个时候有血糖就高啊，这个空腹说是9点到10点那样子啊。当时
0: 你就原来你没查眼睛的时候，你还不知道你有糖尿病呢，是不？
4: 对，不知道。
0: 然后这一查眼睛，眼科医生建议一查出来有糖尿病，那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
4: 这是啊，那就是打激光了，头一次打激光就血就是浮肿了，但是视力不行，感觉是眼前有淤血，然后反反复复一共打了5次激光啊。
0: 嗯。
4: 现在是东西彻底看不清了，只能说是有光感，但是我也不想去医院了，因为这钱没少花，反而是越来越严重，我就怕这整瞎了咋办呀嘛
0: 哦。那对，如果你要再这样治下去的话，你那光感也不会有了，最后就失明。所以我问你一下啊，你当初啊就是在反复的眼底出血、反复打激光之后，然后呢这个眼睛视力直线下降，但是你当时确定还是有光感，没彻底失明是吗？
4: 哎，没有彻底失明，就是看不清楚，就是有光感
0: 啊。啊，有光感，知道黑天白天，眼前站个人，知道是个人，就是鼻子眼睛看不清是吗？
4: 哎，对，就是这个。
0: 啊，对，那时候还有光感，确实还有治疗价值。然后呢，后来呢？
4: 后来吧，也就是多亏了，就是用上了咱们这个南州消蒙方啊。后来就是听广播听的，当时也就是没有多买，就买了一副药，说是试一试。现在不是在一个月都有2-3天就用完了，我现在视力有所提高了，这左眼视力就是0.16啊，右眼就是0.5，现在看东西明显是清楚多了，而且现在也没再出过血，就连血糖也比以前好控制了，所以这看到效果，我说不能白治疗半途而废，所以我就是打电话说说我这情况，好去参加活动看买多少。
0: 明白了，这患者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呀，着急、兴奋、喜悦啊，这些呢我们都能体会得到。着急呢是因为这个病治好一半了啊，想要通过活动把药费省了几百块钱就把这病去根了啊，一天就花几块钱没负担啊。兴奋呢是终于把这个原来接近失明的眼睛治好了，能理解啊。所以你看，你原来你要说只有光感，我跟你讲啊，只有光感的那时候你的视力顶天0.0几，可能有没有0.02、0.03，这都说不好。但你现在的话就是说一副药还没用完呢，但现在的话呢，你这个左眼视力呢0.6，右眼视力0.5，你想想提升多明显呢，是不是啊？
4: 嗯。
0: 哎，你今年多大岁数了？我问一下。
4: 我今年50岁了啊。
0: 那我跟你讲啊，你后边再用一副药，就是第二副药你用完了，你视力全面恢复，你眼前任何障碍没有，你再到医院查视力，你那时候的视力最少

0: 最少0.89，甚至能达到1.0啊，1.0啊是一个健康的视力啊。所以呢，我跟大伙说过啊，这个眼病的话，只要说你没彻底失明，什么叫彻底失明？就是外边可亮了，今天太阳可足了，你都不知道是白天，眼前你就是黑的。站个人呢，你也看不着人影啊，咱就别说让你看清鼻子眼睛，人影你都看不见，那是彻底失明了。但是如果呢，你随着眼病的发展是挺重，但你还没失明，你有光感，你知道黑天白天。人呢站在眼皮底下呢，虽然你看不清他鼻子眼睛，不知道单眼皮还是双眼皮啊，但你知道这是个人形，那说明你还有治疗价值。所以咱们的南柱消蒙方为什么在4000多种同类产品当中独家荣誉成为眼病唯一治愈型专用药？为什么毒或殊荣成为甲类 OTC 的国药？为什么越重的眼病患者越来选它？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呢，它能真正的创造奇迹啊！它让你呢，甚至于有的朋友放弃治疗的患者，我都能恢复你视力。那为什么它有这样的一个疗效呢？攻坚性强啊！越重的我治疗效果越好。那为什么攻坚性强呢？那么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我有金刚钻啊！啊，什么金刚钻啊？你糖尿病啊，造成眼底出血了。其实咱就说你这病，糖尿病导致眼底出血，它不会就发生一次。医院打激光的话也不是避免下次出血，是干嘛呢？他把当时那血止住了，把血管那个裂孔封上，怕你大量出血突然失明。但是呢，他虽然当时把那个裂孔封了啊，但他那个出血呢，它会形成陈旧瘢痕啊，它吸收不了啊。陈旧瘢痕在视网膜前面挡着，你就有块大黑影。然后呢，由于呢这个激光啊，他在给你打激光的时候还会伤角膜，伤视网膜。所以有的人就由于打激光之后呢，他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了，所以你也存在这个问题啊，也存在这个问题。然后呢，激光呢它也解决不了呢这个糖毒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问题，激光也解决不了眼底细胞呢营养不良、新陈代谢减弱、眼底垃圾过多的问题，激光也解决不了视网膜动脉硬化的问题，所以最后你的眼睛还是失明。但咱们现在不一样了，南珠消蒙方在你还没有失明的时候，只剩最后机会的时候你用上了，还算及时，险中求胜了啊！险中求胜了吗？啊，马上失明了，你马上用药啊，那么它几秒钟就发挥治疗作用，这不就是真正的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万幸第一个保住了你的眼睛，第二个呢，一点一点的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把糖毒清干净了，一点一点的营养眼底细胞，促进眼底新陈代谢。让眼底血管的垃圾代谢干净了，血管也活了，细胞也活了，那么眼底出血的陈旧瘢痕吸收了啊，包括呢你这个角膜上皮细胞呢也得到营养了，就算当初打激光伤过角膜，但是角膜呢得到自我修复了，看东西清楚了啊，就算当初呢打激光伤了视网膜，但眼底视细胞活跃了，视网膜成像的功能全面恢复了。所以说现在你视力恢复的一天比一天好，你现在 0.6 0.5， 我刚才讲了，你再用一副药你能达到 0.9 1.0 啊，没问题。所以呢你后面第二副用完了，然后呢你用完之后你上医院再测视力，测完视力你给我来个电话，我就在这里听一听你到时候的视力恢复情况，100%的最少最少能达到0.9啊。
1: 对，好好好，那我就是再补充一副药，我也就是劝我身边的朋友有病不能拖，尤其这眼病你到下了再去治疗就晚了，是不是？
0: 那对，所以咱们说你有治疗的这个机会，你得抓紧治，早发现早治疗嘛。早发现早治疗，你一个是你自己少遭罪，你少花钱，然后呢你治得快。你要真失明了，你说你没光感了，你来找我了，你怎么找我都不给你用，你那药我都不给你用，因为你没机会了，你失明了。但是呢，如果说哪怕说你这个眼病发展已经很重了，但你还有光感，那我照样都能给你治好了，是不是？所以你这治得挺及时。自己呢通过活动啊，把80%药费省下，把后面的药备齐了，几百块钱咱们就把眼病去根了。然后身边的那些老病友的话，让他们抓点紧，告诉他们别拖了，你说你看看我，我是好容易没失明啊，差点没失明，好容易用药用及时了，用对了，这回呢咱们这个南珠消蒙方把眼病治好了，让他们抓紧活动机会难得，让他们也争取啊，656就把眼病去根啊。
1: 对对对，那就谢谢你马老师，那我跟你不多说了，我赶紧打一打电话参加活动啊。
0: 对，参加活动是真格的，名额导播刚才示意都不足20个了，我也不希望你落下，把药费省下来，病呢尽快的去根，抓紧吧啊。
1: 哎，好，那再见啊马老师。
0: 好，再会这朋友。
2: 活动报名热线400-998-7220 400-998-7220。 好的，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的热线电话就只能接到这里了。如果大家还有哪些眼病康复的问题，记好我们场外24小时的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俄国有一位作家叫托尔斯泰，他说过一句话特别对，他说幸福的家庭大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幸福是什么呢？ 就是和谐呀。凡事

事都顺，不斤斤计较。而不幸的家庭里边，一定而且至少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什么样的？非常自我，总是感觉我认为怎么怎么样，我认为谁谁谁对不起我，他心里边总是有假想敌，所有坏事都是那个假想敌干的。这样的家庭过日子没个顺心，一天天的糟心事儿可多了，屁大个事儿能蹦出天响来，乌烟瘴气，乱糟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谁都不幸福。所以应该怎么办呢？要想改变自己家风水，就得把特别自我的人，总觉得不错的那个人揪出来，他得知道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儿。他想开了，改变了，全家人就都解放了，有家的感觉了。现在问题就出在好多家庭没有家的感觉，要么子女常年不回家，老两口总打架，要么公婆跟儿子儿媳住一块儿，总挑三拣四，鸡飞狗跳的，那哪是亲人呢？都成仇人了。家里这点事儿，就跟胡家老高治病是一个道理。胡家老高治病的方法和方向是什么？就是回归本源，奔着回归本源去，总是没有错的。人之所以得老年慢性病，是您的自身没有年轻的时候那种状态了。年轻人伤风感冒无所谓，咱们老年人受点风寒就肺炎了，就心肌炎，支气管哮喘，老慢支，人家一周不咋吃药就好了，咱们不吃药试试，肯定是越来越重的。年轻人熬夜贪黑，干活累一点没事，睡一觉就缓过来了。咱们老年人呢，稍微累一点就犯心脏病，就关节炎、滑膜炎的。所以老年人跟年轻人身体素质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差距，根本原因就在于身体自身的本源不足了。人身上的精气神是一点一点消耗的，消耗到老年阶段，再不补充，肯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毛病。这个时候，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就是一条谁走谁获益的正道。本源这个本，就是我们所有自身的能量、气血、精髓都亏本了。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疗法之所以能治病，是因为我们先给你的身体一个赚起老本的基础，而且通过服用老高后，这个基础越来越雄厚，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侵袭破坏，滚雪球一样，最后达到了家大业大，身体的本钱堆积如山，花都花不完，想取多少取多少，想用多少用多少，身体里面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因此这个本儿足足的，而且源头永远存在，这边缺了那边补，自给自足，自己当家做主，最后有了源头，有了根儿，富足人家，
富足身体，一切都富裕，咱还怕啥？病好了，吃喝拉撒睡都完好如初，那么等待我们的不就剩下长命百岁了吗？所以说治病要抓重点，别管啥病，先把本源回归上来，让80岁的人有一个50岁60岁的身体，好多病不用刻意去治，自然就好了。家里氛围不好，总吵总闹，总能摊上坏事，想干点啥特别不顺心的，这样的情况要想好。我的建议是什么呢？每个人从自身做起，问问你自己，是不是一个特自我的人？是不是一遇到事儿就本能反应？这是老伴弄的，这是邻居弄的，不反省自身，总是埋怨别人。但凡是这类人，您自己一定是有问题的。您要是不改，你的家里没好。不信咱们就试试。我给大家学一个我的老患者他们全家人的事儿。这一家人我先给婆婆治的病，后来老婆婆想开了，花自己钱给儿媳妇买了20盒胡家老膏，儿媳妇喝完老膏病也好了，俩人不仅身体好了，关系处的跟亲娘俩一样。在这之前，这位老婆婆可真是没少刁难她儿媳，啥事都往儿媳身上赖。老太太今年66岁，跟我比算是年轻的，但是她心脏特别不好，心脏瓣膜病得了十几年了。得病的原因，这个婆婆最开始还赖她儿媳妇呢，实际上跟她儿媳妇一点关系都没有。瓣膜病是咋得的呢？老太太跟我说，她身体一直都不错，十几年前她在农村养猪，那时候还没上市里生活呢，儿媳呢又刚过门，儿子和儿媳结婚不是第二年就是第三年，儿子开货车跑长途回来，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就带着媳妇回家看爹娘，孩子回来了得做饭呢，老太太一边忙着做饭一边给猪喂食，可能也是着急了，活催的。他进猪圈的时候，那个猪圈的铁门忘关了，然后就在他给大猪喂食的时候，有一只小猪崽儿就钻出去了。刚钻出去，老太太就发现了，为了抄近路，他没走门，直接从猪圈的墙翻过去了。猪圈的墙不高，一米多一点，他翻过去以后就追那个小猪崽儿。翻墙的时候着急，再加上抓小猪崽儿的时候扯了一下，紧接着他就发现自己的心脏不得劲儿了，心脏缺氧，心跳的可快了。他本来弯腰要抓那个猪崽，好不容易按住了，但站起来以后就不能动了，胸脯子里边跟开了锅一样，倒不过气来。当时也没吃什么药，过了十几分钟就缓解了。但没成想，从那以后这种症状就缠上了这个当婆婆的。她每次犯病都怨他儿媳，他说儿媳妇要不来他就不能着急给做饭，不着急

就不至于忘了关猪圈，也就不能得这个心脏病了。他从来不怨他儿子，儿子和儿媳一块儿来的，他从来也不说儿子，这就叫什么呢？偏心眼了，当婆婆的心眼不正，偏心眼。所以这个心脏瓣膜病他也逃不了，起初是一年发作一次，随着岁数越来越大，就变成了一个月发作一次，而且症状也越来越重，心脏功能下降了，呼吸急促，还引起了肺水肿。一犯病的时候，嘴巴得张开喘气，但是气还是不够用，始终上不来气儿。在用胡家老膏之前，儿子带他上医院检查，医生告诉他，你这个病不好给你治了，回家以后想吃点什么吃点吧。都说这话了，老太太更绝望了，而且她对儿媳妇的怨气也越来越深。她最近一次犯病是因为什么呢？是孙子给她打了，打完她就犯病了，但是她不怨孙子，怨儿媳妇。有一天在家里头，孙子跟他置气，怼了他一杵子，怼完心脏就难受，他窝在沙发上缓了半天，他就在心里犯嘀咕，孙子敢动手打奶奶，肯定是儿媳妇教的。实际上这个事儿跟儿媳妇还是没啥关系，孙子生气是生在奶奶不给他长面子，让他丢人了。因为啥事丢人呢？前一天孙子同学过生日，他怕孩子自己出门不放心，就陪着去了。去了才知道买的礼物拿不出手，别的同学送的都是大号的毛绒玩具或者是机器人，而他呢舍不得花钱，只给孙子同学买了一双袜子，花了5块钱。买完以后抖抖缩缩从兜里掏出来了，显得寒酸。孙子看完这个礼物转身就跑了，跟奶奶生气了，这才有了转天儿孙子怼奶奶一杵的那事儿。现在的小孩虚荣心太大，这是不对的，都是家长惯的。但是更不对的地方在于不能瞎赖账，孩子做错事不能硬往儿媳妇身上赖。这个老太太本来就敏感，被孙子打了以后更敏感。他又记得早上儿媳妇出门上班关门的时候，砰的一声，似乎是对他有怨气。老婆婆越想越委屈，委屈到最后都哭了。她钻到小房间里给外地的儿子打小报告，儿子在外边跑长途呢，她冤得慌。他想，儿媳要不跟孙子说奶奶有钱，那么小的孩子又怎么会甩脸子？儿子那天也不好过，正跟货主辩理呢，他开车给人拉机器，机器到地方以后被颠坏了，货主就让他赔，说这个机器值2万块钱，让他赔2万。儿子说，我跑一趟除去油钱才挣你800，耗了好几天，你讹我2万。儿子正上火，就在这儿节骨眼儿，老太太的电话打过来了。他边哭边跟儿子说，儿子啊，
你媳妇咋的咋的了，他告黑状，结果儿子正在气头上跟他妈说，你真会凑时间捣乱，想一出是一出，啪把电话给撂了。母亲受了儿子的刺激，诉苦没地方诉了，心情不好，瓣膜病加重，他就像面条一样歪倒在床上，直接昏过去了。后边事儿啥都不知道了。后来还是他儿媳妇知道孙子打奶奶的事儿以后，给老太太打电话赔礼道歉，但是电话干打打不通，着急了，回家一看老太太晕了，赶紧给送到医院了，这才保住了一条命。儿媳妇说，她进屋看见婆婆躺在床上的时候，发现婆婆的喉咙里咕噜咕噜的响，干召唤也召唤不醒她，所以第一时间就打了120，医生说幸亏送得及时，再来晚3分钟老太太的命就没了。在医院经过抢救以后，她的命算是保住了，但是出了院以后回到家基本上是动不了的，稍微活动一下就上不来气儿，就憋闷，就有窒息感，所以只能在床上躺着，平时就靠他儿媳伺候。儿媳妇为了老婆婆换了工作，找了一份清闲的，随时随地能回家照顾他，他的一日三餐都是儿媳妇做，这样的儿媳妇不错呀，打着灯笼都找不着。老太太虽然嘴上不承认，但是自从困在床上以后，她也分出好赖人了。老太太在家卧床半个月以后，她有一个老姐们介绍她用胡家老膏，老姐们也是心脏病，瓣膜缺损，同时还前臂心梗，都用胡家老膏治好了，以前也出不了屋，现在跟正常人没啥区别，所以他儿媳妇知道有这个药以后，一点都没犹豫，直接给老太太买了1年的胡家老膏。老婆婆用了4-5个月的时候，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她自己就能从床上下来，还能干点家务活了，不喘了，上不来气儿的症状消失了，心脏偶尔还疼，但是能耐受。再用胡家老膏用了大半年以后，基本上就不疼了。以前上医院看病去，医生说他这种瓣膜病，不换生物瓣膜的话，活不过1年。但是他当时的情况，得换2个生物瓣，换一个跟没换一样，手术费再加上2个生物瓣的费用，一般家庭都弄不起，所以就选择保守治疗了，心想活到哪天算哪天。但是没想到保守治疗用老膏用了大半年，效果还真挺好，最起码现在这个老人能活动了，也能干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有一次在打扫卫生的时候，看到了儿媳交房贷的单子，交暖气费的单子，还有乳腺增生的病例，他不知道儿媳妇什么时候落下的乳腺增生。乳腺增生这个病，100%都是从气上得来的。

气没发出来，乳腺生病和胃病，气发出来了，子宫生病。女人最忌讳的还是生气受气，不管发没发泄出来，都对身体不好。这个家里头唯一能让儿媳妇受气的人，也只有她这位当婆婆的。老太太仔细思考了一下，近几年家里这些糟心事儿，一桩桩一件件都是她在中间搅和的。一想到这儿，老人有点自责了。后来这老妹子还给我打电话问我说，胡老，这个妇科病胡家老高能不能治？我说能治，当然能治。胡家老高不是专治某种病的指定用药，所有的慢性疾病他都可以管，因为他回归的是我们身体的本源。小姑娘二十郎当岁，没有一个得乳腺增生的，为啥一到了四五十岁更年期，女同志又是乳腺增生又是子宫肌瘤的？因为岁数一大，女人的激素就会发生明显变化。激素为啥变化了？因为本源缺失了，没有人看着它，给身体的指标拨乱反正。所以这时候只要能回归本源，回来了人也会变得年轻，身体状态也会变好。胡家老高是从这个角度帮助大家恢复生命活力，找回健康的，而不是用蛮力，用某种药的成分去抑制某种疾病。治病还是要讲究顺其自然，顺过来了自然就好了。老太太儿媳妇这个病用老高治得非常快，就喝了20瓶老高很快就好了。最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他们婆媳间的关系变得非常融洽，主要是老婆婆变化大。

0: 反省自己的问题，这是一个有正事的老人，也是全家人幸福的保障。往后儿媳关门重了，老婆婆就笑盈盈地说，都怪我没把窗户关好，穿堂风把门给撞上了，吓着你了吧。儿子声音高了，他对自己说，儿子压力大，不对自己发泄又能对谁发泄，别人跟前又不能发泄，每次在心里这样想，浑身感觉也轻快，不为难别人，自己的心情会变好的。老妹子前阶段还给我打电话，说别人都开始羡慕他家，向他取经，你家怎么那么和气？和气才能生财，和气才能健康长寿，和气是最省钱的药，从某种角度讲，比老高都好使。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我，努力创造家庭的和谐氛围，这样的话全家人都受益，整个社会都受益。好了，说了这么多我就不啰嗦了，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热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2: 我是河北的。
0: 哦。
2: 哎，我今年79了。
0: 啊啊啊！
2: 我能有今天这个好身体啊，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
0: 是吧？
2: 是他不但呢帮着我把这个疾病摆脱了。还让我有了如今这个幸福的生活，我真的啊，胡老啊，我是从心里非常感谢你，胡老师。
0: 嗯，好的，这是您遇上了咱们的胡家老高，给您带来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2: 是是，胡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2: 哎，我这个呀，打小身体就不好。
0: 嗯，
2: 我记得我妈跟我说啊，我5岁的时候啊，得过猩红热。
0: 哦。
2: 那会儿大夫就说我这个病啊伤着心脏了
0: 啊，
2: 反正从参加工作以后吧就一直绕绕巴巴的，后来又得了风湿性关节炎，
0: 哦，
2: 就以后就是越来越重
0: 啊，
2: 经常住院，吃药啊输液呀、啊、这都成了家常便饭了
0: 啊。
2: 那会儿折腾的挺欢，但是后来吧慢慢慢慢的，哎，心脏就不行了，上医院检查老师气短，胸闷，没劲儿，吃东西也吃不了多少。医生检查就说是风湿性的心脏病。
0: 哦。
2: 可是呢，你说这些个年吧，我也没觉着这疼那疼的，生活吧也是挺正常的，正常生活就是干不了太累的活。要是今天感觉有点累，坏了，就特别明显，没劲儿。哦，但是也没吃过什么药，也没看过什么病，就是绕绕巴巴的这个劲儿
0: 啊啊！
2: 有时候一活动爱出虚汗
0: 啊，
2: 这一直到了我50多岁的时候退休啊，
0: 啊，
2: 这就问题就都来了，排山倒海似的，
0: 嗯，
2: 动脉也硬化了，血压也高了，这个大夫又让吃降压药，就是这么着吃的，血压老是150、150的，
0: 啊。
2: 低压70来的
0: 啊啊！
2: 哎，这第二年腿开始肿，脚也肿，哎呦，这个心里头啊，就是动弹不得，稍微一活动，这就心慌，睡不着。

0: 躺不下，完了以后一弄就半夜起来坐着，还咳嗽。到医院去看呀、大夫说你这是疯心病的毛病。让我输液。出院以后开始吃药，实际上那个时候我觉着就是有点心衰了，开始。
1: 没错啊，心功能不好了，所以才有下肢的水肿。
0: 对，一直到了去年，我闹过四回这个肿，这个腿肿你都不知道啊，跟那个油桶似的呀，拿不动啊。
1: 厉害了。
0: 每次厉害了，每次去犯病都得住院。到后来我俩腿就没劲儿，站不起来，根本就下不了床。一天呢，躺着坐着坐着躺着，躺一会儿就得坐一会儿，不行，老躺着也不行，上不来气儿。我是去年住院的时候吧，听了有一个大姐，人家是复查。她说哎呦，原来她自个儿连身都翻不了。她说我是吃那个胡家老膏吃的，现在能自理好多了现在。哎呦，我当时我就寻思着问问他，但是医院里头吧，我也不太好说，老是有大夫们，你说你在医院你不听人家的，你打听别的又没好意思问。哎，我就只问了问他您这个讲座的时间。我说我先听听，回来以后啊我就找着你这个讲座，一直就这么听着哈，我就寻思着呀，这个胡家老膏真的效果那么好吗？结果我听了几天您这个讲座呀，有那么多的患者用药都反馈的特别好，把我这个心里头这个疑虑呀、顾虑呀都给我打消了。
1: 对对对，
0: 既然胡家老膏能给我健康，我还等什么拖什么，我赶紧的定，我就直接定了30盒。这么多人家都吃的好，我都不相信我吃的不好吗？这药一到啊、马上我就吃上了。吃了也就隔3-5天吧。我觉得好像这个胃口坚强，好像愿意吃饭，吃饭也比原来多一点。我说我这才吃了几天这个胡家老膏，这一个来星期就变化这么大呀。
1: 多快呀，是吧？
0: 是因为哈，从我有这个风心病犯了病啊，这就是什么活也干不了，一点活动都不能动，啥么也干不了，咳嗽、喘气、发憋、气短。但是我吃了这个胡椒老膏哈，我这些症状它没了，也不那么气喘了，腿肿这个也轻巧了，穿袜子、拖鞋穿鞋就是个滋味，原来那个鞋都提不上，现在脚子往里一躺跟船儿似的就穿上了。
1: 你看看多好啊，说不定水肿消退了、是吧？
0: 对对对，但是那段时间我还是小心翼翼的，不敢相信的。我都不敢相信这个胡椒老膏有这么快的效果呀。这个胡椒老膏我吃了1个多月，我才真正的认头，我说这个药管用，我把心放下来了。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我能平躺着睡觉了，而且每天睡得还特别踏实。
1: 你看多好。
0: 这个血压吧，我就没那段时间没管它嘛。等我拿出血压计来，我说我好长时间不量血压了，量量吧。血压136，低压67，血压也是。
1: 你看多好啊！已经恢复到正常。
0: 我真喜出望外，我真是太高兴了，腿上的肿完全都消了。不像过去医院一个大坑，这会儿就没有。因为风心病啊，我这个体质一直就绕，爱感冒
1: 啊，
0: 特别爱感冒。现在有了这个胡家老膏，体质也强了。很少感冒。之前大夫还给我提建议的，他说你这个呀没办法，只能是做这个瓣膜置换术。我这个心里头有顾虑呀，我说这个手术开膛破腹啊，你做不好喽，那就连台都下不来呀。
1: 那可不是，西医动不动就做手术，那么心脏的手术不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啊。
0: 是。我没做，我这回身体好了，我就更不用做手术了。这回这个胡家老膏真是个好药，真的是救了命。等我吃了有3个来月的时候啊，腿有劲儿了，腿明显的觉着有劲儿了。为什么呀？能上下楼了。早先走平道都不行，这会儿上楼没问题。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0: 走道也走道也觉着脚底下有劲儿。能下地，能想干点什么干点什么，脸色也好了。 身体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一天比一天好。
1: 嗯，变化
0: 现在我这是啊，是我现在这你这胡家老膏我用了这五个月了，不快半年了，没犯过病，也没有腿脚都没肿过，血压也一直稳稳当当的。这老伴儿现在也能歇歇了，我也能做个饭儿，溜溜达达的买个菜，
1: 多好！
0: 哎呦，我说别看，我说这个伺候人呢是个享受的事儿，是个幸福的事儿。
1: 嗯嗯，
0: 等着别人伺候那就麻了烦了。我可高兴了，现在我就一种死而复生的感觉。所以说胡老师，我特别特别感谢你啊，我现在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你说我命不好吧，
1: 别客气，
0: 年轻的时候
1: 是，主要您
0: 是
1: 对咱们胡家老高这个缘分选用对了。
0: 对
1: 啊，
0: 嗯，是，我要不我说我感谢你哈，我现在都不知道什么说好，因为我这个命不好吧，年轻的时候啥事儿没有，你要说我命好吧，你说这疯心病高血压这二十多年了吧，但是我觉着我还是挺幸运的，因为我遇上了您，也遇上了胡家老高。
1: 啊，我认为您还是命好啊，啊，
0: 对，
1: 命好，咱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有这么大的转变，风湿性关节炎变成风湿性心脏病，然后还有高血压，这些疾病混在一起非常难治疗。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啊，这些个病都用它来解决了，这事多好啊，您说对不对？
0: 是啊，是是是，太好了，我真是、嗯、哎呀我都高兴的我都想跳高你知道吗？
1: 那么为什么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这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人的气血能量精髓，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喝水吃饭是一样的，支撑我们身体健康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会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好，恭喜您，
0: 谢谢胡老、
1: 啊、
0: 谢谢您。
1: 嗯，
0: 哎，
1: 好，您坚持用吧，啊，胡家老高会给您更完美的一个治疗效果啊，没有问题，啊，是有把握的、
0: 哎、
1: 啊，因为胡家老高是120多年我们祖先传下来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没有问题，恭喜您，
0: 哎。
1: 啊，
0: 也谢谢胡老师，哎呀，我的健康是您给的，我也希望您能身体健康，多保重身体。
1: 好，谢谢您啊，坚持用，
0: 谢谢
1: 老朋友，
0: 谢谢胡老师，
1: 好吧，啊，
0: 哎，
1: 您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个结果，没有问题啊。好，再见吧，
0: 见
1: 老朋友，
0: 再见，胡老师，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哦，胡老师你好、
1: 啊、
3: 你辛苦
1: 了。您好您好啊，
3: 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是沈阳的、
1: 哦、
3: 今年64岁了。非常感谢你这么多年的无私奉献。其实啊，我很早之前就听到过你的节目，哎呀，当时特别高兴，但是没过几天我就因为这个家庭原因啊，跟老伴去了深圳儿子家住了2年，也就没再听到你的声音。
1: 嗯嗯嗯，
3: 回来以后说没过多久，我无意中在广播里有听到老师你讲座了，我很高兴再次又遇见你了。
1: 好的，这是咱们的缘分呢、啊、你说对不对啊？啊，
3: 对对对，再加上啊我身上的病也确实是挺多挺严重的，我所以我这次也没犹豫，直接就买了30盒护垫老膏。
1: 嗯嗯嗯，
3: 哎，胡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我
1: 哎，好的，您请讲
3: 啊，我被很多疾病困扰。

0: 有骨性关节炎、
1: 啊、
0: 有腰间盘突出，还有咽炎、嗯、啊，好几种病。这个药啊、嗯、吃了好几种，没吃饭先吃药，但是这个效果不太理想。最严重的病就是这个骨性关节炎。
1: 嗯嗯嗯。
0: 叫什么？退行性病变，都十多年了。
1: 啊，这是非常麻烦的一种骨关节疾病啊。啊。
0: 对，一犯病就非常难受。用胡椒老膏之前、
1: 嗯、
0: 那是我是发病最严重的一次，腰也疼，颈椎也疼，肩头也疼、
1: 嗯、
0: 尤其这个腿我都不敢碰，疼的都受不了了，能有两个月了下不了床。我当时做了核磁，又拍了片，验了血，医生诊断是双膝扁行性重度骨关节炎，软骨及半月板有损伤、
1: 哦、
0: 还有重度的骨质疏松。
1: 嗯，
0: 腰间盘突出。
1: 嗯，
0: 当时吃了，哎呀，给开了一大堆药就开始吃，也没治好。后来这个膝盖也有一些肿了。
1: 嗯，
0: 也时好时坏的，有时候就肿的就是一嫩几厘的，就叫呼啦呼的了，活动时疼的厉害，伸都伸不直。平躺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大腿后面那根筋呐、啊，疼的就忍耐不住。两个手腕子和肘腕子也肿也疼，
1: 嗯，
0: 而且当时我那个化验结果是血沉核吸反应蛋白、超敏吸反应蛋白，还有血小板压低，这四项数值啊、
1: 嗯、
0: 都非常的高。医生说是急性风湿，让我输点液。
1: 嗯嗯嗯嗯，
0: 但是我这么一来一回的也不方便，我就直接打的血验针。

0: 滚地啊，就消失了，没有了，不咳嗽了，也不咳痰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晚上困了也能直接睡觉了，哎呀，简直太好了，太棒了！吃了一个多星期的时候，我就发现之前腿上这一直反反复复的红斑消下去了，而且膝盖的这个肿啊也消了。
1: 好极了啊，非常快效果是吧？
0: 啊，一个月的时候我的腿上就没有红斑了，看了就挺正常了，而且我还感觉我这个浑身上下的关节啊疼痛也减轻了不少。
1: 嗯，
0: 之前我都不能躺直了，腰也难受，腿也难受，疼的我经常在床上自个悄悄的哭，饭都是老板喂我，我这手疼的本身就使不上劲，拿不了筷子，拿不了勺，也端不了碗。
1: 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痛苦啊，啊，太难受了，是吧？
0: 对，这个护甲老高，我吃到两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大腿这个后筋呢、就没那么紧了，我也能活动活动，到后来我都能自己撑着坐起来，这护甲老高的效果简直是太好了，差不多是两个半月的时候吧，都不疼了，我这手腕和关节也能活动自如了。我也不用还那个孩子跟老伴了，给我在床上支个桌子，我自己就能吃了。又过了也就两个星期吧，我都能下去走两步了。我是真的没想到，吃这个护甲老高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就能恢复到跟没犯病之前一样，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1: 真是非常不简单吧？你看看，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也是您的福分呢、您说是不是啊？
0: 哎，对对，我现在这个护甲老高已经吃了小半年了，身体恢复的挺好，其他小毛病也都好了，一直也没再犯过。我这病治好了，整个人的精神焕发了，没事我还上公园里头跟老伙计们一块锻炼锻炼身体，练练操，扭扭腰，踢踢腿，啥毛病都没有。我现在还吃护甲老高，前两天我刚订了50盒，准备以后啊一直吃它，因为我这浑身的骨头啊确实是不太好，这个我还有严重的骨质疏松，一直都得保养，这个护甲老高效果这么好，我可得坚持吃，可舍不得不吃。
1: 就是就是，哎，好，您认识到这些方面，而且您得到真功实效了，这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护甲老高的本源疗法给您起到这么好的结果，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对对，胡老师、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这就是我们之间的缘分、也不是你传承了护甲老高这么好的药，造福我们老百姓，我根本就不知道护甲老高，也用不上护甲老高、我现在身体这么好，能有今天的好日子、哎呀，都归功于你呀、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1: 您别客气，这说明什么问题呢？第一个，您对咱们护甲老高有这种缘分，还有呢，您本身有这种福分，通过服用护甲老高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护甲老高的功劳。那么为什么用护甲老高它就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呢？咱们说啊，护甲老高的主要效果就是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头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咱们吃饭喝水是一样的，所以这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病就好了啊。如果本源一旦亏损了，那咱们的身体就得不到营养的这种状况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啊。所以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效果，这是您的福分呐！咱们坚持用嘛，他会得到更好的效果啊，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对对，侯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相信你，我跟着你走。
1: 哎，好的。就这样用下去吧，好吗？
0: 好好好好好好，谢谢胡老师啊。
1: 好，就这样，再会。哎，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

0: 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师，我跟我老伴儿都是咱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
1: 哦，
2: 你看我们都特别喜欢听您这节目啊。
1: 是吧？
2: 哎，我们觉得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在治病救人，真的挺佩服你的。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是吧？
2: 哎，你看我跟我老伴儿也是咱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我们应了胡家老高才有了现在的生活。嗯，今天给你打电话想跟你说说我们两个的情况，你再帮我们看看。
1: 哎，好的，你请讲吧。
2: 那我先说说我自己啊。
1: 嗯，
2: 你看我原来吧就是老犯这心绞痛。
1: 嗯，
2: 要是不犯病的时候挺好的，但是一犯病啊，就感觉特别难受，前胸后背它都串着疼。
1: 嗯，
2: 你说有的时候犯病你吃点速效救心丸它能好。
1: 嗯，
2: 但是有的时候犯病啊，那感觉就感觉自己好像要死了似的，
1: 解决不了是吧？
2: 哎，是他前胸后背疼，就跟进鬼门关似的，我用语言根本我都表达不出那种感觉来，真的是痛苦死了。
1: 嗯，多痛苦啊。啊，
2: 哎，是反正有一次就不想有第二次了。
1: 嗯，
2: 是不这得亏用上了你这胡家老高了啊。
1: 啊，
2: 慢慢的把我这病给我治好了。
1: 啊啊啊！
2: 你看现在不疼了，我这是吃了2个月就恢复正常生活了。
1: 啊，
2: 再也没犯过病。
1: 啊，
2: 这胡家老高啊可真是个好药，谢谢你了胡老师。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啊，选用了胡家老高选对了，是不是啊？
2: 哎，是。再有就是我老伴儿啊，他这个病比我这个病重。
1: 嗯，
2: 他这是糖尿病，糖尿病都好多年了啊。
1: 嗯嗯嗯。
2: 嗯，他刚开始得这个病的时候，就是老说嘴干、嘴渴，一直想喝水。
1: 嗯。
2: 这个晚上啊，一大瓶水他一下都能喝完了。
1: 嗯。
2: 这个血糖也特别高。
1: 啊。
2: 刚开始那给他测血糖，哎呦，25点。
1: 哦，那么高 啊， 啊！
2: 哎，医生说了，说这可不得了了，这么高的血糖，赶紧打胰岛素吧。
1: 没错啊。
2: 然后呢，我老伴儿吧，说胰岛素他不打，他怕一天打2针，这肚子上天天都得打。
1: 嗯，
2: 他说打了胰岛素就离不了了，他说什么也不肯打。
1: 啊，
2: 是吧？然后大夫也没办法呗，就想吃那个拜糖平。
1: 嗯，
2: 后来又吃2甲双胍。
1: 啊，
2: 嗯，反正。这血糖人好几年的都是忽高忽低的。
1: 啊啊啊。
2: 有的时候10点几，有时候8点几。
1: 嗯，
2: 反正他不稳。
1: 啊，
2: 走路的时候他就说两条腿没劲儿，每回他要上外边溜达溜达啊，回来都跟我说心慌，还感觉胸口这块闷得慌，气儿不够用。
1: 嗯，
2: 说眼发花。
1: 多厉害
2: 啊，看不清东西。有的时候我就感觉他有点神志不清似的，看起来特难受。
1: 嗯，
2: 哎呀，我一看他这样我就特别着急，我就给他泡那么一点点糖水。
1: 嗯嗯。
2: 哎，他喝了就感觉舒服一点。
1: 嗯嗯嗯，那是血糖啊，当时相当不稳定，有时候忽高有时候突然下降了。
2: 哎，
1: 太麻烦了，也太不舒服了。 是吧？啊，
2: 对，而且他这个人也特别瘦，都瘦到皮包骨了。
1: 嗯嗯，
2: 到后来走路也没劲儿了，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
1: 嗯，
2: 然后我就害怕了啊。
1: 啊，
2: 也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邻居看我们两老两口吧活得特别痛苦，就给我们推荐你这个讲座了。
1: 哦，
2: 说实话我听了之后啊，当时我就真的把您这个胡家老高当做救命稻草了，马上就买了30盒。
1: 您这个选择太对了，这么及时啊。是吧？
2: 哎，是。

0: 你看吃了不到十天啊，老伴就觉得自己有劲儿了，他又能天天出去溜达了，然后回来之后也不说胸闷了，也不说气短了，心里头也不发慌的，感觉舒服多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快
0: 呀、啊！哎，是不难受了。吃了大概有一个月的时候啊，他就说这眼睛不花了，也不迷糊了，
1: 看
0: 东西啊，
1: 你看
0: 看多好，也比以前看得清楚了。
1: 哎，
0: 哎呀，我一看他恢复的这么好。我就赶紧给他测了一下血糖，餐前呢测了个7.1。
1: 哦，
0: 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糕之后吧，他这个血糖就一直平稳的往下降，他不是那么忽高忽低的了。
1: 嗯嗯，
0: 哎呀，我们一看呢，这个胡家老糕这么有效果，就赶紧打电话订了50盒，不然的话这个药不够吃呢。
1: 对了。啊，越早定越好。为什么现在胡家老糕非常紧张啊？所有老年疾病、老慢气儿的、什么各种心脏的问题等等等等嘛，都用胡家老糕，所以说供不应求了啊！
0: 哎，
1: 您这样及时的来预备一些个是非常必要的啊。
0: 这不，老伴吃这个胡家老糕3个来月的时候啊，他就怎么都不肯吃这个降糖药了。非说自己好了，那我也不敢跟他犟 啊， 我就赶紧带他去医院做了个检查
1: 啊，
0: 这回这血糖已经6点往下，正常值了。
1: 你看看多好啊，现在已经达到正常值了，说明胡家老糕对于咱们的疾病啊非常适应，也非常有效，您说对不对啊？
0: 哎，对呀、跟以前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 就是
0: 这人也长肉了，也有劲儿了，眼睛也不花了，这人也精神了、特别好。然后大夫就跟我们说了，说这个降糖药到时候也可以不吃了。
1: 就是完全有把握的能解决，没有问题啊。
0: 这不到现在这个胡家老糕老伴吃了5个来月了啊。
1: 啊，
0: 他早就把那个降糖药停了。这个血糖吧依然非常的稳定。这个人也明显的长肉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精神状态也好，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
0: 哎，是
1: 改变太快了，是吧？
0: 就是啊，胡老师，你看我们身体现在这么好、能有今天这么健康的生活、真的要谢谢你
1: 啊。你别客气啊，这还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咱们胡家老糕的缘分。
0: 哎，胡老师，我们也希望你这个身体也永远健健康康的，工作也能顺顺利利的，我们还指着你呢。
1: 哎，好，老朋友，咱们都会有这种信心，用胡家老糕能够得到相应的这个治疗方法。那么胡家老糕为什么这么好呢？它主要它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激发起来了，让咱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啊都能够得到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了，所以咱们才健康起来了。这
0: 是
1: 没有问题的啊，老两位坚持使用吧啊。
0: 哎，行，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啊。
0: 哎，好的，
1: 以后有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还有我的学生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答复，好吧？
0: 哎，好的，免不了麻烦你们。
1: 别客气，好，就这样吧，
0: 哎，
1: 老朋友。
0: 哎，好的。
1: 好，再会，哎。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气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5: 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都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徐州区域专供的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款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徐州听众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6: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 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7: 伙伴们，今天是我们明宝点家族第一次见面，不如我们先自我介绍，彼此认识。
8: 我是总泽，起统领作用。
9: 我叫物权，这件物品归谁拥有，我来判定。
10: 我是合同，有理有据是我的行事风格。
11: 我是人格权，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最基本的权利。
12: 我是婚姻家庭，各位的美美婚姻生活都归我管，我还保护老弱病残呢。
13: 我叫继承，遗产分配合情合理。
14: 我是侵权责任，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就归我管了。
15: 我叫负责，
16: 我宣布从2021年1月1日起，上面这几位兄弟姐妹过去所对应的九部法律都会废止。
17: 为什么？
18: 过去你们都是独立战斗，法律与法律之间难免有不协调，不过自从我们组建了新家族后，这样的情况不再出现。
19: 从2021年1月1日起，我们这个家族就正式工作了。
20: 民法典全面保障你的合法权益。
3: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21: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五部门推进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我国牵头制定五项天然气国际标准发布。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天气热，这个部位越要保暖。饭后百步走是饭后多久呢？医生点名七类人要慎重。
3: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21: 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深入推进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的实施意见，以推动新建、改建含装饰装修扩建的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等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高效办理。实施意见要求2026年10月底前实现建设工程联合验收一窗受理、联合勘验、一网通办。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正式发布由我国牵头制定的五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将通过精准的量化指标为全球能源市场提供降本增效与安全保障的中国方案。在页岩气开发方面，我国牵头的页岩脆性指数测定和计算系列国际标准针对页岩气开发中优质储存识别难、压裂改造成本高的痛点，首次在国际层面规范了可压性评价技术框架。记者从江苏省统计局了解到，江苏13个社区市一季度规上工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7%， 增速较去年同期加快。从社区市数据来看，苏州南通增长超全省增速，实现领跑。区域发展梯度协同多点支撑的格局持续巩固。
4: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21: 古人常说冬暖几倍夏暖肚，意思是说天热的时候反而要暖肚子，但是现代人吃冷饮、吹空调、穿露脐装是夏天常有的习惯，往往会悄悄地伤害脾胃。那为什么天越热越要暖肚子呢？夏天肚子为什么格外娇气呢？夏天气温升高，很多人喜欢吃一些寒凉的食物来进行解暑，其实这种做法对脾胃很不友好。在中医看来，肚子在夏天是格外的娇气，尤其是平时就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的人，夏天更要重点呵护肚子。身体外热内寒，脾胃火力不足，夏天自然界阳气鼎盛，人体顺应自然，

0: 阳气也大量的运行于体表，以抵御外热，维持体温平衡，使得体内的阳气格外不足。脾胃就像身体里的小火炉，如果火力不足或者是处于虚寒的状态，就会大大的降低人体对寒凉的耐受能力，冰饮冷食、空调冷风等寒邪就能够长驱直入，导致腹痛、腹泻、恶心、呕吐等典型的寒伤中阳的症状。夏天的雨水多，环境潮湿，加上人们贪凉冷饮，脾胃运化水湿的功能因为虚寒而减弱，容易导致内湿停滞。毛孔开泄，冷风寒气容易钻空子。夏天为了排汗散热，人体腠理也就是汗孔呢是处于开放的状态的，但是也意味着身体的防护罩相对疏松。此时风寒之气，比如空调冷风、夜间凉风、坐卧湿地等等，更容易通过开放的腠理来侵入体内，直中脾胃、肠道等脏腑。肚子着凉了，后果不只是腹泻。有一些人认为肚子受凉了，后果顶多就是腹泻，但是它的慢性的隐患不容小觑。腹部反复的受凉会损伤脾胃阳气，形成或者是加重脾胃虚寒体质，表现为常年怕冷、手脚凉、消化不良、面色萎黄、乏力等等。同时呢，脾虚会生湿，出现恶性循环，导致身体困重、头面油腻、湿疹反复、关节酸痛等。女性如果不经常注意腹部保暖，可能会影响盆腔气血的运行，引发或者是加重痛经、经期紊乱、经血色暗、有斑块等等。所以说即使在炎炎的夏日，也要做好两点来守护好我们的腹部。首先是穿衣，给肚子盖层暖被，避免腰腹部直接暴露在冷环境当中。衣着方面，不穿露脐装，在空调房内备一件轻薄的开衫或者是小马甲护住腰腹。睡觉的时候务必盖好肚子，孩子要穿能护住腹部的睡衣睡裤。另外环境建议空调的温度26度以上，风扇呢不要对着人直吹，可以用摇头模式或者是对着墙壁吹。游泳和涉水之后要及时的擦干身体，更换干爽的衣物。越要注意让肚子热一点，以调和脾胃，温润五脏。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几个暖肚的方法。第一个是按摩按揉腹部，一般选择在睡前和起床前进行。需要提醒的是，腹部有肿瘤的朋友不要使用这个方法。第二是食疗，温开水，常温的凉白开是解渴的首选。冰饮、冰镇水果要少吃或者是不吃，如果实在想吃的话，应该从冰箱拿出之后放置常温再吃。早餐建议喝点温热的，比如小米粥、姜枣茶。需要提醒的是，面色偏红、口干舌燥等阴虚内热的人不要使用这个方法。热性体质，比如常常口干、长痘、便秘，或者是正在上火的人，不宜大量的使用生姜。第三个方法是艾灸。艾草呢是中药当中少有的能够通12条经络的药物，艾灸能够通过燃烧艾草产生热力，温通经络，驱寒除湿等。此外，晚上睡觉要盖好肚子，不要整天待在空调房内。饭后百步走是饭后多久您知道吗？医生点名七类人群一定要慎重。饭后散步呢，是有助于腹部肌肉收缩，促进胃肠的蠕动，刺激副交感神经，缓解压力。但是饭后走一走并不适合所有的人，而且走的时机也很重要，选错了反而会伤身。尤其是以下七类人，应该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决定是否要进行饭后活动。第一个是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第二是心血管疾病患者，第三是高血压患者，第四呢是糖尿病患者，第五是特别劳累的人，第六呢是饮食过饱的朋友，第七是体弱多病的高龄老人。 那不同人群饭后散步的时间、速度和强度都有所不同，要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来进行调整。首先不要吃完立刻走，饭后应该休息20到30分钟再外出散步。饭后半小时内只适合小范围、小幅度的活动，不适合剧烈的运动。可以在客厅当中踱步，来适当的促进食物消化。半小时之后可以出门散步，但是要避免走路过快。另外强度呢要低一些，饭后走的时间呢控制在30分钟左右。体弱年迈的朋友可以少走一些，平时缺乏运动、体重超标、食欲不佳的人可以多走一些，达到微微气喘、心跳加速的状态就可以了。另外姿势要对，抬头、挺胸、肩膀往后舒展，上半身笔直，尽量向上伸展脊柱。另外走路的时候可以加一点小动作，比如一边散步一边用手来拍打胸、腹、腰背等各部位。对于每天坐在办公室筋骨不舒展的上班族，有舒心活络、缓解紧张、消除疲劳的效果。呼吸也要稳，注意呼吸节奏，如果呼吸平稳而不急促，能够边走边轻松地说话，而且不会觉得喘不过气儿，那就说明强度是适合的。三高等等慢病人群最好是饭后休息30分钟到1个小时，等食物消化的差不多了，胃部没有饱胀感的时候再散步。高血压的朋友应该在血压稳定的时候进行适度的运动，有冠心病、心绞痛的人注意步速不要过快。高龄老人饭后最好静坐休息，极度疲劳的朋友建议休息之后精力充沛的时候再散步。此外你要注意的是，饭后散步要穿舒服的衣服和鞋子，选择平坦安全的路径，避开车多路段，老人或者是身体比较弱的朋友要有人陪同。
1: 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很幸运，因为马上要有一大波专属补贴给到您。为了帮早间听众缓解眼睛干涩模糊、流泪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特发起早间专属补贴，打400-855-8282购买，通通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感受。大家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早上一起床眼睛就流泪发黏，擦都擦不干净，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3-5米远都认不清人的，您别犹豫，抓紧时间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贴眼睛上温润舒服，就像做全套的草本熏蒸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新水润，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额外再加赠早间专属礼包，里面有收音机、健康枕，还有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整整4重专属好礼，只送早间听众。10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你有没有算过看一次病排队缴费要花费多长时间呢？如果告诉您在诊室里刷个脸就能全部搞定，您信吗？在徐州这已经成为现实。近期徐州入选了国家医保局首批医保便捷支付地区， 这项便利到底是如何惠及千家万户的？来听记者马晓东的报道。近日，市民沙先生因为头部不适来到徐医附院就诊，体验到了便捷服务。医生开具头颅 CT 检查单后，沙先生无需起身跑腿，仅在诊室刷脸便一键完成了费用支付与检查预约。市民沙先生：
5: 现在这种分网方式呢，比以前我们还要去门诊排队啊，还要去自助间去扫码排队等待。现在的话，我们只要到点，到检查科室去那边去登记，然后检查，比以前节省了我们很多时间，非常方便。
0: 徐医附院信息处处长、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祖杰：
6: 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医院已经开始试点运行这个诊间刷脸支付的一个功能了。在今年呢，我们已经是实现了门诊的所有的诊室全面的都推广实行了刷脸支付的功能。医生在诊间也可以通过一进预约直接帮患者完成预约，患者呢就可以直接去进行检查或者是去取药，就是更大的方便和便捷了患者的一个就医体验。
0: 记者了解到，除了刷脸支付之外，我市医保部门全面推进了多种便捷支付方式，如一码支付，通过一次扫码同步完成医保报销、个人账户支付和个人负担现金部分的缴费，不用来回切换医保码和现金支付码。移动支付则是通过江苏医保云 APP 和小程序、医院自建小程序等线上完成挂号缴费全流程，节省线下排队时间，避免在窗口之间来回跑腿。而信用支付以参保人员与银行之间的信用契约关系为前提，对个人负担的现金部分由银行在核定的授信额度内先垫付，参保人员在免息期内还款，实现先诊疗后付费。徐州市医保局业务和信息管理处处长杨柳：
7: 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四个支付相互融合协同互补，满足不同人群不同场景的就医缴费需求。近期我市入选国家医保局首批医保便捷支付地区，标志着徐州医保四支付便捷支付体系迈进新时代。
0: 截至目前，全市有698家定点医院、1820家定点药店开通刷脸支付功能，37家定点医院实现医保移动支付，9家定点医院正在试点推进一码支付，3家定点医院正在试点推进信用支付，累计惠及参保群众近780万人次。杨柳：
7: 下一步，市医保局将以入选国家医保局首批医保便捷支付地区为契机，更加聚焦群众需求，优化系统功能，加强宣传引导，不断扩大医保便捷四支付的覆盖面和使用效能，进一步释放数字医保便民红利，让智慧、安全、高效的医保服务更多更好惠及广大参保群众。
0: 徐州市医保中心参与杭丰热线栏目时，市民徐女士打进电话咨询如何查询纳入医保的医院和药店。
8: 就是哪些医院和药店可以刷医保卡，有没有一个就是查询的途径啊？
0: 徐州市医保中心医药服务科负责人徐峰回复说，用电脑搜徐州医保局官网即可查询，每个季度都会更新名单。
9: 我们这个医保的两定医药机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定点医院和定点药店，这个相关的信息我们每个季度都会在我们徐州医保局的官方网站上进行公示，是我们徐州市医疗保障局的官网。您那个在家里面用手机或用电脑上网搜徐州医保局的这个官网，在公示公告栏上面能查到我们的这个定点医院和定点药店的名单，我们每个季度都会更新的。
0: 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0: 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师傅，去东直门。
5: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4: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5: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4: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5: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4: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5: 好嘞。
1: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1: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0: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0: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1: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0: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 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4: 最火爆的6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约在3美金到4美金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4美金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增长了4倍。
3: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玉：
5: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3: 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 2GB 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6: 这个车间大概有4-5百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 到1.6G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3: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0: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8: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刚才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7: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9: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7: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 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万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

0: 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1: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2: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 37.4 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敬贤家园，达到 81.3 毫米。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北京市气象台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8号早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4: 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5: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湘西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几首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几首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6: 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水利工程防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预警校应、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7: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二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1: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8: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 2.69 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 1.34 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游县东门村，游县赣丰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洪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两位老人。
9: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0: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1: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点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 24.38 度、东经 109.26 度发生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 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群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2: 5月10号至16号污染级一派三风11度，分别为10号11号11号11号，
3: 到16号就不是了，
2: 不适应。
1: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种粮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的精准田相比常规田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4: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1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主小子产品。
1: 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5: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给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支农缩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贴现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亿。
0: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6: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7: 这几天2026婺剧大斗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婺剧绝活《火烧子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8: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7: 今年的婺剧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团长张淑平，
9: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斗台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7: 对于民营婺剧团来说，婺剧大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10: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驻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排剧目，培养年轻人。
7: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11: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7: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舞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婺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婺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 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物剧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0: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1: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2: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1: 昨天22点42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1: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站两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2: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1: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 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2: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3: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四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5: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四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两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四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4: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6: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4: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一年期及五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7: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4: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7: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镜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3: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1: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的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
0: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1: 扎根细分领域，深耕专业赛道，打磨特色产品。徐州制造企业跳出惯性思维，开拓独具自身特色的专业化、精细化发展之路。
0: 强化标本兼治，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满意度。全市生态环境治理工作会议召开。
1: 全国先进工作者王善义筑牢数字防线，守护万家平安。
0: 产教融合育英才，职场扬帆起新城。2026年徐州市职教活动周招生就业主题日活动成功举办。
1: 新谷徐州数字产业集聚区发展势头强劲。
0: 一季度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同比增长6.1%。
1: 地级及以上城市、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
0: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4: 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1: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根基，也是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当前面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形势、新挑战，越来越多的徐州制造企业扎根细分领域，深耕专业赛道，打磨特色产品，走出了独具自身特色的专业化、精细化发展之路。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新沂探访两家企业，其中一家企业以薄至0.03毫米的工艺，

0: 建起一个覆盖从纸薄到厚板的全品类建材产品版图。另一家企业则凭借将产品精度提升至微米级，成功转型为高端铝芯材供应商，成为苏北地区铝加工产业的创新标杆。走进华美特生产车间，印花昆图线正在高效运转，这是一卷薄如蝉翼可以轻松弯曲甚至撕开的金属带，它的厚度只有 0.03 毫米，相当于一张 A4 纸的四分之一。正是这薄到极致的工艺，成为华美特打开高端市场的第一把钥匙。江苏华美特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技术研发部总监邓朝水：
1: 因为我们印花是有将近3到4道工序，它对版型的要求、对温度、对我们的这个颜色着色，这个都有很大的要求。我们这个设备是什么呢？就是采取德国仁慈变频器的一个设备来设计的，它的系统稳定性很好，可以这样说，在整个行业里面我们是独一无二的。
0: 凭借在超薄领域积攒的技术和质量控制经验，华美特敏锐地瞄准了另一个市场痛点，建筑防火安全。2024年下半年，该公司生产的第一卷 A2 级防火金属复合板顺利下线，产品以热镀铝芯钢板为基材，搭配自主研发的阻燃芯材，可以经受1400摄氏度高温考验，兼具轻质高强、抗刮耐磨、户外耐厚等优势，成功打破国外品牌的垄断，填补了国内高端防火建材的产能空白。江苏华美特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沈文燕：
2: 这背后是同一套对材料科学的一个极致的一个钻研，现在从最薄的 0.03 毫米的装饰用材，到最厚的 4.0 毫米的结构板材，我们实现了全厚度覆盖，月销售额已突破1亿，订单已经排到了下半年。
0: 一览华美特的产品矩阵，可以说蔚为壮观，从薄质纸到厚如砖，木纹、石纹、抗菌、抗静电等功能应有尽有。江苏华美特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沈文燕：
2: 别人可能只专攻一个厚度或者一种产品功能，但是我们能够做的是全系列的，客户无论要什么规格、什么性能，我们都能够给出解决方案，这就是我们的核心的技术壁垒。
0: 如今华美特已形成年产彩涂彩印金属制品7.2万吨， A2 级防火芯材500万平方米，防火金属复合板500万平方米的生产能力，年产值从最初的数千万元跃升至数十亿元，跻身全国彩涂行业前三行列。走进江苏伟业铝材的生产车间，大吨位挤压机精准成型、自动化上料、智能温控、在线检测等全流程数字化系统无缝衔接。车间里最引人注目的不是机器的轰鸣，而是每一款产品上标注的微米级精度管控数据，这是伟业铝材专精特新之路的第一块基石。江苏伟业铝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廖望生：
3: 我们不盲目追求规模，而是把精度这件事做深做透，通过引进高端的生产线，集合自主研发的精密成型技术，目前呢产品合格率稳步提升。在铝芯材行业，这意味着每年能减少大量的废料，也意味着我们有底气承接高端市场最挑剔的订单。
0: 精度的背后是全链条的管控能力，从铸熔环节的合金成分配比，到挤压环节的温度与速度控制，再到表面处理的磨厚均匀性，伟业铝材在每个环节都建立了数字化监控系统。正是这种对微米级的执着，让企业从一家普通建材厂成长为能够对标国际一流的高端铝芯材供应商。如果说精密制造是伟业铝材的真功夫，那么特色产品创新就是它的硬实力。在新能源汽车轻量化的浪潮中，伟业铝材成功研发出高强航空级铝合金芯材，这种材料强度高、密度低，能有效降低车身重量，提升续航里程。目前该产品已进入多家知名车企的供应链体系。廖望生：
3: 专精特新的核心在于能无我有，能有我优， 我们的消光定眼技术在行业内屈指可数。这项技术让产品在冰角保护、抗剪性、耐候性等方面实现了突破，具备了和国际品牌同台竞技的实力。
0: 截至目前，我业铝材累计拥有100多项专利，其中多项发明专利填补了国内空白。从建筑幕墙到新能源汽车，从常规装饰型材到特种工业型材，我业铝材的产品矩阵不断拓展，把精度做到极致，把特色产品做到不可替代。
4: 记者孙冉报道。5月16号，全市生态环境治理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强化标本兼治，注重系统治理，不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满意度。市长沈俊峰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领导郭晓敏、孙翔、吴启标参加会议。沈俊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正视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深刻汲取教训，深挖问题根源，加快堵漏洞、补短板，健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体制机制，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提升。沈俊峰强调，要聚焦群众反映的问题，全面开展拉网式、起底式排查，摸清散乱污主体底数，扎实开展肉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和农村环境大排查，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不留死角、不漏一户，实行清单化管理，推动闭环式落实，坚持分类处置、精准施策，抓紧抓实散乱污企业整治，对排查发现的问题依法依规从严从快推进整治，确保整改到位，不留隐患，强力治理农村黑臭水体，统筹推进源头截污、清淤疏浚、生态修复、日常管控等工作，紧盯生态污染、农业污染和工业污染，全面实施治污攻坚，落细落实河长制，发挥河湖长、巡河、管河、治河作用，确保镇村级河湖水质持续改善，让群众家门口水更清、岸更绿、环境更宜居，强化系统施策，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常态化开展村庄清洁行动，健全无有长效管护机制，提升农村保洁水平，补齐农村基础设施配套，改善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沈俊峰要求各部门要树牢全市一盘棋思想，坚持条块结合、齐抓共管，压紧压实责任，凝聚工作合力，确保各项举措落地落细、践行见效，完善污染防治全流程工作机制，推动生态环境治理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优化12345热线运行机制，提升服务质效，确保群众反映的问题和合理诉求及时得到处置和办理，健全行政执法协调协作机制，强化部门间信息共享、执法联动，完善基层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持续改善提升农村生态环境质量，切实守护好徐州的绿水青山。
0: 记者文德义报道。5月17号上午，全市防汛抗旱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视频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家和省关于防汛抗旱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部署要求，分析研判形势，明确重点任务，落细落实防汛抗旱和防灾减灾救灾各项举措，确保安全度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长、市防减救灾委主任、市防止总指挥沈俊峰出席会议并讲话，市领导孙翔、王浩参加会议。沈俊峰指出，防汛抗旱、防灾减灾救灾事关发展全局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提高站位，科学研判气候变化形势，坚决扛牢防汛抗旱政治责任，树牢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做足万全准备，补齐防灾减灾体系短板，牢牢把握灾害防御主动权，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沈俊峰强调，汛期临近， 要抢抓有限。

0: 时间，全面排查防洪工程、城市溢涝点等风险隐患，逐项制定整改措施，及时消除风险隐患和管理漏洞，提前备足防汛物资，动态优化物资品种、数量和存储布局，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提速内涝治理、雨污分流改造等工程建设，让水利水务设施在汛期最大化发挥效益，强化极限思维，加强流域性河湖防洪保安，做好治洪区运用准备，提前预置抢险队伍和物资，确保万无一失，注重系统施策，坚持防灾减灾救灾全链条协同发力，突出人防物防技防三防一体，全面提升风险防范和防汛减灾应急能力，健全现代化监测预报体系，及时准确掌握雨情雨水信息，提高预警信息时效性和靶向性，强化预案演练培训，做好应急抢险准备，完善基层救援力量体系，分层分类开展实战演练，不断提升应急指挥、信息共享、抢险救援实战化水平。沈俊峰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完善统一指挥、分级负责的组织体系，推动形成协调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层层压实责任，坚持统分结合、防救衔接、上下联动，健全应急指挥机制，切实提高临灾应急指挥水平，锤炼严实细的过硬作风，强化协同协作配合，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主动担当作为，切实履职尽责，齐心协力守护好河湖安澜、百姓安宁和城市安全。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全国先进工作者王善义筑牢数字防线，守护万家平安，
1: 产教融合育英才，职场扬帆起新城。2026年徐州市职教活动周招生就业主题日活动成功举办，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2: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1: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0: 记者梁楠全权报道，一份卷宗，一双慧眼，日夜坚守在打击犯罪的战场上，他以线索为刃，以专业为盾，守护着千家万户的生命财产安全。从警18年，他用忠诚与专业在一线默默坚守，书写着新时代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今天让我们走进全国先进工作者，徐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6大队大队长王善义。
3: 这条线索继续盯，盯住资金流与账号关联，不能漏。
0: 王善义并非警校出身，2007年徐州市公安局网安侦查急需英语翻译，作为英语专业的应届毕业生，王善义考进了警队。在这个高手如云的陌生领域中，他从大学生变成了小学生门外汉，面对庞杂的数据、深奥的技术以及刑事犯罪侦查的专业性，王善义开启了边干边学、边学边干的实战淬炼之路。全国先进工作者，徐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6大队大队长王善义。
3: 从侦查思路到技术手段，从现场抓捕到电子证据固定，这些都需要花大量时间去研究。当时对我来说挑战非常大，但是有位前辈跟我说，我们多熬一分钟，群众就少一分风险。作为党员，守好这条线就是守好老百姓的钱袋子、好日子。
0: 凭着对党忠诚、对人民负责的坚定信念，王善义在网安战线上默默耕耘。2020年，他发现一个绑定超过2.12亿个即时通讯账号的特大养号平台，这个平台为诈骗、赌博等下游犯罪疯狂输血。为了铲除这个平台，公安部网安局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讨论，王善义带着团队吃住在单位， 经过近半年的艰苦奋战，终于查清了这个特大养号平台犯罪团伙。徐州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支队五大队二中队中队长王勇哥：
4: 为了一条线索一个证据，王队能连续几天连轴转。打掉平台的那一天，王队才睡了半年以来第一个完整觉，那种拼劲真的让我们很敬佩。
0: 网络黑灰产隐蔽性强，链条复杂，是全国打击难题，但越是难啃的硬骨头，王善义越要向前冲。2021年初，他牵头汇编徐州市打击网络黑灰产技战法手册，参与撰写江苏网安案件侦查指导手册、公安部网络犯罪侦查培训手册，为全国兄弟单位提供了可操作可复制的好办法好经验，搭建撼盾、大型活动扒窃感知等12个数据赋能模型，大大提高了侦查中心工作智能化水平，形成了体系化、智能化的徐州数字防线。徐州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六大队三级警长姚旺：
5: 一个人的思路是有局限的，有了这些模型和方法，相当于拿到了破解黑灰产的钥匙串，该用哪把钥匙开哪把锁一清二楚。
0: 2025年，王善义来到徐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负责侦查中心建设工作。他利用自己的专业技术优势，钻研刑侦各类大数据平台、智能研判工具，将以往积累的网安侦查经验与数据侦查思维深度融合，创新推行中心加战队运转模式，健全完善资源汇聚、闭环研判、全域赋能的合成作战工作机制，让侦查中心真正成为集侦查中枢、研判中枢、指挥中枢于一体的实战平台。徐州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六大队三级警长楚红建：
6: 去年以来，市局侦查中心共完成研判支撑任务1217起，研判各类人员2113名，成功攻克重大案件8起，推动各类民生小案破案率提升21.1%。
0: 从2亿账号大案到虚拟币、裸聊、敲诈等新型犯罪，王善义18年如一日地盯在数据洪流中。他主导参与破获案件1600多起，抓获嫌疑人2000多名，涉案金额超5000万元，荣誉加深，初心不改。作为公安系统的全国先进工作者，王善义深知一花独放不是春。如今他正带领团队探索 AR 大模型在预警研判中的应用，锻造提升心智公安战斗力，让数字防线变得更加坚固。王善义：
3: 接下来我将继续锤炼专业技能，应对新型犯罪挑战，不断提升科技赋能实战的需求，以更高标准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誓言。
0: 从英语专业的门外汉到公安战线的铸剑人，王善义的18年没有太多惊天动地的故事，更多的是屏幕前日复一日的坚守。他以数据为刃，以坚守为盾，在重大案件攻坚、民生小案守护、侦查体系升级的战场上，用实干与担当书写着新时代公安民警的使命答卷。
1: 记者林晓婷、杨瑞，实习记者周鹏月报道。5月16号上午，2026年徐州市职业教育活动周招生就业主题日活动暨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徐州片区就业双选会暨招生宣传会在徐州人力资源服务中心举行。本次活动汇聚119家优质企业，提供2100余个就业岗位，吸引数千名初三学子、职校毕业生及家长到场参与，搭建起招生宣传、校企对接、就业服务一体化平台。本次活动由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徐州市教育局、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徐州片区15所5年制高职办学单位联合承办。活动紧扣招生与就业核心，是我市贯彻国家职教体系建设改革要求、深化产教融合的务实之举，也是打通人才培养最后一公里的关键实践。江苏省徐州医药高等职业学校党委书记吴明：
7: 今天徐州市片区所有开设5年制高职专业的15家公办院校全部到场，面对面为学生和家长解读招生政策，从专业选择到报考流程，一站式解决5年制高职招生的所有问题，都是真正的家门口的大学，方便学生就近接受优质职业教育，真正实现招生、就业、培养全链套对接，努力为学生职业发展保驾护航。
1: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承担全省五年制高职的招生、教学管理及就业指导等全流程工作，将全省13个地市划分为八大片区，徐州市独立片区之一。本次活动是徐州片区落实学院年度工作计划、深化招生就业协同、展示办学成果的重要载体，也是搭建校企合作桥梁、服务学生成长成才、助力地方产业发展的务实举措。江苏省徐州技师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宋思运：
7: 我们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一体、知行合一，那么把专业建在产业上，把课堂搬进车间里。那么我们在教育的过程当中始终强调学生动手能力的这个强化，让学生入校即入职，毕业即就业，实现增强对这个职业教育对产业的支撑度，强化我们就业的这个准确度和执行力。
1: 江苏省徐州市张集中等专业学校校长滕道明：
8: 值得祝贺的是，我们学校今年成为了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的办学单位，是这个首次给我们批了5个五年一贯制专业，到今年为止，我们张集中等专业学校就会成为3+4中北衔接培养、3+3中高职衔接培养，还有五年一贯制、中外合作办学、支教高考等体系完整的综合这个优秀的职业学校。
1: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发展，正全力打造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535现代化产业体系，涵盖工程机械、绿色低碳能源、新材料、现代食品、高端纺织等优势产业，同时布局新一代信息技术、安全应急、医药健康以及具身智能、前沿新材料、生物制造、深地开发、氢能利用等未来赛道。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就业与对外合作处负责人石敏：
9: 五年制高职教育作为江苏现代职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徐州片区的15家办学单位继续凝聚合力，为徐州地区产业升级和社会经济发展培养更多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1: 活动现场，职业院校学生还展示了 AI 慢剧展演、唢呐表演等才艺，活力满满，生动彰显了独具魅力的职教风采。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新谷徐州数字产业集聚区发展势头强劲，
2: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新谷徐州数字产业集聚区是由铜山区铜山街道、铜盛集团、新谷集团携手打造的数字产业新地标。集聚区自投入运营以来，发展势头强劲，为铜山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走进位于铜山区产融云谷创新中心2号楼的新谷徐州数字产业集聚区，只见各类产品琳琅满目，直播间里主播正忙着带货，一批本土好物成了抢手货，凭借地道品质圈粉无数。在新谷徐州数字产业集聚区的电商直播间里，这里的主播正在销售来自铜山及全国各地的食品和百货家居类产品。据了解，从1月份到现在，已经有300多种产品从这里销往全国各地。新谷徐州数字信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项目总经理王宝维：
10: 有点铜山原味啊，有这个大鹏的馓子啊，现在已经在我们园区日发单量已经在20000单，总体1月份到3月份总共出单了78万单。
0: 新谷徐州数字产业集聚区总投资1.6亿元，深耕数字经济全产业链布局，打造6大核心功能区，从产业服务、企业运营到供应链、主播孵化、云仓物流，实现一站式全链条配套，企业入驻就能轻松发展。王宝维：
10: 目前1期是5到11层，然后呢5层呢是直播电商，6层呢是那个跨境电商，7层呢是 OPC 加那个个人 OPC 公位电商， 八成呢是供应链直播厂家。
0: 凭借平台赋能加专业服务的轻资产模式，新谷徐州数字产业集聚区打通产业上下游，搭建全渠道销售网络，让更多本土好物闪亮走出去的同时，有效助推铜山经济高质量发展。王宝威，
10: 项目已入驻企业40家，累计营收1.5亿，项目全面运营后预计招引超过100家优质企业，直接带动当地大概500人，2年内交易额完成7亿元人民币。
1: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0: 一季度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同比增长6.1%，
1: B 级及以上城市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
11: 下面分享一波重磅福利，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26年大品牌好视力特面向徐州发起50岁专场补贴活动。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拨打400-855-828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眼贴采用传统湿热敷理论，加速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吸收渗透，不管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见风见光流泪都可以试试，贴完眼睛清新舒服，人也更有精神。今天十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加给眼睛补充营养的叶黄素，最后还有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三重好礼带回家。十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5: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16: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开明开放的热土，创新创造的福地，高质量发展样板，现代化美丽新区，国家级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与您风华与共，不负遇见。
17: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16: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8: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19: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16: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0: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增长11.2%。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一季度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7937.1亿元，同比增长1.6%，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3.5%。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3842.6亿元，同比增长6.1%。其中，个人文化与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25.6%和16.1%。
16: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体检全覆盖。据介绍，城市体检是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动。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从强化民营经济法治政策保障、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提升监管执法效能方面，增强服务民营经济发展能力四个方面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创新监管治理方式，提升发展服务能力，以更优环境、更实举措、更强支撑，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16: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累计调水超880亿立方米，惠及7省份48座大中城市1.95亿人。中线水质稳定，保持2类级以上，东线稳定在3类。
0: 5月16号，平路运河枢纽工程完成金属结构安装，这标志着三大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路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2022年平路运河开工建设，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
16: 日前，江苏正式启动全省重大项目融资服务推进月，启动现场发布了省市县重大项目融资需求，涉及重大产业、民生环保、基础设施等三大类，共413个项目，融资需求超过1300亿元，其中省级以上重大项目113个，总融资需求近700亿元。 不少是服务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和长三角一体化。

0: 展的重要项目，还有一批获得国家资金支持的两重两新项目。
1: 国际方面，世界卫生组织昨天在官网发布声明说，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由本地部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
0: 据报道，日本富山县高冈市一座古寺16号晚发生火灾，目前大火已被扑灭，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据了解，该寺始建于1453年，寺内藏有多幅被指定为国家重要文化财产的绘画，目前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正在调查起火原因。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守护市民的钱袋子，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
1: 热线回复：这条人行道上设置道闸和停车区域是否经过批准？
0: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主流视野，
4: 时代情怀。
3: 聚焦新闻前沿，
4: 服务百姓身边，
3: 生动徐州。
0: 近日，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的2026反诈春风行动启动仪式在徐州工程学院举行，通过案例剖析、知识宣讲、互动体验、公益倡议等形式，推动形成人人识诈、人人防诈、人人反诈的社会共治格局。活动现场，公安民警围绕 AI 换脸换声诈骗、冒充客服退款、刷单返利、杀猪盘、校园贷等徐州近期高发的新型骗术，结合真实案例和情景模拟进行拆解。金融专员则从账户安全、转账风控、数字人民币防坑指南等角度传授实用防骗技能。场外区域同样人气十足，反诈集市内设置了答题红包、西扇制作等互动项目。金融咨询台前，银行工作人员一对一解答账户管理、征信保护等实际问题，不少学生表示受益匪浅。徐州工程学院大一学生胡学义：
5: 通过本次活动，我深刻地知道那些诈骗者的手段，以提高我们的反诈意识，更能保护好自己的个人财产安全，减少每年的诈骗。
0: 同时，活动发布了反诈志愿者招募令，并启动全城渗透反诈五进行动，将通过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进乡镇、进商圈等形式，把反诈知识送进千家万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反诈大队教导员王春雷：
6: 下一步呢，我们要针对一些重点群体，包括在学的高校啊，每年的被骗人数近年来都是700多人，占全市的被骗人数近10%。另一个是一些企业员工，或尤其是财会人员，通过对内部的师生、内部的员工，搞一系列的面对面的宣讲，向大家讲解当前高发电诈类型和注意防范的一些技巧，然后通过这些线下宣讲，然后带动身边的群体，让每个人都牢牢树立这个反诈识骗的这个心理防线。
1: 近日，听众李先生向航风热线栏目反映，铜山区国际意境小区30多棵香樟树遭砍伐，第一栋二单元东户业主装修时砸毁承重墙。接到投诉之后，记者跟随铜山区住建局的工作人员来到现场核实，发现实际情况与投诉存在出入。在小区内，记者并未发现树木砍伐的痕迹，仅存在修剪行为。其中第五栋东侧一棵香樟树修剪幅度较大，但是所有被修剪树木长势均良好。对此，铜山区园林管理所副所长赵瑶莲说：
7: 所有涉及水源树木都看上一遍，基本上属于常规修剪，在正常水源范围之内。有局部的树木呢，地方比较近的，首先篇幅比较大一点。下一步呢，为了对比较大的场所进行涂抹保护。以后呢，都是物业呢，再修剪的话，要广泛征收，居民的这个意见。
1: 随后，记者就砸承重墙一事前往第一栋二单元查看，因为无法进入涉事业主的家中，只能观察房屋的。

0: 和这个布。下午我们就联系了这个华丰省医院，华丰省医院负责人告诉我们是砸掉了这个天孔墙和构造柱，然后我们与业主进行了会合。
1: 为彻底消除疑虑，相关部门表示将进一步调取房屋原始建设图纸，对拆除区域性质进行最终确认，并根据结果协商后续处理方案。航风热线将持续关注事件进展。
2: 日前，邳州市一名企业退休人员通过徐州航风热线视频号咨询，为何他的医保个人账户划入标准仍以2022年工资为基数。针对这一疑问，记者联系了徐州市医保中心参保管理和生育保险科科长王小燕，他回复说，此次疑问源于国家医保门诊共计保障机制改革。2021年12月份，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计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核心是将门诊费用纳入统筹基金支付，推动医保从个人积累式向社会共计式转变，重点减轻退休人员门诊负担，其中一项关键内容就是调整个人账户计入办法。王小燕说，
3: 根据省相关文件规定呢，从2023年1月1日起呢，我们退休人员的个人账户按照是2022年底的这个个人划账规模进行划账，因为我们要实行这个个账改革嘛，它过渡期一年，从2024年1月1日起呢，按照文件规定呢，它是各账的划账呢，统一把这个额度要调整到统筹期根据这个意见实施改革当年基本平均养老金这个水平的 2.5 进行划账。
2: 对于当前仍按2022年标准划入的问题，王小燕回复说，
3: 因为这个各账改革尚未实施呢，目前仍然在这个过渡期间，所以在过渡期间呢，我们仍维持原来的这个经办口径不再调整，就维持不变嘛。目前呢，对于退休人员2023年之前退休的仍旧按照2022年底的划账规模进行划账，这是目前一个经办现状。
1: 近日，徐州市第一中学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咨询，孩子升入高中后变得沉默寡言，常独自待在房间，亲子沟通日益减少，希望学校能给出改善亲子关系的建议。徐州市第一中学德育处处长石颖建议广大家长要通过不同途径不断学习，更新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沟通方式。
4: 我们学校呢会有这样的定期开展的线上和线下的家长大讲堂，我们也根据不同时段不同阶段不同年级的学生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会举行这样的一些讲座，我们每个学期大约有10场左右。这些家长大讲堂设立的主题呢有人际交往啊、学业成长啊、亲子沟通，我们呢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引导我们的家长能够提升关注与学生心理健康的意识，并且能够提高交流和沟通的能力，也针对家长的一些问题进行答疑解惑，给出一些意见。
1: 另外，学校有专职的心理老师可以与学生家长进行一对一的沟通。
4: 当然，这位家长如果您有特别需要，有个性化的这样的一些需求，需要这种心理的这样的疏导和指导的话呢，我们也建议您可以给我们学校的心理老师进行约访，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这样有利于呢您回家之后呢跟孩子能够更好的交流。我们的电话是85885003。
2: 近日，市民张先生向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栏目反映，民主路环卫处北面有一家洗浴中心在人行道上设置道闸，圈占7-8个车位供自身使用，严重影响市民通行。接到反映后，记者联系了云龙区城管局执法大队核实情况，大队长杨学斌带队现场勘查后确认，该洗浴中心未经审批和备案。
5: 我们发现呢，确实是有一家叫悦汇水疗沐浴中心吧，在这个人行道上面设置了道闸，并且呢设置了这个停车的这个区域。他们这种行为没有经过我们的审批，也没有经过我们的备案。我们给他要求的是3天以内限期拆除，如果他不进行限期拆除的话，我们会对他这个行为进行处罚。
2: 针对市民关注的人行道能否设置停车区域问题，杨学斌回复说，
5: 一般说来，这个人行道上面不能批设公共停车包围的，不能设置这个停车场。如果有设置的，那么我们会根据我们的停车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相应的处罚。那如果确实有这个允许的情况可以设置的，人行道要留出来至少2米以上的这个共行人通行的这种距离，这样一种情况我们才能给他给予审批。
1: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徐州市中级人民法。

0: 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单云娟将带领立案庭、民一庭、民二庭、知识产权庭、民四庭、行政庭、审判监督庭、刑一庭、执行局等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航风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的参与电话是8080-9393，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观看航风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1: 食品药品关乎你我健康，让我们为您把好关、服好物。请听来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报道。5月14号，徐州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市餐饮协会召开全市网络饮食食品安全培训，主城区部分入网餐饮单位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参训。此次培训围绕即将于6月1号施行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展开，重点解读经营资质公示、原料控制、加工操作规范、从业人员健康管理、配送过程食品安全保障等核心条款，并结合网络订餐特点剖析日常经营中的合规风险点，通过条款原文与实操指引结合的方式，帮助参训人员精准理解新规要求，明晰主体责任。会议强调，各入网餐饮单位需对照新规提前自查自纠，后续市市场监管局将联合市餐饮协会持续推进新规宣贯，并于6月1号起开展专项执法检查，对未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经营者依法查处，切实保障市民饮食安全。
0: 2026年5月15号，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共9章89条，核心内容聚焦四大方面。在药品研制和注册领域，以临床价值为导向，鼓励新药研发与推广，明确药物非临床安全性评价研究机构资格认定程序，细化临床试验管理规范，设立药品上市注册加快通道，完善再注册及处方药与非处方药转换机制，对儿童用药、罕见病治疗药给予市场独占期，为含新型化学成分药品提供数据保护，同时进一步明确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责任。药品生产环节严格委托生产管理，压实持有人主体责任，明确药品分段生产的允许情形，细化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的生产与销售监管要求。药品经营和使用方面，健全网络销售管理制度，强化第三方平台责任，规范医疗机构药事管理，明确制剂审批与调剂流程，支持儿童用医疗机构制剂配置，保障临床用药需求与质量。药品安全监管上，明确监督检查举措，细化质量抽查检验及复验程序，针对各类违法行为设定严格法律责任，筑牢药品安全底线。
1: 93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93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林芳、王然，代表编辑王义林，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祥子说治安，稍后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7点钟我们再见。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55分，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国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104城址小区由南往北方向，国道104京杭运河大桥由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关注徐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1对1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播报，主持人。
1: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收听航风热线节目。
3: 说法说理说爱。
0: 权，祥子说治安。
3: 大家好，我是祥子。近日，新沂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接到线索，辖区一名群众疑似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接到线索后，民警立即前往该群众所在地进行紧急劝阻。面对民警上门询问，该群众起初半信半疑，甚至当场询问对方客服如何应对。经民警的极力劝说，反复讲解真实案例，最终才幡然醒悟。经了解，该群众在刷短视频时，无意间看到了一条海外电商培训广告，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加入了商家的培训群。群友在群内分享大量的盈利截图，于是他信以为真，后在客服的指引下下载了某涉诈 APP， 完成注册开店等流程。在准备接单时，客服以垫付货款需要美金结算为由，要求该群众通过货到付款的方式购买20张超市卡，让其在收货后将超市卡的卡号密码发给客服，以便等额兑换美金。所幸被民警及时拦截，避免了20000元的经济损失。祥子要提醒大家，部分跨境电商平台极有可能是骗子搭设的虚假网站，销售量、收益等数据均为伪造，误下载来源不明的 APP 软件，转账汇款前务必通过官方核实资质，不向陌生账户转账汇款。骗子常常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比如刷单返利、电商退款、投资理财等，诱导受害人购买京东一卡或者各大超市的购物卡，通过这种更加隐蔽的方式来达到其诈骗和洗钱的目的。凡是要求购卡并索要账号密码的都是诈骗。好，感谢收听今天的祥子说治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范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道，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